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命。
1: 生活就得勤找乐，
2: 有才就要秀出来。
1: 知音虽难觅，在这里不难找。
2: 老有才了，他说的就是你。
1: 小乐海明为您报时，现在是上午九点，正是上午好时光。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4: 老伙伴的，
3: 随身听，
4: 随身听，随身听。
5: 银发时光，乐享旅程。亲爱的老朋友，您听见春天的召唤了吗？
6: 李姐，经济广播新开的山河漫游团可贴心了，主持人带队，专业医护跟车，还帮拍全家福呢。
7: 哎呀，上周我们三十个老伙计去婺源，那古村的油菜花开的呀，跟我年轻时候一样美。
8: 吉林经济广播带着爸妈去旅行特惠专线已然开通，山水康养线、古镇探幽线、红色记忆线，总有一条通往您向往的远方。
9: 岁月正好，出发趁现在。
8: 带着爸妈去旅行服务中心热线13074301155，微信同步，让我们共赴山海之约。
10: 有才你就来，
11: 热爱生活，做一个阳光的老人，我要坚持到底，加油！
10: 生活乐开怀，有才你就来。
12: 欢迎收听《老有才了》。
13: 灯光老师、音响老师，准备一下啊！3、2、1，节目开始。

0: 生活乐开怀有才，咱就来。北京时间的9:02，欢迎大家准时来收听我们今天的老有才了。我是海明。来关注一下长春的天气。今天呢，长春市预报呢是只有20度，哇！但是今天好消息是没有雨，就难得这几天。就只有今天没有雨，明天后天大后天全有雨，然后温度呢，今天也是最低的一天，20度，最高气温是20度，最低气温是11度，然后明天呢是22度啊，这周真凉爽啊，真凉爽。然后呢，这个欢迎大家通过三部热线04318581537785815388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你的才艺啊，在下半段9:30之后，你就可以来打电话了。然后呢，前半段呢，我们大家说一个重要的事情啊，也是跟我们行天下有关。首先，让我们进入到今天的行天下，这个呢，主要是带着大家呀一起去表演家。才艺家
1: 出去走走，有的游玩行程太累，是不是看遍了攻略还是找不到适合我们的那一个？
2: 老有才了为您安排
1: 省内短途，轻松惬意，汤阳旅居，安心舒适。
2: 独家推荐老年大学体验游、养老生活试住营，给您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选择，
1: 还有最实用的出行指南和最优惠的

0: 今天跟大家说的这个重要的事情是什么事呢？就是在6月20号的时候呢，我们将会和来自于海南五指山市文化艺术协会的引领老伙伴们有一场非常专业又盛大又开心又欢乐的这样一场南北文化交流银发文化嘉年华。哎，我跟你说这个事儿呢，我们已经是策划了有一段时间了啊。然后呢，这个海南五指山的我们的这些银发的老伙伴们呢，是非常的支持啊，大老远的，哎，人家从海南飞3000多公里，飞到咱吉林来，和咱们一起来一次南北和鸣啊。这是一次山海连南北，一聚老中青，南北银铃同台展演，8天极地康养畅游的这么一次非常有意义，哎，又开心的这样子盛会啊。活动时间呢是在2026年的6月20号到6月27号，一共是8天7晚。活动地点呢是长春主会场。这回咱们是啥？咱们是地主。严格遵守。啊，然后呢，这个还有就是长白山、延吉和图门珲春啊，这样的几个地方进行游览。参演的阵容包括了咱们吉林本土的银铃团队啊，本土的银铃团队，现在我们就在进行招募当中啊。然后呢，还有海南的银铃艺术团队，人家说了，大概呀、也来不少人，200来人啊。我跟你说，这是庞大的阵容，200多人从海南飞过来，你说是不是？大家伙是不是得热情招待一下哈？这个活动呢是由长春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也就是长春文旅来进行支持。主办单位是我们的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以及长春市春城爱乐艺术团。参演的团队就是海南省五指山市文化艺术协会。咋样？这就叫礼尚往来，南北和鸣，是不是？哎，我们这个呢，就是艺耀神州，南北和鸣啊，银发艺术嘉年华。哎，启幕了啊，也期待着大家伙呢能够参与其中啊。六大核心亮点跟大家说一下。第一，吉林主场，全省的银发艺术团同台汇演，全省。听众朋友啊，都可以来，你不论你是松原的、河南的啊，不，河南不行，河南外省的了，松原的，你是那个靖宇的，你还是说那个其他省份的啊，不是其他城市的，都可以啊。然后你其他省份也行，你说这个我们那块没有，你就但是听说你们吉林省有这个活动，我们可以到吉林省来，没有问题，面向全国，
1: 不携带
0: 咋样？大气不大气？是不是、啊？第二。咱们是南北对话啊，海南和吉林省民俗艺术跨界碰撞，这是咱们的亮点。第三个亮点，精品环线，包括了长春、长白山。哎，长白山有一些老伙伴是不是可能自己去过，但你也就是走马观花的，跟家里人去过，玩的也不透彻，对不对？那这回我们带你在长白山玩的透彻一点。哎，咱这个从西坡上去，咱让大家伙呢领略一下长白山天池的风采。还有延吉，哎，图门，延吉呢就不用说了，民俗园，还有那个朝鲜族，这种少数民族的文化啊，歌曲啊，舞蹈啊，你看当地人呢，吃的美食都有什么呀？是不是？人家穿的这个民族服装是什么样子的呀？是不是？咱可以跟他合个照啊。还有图门啊，是口岸，对吧？是咱这个中朝，两国的这个口岸啊。还有就是。哎，这个珲春，咱们会到一眼望三国这个地方啊，一眼望三国这个地方呢，哎，进行一场这个到那儿有一场这个文化交流啊，咋样？咋样？是不是？第四，专业剧场，咱们会在长春市群众艺术馆啊，这是新落成不久啊，没两年的这么一个大型的这种能够接待大型演出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场。

0: 场地啊，而且舞台非常的专业，灯光音响非常的漂亮。
1: 吉林省。
0: 然后呢还有就是啥呢，这是第四大亮点。第五大亮点是我们媒体啊，这个全媒体宣发，全平台打造银发文旅 IP。 第六，官方授证啊，缔结南北长效的候鸟文旅合作。咱们也会给我们的老伙伴呢啊，这个提供啊，这个获奖的一些证书啊，这个呢也是，是不是也是期待着大家能够在我们这个表演当中获得奖励。哎，这是一次怎么说，这个证书吧很有意义，你知道我们到海南的时候他们也给我们颁发了一个证书，回来一看，哎呦，你看王海明啊，海明同学在哪个全国银发盛典上啊担任主持人啊，是多骄傲的一件事儿啊，是不是啊。哎，这个这样的六大亮点啊，然后呢我们是在长春开幕，长白山生态康养延边朝鲜族民俗体验，图门国门观光，长春城市文脉游览加交响音乐会观赏，多像样，是不是啊。那也期待着大家伙啊能够这个加入其中。现在你说我是想要报名啊，我们可以团队报名也可以个人报名。但是呢这个团队和报名和个人报名啊，咱这么说，你要成型的节目经过我们的筛选不需要培训的啊，那的大家伙呢就是人是一个团队，二十多人，人家已经把这舞蹈跳了二三十遍了，没啥任何问题了，那你可能就不需要经过培训。但是你要是个人参加报名的话呢，我们还要给大家组织一个培训，嘿嘿，是由我们的长春市春城爱乐艺术团啊来进行培训，他们有专业的老师，哎，专业的这个指挥啊，进行舞台的这个现场的指导啊，以及这个在表演过程当中，哎，哪些咱可以提升的呀？你喜欢唱歌的，人家有唱歌方面的老师；你喜欢这个弹琴的呀，人有弹琴方面的老师，都可以给你做一个指导啊。在现场，咱组成一支队伍啊，然后看人多人少吧，是不是？咱要二十人以下呢，咱就组成一个队伍，咱要二十人以上，咱就组两个队伍，是不是？共同在这个现场上，和我们来自于海南的老伙伴一起来进行一场盛大的文化交流，好吧？报名电话85815377、85815388和85815399，然后呢，这个，期待着，期待着大家伙啊。

0: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1: 超级明星打钟板乐开怀，说说经济广播频道的老
2: 时尚达人，
3: 我喜欢把所有的精彩写进诗里，为祖国高歌，
2: 拥抱生活，
4: 我抽屉里就翻了，哎呀妈，特别开心，大伙儿也叫，自己也笑。
2: 他们是有才艺、有故事、有追求的老伙伴。
5: 老有才了，每天上午9点播出。

好嘞，生活的开怀有才，咱就来。9:16，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调频95.3中波846啊，周一到周四的上午的9点到10点为大家准时播出的老有才了节目，我是海明啊。现在我们这节目啊真的是太火了哈，就是原来我们都是周一到周日，结果呢哎呀被人硬生生的要走了周六到周日这个时间段啊，然后呢又我们就变成了从周一到周五，然后这运行了一段时间之后，周五又被人这个要走了。哎呀，其实现在就只剩4天了我们的节目啊。周一到周四的上午9点到10点，锁定调频95.3中波846来关注我们的老有才的节目啊。在这个节目当中呢，大家可以表演你的才艺，时间段呢是9:30到9:59啊，来进行表演。三个参与电话85815377、85815388和85815399。我跟大家说啊，因为这个就是这一次我们这个南北和鸣啊，银发的交流嘉年华呢，这活动呢，我们预计会非常的火爆，所以说呢，这个咋样说，现场啊未必说能有空座让大家伙去免费观看啊、哦，所以呢，这个到时候咱得看情况啊、哦、啊，所以呢，你就最好就是以团队或者是个人来参与报名，你得是参与其中啊，你就有你这个观看的一个位置了，是不是啊？哎，85815377、85815388和85815399。嗯，好吧，来，咱继续来进行行天下的部分的内容哈。有一些这个老伙伴啊，最近呢可能觉得咱们这边天气比较凉爽了，想要出去溜达溜达，是不是？那好，那咱们接下来呢说一个咱们都比较非常感兴趣的一个地方，就是新疆啊，新疆北疆啊。这个呢我们有一位这个小朋友啊，最近是来我们这儿实习，正好呢他就是新疆的。我们在下周的时候呢，我们会让这位小朋友呢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新疆有什么适合我们老年朋友这个玩的地方啊，然后呢这个怎么玩，哎，然后有什么美丽的景色，美食，还有这个其他的一些文化，是不是？那今天呢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个啊，是真系列，就是完全是一个纯玩的啊，纯玩的一个系列的，是牧马依云的北疆伊犁线路啊，北疆伊犁线路双飞8日，一次性的玩转北疆的经典地标，包括了什么呢？是天山天池、伊帕尔汗薰衣草庄园，还有那拉提空中草原、巴音布鲁克，大家知道不？就是前一段时间有一个电影《飞驰人》。

0: 人生，飞驰人生二和三系列当中都提到了巴彦布鲁克啊，他们的就是以什么这个山呐、啊，非常的陡峭，非常的媚啊。然后呢，吐鲁番，还有坎儿井，还有火焰山。这火焰山，大家应该更加的有印象，对不对？我们小时候看《西游记》，说那个孙悟空啊，哎，这个有那么一集是吧？是过火焰山就过不去了啊，因为他是浑身都有毛，我说不行，哎，一到火焰山那儿就了着了啊，所以呢他过不去怎么办呢？后来是借的那个铁扇公主的芭蕉扇啊，这才给扇的啊，才过去的，是不是？但是咱这么说，哎，这个火焰山究竟有多美？哎，是不是那个骑沙漠走的话啊，那种风景真的是无以比拟，特别美啊！火焰山还有赛里木湖，记得这个撒贝宁老师是我们的一位这个主持界的啊，一位大家非常熟悉的主持春晚的我们的一位主持人，他说了，哎，此生没去赛里木湖啊，就感觉是这个什么啊，是就白活啊，怎么样的？但实际上啊，我跟你说，真的是太美了，赛里木湖啊，那个风景啊，就是你天好的时候，你到那儿去就是翠蓝翠蓝啊，翠绿翠绿，非常漂亮啊。还有一个地方呢，就是库尔德宁，这些地方呢都会去到这么多的经典的打卡地标，住宿也是高配，纳拉提特色民宿四晚，网评三钻的酒店啊。升级两晚四钻的酒店咋样？是不是啊？这个都是免费升级，2+1的头等舱座椅，出行非常的舒适。哎，七大新疆特色美食让你吃到爽，全程独家赠送福利拉满啊！调香的体验，民族服饰的打卡，毡房下午茶，在咱坐到那个毡房里头。哎，是不是感受一下我们小时候唱那些歌曲啊，就是毡房，我是不太记得几首，但是我们老伙伴都知道关于毡房的歌就有很多，对不对？哎，到坐在毡房里咱品一品下午茶，还有专属的丝巾小花帽，哎，定制的护肤包，哎，无人机航拍旅拍，这些呢都会给大家啊这个带着，全程是零自费零必销的，30人左右的一个团儿，新疆北疆双飞8日啊，记住了吗？咱老伙伴，哎，感兴趣的朋友呢，你可以给我们打电话啊，85815377，85815388，85815399，这个我们是不带队的啊。像我们今天早晨跟大家说的，就是刚才9点的时候跟大家说的那个，我们长春啊、延吉啊、长白山呐、啊，这个是由我和小乐来进行带队的，所以说呢，大家可以放心报名啊。这个呢是我们不带队。但是你要是特别感兴趣，说我也想去，这我觉得挺合适的啊，我想去看看，那你就可以给我们打电话，我们帮你去对接旅行社。电话呢是85815377，85815388。说一下价格啊，8天双飞啊，8日是不是啊？然后呢有那么多的精华景点，每一个都是那么的美，每一个都是那让我们流连往返的一个地方啊。然后呢还有那么多的美食，价格呢是5180元啊，然后呢这个是5月28号的啊，那个已经过去了，是不是？过去了咱就不说了，是6月4号、6月7号、6月11号、6月14号和6月18号这几个团期是5980元。为啥说差距这么大？是吧？到五月份的时候，我为啥说跟大家说一定要能出去一定要走一走，对吧？五月份的时候因为啥？它机票便宜啊，是吧？你到六月份的时候，六月七号以后高考就结束了，对吧？所以有一些什么家庭就会带着莘莘学子啊，人家已经学了那么多年了，然后放松放松，出去玩一玩，是吧？所以呢是这个时候机票它就是贵的，人多了啊，价格呢就一下从5180涨到了5980，差了800块钱。所以我们节目当中多次的跟大家说，一定要在错峰的时候，就是大家伙还尤其是还很多学生还没放假的时候，咱就去玩去，那个时候人少啊，啥都便宜，是不是？5980， 啊，然后呢，在6月21号到30号期间，这个期间也有五个团，这个呢价格就涨到了6200吧，嗯，这个没办法，对不对？因为出行的人多了啊，因为诉求就是多，所以它价格就上来了啊。所以呢，你现在还能够订到5980的票啊，还能够订到，但是过一段时间就未必了。好吧，那接下来呢，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个养生方面的小知识吧，是不是？嗯，共同进入我们今天的实际页。
1: 老味道是什么？
2: 是故乡的风，是母亲的手，是刻在骨子里的吉林情。
1: 实际忆，寻味吉林老字号。
2: 实际忆，教学健康新做法。吉林经济广播，
3: 老有才了，
2: 让好味道伴您好。

0: 那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养生小知识呢，是关于油的。哎，那么到了夏季的时候啊，很多老伙伴都喜欢吃凉菜哈，凉拌菜呀啊，或者大拌菜呀啊，凉拌面呐啥的哈，这种凉拌的。那我跟大家说，凉拌菜如果选对了油，那么鲜香健康就会两不误。今天呢，给大家介绍三种小众营养食用油。为啥夏天大家都愿意吃凉拌呢？凉快是不是？太热了的时候，我们就啥也吃不进去了啊，就是想吃点凉快的。你像黄瓜呀，哎，什么什么水果啊，就是非常的这个走俏。哎，那么我们今天跟大家说的这个油呢，是不是？哎，就是在凉拌的时候用这种油，就非常的健康又鲜香。第一种油就是小磨香油，是国民最爱的凉拌百搭油，依靠传统的水代法来进行磨制而成，香气醇厚绵长，是提升凉拌菜风味的神器。它富含着维生素 E， 还有芝麻素以及不饱和脂肪酸，其中芝麻素呢是珍贵的抗氧化成分，能够清除体内的自由基，延缓细胞老化，保护皮肤状态。同时呢，香油性质也是温润的啊，可以滋养胃黏膜，缓解燥热带来的口干积食问题。日常拌黄瓜呀、拌木耳啊、拌凉菜的时候，滴上那么几滴，哎，无需过多的调料，香菜个菜品呢就香味十足了，老少皆宜，也是唯一适配冷热双吃、性价比极高的调味油，是不是？但是我跟你这么讲哈，就是你要是想吃正宗的好香油，那真得是，山东特产。山东产这个香油，那我小时候我跟你说，我老家就是山东的，然后呢，有的时候过年的时候特意从老家啊，哎，一定要拿一瓶香油回来，这一瓶香油够吃一年的。就是因为每次做菜可能就放个几滴就够了，因为那个纯度和那个香味儿啊，就是放个两三滴就足够了啊。所以说呢，真的是回味无穷，就整个菜呀，就弥漫着，满屋子都弥漫着那种香油的味道，嗯。然后呢，咱老伙伴有山东的亲戚，不妨你跟他打个电话，微信咱现在联系也方便，哎，来个视频呐、啊，或者是这个发条消息啊，哎，这个互相问候一下，然后呢，托你这位好朋友也好啊，亲戚也好啊，哎，让他给你带一瓶纯正的，哎，给你邮寄一瓶纯正的这种山东的啊那种，就是小作坊磨的那种香油，那是嘎嘎香。第二种就是亚麻籽油，是现代营养学推崇的健康黄金油，它最适合生吃凉拌，绝对不能高温爆炒啊。亚麻籽油的这个核心优势呢，就是富含阿尔法亚麻酸，这是一种人体无法自主合成的 Omega 3必需的脂肪酸，它可以调节血脂，维护血管的弹性，改善血液循环，对中老年人心血管健康十分的友好。除此之外，这个阿尔法的亚麻酸能够助力大脑和视力发育，适合儿童学生食用。亚麻籽油呢，口感清淡微甘，没有油腻感，适合拌沙拉、凉拌蔬菜、调杂粮，清淡健康，没有负担。怎么样，这是一种好油是吧？有很多老伙伴可能以前没听说过呀，啊，原来我就只知道用香油，现在还可以用这个油。接下来第三种小众的油就是紫苏油，这个我跟你说真是宝贝一个啊，是小众高端的养生凉拌油，营养密度不输亚麻籽油，而且啊，它这个阿尔法亚麻酸含量更高，是天然的膳食营养补充剂，除了保护心脑血管、健脑护眼，紫苏油还具备温和的抗炎作用，能够辅助改善身体慢性轻微炎症，调节人体新陈代谢，它的口感清香淡雅，带有独特的草本香气，适配凉拌海带、秋葵、菌菇等食材。同时呢，紫苏油性质平和，换季干燥，身体燥热的时候使用，可以起到润燥养阴的 这样的一个作用。最后提醒大家啊，这三种营养的食用油各有特长，最佳吃法都是凉拌、低温调羹啊，直接口服都是可以的，高温烹饪就会彻底破坏掉其营养性。所以说呢，哎，你看除了香油之外，其他的油呢就千万千万不要高温的烹制啊。这三种油大家都学会了吗？哎呀，这一天多开心，是不是？既能带大家玩，又能跟大家去分享一些健康的养生的常识。有一位老伙伴啊，这个前两天的时候呢，就是在我们的微信群里头哈，就是互动嘛啊，然后呢就说了，说这海明辛苦了，我说其实一点都不辛苦，很幸福。接下来时间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才艺展示。
1: 打主板不用响声，响声越大越好听，为了原唱快板们勤学苦练基本功。
2: 走过一个冬天，辛苦了这一年，烧伤的
3: 行程是我扬起的手臂，泰山是我站立的脚跟。
4: 我的才艺我来秀，有才就要秀出来，进入才艺展示时间。

0: 好了，进入到才艺展示的时间，首先迎进的是打进5377的朋友。你好。
1: 喂，
0: 你好。
1: 海明老师好。
0: 你好，牛大哥。
1: 是我
0: 啊。是自己吗？
1: 是我自己。我今天唱一首守望相助。
0: 好呀好呀，是咱们守望相助群的群歌，来吧。
1: 对，好，
0: 有请我们来自于天津的牛大哥。

0: 哎呦呦呦呦呦呦！哎呀，真是棒啊！我们的这个老牛老牛大哥呀，真是太厉害了！哎呀，
1: 好，谢谢谢谢谢谢。
0: 现在我跟你说，唱歌你和这个戏曲好像有点分不开
1: 是吗？
0: 啊，就有的时候还是有点戏曲的味道
1: 哦，
0: 是啊，自己呢，自己感觉到吗？
1: 感觉不到。
0: 是啊。好嘞，但是我觉得唱的就是咱们开心，让自己的这个健康，其实这是主要的，是不是？
1: 是。
0: 好的，拜拜了，您大哥。
1: 再见，再
0: 见。见。好，其他朋友呢，可以通过三部热线0431-8581-5377、8581-5388和8581-5399来表演你的才艺了啊。哎呀，昨天啊，这个小佳怡呢，在我们的办公室啊，给我们推荐一首歌曲啊，也非常好听。一会儿我找一下啊，然后呢，这送给大家伙儿。我就说了，他选的歌还真就不错，是不是啊？啊，然后呢，我们也可以和大家一起分享分享啊。Ready, steady, start, we can cha-cha on the floor. 接下来登场的是6190的倪大哥，你好，
2: 好。
0: 啊，你好啊！
2: 你好，
0: 你好，
2: 你好，你好，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
2: 你好。今儿人少，我也参与一下。
0: 啊，行，来吧，参与吧。今儿表演什么节目？
2: 这歌名叫《99步退一步》。
0: 啊啊，那不98步吗？数学题这是一道。
2: 哎，这名是这个名。
0: 啊，来吧，开始演唱。
2: 哎。对这段情做了个分析，维持现状不会有结局，一路为你撑伞我却淋雨，理所应当是你的逻辑。为这段情我已尽全力，你却不敌我万分之一，继续经营只会一败涂地，及时止损是我的转机。我能走99步去爱你，也能后退不就放弃。因何关系需要双方去维系，靠一方根本无法继续。我能走99步去爱你，也能后退一步就放弃。感情若隔着一个心的距离，跨越不了浪费鼓励。为这段情我已尽全力，你却不敌我万分之一，继续经营只会一败涂地，及时止损是我的转机。我能走99步去爱你，也能后退一步就放弃。任何关系需要双方去维系，靠一方根本无法继续。我能走99步去爱你，也能后退一步就放弃。感情若隔着一

0: 距离跨越不了，就别浪费鼓励。我能走就是就不去爱你，也能后退一步就放弃。任何关系需要双方去维系，靠一方根本无法继续。我能走就是就不去爱你，也能后退一步就放弃。感情若隔着一个心的距离，跨越不了就别浪费鼓励，跨越不了就别浪费鼓励。谢谢。
1: 不客气，掌声送给我们的老倪大哥。哎，有劲儿啊！这一听早上起来，这个就是刚吃完饭，挺有劲儿。好嘞，拜拜了，老倪大哥啊，再见。
0: 再见，拜拜。
1: 好，下一位是我们的周华大哥，你好，周华大哥。周华大哥，把后边的收音机关掉。哎，把收音机关掉。
0: 啊。
1: 好了啊，那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直播间里来了。今儿个想给我们表演什么节目？
0: 啊，海林，上午好，工作愉快。
1: 工作愉快。
0: 哎，那啥，那个，咱不是有一个活动吗？
1: 对。
0: 你刚才你说的，我报名行不行？
1: 可以啊。
0: 啊，那我就报上吧。
1: 这个你报名的话，一会儿我再给你回过去这个电话啊，因为咱们具体是有一些相应的要求啊，还有这个就是你能跟着去旅游吗？
0: 旅游啊，要不旅游就。我就不能参加了。
1: 你不旅游的话，你一个人，咱们就咱得组成一个合唱团儿。
0: 那个出去旅游完了那啥呀？完了
1: 咱
0: 这活动。
1: 对，就是，咱是组成一个合唱团吧，一起表演。你要一个人的话，你不跟着旅游去，他你就加入不了这个团儿，是这个意思。
0: 啊，那是先活动完了后旅游还是咋的？
1: 先活动后旅游。
0: 那活动完不旅游行不行？
1: 你个人不行啊，你团队行。人是一个团队，你不自己表演呢，对不对？就我说明，我没太说明白，是不是？我给你好好说一下啊，跟收音机前的老伙伴也解释一下，是这样子的啊。你比如说我
0: 那啥，反正
1: 啊，
0: 那个过后你再跟我说吧。
1: 行，你先表演节目吧。
0: 啊，别耽误时间。
1: 对对对，好。
0: 那我就再来一个儿歌。
1: 好，来个儿歌。
0: 歌声与微笑。
1: 好的。
0: 请把的歌带回你的家，请把你的微笑留下，请把你的歌带，请把我的歌带回你的家。请把你的微笑留下，请把我的歌带回你的家，请把你的微笑留下，请把你的歌，请把我的歌带回你的家，请把你的微笑留下。明天这歌声飞遍海角天涯。飞遍海角天涯，明里明天这微笑，像是遍野春花，像是遍野春花。请把我的歌带回你的家，请把你的微笑留下，请把我的歌带回你的家。请把你的微笑留下，明里明天这歌声。飞遍海角天涯，飞遍海角天涯。明天这微笑，将是遍野春花，将是遍野春花。明天这歌声，飞遍海角天涯，飞遍海角天涯。明天这微笑，将是遍野春花。像是遍野春花，明天这微笑，像是遍野春花，像是遍野春花。
1: 咋突然想唱一首儿歌了呢？

0: 话。
1: 哎呀，啊，没听清啊。
0: 这不儿童节刚过吗？
1: 啊、哦，儿童节刚过，应应节气是不是？好的，这歌送给我们所有的孩子们，希望他们健康茁壮成长。拜拜了，谢谢周华大哥，再见。
0: 哎
1: 哎，然后那个，你要是想报，还是想报名的话，说我能旅游去，我也能参加各种培训，你就给我们打电话啊。
0: 旅游上哪旅游去？
1: 长白山、延边、珲春、图门。
0: 当天一天。
1: 全程是八天七晚。嗯。
0: 啊，完了那个，那个啥，以后。不是，一会儿再跟我说吧。
1: 行，好的。
0: 别耽误时间了。
1: 行，好的，拜拜。
0: 哎，
1: 好了，那这个接着我们周华大哥刚才的这个问题啊，也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说有一些个人报名的朋友呢？你就比如说，我就想到那儿唱首歌，完了我就走，我不参加这个旅游，行不行？咱这么说，人家都是以团队形式来的，就是，海南那边那队伍也来了好几支队伍。啊，人数呢？人跟我们说大概是200人左右，所以人数比较多。人家也是各个团队。你要说一个人上去唱，对不对？那你说咱得唱得多好啊？是不是？得是正经的，那得是相当大明星啊什么的哈、哦，能开个人演唱会这种。像我们这个周洋姐姐这种，她是很有可能说一个独唱。但是说其他人呢、啊，咱们必须得组成一个团队去演唱。是吧？那团队演唱的话，我们其他人这个团队当中的其他人都是要进行培训，接着呢跟着我们经济广播的我们两位主持人呢，还有我们其他工作人员呢，到延边呢，到长白山呢，到什么什么地方去玩去旅游，这个、整个的过程当中还是要和海南的这样的这个这么多的团队呢进行一些文化交流的，是整个是都是在一块儿的，是这样子的。那你说我们都去。你不去，但你说我们怎么加你进到这个团队里来呢？对不对？2459，你好。
2: 哎哎，你
1: 好。你好，怎么称呼？
2: 哎，那我是四平姚先生。
1: 啊，姚先生你好。
2: 你好
1: 。欢迎您啊，姚先生。
2: 啊，好长时间没参加了。
1: 可不咋的，忙啥去了？
2: 这些日太忙，就在家算卦。
1: 啊。
2: 嗯，没有时间参加
1: 啊。行，那咱就是忙里偷闲的时候，咱们来表演一把，好吧？那今儿给我们表演什么节目呢？
2: 那个唱一首《满天的花，满天的云》。
1: 哎呦，这首歌真没听过啊！来吧，有请。好，我们节目当中放过，是不是？满天的花，满天的云。
2: 啊，对对对。
1: 嗯，

拉上妹妹的手。

真正都是像那心上人，哥和呀。

小哥喊呀，我真满上心啊。

0: 拉上妹妹的手，歌还要唱完了。
1: 不是老姚，老姚大哥，我跟你说，唱歌真的是力量十足。好了，拜拜了。哎呀，这后边就把自己赶紧把自己的收音机打开，完就听去了哈。唱的不错啊。接下来迎进的同样是四平的吧，小张哥哥是不是啊？
2: 不是啊。
1: 呀，啊，老王大哥呀，哎呀妈，4806是老王大哥。
2: 那是小张，你接他吧。
1: 啊？
2: 哎呀，小张，你接他，我不唱，没事儿。
1: 没有，我是看那电话号，我说是、
2: 啊，
1: 我以为是小张呢。嗯。
2: 那没事，没事，没事。
1: 嗯，啊，老王大哥，嗯，今儿个表演啥节目？
2: 看我的根在草原。
1: 啊，我的根在草原，这是一首草原歌曲啊。之前唱过吗？
2: 唱过，早先唱过。
1: 哦，哎，
2: 要不吹口琴？
1: 嗯，
2: 吹口琴也行。
1: 啥都行啊，啊，你想表演什么？
2: 啊、我来个我的根在草原吧。
1: 好的，好的。
2: 哎，
1: 期待着啊！来，老王大哥给我们表演一个，
2: 啊，
1: 掌声有请。
2: 我原先想说的这是给啥呢？
1: 啊，
2: 给那个飞华点赞啊！
1: 啊，点赞。
2: 他呢也进入80了，九台老高也进入80了，进入八的队伍了啊！
1: 他都80岁了，
2: 哎，他俩都非常乐观呐，这方面真是学习。
1: 哎呦，那确实是，嗯，
2: 确实啊，
1: 嗯，人家天天还出去做生意，就挺厉害，我挺敬佩的。
2: 我也真想念小张啊！
1: 啊，小张是那啥牙不行，嗯，
2: 还不行哈，
1: 是，
2: 真
1: 啥事？嗯，牙坏了，嗯，来吧，
2: 敢唱吗？敢唱就唱，不敢唱不
1: 敢唱，
2: 敢唱吗？
1: 啊，你今儿咋这么客气呢？
2: 那是必须的，
1: 来吧，啊，来，老王大哥。
2: 走遍了山山水水。没路过辽阔的草原，听见了十载歌声，还是牧歌最动人。我是父亲亲爱的军官，永远爱恋的草原。无论在哪里，我的根在草原，走过了穷冷雨，蒙古包里水的嘴，
1: 声音好小啊。
2: 唱遍了山珍海味，奶茶奶酒醉香，我是母亲放飞的雄鹰，永远会看到草原。

我的根在潮中，我的根

0: 哎呀，唱完了，老王，大哥，哎，这您的电话呀，就自带着一种这个电子音的那种音效，嗯，这所以你唱的时候呢，就哎，就好像是别人给你伴奏一样，有那种感觉，哎，嗯，
1: 偏爱呀，
0: 嗯，偏爱呀，是不是？嗯，哎，这个很沉得住啊！我们的这个老王大哥唱歌呢，就是很稳。就这个呢，其实值得很多我们的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继续学习。我们唱歌的时候吧，别着急，尤其是清唱啊。然后呢，嗯，把这个韵律啊，把这个拍儿啊，给它唱够了。你看我们那个，比如说演奏的非常好的连刚大哥，人家就特别稳，对吧？哎，有自己的这种节奏。我们老王大哥就是，他能把这个节奏掌握在自己的心里，是吧？你唱歌的时候会打拍子吗，老王大哥？
1: 我那脚点的
0: 啊！你看看，我说人家这咋就很每一个唱的那拍都够呢？是不是？你看人拿脚打拍子，多聪明！
1: 那领导这批复了，楼下说你这话还点了个喊着呢，这个
0: 啊，
1: 习惯了，你说
0: 是不是？拿脚点的地，完楼下来找来了，说你这
1: 那是。
0: 对，你看看，要不咋说，我是不是听出来了？你看我厉害吧？嗯，谢谢。嗯，那这耳朵不是白长，我跟你说啊。好的，感谢我们老王大哥啊，时间关系不跟你多聊了，拜拜。
1: 好的，
0: 嗯，
1: 好的。
0: 咱收音机前老伙伴也是啊，自己唱歌的时候可以打一点拍子啊。你看这歌曲是42拍、43拍、44拍，你自己打一下拍子，然后呢跟着拍子走啊。因为你拍子为什么这歌曲要有一个拍子？它是给你，哎，这个重新梳理你接下来要唱这个歌，然后有时间去想，包括这个气息是可以进行调整的，它是这样子的。如果有些朋友啊唱歌特别着急，你就发现没有喘气儿的地方。啊，你没有倒着那个地方，所以你就唱歌越唱越难受，越唱越难受，自己都难受啊。所以你看老王大哥人唱就稳，是不是？好，节目最后呢，送给大家一首歌曲《惜别的海岸》啊，是我们嘉怡啊这个找到的一首歌曲，很好听啊。然后呢，本周的节目呢就是这样了啊。嗯，明天呢是我们的一个这个健康栏目了。嗯，下周再见，拜拜。

0: 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3: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2: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3: 他传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2: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3: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2: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眼科医生。
3: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4: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虫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尹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5: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4: 接下来我们请出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6: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呢能够在电波当中啊和大家结缘，我是您的好朋友
7: 尹老师。
6: 今天呢我给大家呢讲一段发生在民国年间草原上的故事，一段呢关于蒙医杜尔康调理综合性老眼病的故事。话说在民国17年，察哈尔草原呢

一片辽阔，风吹过去，草浪一波接着一波，一眼都望不到边。生活在草原上的人民，一辈子靠天吃饭，靠眼睛过日子。眼睛好不好啊，直接关系到一家人能不能活下去。那个时候医疗条件差，一旦眼睛出了问题，尤其是得了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这三样缠在一起，几乎就等于是慢慢的这人呐就看不见了。就在这片草原上，有一位名叫杜尔康的猛医，那个时候呢他是42岁，行医啊已经20多年了，一门心思的钻研眼病，特别是别人治不好的疑难复杂的眼病。方圆几百里，不管是牧民还是商人还是车夫亦或是老人，只要是眼睛啊快不行了，都会拖着身子走很远的路啊来找他。杜尔康的医馆不大，就在红柳滩的一个小村落里边，没有很大的很张扬的那种招牌，也没有热闹的宣传，但是每天天不亮，门口啊就已经站了很多从各处赶来的人，每个人的眼神里边都带着绝望，也带着最后的一点点的希望。当地呢有一位放羊的老汉，名叫布和，57岁，一辈子和羊群打交道。年轻的时候啊，他的眼睛比鹰还要尖，几时不开外，哪只羊掉了毛，哪只羊受了伤，哪只羊快要下羊羔了，他一眼就能看得清清楚楚。可谁也没有想到啊，从55岁开始，就这双曾经明亮的眼睛一天比一天模糊，一天比一天难受。最开始呢，不和老汉呢就是觉得看东西有点发怖，早上起床的时候呢，眼巴前啊像蒙了一层薄薄的塑料布，看山看不清轮廓，看树分不清枝叶，看羊只能看见一团团白色的影子。他以为啊自己就是风吹着啊累着的，歇几天呢可能就好了。可是这人呢歇了一天又一天，雾感不但没消失，反而是越来越重了。然后呢最近这段时间看近处的东西都费劲了，看远处的东西呢更加的模糊，手里拿个东西得凑到眼前半天才能够认出来。没过多久啊，他这个眼前呢开始出现了黑影，小蚊子呀，像细的这个丝线呢，小虫子呀，飘来飘去的挥之不去，揉眼睛啊揉得通红。即便这样啊，眼睛里边这些影子还是有，牧民们呢管这个叫飞蚊症。后来他才知道这就是玻璃体浑浊，黑影越来越多越来越密，到最后啊眼前像飘着一团乱麻，看什么都是重叠的，看什么都费劲。有的时候啊想找个东西明明就在眼前，可是呢他怎么着他也看不着，心里是又急又慌。再往后呢眼睛开始发胀了，疼得厉害，胀的呀连带着整个太阳穴半边的脑袋一起跳着疼，白天怕光，这太阳一照眼睛就睁不开了，晚上看灯能看见一圈一圈的彩虹的光圈，疼的人呢整夜整夜的睡不着觉。这就是青光眼典型的症状，眼压升高，眼道堵死，气排不出去，血上不来，眼睛呢就像一个被吹满了气儿的气球一样，随时都有可能会爆炸。疼得厉害的时候他就有一种冲动，就恨不得把自己眼珠子挖出来，就那种难受啊没有经历过的人呢
是体会不到的。后来呢，又熬了半年多，眼巴前的布和眼前的白雾啊，越来越重了，越来越厚了，看东西越来越白了，越来越浑浊了。他就托人呢，带到齐里的大夫那儿，给自己瞧瞧病。大夫看完不和的眼病之后啊，就说了，晶状体已经开始浑浊了，白内障也长出来了。然后说完之后就很无奈的摇摇头。短短两年时间，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这三样最折磨人的眼病同时缠在了不和老汉这一双眼睛上。那么在那两年当中呢，他找过草原上的游医，也到镇子上啊找过郎中，也找过他们齐里的大夫，就每个人给他看完病之后几乎说的话都是一模一样的，就说您这眼病就是年纪大了，肝血不足，经络堵死，眼道的通道啊不通了，营养松不上去了，浊气呢排不出来，这眼睛啊没法治了，准备准备吧，以后啊得习惯看不见的那种生活。不和老汉呢听完之后就是越来越没有希望，到最后整个人的精神就垮掉了。他是无儿无女在身边，一辈子放羊为生，可以这么说，眼睛就是他的命啊。如果说以后这人眼睛瞎了，羊放不了了，路也走不了了，想喝口水都没人给递，想吃口饭自己都做不了，就整个说一个孤寡老人再加上看不见，照顾不了自己呀，怎么活，想活也没法活呀。就那段时间，他天天坐在蒙古包的门口，望着灰蒙蒙的天空，一句话也不说，眼泪呀默默的刷刷的往下流。他呢甚至想过，哎，就这样算了吧，不再折腾了，不受这个罪了，安安静静的等着看不见的那一天，活到哪天算哪天。有那么一次啊，他想自己到河边去打水，脚下一滑，直接摔进了沟里边，腿也摔破了，脸也擦破了，躺在那里啊，那个沟里边半天也爬不上来。就那一刻，他真的就觉得自己这辈子就算完了，再也没有盼头了。就在他最绝望的时候，一个走乡串户的卖货郎路过他的蒙古包，看着他可怜，听他说完了遭遇，就对他说，老哥哥呀，您别坐在这儿等死，红柳滩有一位杜尔康大夫，专治别人治不了的疑难眼症，很多快瞎了的人都让他给调过来了，您不妨去试一试，说不定还有希望啊。这句话呢像一道光，一下子照进了不和老汉黑暗的心中。他咬着牙托邻居啊扶着他，一步一步艰难地走向了红柳滩，走向了杜尔康的医馆。那天草原上的风很大，吹在脸上啊像刀割一样，他走了整整四个时辰，脚磨破了，腿走肿了，可是他心里边就一个念头，我要看见，我坚决不能瞎。到了杜尔康医馆的门口，不和老汉呢浑身发抖，体力太透支了，站都站不稳了。杜尔康呢听见声音从屋子里边啊走了出来，一看他这个样子就知道他受了多少苦，就赶紧呢扶着不和坐下，倒上了一碗温热的奶茶，让不和缓一缓情绪，然后呢开始认认真真的给他诊脉。杜尔康的手指搭在了不和的手腕上，闭着眼睛感受着脉搏的跳动，过了好一会儿啊才松开手。他又拿出一盏小小的油灯透到眼前，轻轻翻开不和的眼皮，仔细的观看了良久，从瞳孔到眼底，从眼白到眼睑，每一个细节他都没有放过。看完之后呢，杜尔康啊轻轻地叹了一口气，不和老汉的心呢一下子就提到了嗓子眼儿，他颤抖着就说，大夫啊，我是不是真的没救了，我是不是真的要瞎了呀。
杜尔康呢摇了摇头，语气平静地说，老哥呀，您不是眼睛烂透了，你是肝眼通道堵死了。不和老汉听不懂，说什么是肝眼通道啊，我就知道我这眼睛又疼又胀的，我也看不清，眼睛发糊看不见呢。杜尔康呢就一句一句的给他讲，说在蒙医跟中医里边有一句最根本的话，叫肝开窍于目，肝是眼睛的根，眼睛是肝的梢，肝里边的气血精气营养都要通过一条专门的通道往上输送，一直送到眼睛里边，眼睛呢才能亮，才能看得清，才能舒服。那这条通道呢就叫做肝眼通道。你看我们人在年轻的时候啊，肝血很足，经络畅通，通道也顺畅，这个眼睛里的营养它能上得去，浊气能下得来，眼睛自然就特别的明亮有神，看得也远，看得也清楚。可一旦上了年纪，劳累过度，再加上情绪不畅，风寒湿气的侵入，再加上肝肾慢慢的亏虚，这条通道就会一点一点的变窄，一点一点的淤堵，最后呢彻底的堵死。这通道一堵，麻烦就全来了，营养上不去，眼睛得不到滋养，晶状体呢慢慢的就变浑浊了，这不就是白内障吗？气机排不出去，堵在眼睛里边，压力越来越高，这就是青光眼。眼底的液体不清亮，杂质沉淀飘来飘去，这就是玻璃体浑浊。所以您这三样病看着是三个毛病，其实根上只有一个，就是肝眼通道堵死了。别人说呀，您这病治不好，是因为呢他们就盯着眼睛治，比方说给您滴点眼药，吃点偏方，或者用一些药效比较温和的草药，他没有办法去打通这条通道，你通道打不开，药力它进不去啊，营养不就上不来吗？怎么可能好得了呢？不和老汉听的眼泪一下子就流下来了，他说，哎呦，我得眼病这两三年呢，从来没有一个大夫把病给我说的这么明白，这么透彻。他就哭着问说，大夫，我还有救吗？我还能看得见吗？杜尔康说了，有救，是前提必须得用对药，而且得用到位。您这种堵了这么多年的通道已经堵得严严实实了，普通的药啊它力量不够，冲不开，所以必须呢得用最精髓穿透力最强的东西先把这个门打开，后面的药力啊才能陆续的进去。说完呢，杜尔康转身从内屋的柜子里边拿出了一个呀锁得特别严实的紫檀木的小盒子，这小盒子看起来得有些年头了，摸上去是光滑温润。他呢轻轻地打开这盒子，里边静静地躺着一只赛迦羚羊角。就这只赛迦羚羊角啊，通体透亮，颜色温润，越往尖上走越细腻，越光洁，像玉一样，没有一点杂质。不和老汉呢隐隐约约的就看见眼巴前呢有这么一根角状的东西，他就摸嘛，人看不见的话这手能摸呀，他一摸，呵，就这角啊那么的温润，他说这是药材呀还是一根玉呀？大夫就说了，这是给您治眼病的药材。然后他就说，哟，是我这眼睛要用这么好的一根像玉一样的角吗？杜尔康点了点头，然后呢拿起一把特制的小铜刀，刀刃啊特别的锋利，很薄，它呢没有刮下面，也没有刮中间，是对准了赛迦羚羊角的最顶端最尖的那一小段，也就是整整一厘米的地方，一点一点的慢慢的往下刮那个粉末，动作很轻很慢很小心，
生怕多刮一点点浪费了这个最珍贵的部分。不和老汉呢很不了解，他说大夫，那么大的一只脚，您怎么就刮上面那一点点啊？多刮点吧，你别舍不得，我也有钱，我到时候给您钱，你多刮点的话这药效不好吗？这杜康啊一边在那刮羚羊角尖的粉，里边就耐心地说了，老哥呀，你不懂这里边的道理，在家羚羊角全身都可以入药，但是真正的精髓，真正最有力量的地方，只有最顶端这一厘米，下面的部分有骨塞，有空腔，质地松，药力散，中间的部分呢有环脊，有层纹，药力呢其实也挺好的，但是针对您这个情况啊，它力量不够大，只有最尖上这一厘米质地最密最嫩最干净，没有一点的杂质，没有一点的空隙，全都是实打实的角质的精华，这一厘米的力量和下面所有的部分都不一样，它最大的特点是穿透力极强，走窜性极快，能够直接冲开干眼通道里边的淤堵，包括里边所有的障碍，您这种通道堵死多少年的情况，其他位置再加羚羊角粉呢，你要用的话就得大量的用，而且有的地方呢它根本它就进不去，只有这尖尖上一厘米的粉才能像一把最精准的钥匙，直接把干眼通道的大门给它撬开，刮了挺长时间吧才刮出一点点的细粉，少是少，但是颜色温润，闻上去呢清香通透，人一闻呐，头脑都清醒了不少，眼睛都好像亮了一点。杜尔康啊把这一点点珍贵的赛加羚羊角尖的粉小心的包好了放在一边，然后又从案上拿出一丸黑乎乎油润润香气醇厚的丸药，那么这个丸药就是明目二十味丸。不和老汉又问了，说大夫啊，我闻到药香了，药的香味儿，那您这个现在拿出来的这个是什么药啊？杜尔康说了，这是蒙药里传承千年的经典明目方，由25味的草原道地药材配伍而成，这25味药各有各的用处，有的清肝火，有的补肝血，有的通经络，有的化浊气，还有的呢润眼睛，还有的就是养肝肾，但是这一副方子里边最核心最领头最起主导作用的真药就是赛加羚羊角。明目二十味丸的作用，方中的赛加羚羊角就是打通干眼通道的，配合赛加羚羊角尖的粉强效联合，这样呢就能快速的把您整条的干眼通道啊全面的打通，让气血呢能够顺畅的到达眼底，让浊气能够顺利的排出去。它针对的就是看东西模糊，眼干眼涩眼胀眼前黑影，视力慢慢减退这些问题，尤其是中老年人肝肾不足，干眼通道不畅引发的综合性重症的眼病，这个是最适合的。但是你要明白一点呢，明目二十味丸里用的羚羊角粉是普通的赛加羚羊角粉，胜在全面稳当，药效持久，可是它的穿透力终归还是差了那么一点点。对于您这种啊通道堵得死死的人来讲，你要单纯的去服用它，药力呢显得还是稍微弱了一些，就像这个力量弱一些门它打不开人进不去屋子一样。所以说呢，要把您这个眼病啊调理好，必须得配合赛加羚羊角的角尖这个粉，这两样东西一结合强强联合呀。第一呢，羚羊角
最尖那个一厘米啊刮出来的粉做先锋，做尖刀，负责呢冲开淤堵，打开干眼通道的大门。明目二十味丸当中其他24味药做后援，做阻力，顺着打开的通道把药效啊直接送到眼睛深处，送到晶状体，送到玻璃体，送到眼底，一点一点的清肝明目，化浊滋养修复。羚羊角的角尖的粉和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赛加羚羊角负责开路，方中其他的24味药材负责通养，一个破淤堵，一个调养，一个开门，一个进门，只有这两样配合在一块儿啊，才能真正把您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混合在一起的老眼病从根儿上慢慢的调回来。杜尔康啊，可以说把这个用法啊，包括说它的作用啊，讲得非常的清晰啊，明了。每天早上、晚上各取一点点的羚羊角尖的粉，用温水送服。他就反复叮嘱啊，就说呀，哎呀，老大哥呀，这个羚羊角的这个角尖的粉呐，不用多啊，一点点就够。它是钥匙，不是饭。钥匙开了门，后边的药力才能真正的发挥作用。多吃没用，反而浪费，而且这东西太珍贵了，不是随便呢就能得到的。然后呢，再用温水啊，给他送服呢，明目二十味丸。不和老汉拿着药千恩万谢，一步一回头的回了家。从那天开始啊，他一天不落的按时服药，不敢漏掉一顿，一点不敢马虎。他心里也明白，这是他最后一次机会了，也是他呢重见光明的唯一的希望。头几天呢，实话实说，没有太明显的感觉。这个时候呢，不和老汉心里边啊有点慌张了，有点焦虑了，甚至是有点怀疑了。可是他呢依然是咬牙坚持。他告诉自己，大夫给讲的那么明白，给用的这个药一定不会错的。然后他就继续服用。大概是服用到第七八天的时候吧，变化开始出现了。首先是眼睛那种胀痛的感觉轻了。以前呢，一到下午和晚上，哎呀，那眼睛胀的呀，脑袋疼的呀，就现在那种胀痛感明显的减轻了，头也不怎么疼了，晚上睡觉也能睡得踏实一点了。睡到半个月左右，眼前飘来飘去的黑影飞蚊开始变少了，变淡了。以前呢，密密麻麻挥之不去的，现在呢，只有偶尔的一点点，不仔细留意几乎是感觉不到。看东西的时候呢，不再那么乱，不再那么重，然后呢，心里一下子就轻松了很多。那么服用到一个月的时候，不和老汉呢，眼前那层白雾开始变薄了。以前看东西啊，像隔着一层磨砂玻璃似的，现在啊，慢慢的变得透亮一点了，看清楚人的脸了，也能分清楚这个人穿的衣服是什么颜色的了，远处的山呐、这个树的轮廓呀，都能看见了。吃到40多天的时候，他就不用扶着墙，也不用别人扶，自己慢慢的走出蒙古包，在门口走一走，晒晒太阳，看看草原，能看见地上的草，天上的云，跑过的小羊。哎呀，那种激动啊，那种开心啊，无法用语言来形容啊。服用到两个月的时候呢，不和老汉的眼睛已经完全的变了一个样子。白内障虽然没有完全消失，但是已经稳定了，不再发展了，不影响正常的生活。青光眼的眼压平稳了，他眼睛也不胀了，脑袋也不疼了，再也没有出现过彩虹的光圈。玻璃体浑浊的黑影啊，几乎就消失了，看东西呢清爽且透亮。虽然说呀比不上年轻人的眼睛，但是对他来讲能看得清
能走得了路，能自己放羊，还能自己照顾自己，这跟重活了一遍没有区别。三个月之后啊，我和老汉可以换了一身干净的衣裳，自己呀、一步一步的走到了杜尔康的医馆。这一回啊，他没用人扶，也不用人领，稳稳当当的自己走到了医馆的门口。杜尔康呢，看见他之后，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我和老汉呢，一把就抓住了杜尔康的手，激动的呀，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眼泪哗哗的往下流啊。他就只说了一句，说：“大夫，我看见了，我真的看见了，我自己走着来的。”杜尔康笑着说呀，不是我本事大啊，老哥，是咱这药用对了，路打通了。您看这羚羊角尖一厘米和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赛迦羚羊角打通肝眼通道，方子当中其他24味药材去滋养您的眼组织，所以通道一通，气血上来了，浊气下去了，您眼睛自然就会慢慢的恢复嘛。这件事儿啊，很快就在草原上传开了，一传十，十传百，方圆几百里甚至更远地方的人都知道红柳滩有个杜尔康大夫，专治别人治不好的综合性的老眼病，用的就是两样东西，羚羊角尖一厘米的粉配上明目二十味丸，打通肝眼通道。从那以后啊，杜尔康的医馆里边每天都挤满了人，有像不和老汉一样三样眼病缠在一起的老人，也有年纪轻轻因为用眼过度熬夜劳累患上玻璃体浑浊眼睛干涩模糊的中年人，还有呢因为眼压高眼胀头疼睡不好吃不好的妇女，更有因为年纪大白内障慢慢加重的老人。杜尔康对待每一位患者都认认真真仔仔细细，他从来不会夸大其词，从来不保证什么，只是根据每个人的情况，该用羚羊角尖粉的用角尖粉，该配合明目二十味丸的配合丸药。他始终坚持一个道理，眼睛的病根儿在肝，路在通道，通道不通，治眼没用，通道一通，眼睛自明啊。杜尔康经常跟身边的人说，羚羊角这个东西一身是宝，但最珍贵的永远是最尖上那一厘米，那是拳脚的精髓，是力量最强的地方，是专门用来打开毒点的。而明目二十味丸呢，是猛药的老方子，25味药材配伍严谨，真要明确，除了打通肝眼通道，还专门负责全面调理。对于重症的眼病，这两样东西配合使用啊，才能真正的解决中老年综合性眼病的根本问题。日子一年一年过去了，杜尔康的名字呢，在草原上越传越广，人们尊敬他，不是因为他多出名，而是因为他实实在在的救了无数人的眼睛，救了无数家庭的希望。后来到了民国34年，杜尔康大夫已经年近花甲，他知道自己呀，总有走不动看不了病的那一天，于是呢就把自己一辈子治眼病的真传手法，还有最珍贵的羚羊角尖用药明目二十味丸的配伍思路，全都一字不落的传给了他自己最用心最踏实的徒弟，叫吉格米德。吉格米德跟着师父杜尔康学医多年，不仅学到了高超的医术，更
继承了师父治病救人的

0: 用在了更多疑难危重，尤其是重症视网膜的调理上，最终呢，成就了一段属于他自己的草原神医的传奇。好了，这看看时间差不多了啊，咱们今天呢就先给大家伙讲到这儿，我们接下来呢接听场外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1: 非常感谢于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1: 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猛药制验七方，明目25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
1: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欢迎回到草原光明栏目。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1: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4: 您好袁老师。
0: 哎，您好，欢迎您呐。
4: 袁老师，这两天我就特别紧张
0: 啊，
4: 我这听节目说咱们这个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之后，就是有挺多地区很难买到了。
0: 嗯。
4: 所以说我就着急呀、啊、我之前吧、我报名了也定上了。
0: 嗯。
4: 场外老师说你以后就是要到的地区，我所在地方只要有药就有我的。
0: 对。咱们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呢一直都是非常的紧缺。主要原因呢就是方里的赛加羚羊角就太珍贵和稀缺了。这样呢咱们药的生产量就会越来越少。很多地区啊就很难供应药了。您可以啊先报名预定，如果说以后啊到药的地区呢，您所居住的那个地区它有，您就能得得到。
4: 林老师，我今天打电话我就是谢谢你啊对我的帮助。
0: 嗯，
4: 再有一个吧，我就寻思想让你帮我也指导一下。
0: 嗯
4: 嗯，我这不今年62了吗？
0: 嗯，
4: 眼睛得那个白内障还有干眼症了。
0: 哦，那这样您详细的说说您的情况。
4: 嗯嗯，林老师，你这个药真好使，对我帮助真太大了。
0: 嗯，
4: 本身呢我这眼睛原来干的哈，就感觉眼珠都动不了似的。
0: 嗯，
4: 眼睛里外吧就都是干巴的。
0: 嗯，
4: 我天天就得用人工泪液。
0: 哦，
4: 你要是一天不点这个不行啊，这个皱巴的。
0: 嗯，
4: 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我是早晨吃十粒，晚上吃十粒。
0: 嗯，
4: 哎呦，我从来都不忘，我吃的可准时了。
0: 嗯，
4: 我就是吃到第六天的时候，我就感觉这眼睛就不像以前那么干了。
0: 嗯，
4: 转转的眼球感觉好像是也有点灵活了。
0: 嗯，
4: 就像那个有油了似的，其实就是眼睛湿润了。
0: 嗯，
4: 但是吧，我和别人不大一样。
0: 嗯，
4: 我就是用了之后就从来没有就是说往外排那个现象
0: 啊，就是没有出现排毒反应呗。
4: 啊，对对对，没有出现那个反应。
0: 嗯，
4: 但是我还是感觉眼睛一天比一天舒服。
0: 嗯，
4: 啊，我就寻思今天尹老师，我问问你，我这个情况是正常吗？
0: 正常啊，有的排毒反应它是通过尿液粪便排出去的，我们自己就感觉不到，就人跟人不一样。
4: 啊。啊， 我这一个疗程就

0: 治下来，原来我的视力就是看东西可不行了，才0.1、0.2 的视力。
1: 嗯，
0: 我这不前两天上社区诊所测了，一个是0.3，那个是0.4，哎呀，全提升了。
1: 啊，这才一个疗程提升了两行，相当不错了。
0: 啊，是啊，现在这不才用了一个疗程吗？严老师，
1: 嗯、
0: 我要寻思我用够疗程，是不是就能完全好起来了？
1: 嗯。没问题，但是还是那句话，一定要用够疗程啊。用某药治眼其方，明目二术也完，治疗眼病啊，跟其他药呢完全不同。这方中的野生赛加羚羊角它是非常珍贵和稀缺的，但是呢它能快速的打通我们干眼通道，解决这个眼病的病根问题。这方子里边其他20多味的药材啊也非常的珍贵，像麝香啊、牛黄啊、珍珠啊、人参呢、啊，就为什么要用这么珍贵的药去入药呢？因为这些个药它共同可以生成啊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干眼通道打通之后，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在麝香的带领之下迅速的到达您的眼内，激活眼内晶状体的细胞、结膜的细胞，这个时候细胞的免疫修复功能就回来了，晶状体慢慢的它就透明了。
0: 啊，是这么回事。那严老师，遇到治病的好药说实在的真不容易，所以我一定按你说的、
1: 嗯、
0: 用够疗程。我就寻思问问、
1: 嗯、
0: 你们药啥时候能到啊？
1: 这个我跟您说不准，您关注节目吧，啊，有什么问题呢、
0: 嗯、
1: 随时的咨询场外的电话。好，今天时间的关系就说到这儿了啊，再见。
0: 哎，好好好，那谢谢您严老师，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3: 猛药治眼其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
2: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4: 400-077-5058 400-077-5058400-077-5058。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你好严老师。
1: 哎，您好，欢迎您呢。
5: 严老师啊，这电话吧终于打进来了。
1: 啊。
5: 我吧真的是特别感谢你啊。我没想到就你的这个猛药治眼其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呢、
1: 啊、
5: 这个药的效果吧这么快呀、
1: 啊。
5: 现在我的眼睛吧已经有很大的变化了。最近的心情吧也是特别好啊。
1: 啊，那太好了，眼睛是什么情况跟我说说吧。
5: 我这个吧是高度近视。
1: 嗯。
5: 后来就出现啥了呢，都是挺混浊
1: 了。嗯嗯。
5: 那时候眼睛里边吧一直有那个小黑点儿来回的动来回飘。
1: 嗯。
5: 完了吧还总痒。
1: 嗯。
5: 平时就掂着眼药水啥的吧我也没太重视这个。
1: 嗯。
5: 就是有一天呢吃饭的时候筷子掉地下了。等我弯腰捡的时候吧一起身。就撞到那个桌子边上了，给这个右眼的视网膜就脱落了。你说
1: 哦，高度近视本来它随着时间的一个延长啊，导致咱们眼轴在拉长，它会牵拉视网膜，而视网膜呢本身就特别薄弱，如果说有外力撞击或者是内部压力的改变的时候啊，就非常容易脱落呀。
5: 是啊，我这不光右眼出现问题了，这个左眼呢也有玻璃体后脱离，当时它也受影响了，右眼做了手术。
1: 嗯，
5: 左眼呢当时是给打了激光。
1: 嗯，
5: 管当时吧在医院哎呀各种治疗的方法都做了，但是这个视力不行，始终吧没啥起色。左眼吧倒是还能看见东西，戴眼镜的话呢视力呢也就在 0.2 吧，右眼的视力吧只有 0.1 了。
1: 嗯，虽然说视网膜复位了，但是视力没恢复过来，这差关键步骤呢。复位也只是把脱落的视网膜拉回去， 但是网脱过程当中

0: 视网膜上的视细胞是严重的缺乏能量，有的都已经萎缩了，有的已经休眠了，不能感光成像，所以您必须呢通过正确的方法去激活修复这些细胞，不然呢这个视力啊回不来呀。
1: 确实是啊，那时候视力特别差，你看 0.1 的视力吧，在家里边啥也看不清，啥东西也分不清。现在吧用这个猛药治眼提方，你用25位吧，有一个疗程了。
0: 嗯，
1: 我用上5天的时候，这个眼睛它就不怎么痒了，眼前来回漂浮的那些个小黑点吧也少挺多。
0: 猛药治眼提方明目25位丸治疗眼病啊，首先呢方中的赛加羚羊角打通干眼通道，干眼通道畅通之后，方中其他20多味药材这个大组方会生成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进入到眼内。您有玻璃体浑浊，它进入到玻璃体当中激活玻璃体细胞，吸收排除掉玻璃体浑浊物，所以说您眼前的黑点啊越来越少。这就是中医和西医治疗不同的地方。
1: 我跟您说尹老师，这还有更好的事儿呢，就是我这个视力这回也提高了。我刚拿到药的时候，那时候这个眼睛啊只能看到手机上面的大字儿，那也是模糊，这两天呢看着就清楚多了。
0: 嗯，
1: 所以吧我现在对着你的这个药啊这个效果，我说真的特别的认可。
0: 短时间之内眼睛有这么明显的变化，说明您对未来治疗非常有信心。
1: 是是啊，也特别有信心呢、尹老师。尹老师你说我这种情况接着还得再需要几个疗程能治好吗？
0: 一共需要4个疗程就能好了。
1: 4个疗程。
0: 对。
1: 那我就订购4个疗程的。
0: 对。
1: 我也知道这个药吧现在是越来越紧缺了，我就怕以后啊买不到啊。
0: 对，因为这个野生赛加羚羊繁育率太低了，这样呢野生赛加羚羊角它这供应量它就会特别少，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呢这生产量就会非常少。咱们想继续用药啊，就得先拨打场外电话就报名吧，等到以后到药了、看看您所在的地区呢是否有这个药的供应，如果有咱们一回就给它订购疗程呗。
1: 对
0: 啊、行，那就说到这儿了，今天啊祝您早日恢复健康、我们再见。
1: 哎，好的，那我就先打草原电话，先把名报上吧。谢谢您了，叶老师。
0: 哎，
1: 再见，
0: 客气，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您好严老师。
0: 哎您好，欢迎您呢。
4: 严老师你救救我老伴吧，他青光眼又犯了。
0: 哦，那这样您说说老伴的情况是不是挺危急的呀？
4: 是啊是啊，我老伴吧有糖尿病有高血压，就是最近这几年犯的最严重一次。他的眼病啊这并发症有14年了。而且呢并发了青光眼还有白内障眼底出血玻璃体浑浊还有黄斑裂孔，
0: 等于是全眼病，眼睛内外这眼病都占齐了，非常严重的眼病啊。
4: 这段时间呢眼底出血挺厉害的，刚控制住啊眼压又高了。眼压降下来呢又上去反复波动，现在呢眼前已经看不见东西了。这几天呢我把手放到他眼前晃，他一点都不知道。10天前呢我把手放到他眼前晃啊，他还来抓我的手，现在呀、一点都不知道。哎呦特别着急。糖尿病并发症真是害人。
0: 您确定就是把手放到他眼巴前晃的时候他没有任何感觉了吗？
4: 对对。
0: 哟，那这个情况就严重了。如果说一旦这个患者连光感都没有的话，就说明已经是治不了了。
4: 有一个病友啊介绍严老师的，
0: 他
4: 是视网膜脱落，手术以后呢说用严老师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治得特别好。
0: 但是您得知道啊，您老伴的情况跟人家不一样啊。就是我给患者治病的时候能开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前提都是这人得有光感，哪怕说眼前晃动的时候看不到手的影子，但是他感觉有影子动，他感觉眼巴前有东西，我们都有治疗的希望。但您老伴现在他没有任何的一个知觉了，应该是觉得就是天黑天亮他任何光感都没有

0: 那这样的话，等于说咱们结缘结的就有点晚了呀。
1: 哎，那我老伴的眼还能治吗？还有救吗？
0: 他真正就是看不到任何东西，有多少天了？
1: 有十多天左右了。
0: 嗯，现在眼压怎么样？
1: 啊，眼压基本上还是23、25左右。
0: 眼睛疼，脑袋也疼，是不是？
1: 对，医院说呀，他这是没办法治疗的青光眼，是神经呢都萎缩了，眼底没有好的地方了。我还是希望老伴能看到东西，哪怕能看到一点儿。现在他眼睛啊特别疼，特别受罪，其他的呢我都能伺候。
0: 眼睛疼的问题呀，我可以给他解决，很好解决。眼睛疼可以用一个食疗方，芦笋绿茶，帮助他利水降眼压。医院单纯的用眼药水降眼压，它是强行降压的一个办法，就通过塑铜把防水强行的排出去，药劲儿一过呢，防水啊就又上来了。那通过这个食疗方呢，它是从内部排水，每天给他喝芦笋绿茶，100克的芦笋加3克的绿茶，煮5分钟之后喝这个水就行。它是个小问题，关键是现在刚才您也说了，您老伴儿10天没光感了。您这样吧，咱们双重的一个保险先给他报上名儿。我呀也不想放弃你老伴儿啊，这人一旦失去视力之后带来的这个是无边的痛苦和黑暗，咱们能救一个是一个。但是呢，我跟您讲，我没有100%的把握，这一点您能接受吗？
1: 能接受。
0: 我就得实事求是的说，有光感就有希望，他现在是没有光感。那为什么说没光感还得开药呢？因为他现在就是整个失去光感的时间呢不算长，才10天，没准儿还有希望。有希望呢咱们就尽量的不放弃，试一试。
1: 好，我现在挺着急，林老师。
0: 嗯，
1: 我现在就去打电话报名预定药。谢谢你。
0: 不客气啊，你要稳住心神，千万自己别慌。咱们再见。
1: 啊，再见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哎，你好严老师。
0: 哎，您好，欢迎您呢。
4: 哎，严老师，我就是想和您通一下电话，表示表示感谢。我是老朋友了，虽然现在我才用了3个疗程的蒙药治眼齐方，明目25味丸。我还没有彻底治好。可我还是想要表达我的这个建议，还有我对以后治疗很有信心啊。
0: 信心就是最大的收获。这信心来自于哪儿啊？您这3个疗程用药，如果没有效果的话，恐怕您这信心呢就不足了。所以效果呀，让我们有信心。而信心呢是生活的动力。您今年多大年龄了？用药之前是什么情况啊？
4: 我今年65岁了。我的眼睛啊是从3年前啊开始有问题的。当时啊查出来的时候是那个急性聚焦性青光眼。眼压呢只有40多。那个眼珠子都往外胀着疼。然后上医院，医生让做手术，手术以后啊，眼压是降下来了，这不后来就开始点那个眼药水，但是从那之后这个眼药水就没有停过，这一次不点眼压就高了，特别肿，从那个眼睛手术我就做了3次，但是都没有阻止我视力下降的速度，而且现在这个视野也变小了，视神经也萎缩了，还并发了白内障，
0: 这说明过去的治疗都没有效果，不是病控制不住，是方法没用对。
4: 对呀，最后就剩下光感了。我的眼压还依然还是不能停用。我也不知道这些年到底是治些啥。哎呀，说心里话，严老师，我用蒙药治眼齐方的时候啊，也犹豫了。后来我又一想，您是眼科大夫，感觉人呀确实非常好。其实我以前没有听说过用中药，用老祖宗的方法，没准儿真能治好吧？哎，我就先买了3个疗程的药。你这个药啊，比过去我用的那些药啊都管事儿，觉得。
0: 现在眼睛有什么健康收获了吗？
4: 我是用了有8-9天的时候，眼睛。

0: 就是开始排毒了，上面流那种黏黏糊糊的东西。
1: 嗯，
0: 哎，我记得可清楚了，就是排了十天吧，排完毒眼睛就觉得很舒服。
1: 嗯，
0: 从排毒的时候眼球就开始软化了，不那么胀疼了。
1: 嗯，
0: 用了有两个月吧，都不点那些眼药水了，我就之后这每个月眼睛啊都有些变化，总是有惊喜。哎呀，这心情啊也跟着越来越好。
1: 嗯，
0: 这现在终于是又能看见人了。
1: 嗯，
0: 也能看到老伴儿，看到闺女了。
1: 嗯，
0: 真是说不出来的高兴啊！
1: 这就是眼明心亮啊！您现在能看多远了？
0: 现在就能看个30多米了。
1: 嗯，
0: 我现在自己出门走路啥的就能分清楚人了，也能小范围的活动了，但是那个视野还是不全呀。
1: 那您说这个视野还不全，能看多大了？
0: 也就100来度
1: 啊，正常视野180度。您这个情况后续还得继续治疗，
0: 哦、
1: 不要见好就收、
0: 哦，
1: 说明这个视神经通过打通干眼通道之后啊，视神经细胞呢吸收了1Y1眼细胞离子激活酶，这些细胞被激活了，
0: 哦、
1: 能够给您传导光冲动了。那些还没有激活的细胞呢，
0: 哦、
1: 我们需要持续的给提供能量。您这个情况恢复的非常稳定，我也没有其他建议，只要是咱们用够了疗程就好。咱们蒙阳健眼奇方明目20味丸呢，汇集治眼病效果最好的三大国宝级的动物药，再加羚羊角、麝香、牛黄还有珍珠、人参等20多味的药材，它的疗效是有保障的，放心用就行了。
0: 哦，行行，好的好的，那我马上我再去预定报名去。
1: 好，那就说到这儿啊，祝您早日恢复健康，我们再见。
0: 哎，好，再见。
2: 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1Y1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4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
3: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4: 400-077-5058 400-077-5058400-077-5058 400-077-5058。
3: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5: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6: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7: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7: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8: 就是帮助自己，传递爱心，延展关爱，爱在天地间。
5: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说。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行走在吉林大地，苍茫林海，浩荡碧波，牧野千里，生机勃勃。因为爱着白山松水，所以每一个故事都与这片热土有关。
2: 我是
3: 关东泥人张项目第三代传承人赵，
2: 我是非遗项目赵家古筝艺术第八代传承人赵，
4: 我是吉林省长艺戏剧的创始人影视导演，
5: 我是陆氏木雕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6: 我是梅河口爆花，
2: 我就想把这个手艺留下来，
7: 因为喜欢所以热爱，
8: 和孩子们在一堆学习特别高兴啊。
0: 爱吉林，此时此刻与爱对话。
9: 好的，今天呢来到我们直播间要跟大家来分享他故事的是一位用音符来书写人生的青年艺术家。他扎根于民族音乐，用笛声来诉说情怀，用陶笛来传递温度。他是我们吉林省音乐家协会的会员，中国陶笛艺术领域的高级教师，长影乐团、长春国乐团的灵魂演奏者之一，他就是邢成邦啊，邢老师。那首先呢，我们请邢老师呢先跟大家来打个招呼。
10: 大家好，大家好。
9: 邢老师80后哈，
10: 典型的80后。
9: 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跟邢老师来聊一聊他这个学音乐这条路上啊，他经历了什么哈、啊？他在国内外呢大赛上拿了很多次的奖，还成功的举办过个人的独奏音乐会，让传统的乐器焕发了新机啊。那今天呢，我们就走进他的音乐世界，来聆听他的成长故事，感受到民族音乐的魅力。那么在今天节目的开始，这邢老师呢要给我们先来演奏一曲
10: 啊，
9: 那要演奏的曲目是什么呢？
10: 叫故乡的原风景。
9: 嗯，
10: 这个也是影响我学习音乐的这么一首乐曲。
9: 嗯，
10: 大家先听一下，
9: 就是对你的影响很大是吧？
10: 对对对，
9: 好的，故乡的原风景。

0: 邢老师意思是就演奏到这儿了吗？
1: 后面还有很多
0: 啊、嗯，后面还有很长哈。
1: 对对，
0: 这首乐曲真的是我觉得特别的治愈，听到这个乐曲心情会很好。
1: 对对对、哦、这个是小的时候可能也是因为这个受这种乐曲的影响、
0: 嗯、
1: 所以我后来就特别喜欢音乐嘛。
0: 嗯、
1: 后来也萌生了说自己考专业走专业、
0: 嗯、
1: 专门走音乐这个道路、
0: 嗯、
1: 它也是有一定作用的。
0: 就是当初是因为这个乐曲然后就让你萌生了这样的想法吗？
1: 对，因为我是典型的八零后嘛、
0: 嗯、
1: 那个我们那个年代小时候有非常多的 TVB 的这个影视剧。
0: 嗯。嗯，
1: 这个时候韦小宝啊，什么《神雕侠侣》啊，
0: 嗯，
1: 这里边有专门用过这个音乐
0: 啊、
1: 哦。一开始我们也不知道是什么乐器，就后来我学音乐之后，嗯、一开始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乐器
0: 啊、嗯，就是觉得好听。
1: 对对对对对。
0: 那你说这个乐曲对你影响很大，是就它影响了你这个人生的轨迹是吗？
1: 对，差不多可以这么说，很重要。
0: 嗯，很重要。
1: 不知不觉就被影响了。
0: 嗯，
1: 对对对。
0: 这个音乐旋律好听，然后这个音色其实也很沁人心脾的感觉。
1: 对对对。
0: 嗯，那这算是你接触的第一个乐器吗？
1: 还真不是，
0: 还不是。
1: 我接触的第一个乐器是竹笛。
0: 啊，竹笛。
1: 竹笛。不是，再往前的话是竖笛。小学的时候我们
0: 是竖笛。
1: 音乐普及课学的竖笛。
0: 嗯。
1: 后来我就特别喜欢这笛子乐器，后来我。走的专业也是竹笛专业，
0: 竹笛专业
1: 啊，因为目前没有说像竖笛啊或陶笛啊、
0: 嗯、
1: 这种民族吹管类的乐器的专业，只有像竹笛、
0: 嗯、
1: 唢呐、
0: 嗯、
1: 笙，这属于吹奏类的乐器，
0: 哦、
1: 有专业的，
0: 专业
1: 各大院校啊、
0: 哦，
1: 音乐学院或者是综合类院校有的这个专业，
0: 嗯，
1: 竹笛，
0: 嗯，
1: 我是学的竹笛，
0: 学的竹笛哈，
1: 对对对。
0: 今天这个邢老师来做节目，他带了好多乐器，那个从我们这直播间这个台子上看到哈，刚刚呢是陶笛在吹奏了一曲这个叫《故乡原风景》，那现在呢邢老师拿的这个乐器，这叫什么笛？
1: 这是竹笛
0: 啊，这是竹笛，
1: 也叫横笛，
0: 横
1: 着吹的
0: 啊，横笛。那这个呢？
1: 这个我小时候我小时候
0: 先说竹笛，
1: 竹笛啊，
0: 嗯，
1: 小时候那个我父母兄弟姐妹比较多，
0: 嗯
1: 啊，他们那个时候有买了很多的那个磁带
0: 啊，磁带啊，
1: 非常多、
0: 哦。
1: 小时候我的印象里有非常多，
0: 嗯，
1: 那个时候也是他们的娱乐方式嘛，
0: 嗯，
1: 我就自己听，
0: 嗯，
1: 有时候放到那个录音机里，咔打开之后、一听能听半天，就好几盘都能听完，
0: 啊、哦，就
1: 差不多，对对对、
0: 哦，
1: 特别喜欢，
0: 嗯、哦，
1: 当时的一些电视剧啊，有一个我就现在我都印象特别深，
0: 嗯、
1: 就我们后期演出的时候，好多也是演奏那种，
0: 啊、
1: 嗯，大家听一下，
0: 啊，听一下
1: 这个音乐，
0: 啊、嗯，好。

0: 啊，
1: 新白娘子传奇。
0: 对对对对，我们小时候家里就是专门有一个那个磁带啊，听完了之后跟我们正好看的电视剧能对上，
1: 哦，
0: 特别喜欢，
1: 特别喜欢哈。
0: 竹笛，
1: 嗯，竹笛，这个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广播哈，您搜索 FM95.3AM846 来收听我们节目，还可以通过智能音箱，您搜索953吉林经济广播就可以了，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那另外呢，还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号看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那现在呢，视频端已经有人跟我们互动了哈，这是于东明2025，他说优秀，竖个大拇哥。然后这个是明哈，这个鼓掌，他说太好听了，
0: 谢谢。
1: 就说我们这个民族的乐器哈，是一定会产生这个共鸣的民族情感，还有这个情怀在里。
0: 对对对，
1: 像刚刚这个邢老师说啊，从小的时候呢，是通过家里的这个卡带哈，这个磁带啊，来这个听，一听能听一天。嗯，就是这种痴迷，我觉得这不光是你的这种从小就骨子里对他的喜欢和热爱，我觉得这个是天赋所在。为啥你一听这个你就能听一天呢？人别人那个看电视能看一天。
0: 对，那可能就是喜欢，
1: 就是喜欢哈。啊，嗯，那个时候呢就开始萌生了走这个想走专业了，
0: 已经有了。但是，
1: 嗯，
0: 那我们是山东农村老家，
1: 嗯，
0: 那个条件可能不是特别好，我们当地没有那么好的老师，
1: 嗯，
0: 就没有，
1: 没有啊，
0: 到了上初中高中上县城才有老师，
1: 嗯，哦，那也是你自己找到老师去学习的。
0: 对，专门去找老师去学的。
1: 哦，你好有心眼儿啊。
0: 就只要是你想做的事情你就会排除万难去做，
1: 嗯，
0: 啊，一开始家里可能也不支持
1: 啊，也不支持，
0: 后来通过自己的努力啊，
1: 嗯，
0: 老师也比较喜欢我，然后吹的也比较好，
1: 嗯
0: 嗯，后来家里也同意了，
1: 这一看这见不过这孩子。
0: 比较有主意。
1: 嗯，这主意正哈。
0: 嗯，
1: 这山东人这个山东大汉都说这个很犟，是不是？
0: 可以
1: 的。啊，就是我决定的事谁也改变不了。源于你的这份坚持，嗯，然后才走了这个艺术之路哈。啊，
0: 对。
1: 青青河边草啊，他说老师优秀，还有郑燕呢送了玫瑰花，这是思景节，他说邢老师太棒了，
0: 谢谢，哦，谢谢。
1: 那也感谢大家呢在这个视频号端跟我们一起来互动。
0: 现在是在直播是吧？
1: 对，我们正在直播。
0: 直播的话大家可以就是对于这种我的笛箫埙这种乐器啊，
1: 嗯，
0: 有什么想听的也可以
1: 可以点播，
0: 有时间的话也可以点，对。
1: 这邢老师呢在这开始那个直播点播了哈，大家这个机会难得，喜欢听什么乐曲，喜欢听什么乐器演奏的，大家就可以在我们视频号上来点播了哈，可以互动，也可以说这个自己对这个乐器有没有了解哈，因为今天这个邢老师真是有备而来。这个高淑华说邢老师棒极了。
0: 谢谢大家。
1: 嗯，这个刚刚呢这邢老师给大家也是用这是
0: 陶笛
1: 哈。但，
0: 啊，
1: 还有一个小小的陶笛，这个是这个也是吗？啊，
0: 这个是属于高音陶笛。
1: 啊，高音陶笛。
0: 跟这个陶笛是一样的。
1: 啊，
0: 就是出来的音高要更高一些。
1: 嗯，就形制是一样，大小不一样，然后
0: 音高
1: 音调不一样。啊，
0: 比如说吹一个。
1: 这个也好熟悉啊，
0: 它的声音很高亢，很高亢，
1: 嗯，
0: 所以陶笛有点像那个什么呢？低音陶笛像埙，
1: 哦，
0: 啊，一会儿可以吹一下埙。
1: 对，这
0: 中音陶笛呢，有点像箫，
1: 哦，
0: 哎，我们一会儿还可以说一下箫。哦。

0: 小陶笛就像竹笛
1: 啊，竹笛啊，
0: 它的声音比较高
1: 亢、脆哈，
0: 明亮一些啊。所以陶笛是比较包容性非常强的，
1: 包容性很强很强。这个是闲人说长影乐团人牛，
0: 这我们那个老年大学的可能是
1: 啊。然后这个郑燕说太好听了，这啊真有人点了。这个司景杰说这个扬鞭一首，
0: 竹笛刚说到竹笛就是就点扬鞭，一看就是我们竹笛的老资深爱好者，
1: 是不是？这特别经典，
0: 我们可以演奏一首竹笛的经典乐曲，
1: 嗯，
0: 好不好？
1: 竹笛的经典乐曲是哪个？就是扬鞭催马运粮
0: 忙
1: 哈，
0: 对对对，
1: 你本来这个想放在后边的，你这大伙这么着急，你说那我也着急一下啊，那咱现在就可以吗？老谢老师，好的，
0: 随时都可以。

0: 好多朋友在留言哈，这个袁说悠长深情这个节好棒，这个节目好棒啊，大赞，我是这么理解的。
1: 啊，对。
0: 嗯，还有这 Happy 说超级棒，司景杰说太好了，于儿说邢老师多才多艺，能精湛演奏笛箫埙好几种乐器，是业内的大师级专家。
1: 哎呀，这个有点过奖了，谢谢大家。
0: 我觉得他们都是你粉丝。
1: 是的，应该是我们有老年大学的学员
0: 啊，都是你的学
1: 员，正好学到这首乐曲了
0: 啊。
1: 我有一个老年大学有一个竹笛班
0: 啊，
1: 我们有一个基础班和提高班，这个曲子是我们提高班目前在学的一个曲子
0: 啊。就提高班应该是跟你学一段时间了
1: 啊，
0: 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啊，
1: 第二年了，
0: 基础的。所以在这现场看老师这个直播演奏哈，虽然说今天
1: 好好练啊，
0: 虽然说今天这个天气不太好哈，但是听你这个演奏啊，这个心花怒放的，一点不影响我们的心情。音乐对您个人的这个熏陶啊，影响也很大，是吧？
1: 对对，非常大。
0: 哦，那刚刚这个邢老师您说啊，您是老家在山东，
1: 山东，
0: 嗯，是因为这个考大学考到了长春，
1: 吉林长春。
0: 嗯，
1: 哎，对。
0: 那您在山东的时候学的这个乐器，就是这个曲风啊，跟我们吉林省这个曲风，它是有差异的这个风格。
1: 对，山东的代表乐派是山东派嘛，
0: 嗯，
1: 就每个乐器都有。
0: 嗯，
1: 像山东那边是也，但是跟东北有相同之处，都属于北方。
0: 嗯，北方啊，
1: 但是我们学笛子是南北都学
0: 啊，都学。
1: 学的时候，哎，学就算你吹得很好是一回事儿，但是到了咱们吉林省本地之后，其实也有一些不同的这个元素。
0: 嗯，
1: 比如说咱们吉林省本地，就是咱们东北地区的这个音乐土壤非常的深厚。
0: 深厚。
1: 咱们比较多的知道是有二人转。
0: 嗯，
1: 二人转，这个是家喻户晓的。
0: 嗯，
1: 其实还有很多，你像咱们东北的大鼓也是属于，属于说唱的一种，说唱的一种。
0: 嗯，
1: 歌舞啊有二人转，还有咱们朝鲜族的这个民谣。
0: 嗯，
1: 还有咱们民歌。
0: 嗯，
1: 甚至咱们东北有非常大一部分有这个蒙古族
0: 的
1: 这个音乐。是的。不是说蒙古族就只能是蒙古，但是东北地区非常大一块。
0: 我们还有这个蒙古族自治州自治县的。
1: 对对对。
0: 嗯，
1: 还有这个满族的锡伯族的他们这个少数民族的音乐。
0: 嗯，
1: 我们来到这边之后，我真是相当于接触了一个新鲜的土壤。
0: 就是这个东北地域的这些多民族的音乐风格啊，对你的这个演奏、你的学习都是有一些影响的，
1: 非常非常大。
0: 嗯，
1: 我们学习时候吹的，哎，觉得自己技巧啊、什么音准啊都没有问题了。
0: 嗯，
1: 什么上台演出演奏也没有问题了。
0: 嗯，
1: 但是来这边之后，你比如说我们那个随着我们乐团去下乡演出，
0: 嗯，
1: 哎，当地的人们的这个热情程度，对我的影响，比如说我们同台演出有当地的二人转
0: 啊，
1: 有当地的秧歌舞，
0: 嗯，
1: 哎，比如说我那个扬鞭催马，原先在学生时代吹得很好了，没有问题，是不是？
0: 嗯，
1: 但是到了当地之后，哎，跟他们的音乐舞蹈一结合，
0: 啊，
1: 二人转呐，什么秧歌舞一结合，
0: 嗯，
1: 我吸收了那个营养之后，再回到我们舞台上吹的时候，哎，味道就不一样了。
0: 你是 说这个感觉不同了，
1: 对对对对，
0: 传达的这个意境意味也不一样，
1: 更接地气了，
0: 更接地气了啊！就之前可能是太学院派了，是吧？
1: 哦，对对对，所以说后来我在演出这个吹这个，就刚才那个扬鞭催马的时候，明显的身边的同学朋友就哎，这个味儿
0: 就对了，
1: 哎，一下有东北味儿。
0: 就是对，东北味儿了哈，要之前这个好像就从哪来的，不是东北的。
1: 对对对对，
0: 嗯，
1: 可以这么说。
0: 嗯，
1: 也受这个影响比较大的。
0: 嗯，你是怎么把它融到你的艺术里的？
1: 各种营养都去吸取吧。
0: 嗯，
1: 然后再去演奏乐曲的时候，比如说我们最近有一排一个乐曲叫是西方的。
0: 嗯，
1: 但是我平时如果没有接触到西方的话，我就会用我们民族的东西去吹。
0: 哦，
1: 哎，那个味道就不太对。
0: 嗯，就总觉得差点意思。
1: 嗯，比如说，哦，我用一个陶笛的一个，竹笛吧，
0: 竹笛。好，你看今天这个邢老师带的乐器也多。
1: 比如说我们一个古典的一个小曲子叫《神秘园》啊。
0: 嗯，
1: 我们如果没有去吸收一些西方的或是流行音乐的或者咱们各地区的音乐，我愿用我之前的方法吹这种。就一句旋律啊。
0: 嗯，
1: 但如果我去了解了这个西洋的这个长笛啊，我们兄弟乐器啊，长笛啊，或者是古典钢琴呢，知道那个风格，它没有那么多的装饰音，也不能说吹出这个中国竹笛的这个竹笛味儿，
0: 中国竹笛味儿，
1: 对对对，
0: 中国竹笛是什么味儿的？
1: 就是民族民间这味儿嘛，然后我们可能会用这种。

0: 此处应该有掌声，真好听，这是真的太好听了。
1: 竹笛的经典独奏曲。
0: 嗯，这个是。

0: 我会有一些克制的，嗯、往里面加一些装饰音呢、啊，一些技巧。就、是说以一个西洋的一个西方的一个小民歌。
1: 嗯，
0: 咱们东北，我如果吹东北的一些民歌，哎，我要用南派的曲子去装饰音去吹，也不太对劲儿。
1: 啊、
0: 你比如说吹南方的一个曲子，如果用这个这种，大家听一听啊。

0: 这个是一个什么曲子你会听不出来，但如果我用一些专门的、
1: 哦、
0: 哎，听过了那个南方的，学习过了那个南方的这些装饰音呢、啊、这个民族民间音乐风格呀、啊
1: 嗯、
0: 它出来是这样。

0: 哎，这个小桥流水的感觉就出来了，
1: 觉得江南的那个意境就来了哈。要刚确实，我感其实这个主旋律都是一样嘛，就是有一些技巧在里，感觉俩曲子。
0: 对，我以前吹像咱们刚才那个扬鞭催马，东北地区，我南方的技巧用的比较多。
1: 哦，
0: 我们吹的很流畅，很华丽。到了地方一听啊，这个味儿不一样
1: 啊。
0: 听完咱们的二人转呀，咱们的秧歌舞啊，
1: 嗯，
0: 再去用这二人转的这味儿去吹的话，哎。
1: 嗯，
0: 就脱离开这个南方的那个，哎，用到这个北方的、
1: 就是你找到了灵魂。
0: 对。
1: 是这样哈，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来跟邢老师聊一聊他的音乐之旅，还有他的这些演奏的乐器哈，跟大家分享一下。
2: 吉林人，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6: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筝，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奖代表评选。
8: 后代的事情
7: 我们
8: 怎么读了，
7: 是圣人所致。
9: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0: 给更多的人听到。
11: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2: 可以有哪些用处？
13: 就是以学为中心，
14: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5: 我是一本书，可以有自然万物刮风下雨，可以有成名鸟叫，还可以有大海波涛。我想去漂流，让每个想读书的人感受我的力量。
3: 让每本书漂流起来，让有着不同故事的书分享快乐，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16: 我是一本书，有阅读就有幸福。
1: 好的，欢迎大家呢继续来收听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每天中午12点到13点的爱吉林节目。那也欢迎大家呢能够参与到节目中来。您可以通过这样几种方式呢来收听收看节目。一个呢是通过广播，您可以搜索 FM95.3AM846 来收听节目。还可以通过我们的智能音箱，您搜索

0: 咱吉林经济广播就可以了。另外您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来看到我们的节目。那您关注的方法呢，就是此时此刻呢，您可以打开手机，点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击添加朋友，点击公众号，输入吉林经济广播，吉林经济广播这几个汉字就可以了。您关注之后呢，可以在平台上打字留言，也可以点击在线收听和往期节目的回放回听。同时呢，通过视频号端视频端哈，看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我们也一起来互动。那今天呢，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呢，是我们吉林省音乐家协会的会员，中国陶笛艺术领域的高级教师，长影乐团长春国乐团的演奏员邢成邦邢老师。那邢老师呢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讲述了哈，前半段讲述了他是怎么样的来学习乐器的，怎么样的走上这个艺术专业之路的，又是怎么样的把我们吉林风格的这种乐曲的演奏融入到他的艺术当中的是吧。然后刚才呢也是展示了几种乐器哈，这个是陶笛啊，
1: 笛子
0: 啊，笛子。其实那个邢老师今天带来那些笛子都叫啥？
1: 这是箫
0: 啊，这是箫。
1: 箫，对对，
0: 啊，
1: 我们笛箫永远是不分家的
0: 啊。笛箫不分
1: 家，笛箫嘛，
0: 啊，
1: 是一类乐器
0: 啊。笛箫就是一个是横着吹的，一个竖着吹的。
1: 对，学会了。
0: 就是我这种小白哈，我只能是这么区分。这两个箫也不一样
1: 啊，这个长一些的叫洞箫
0: 啊，洞箫啊，
1: 洞箫是属于咱们说的这个文人用，古代文人用的比较多的就是洞箫
0: 啊，洞箫。
1: 洞箫的另一个分支就是琴箫合奏，就是属于洞箫的一种
0: 哦，
1: 啊，比它更细一些，音量更小一些，和古琴，
0: 哦，
1: 琴瑟和鸣嘛。
0: 啊，
1: 这个是南箫，短一些的叫南箫
0: 啊，
1: 它的管径比较粗一些。
0: 嗯。
1: 啊，一般用的是
0: 这个共鸣腔
1: 挺大。对对对，现在目前在福建广东那边音乐里边用的比较多
0: 啊，
1: 嗯，包括日本的尺八也是属于这个南箫，他们是一类的，
0: 啊，一类的啊，
1: 嗯，管径比较粗。
0: 嗯，
1: 我可以先简单的吹一下，大家听一听。
0: 好，
1: 箫的这个音色跟笛子是不一样的
0: 啊，不一样，
1: 它声音很静。

0: 真好听。
1: 这个音乐就感觉比很悠长，
0: 很
1: 悠远哈。
0: 文人自古文人用的这个箫比较多。
1: 我刚才你在吹的时候，我就在想，我说我是在哪部电视剧里边看到这个箫的呢？我突然间就想起来了，就是在看那个《甄嬛传》的时候
0: 啊、
1: 是吧？这个甄嬛她就在那个、
0: 那必须来一段哈。
1: 她在那个秋千上坐着吹的那个
0: 点歌了。甄嬛传比较出名的那个是叫那个
1: 啊，这是那主题曲的歌哈，
0: 这真是点歌，我得反应一下啊，
1: 你还得想想曲儿。

0: 比较好的电视剧嘛，
1: 嗯，就是这
0: 音乐受影响，嗯，
1: 这个电视剧里边的这个它所有的这个曲啊哈，我觉得都很
0: 刘欢老师的作曲，
1: 嗯，
0: 专门是给这个音乐电视剧去、
1: 嗯、
0: 去做的，所以非常契合这个。
1: 是，但是您刚才演奏的这个，就让我觉得我又想学了。
0: 没问题，只要想学，什么时候都可以。
1: 只要想学，像您刚才拿的这两个都叫箫是吧？
0: 对，
1: 嗯，那你是他们俩的。这个除了说这个腔体那个大小不太一样，粗细不一样，长短不一样，它还有什么其他的区别没？
0: 就是风格吧，
1: 嗯，风格，
0: 这种演奏一些张力比较大的，
1: 嗯，
0: 南箫，
1: 南箫、
0: 这个我们叫、也有名叫北箫、
1: 北箫啊，
0: 北箫，其实
1: 就是北
0: 实际上北方是没有箫的
1: 啊、
0: 就是，
1: 那它为啥叫北箫？
0: 就是、作为区别嘛，
1: 区别
0: 偏北方一些的，
1: 嗯，
0: 因为北方不产竹子，它是
1: 啊，
0: 这个
1: 它这个原材料都是竹子，
0: 对对对，是
1: 这个就特别明显，就能看出来哈，
0: 这是贵竹
1: 啊，贵竹，
0: 广西、广东那边比较多的贵竹，
1: 啊、
0: 这个是紫竹，
1: 紫竹，
0: 江浙一带比较多的，
1: 啊、
0: 江浙一带一直是笛箫盛行的
1: 一个地区，
0: 自古至今吧，
1: 啊、
0: 对对对。然后
1: 真好，
0: 他演奏的曲目就像刚才我吹这个《甄嬛传》，
1: 嗯
0: 啊，这个演奏一般是演奏什么呢？他广东音乐，
1: 哦，
0: 甚至东北音乐
1: 啊，东北音乐他也可以。
0: 咱们东北有那个管子，有一个乐曲叫《江河水》，
1: 江河水
0: 啊，那个管子的音，那张力比较大，用洞箫表达，哎，没有像南箫这么好，
1: 就气势没那么大，
0: 嗯。

0: 哎，这个就是感觉好多的技巧在里，是吧？
1: 这种张力的变化
0: 啊，
1: 张力的变化，
0: 就是可以这个有大张大合的这种，
1: 对对，
0: 是吧？
1: 北方就张力变化比较大，
0: 嗯，
1: 像咱们这个江河水是属于管子唢呐的一个管子的一个，
0: 嗯，
1: 应该是江河水，孟姜女哭长城的感觉
0: 啊，孟姜女
1: 哭。痛哭流涕的那种感觉啊，
0: 就是这个情感起伏很
1: 大
0: 的，是吧？
1: 对对对，用这个男箫，它的张力比较大，
0: 嗯，
1: 而吹一些细腻的，像刚才我吹的这个，我们的《
0: 甄嬛传》里的这个，就情感比较细腻的，用
1: 这
0: 种
1: 比较多，
0: 嗯。

0: 嗯，这两种比较代表性的我们都展示了，
1: 都展示了哈。的视频号上有朋友留言说有气颤音很多，气颤音就是技巧了，
0: 气震音，气息的唱歌，呜呜呜呜。
1: 但这个就好像很有那个韵味在那、
0: 啊、
1: 是吧，
0: 对对对对、
1: 嗯、那这个像您说的这个技巧是根据乐曲我们每句那个比如规定动作这个地方就要有这么这个技巧，还是跟你自己这个情感表达的需要然后去加这个技巧？
0: 我们学生时代的时候学的时候是这个这种地方一定要加
1: 啊，就是规定动作、
0: 我们必须要学会
1: 啊。
0: 但是到了我们到达一定程度之后，
1: 炉火纯青的时候、
0: 啊、对对对，我们要根据这个情境，
1: 嗯、
0: 这个曲子在不同的地方演
1: 啊、
0: 我们的状态不一样
1: 啊、
0: 我们跟的乐队有的时候是一个钢琴，有的时候是一个大乐队，
1: 嗯，
0: 我们的情绪起伏也不一样
1: 啊、然后这个、
0: 气震音就是属于就表达情感最直白的一个，丝、不如竹，这是属于丝竹乐器，
1: 丝竹乐器啊、
0: 就是丝是什么呢？丝是属于弦乐器，可以简单理解、
1: 嗯、啊。
0: 竹就是说的就是我们的这个
1: 竹笛、
0: 笛箫
1: 啊，笛箫
0: 竹子做的
1: 啊、原材料是竹子
0: 的。它的这个、
1: 嗯、
0: 对对对，它的这个情感表达没有说像这个，为什么说没有竹子乐器要更直抒人心呢？因为这个用到了我们的气
1: 啊、
0: 气，
1: 嗯，
0: 还有一个竹不如肉，不是吃的肉，不是竹笋不如肉好吃，是不如那个唱歌
1: 啊，唱歌
0: 啊，因为它除了有气息，它还有声带，还有我们的声音啊、歌词的这个表达。所以说，丝不如竹，说的是这个竹乐器啊，
1: 嗯、
0: 竹笛啊，竹箫啊，它有这个气息
1: 啊，有这个
0: 气息的
1: 链接哈、
0: 啊，
1: 就跟人情感的这个链接会更亲密一些。
0: 对对 对, 对, 对、
1: 啊，
0: 一说气息，我就想到了这个丝不如竹。
1: 那你看，刚才这个邢老师又展示了好多种这个。

0: 这个乐器演奏的不同的曲子哈，那个主要是跟大家来区分一下它这个两种器乐它的区别是什么哈，让大家更直观的感受到。那我知道邢老师呢，你还开过个人的这个演奏会，
1: 对，
0: 那是在什么时候开的？
1: 我大学的时候开过，一定要开那个毕业的独奏音乐会。

0: 一个是从整个大
1: 学
0: 期、
1: 学生时代要步入社会了，
0: 对。然后选曲啊，比如我们的笛、箫，包括我的那个陶笛都要有，代表作，之类的。
1: 那个准备了多久？
0: 音乐会准备了大概有个3-5个月，半年最多。
1: 那也不短了，
0: 不短了，对对对，
1: 就特别用心了哈。
0: 啊，对，那个时候是比较用心，
1: 也很难忘。那毕竟是第一个这个独奏音乐会，
0: 对，那个时候是学生嘛，全身心都投在
1: 里。你不管是不是学生，还是说我们已经到这个专业的乐团来工作了，但那个时候就意义来讲是不一样的，
0: 对，
1: 是不是？
0: 因为是做一个总结嘛，它不是说就那1-2个月就能准备出来的，它是我们从学艺开始，到我们那个做展示，整个一个过程的这么一个展示了。
1: 就是你的以整个这个学业这整个经历的一个总结。
0: 对、说一个事儿吧，就是临演出之前
1: 啊、
0: 马上1个小时了
1: 啊、
0: 我的陶笛那个乐器摔坏了。
1: 坏了，我以为找不着了。
0: 你像准备了这么准备了这么久。
1: 对呀、
0: 准备了这么久。
1: 临门一脚了。
0: 还好那是其中的一个乐器啊。但是还好当时那个我已经是属于虽然是大学，我已经毕业还没毕业，我已经在那个这个当时在青艺坊已经开了一个陶笛店。
1: 你好厉害。
0: 让朋友专门又送过来
1: 一个啊。还来得及，
0: 马上就要上台演出，就前几分钟
1: 啊、
0: 就要考虑这个乐器要不要取消
1: 啊、就几
0: 这首曲子要不要取消
1: 啊、
0: 哎，送来了
1: 啊、
0: 还好赶上了，
1: 这个是，
0: 但是没有影响整个音乐会，说明之前准备还是比较充分的，
1: 心惊胆战呢。
0: 对，后期每次演出我都准备两个乐器，
1: 有个备份，
0: 包括我们竹笛也是，因为竹笛它这个笛膜嘛，它特别容易。手于是不小心别人拿的时候捅破了，或者自己不小心捅破了。
1: 哦，
0: 哎，捅破它就不响了。
1: 不响了、
0: 我们就会备两只。
1: 哦，
0: 这就是属于，包括后来我们那个工作了之后也是，因为就是怎么说，那就是职业时期跟学生时期不一样了。
1: 哦、
0: 职业时期那个学生时期，我们就是一根笛子就上去演奏完事儿，自己保护着。但是我们乐团里的时候，我经常是一捆儿，认识我知道的，我们就是我们竹笛、笛箫、笛子好几根，箫好几根。那个乐谱里边，我们看的是那个分谱啊，那个分谱就是中间是前奏，是别的乐器的啊，乐队的、管弦乐队的、打击乐的什么的。我们中间有一小节是我们，你这一小节你不能岔开一点儿
1: 啊。
0: 前边是呼呼呼特别快特别快，到这儿你要马上就得出来。这一瞬间你要是没出来，你这一段就砸了，就没了
1: 啊，
0: 就没了
1: 啊。
0: 所以我们一个是备好乐器，再是看好谱子。这跟我们那个就是大学的时候独奏是不一样的。大学独奏我准备好了，充分，我不担心
1: 啊。
0: 就你再紧张啊，前几分钟给我拿乐器来，我都能吹得很好。但是合奏，这是属于到我们后期那个乐团里职业的时候就不一样，
1: 这心理素质得老好了。
0: 中间空好多小节，突然出来一小节，你要随时的要跟上。
1: 就是不能留一点号。
0: 对，
1: 尤其我看过你们那个谱子，那你要是说一直没跟上，再找到哪儿了？
0: 找不着了，所以你要一直集中注意力，
1: 这个精力的高度集中。
0: 对，
1: 那每次演出的压力大不大？
0: 一开始的时候非常大
1: 啊，
0: 甚至也有时候跟不上了，但是乐队不会等你，我们会继续往下走。后来我们也有，就是每个乐件都有自己的经验了嘛。我们找一个对标的，哎，比如我们去听人声，或者是听那个打击乐，或者听那个主奏的二胡，什么的，
1: 就找那个节奏点，
0: 小提琴什么的。对，我们会找到，就算一个音没进来，后面我们叭就跟上了
1: 啊。那像这个乐团里边，就比如说你的这个竹笛的这个乐器哈，就你一个人吹吗？还是还有其他的跟你一块吹同一样乐器？
0: 有的，我们是有邦笛、曲笛
1: 啊，
0: 好几个人
1: 。就是如果说你没进来，别人进来，他反正不影响，他都进不来，可咋办？
0: 我们用的乐器是不一样的
1: 啊，不一样
0: 啊，一样的
1: 啊。
0: 对，
1: 那就是这一个乐器只有你一个人演奏
0: 啊。对
1: 啊，虽然都是笛子，但是笛子的这个类别是不一样的。
0: 对，
1: 所以这就是压力确实好大。那有没有演出这个就是没跟上或者是演砸的时候？
0: 一开始就是我们在乐团里的时候，我这就是独奏没有问题，很自信嘛。一到合奏的时候，确实是有这种问题。就是因为我们那个看的都是分谱。多少小节有，多少小节又没有。有的时候就一开始有过。
1: 那你像有过，那演出完了之后，你就那你懊不懊恼啊？
0: 那也没有用，就过去了
1: 也没有用。
0: 下次你看好谱子。听好整个乐队，我们去听录音啊，听录像录音，
1: 就是说这个还得这个再多练。
0: 对，虽然我们是小件乐器，每一个乐器都不多，但。

0: 那也要去像指挥一样去考虑整个乐曲的这个流程。
1: 我记得你刚刚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时候，把你那个装这些笛子那个包打开的时候，你给我讲，哎呀，这个是哪个调的，那个是哪个调的。但是你们就是在演出的时候，也是要把这些东西都准备好，然后随时换，是吧？
0: 对，有的时候也可能会拿错。
1: 也会拿错。
0: 声音一出来吧，不对了，然后我们经验丰富的话，换一个指法也可以。这就是属于非常丰富的经验。
1: 这就是熟能生巧
0: 了。对，你这时候再放下再拿这一句，可能就
1: 过去了，来不及了，
0: 影响这个乐曲。
1: 影响整体哈。
0: 对，就是瞬间的反应。
1: 就是你看我们在台下或者说在电视在哪看到你们演出的时候，觉得好美呀，就好听啊，就这个听觉的这个享受，视觉盛宴哈。但是像你说的，你们在台上去那种紧张。
0: 习惯了就好了。你像那个我们有的时候大团演出的时候，我们的有爆末，整个曲子比较长，还好时间比较充足。我们小队儿，就比如我们每个声部的首席出去一块演出的时候，就是我们国乐乐团、喜乐乐团，我们组了一个小队。就是每个声部的首席接一些商演呐、演出啊，对外面的。有的时候我一个人，这个时候就吹管就一个人了，那就更多了。就拿错了，突然就拿错了。但是就像刚才说的，你要一下反应过来，我换另一种指法，然后马上就吹。我们每声部的这个每一个首席都可以这样。
1: 这个就是经验。
0: 对，
1: 就是演出多了，这个练习的多了，这个是这个是谁都没有的，没有这个时间这个积累
0: 是
1: 达不到的，
0: 积累去经验的。对，
1: 是吧？
0: 以后有机会可以邀请我们那个喜乐乐团的这个各个声部的演奏家们一块来给大家做节目。
1: 大家一起来哈，让我们听听。今天我们听的是独奏，那以后我们听听合奏。
0: 对，
1: 我们看看谁跟不上。但是这个指挥也好厉害哈。
0: 对，指挥是总领全局的嘛，就像总导演。
1: 总导演哈，
0: 虽然他不下去干每一个乐器的活儿、小活儿，但是他一定要统领性的。
1: 统领性的，这个司景杰说，邢老师是很专业的专家。泉水说的是分享邢老师几种乐器技艺，现在在长春老年大学竹笛提高班学习，德艺双馨，为您点赞。这是你的学生，
0: 应该是。
1: 然后这个还有人说，袁，这个袁他说，清幽典雅，幽静绵长，所谓这是萧韶九成。凤凰来仪，给邢老师点赞，给经济台和主持人点赞，谢谢
0: 。
1: 还给我点赞呢。也谢谢大家哈，谢谢大家对我们节目的支持。那每天的12点到13点啊，都是我们爱吉林节目。那每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都会邀请一些专家来做客直播间，跟大家来分享他的故事。那今天呢，邢老师哈带着他的乐器来到了我们直播间，跟大家来展示。其实我们特别希望这个邢老师哈，以后你没事的时候你多来，多给我们讲讲哈。邢老师今天还有一个乐器没展示、是吧？
0: 这个是中国最古老的乐器埙。
1: 这个埙哈，
0: 古代的时候就是出土，一开始它只能是一个以石头挖孔，可能只有一个孔、两个孔。那个作为原始的这个狩猎的工具啊也行啊，或那个时候是乐器，咱们现在已经不得而知了。史学，中国音乐史、古代音乐史啊，说这个东西是石榴星。作为一个狩猎用具，那个就年代就久远了，至少得一个五六千年之前了，
1: 就是、
0: 五千年吧。
1: 战国那时候
0: 还要往前，
1: 还要
0: 差不多。对，对，这个声音是很沧桑的，
1: 很沧桑的。
0: 就现在那个博物馆里的那个埙出来的那个埙啊。跟现在的声音可以说是一样的，
1: 一样的。
0: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大家听到的声音可以说是几千年的声音，
1: 几千年的声音，几千年前的声音啊。

0: 这声音一听就那个楚风楚韵哈，那个荆楚大地的那种感觉就出来了。
1: 对对，乌都啊，我们陶笛是就是由埙演变来的，在咱们那个湖北有一个博物馆，就湖北的非遗是传统乌都
0: 木都啊，
1: 乌都
0: 对，在湖北那个湖北省博物馆，
1: 它就是由埙演变来的。
0: 真好。
1: 其实乌都也是陶笛，也是这个陶笛。目前我在社会上那个教学吹的比较多的。学生比较多的，我们陶笛班也有一个初级班和提升班，
0: 是吗？我还有个陶笛呢。
1: 没事，到时候咱们可以学。
0: 我这个陶笛有，我是也是我的一个嘉宾送给我的，他在吉林市，是吉林市群众艺术馆的。你俩应该是同专业。
1: 也是笛子专业。
0: 对，他来的时候也是吹的这个竹笛啊，然后他把这个陶笛就送给我了
1: 啊，
0: 我当时就特别的爱不释手。
1: 那我这个薰也送给你好不好？
0: 啊，那我不会。
1: 我们放在咱们的直播间。
0: 我觉得
1: 到时候作为一个非遗传承的一个一个物件，
0: 真好。这个非遗传承哈，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呢，这个真的是它是需要更多的人来去了解它，然后去传承它，才能让这个文化源远流长的。
1: 对，
0: 这个邢老师也是在为这件事情一直努力着哈。
1: 对对对，低音陶笛就是有点像薰嘛，中音陶笛像箫，高音陶笛像笛子嘛。这个薰的这个音色是属于很多乐器都替代不了的。我们低音陶笛也是像，
0: 对，
1: 但是这个薰这个乐器目前面临着就是说怎么说呢？一个是专业院校里没有这个专业，它就可以说就是再过多少年可能就失传了。
0: 是，
1: 但是我们各个就是吹民族管乐的都会去尽量去。推广
0: 它，
1: 毕竟是咱们中国传统的土乐嘛。
0: 太好了，
1: 陶笛也是咱们的土乐的这个延伸或者是发展。所以这个我要不给大家吹一个专门的，还有时间吗？
0: 有时间，
1: 那专门吹一个故土。
0: 故土哈，这个刚看真有人点啊，他点的是这个故乡的原风景哈，但是这个原哈，我们这个。主持人解读薰的意境真好，哎呦，呵呵，这个我们这样吧哈，听一段哈，现在开始可以吗？
1: 可以。

0: 太有韵味了。
1: 土乐的这个传统土乐的这个韵味，就是任何其他乐器代替不了，
0: 代替不了哈。
1: 对对对对，
0: 而且这个特别容易产生共鸣。
1: 对对 对, 对、
0: 嗯，
1: 还是咱们很有传统文化这个历史感的，
0: 真的很好听哈。
1: 什么笛箫一说都知道啊，
0: 嗯、
1: 都听过、啊
0: 嗯。
1: 陶笛也现在很多人都知道，
0: 嗯、
1: 小孩子也都喜欢。
0: 嗯，
1: 而埙知道的人还是很少。
0: 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哈、啊，祥老师，就是你在吹这个埙的时候，我有一种热泪盈眶的感觉。
1: 就是咱们骨子里还是有这个
0: 啊、
1: 这个，
0: 哎，就是那
1: 基因，
0: 就是那种好像是很久远的一种情感的回归。
1: 对对对，
0: 哎呀，
1: 现在知道的人确实少。
0: 哎、
1: 上次我们演出、
0: 嗯、
1: 就是好几次啊，
0: 嗯。
1: 主持人读到那个一个土一个圆，就是埙
0: 啊，埙啊，
1: 接下来笋。

0: 晕，他可能一下没反应过来，确实知道的比较少，
1: 知道的少哈，
0: 我们还是得努力啊。
1: 嗯，所以说我们这个任重啊，任重道远，
0: 需要我们更专业的这些专业院校的老师啊，或者是学生们，
1: 嗯，
0: 去推广一下咱们中国的
1: 土
0: 乐、土
1: 乐
0: 熏、
1: 嗯、
0: 啊、陶笛，
1: 嗯，
0: 这些
1: 就是我们的这个故土这个传统文化。
0: 对对对对，
1: 嗯、这个真的是任务很艰巨啊、可能不是我们这一代人能够完成的，
0: 对对对，
1: 需要大家共同来努力。
0: 嗯，
1: 哎，那时间过得很快，我们今天这个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哈。我还看到这个直播间还有大家留言，这袁说经济台的这节目真好，传播古典音乐，激发文化自信，赞，谢谢哈，谢
0: 谢
1: 袁。鱼儿说熏的音色在特定的乐曲和场景中是不可替代的。司景杰说中华文化艺术传平成，
0: 嗯，
1: 艺术传承是吧？中华文化艺术传承。需要我们更多的人共同的去努力去把它完成哈。
0: 是
1: 的，嗯，也非常感谢邢老师能够来到我们直播间跟大家分享他的音乐之旅。
0: 谢谢大家啊，谢谢佳佳姐邀请我们来这个给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中国传统的民族管乐器。谢谢大家。
1: 嗯，也感谢这个邢老师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哈。以后呢真的是希望您有时间哈，带着你的团队你的成员一起来到直播间跟大家来分享。
0: 好的，我们有非常多的成员到时候一起来给大家分享。
1: 是啊，就是通过我们这种方式让我们这个传统文化，我们的这种土乐哈，能够让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所认知。
0: 嗯，
1: 好的，那今天节目到这结束了，感谢大家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本期节目初审李恒，复审七七，终审石晓。
2: 直到他离开了，我才想我还能为他做点什么呢，但我好像什么都做不了了。91岁，脑出血，一打电话就问有没有好好吃饭呀，经常偷偷给我买零食，过节的时候喜欢喝点小酒，喝多了就哭。我奶叫杨淑华，1932年出生，18岁就结婚了，她生了9个孩子，活下来7个。她目睹了日军侵华的残暴，也亲眼见证了腾飞的中国，是会把苦难经历当做故事讲给我们听的那种祖母。我们经常忽视他的付出，也忘了应该要常常回去看看他。
3: 当前我国情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5: 吉林人，
6: 吉林市，
5: 这里是爱吉林。
7: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8: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9: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0: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1: 我是吉林省

0: 庄子言
1: 后代的事情，
0: 我们谈的
1: 不足了，
0: 是圣人所治。
2: 这句满语是在202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3: 给更多的人听到，
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5: 高等可以有哪些用途？
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 好与不好，其实这种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7: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8: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9: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

0: 齐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2: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3: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4: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5: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4: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6: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

0: 尝试着
1: 定。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3: 随身听。

0: 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举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 上回书咱们说到，程咬金斧劈花公义，花公吉要给兄弟报仇雪恨，打到王君可出战，两个人就杀在一处了。这两个人使的全都是刀，花公吉胯下马长出一口佝偻古钺象鼻子大刀，刀法惊奇。而山东英雄会这些好汉当中，使刀使的最好的，那就得说大刀王君可了。王俊可不但相貌长得像关公，而且使的这口刀也是青龙偃月刀，刀法也是八八六十四手春秋刀。王俊可跟花公吉两个人冲杀一处，刀去刀来，两个人勾心斗角，各逞其能，杀了十几个回合，棋逢对手，将遇良才，分不出输赢胜败来。单雄信就跟徐茂公说，三哥，您看出来没有？六弟的刀法可确实不错呀。是啊，我看出来了。虽然我不会使刀，我瞧得出来，六弟这春秋刀是要春有春，要秋有秋啊。这时候王君可他一边打着，他一边琢磨，我呀，我得耐心跟他动手。我平常的招数肯定赢不了这花公吉。等我把他战累了之后，我再用绝刀法，我取他的项上人头。王君可杀着动着心眼儿，就在这个时候，二爷秦琼、秦叔宝跟众位弟兄押着花刀将魏文通就到了。因为侯俊吉奉秦琼之命前来打探，打探清楚了，回去禀报了秦琼。秦琼说好。兄弟们，咱们快走，我到两军疆场助王六弟一阵。说完，二爷秦琼一催马往着东南就跑下来了。众位英雄好汉压着魏文通往前追赶，马跑的声音徐茂公听见了。徐茂公顺声音一看，众位兄弟，你们瞧谁来了？大家一看，高声喊嚷，哎呦，秦二哥来了，二哥您快回来。二爷秦琼听见声音了，他往东北方向一看，看见大刀王君可正跟花公吉两个人二马错蹬。王君可这匹马呢往西跑，马上要拨转马头了，秦琼高声喊嚷，六弟且慢动手，待二哥前来一战。王君可抬头一看，正是二爷秦琼到了，马上催马迎上来，二哥，您一路老法，用不着您动手，就交给小弟我了。兄弟，二哥我不累，您马上回去告诉徐三弟，让他指挥大队人马准备兵抢金提关，我催马宁枪上去，我就要花公吉这条命。二哥， 您可多加小心，我可回去了。王君可拍马回归大队，就把秦琼的话告诉了三爷徐茂公。众位兄弟甭提多高兴了，挺起胸脯来，刀枪在手，就准备往上冲了。徐茂公说，别着急，咱们瞧着，如果说二哥把花公鸡打死了，咱们一下冲上前去杀他个落花流水，今天不容他们回城，咱们就兵抢金堤。大家往两军阵前观瞧，这时候花公鸡已然拨马回来了。他抬头一看愣了，怎么使刀都没了，换了一个人了。再瞧眼前这员战将，跳下马来，身高在8尺开外，长得体格匀称，头上戴着虎头鎏金盔，身上披着鎏金大叶甲，护心镜冰盘大小，五谷攒成盼甲套，师门带沙腰，肋下佩戴一口重钢宝剑，与他为两征群，分为左右，大红中印虎头战靴，牢塔在紫金凳内。往脸上观瞧，这人长得面慈淡金，剑眉虎目，鼻直口方，大耳有轮，三绺墨然黑胡须，胸前飘洒，胯下一匹黄骠马，这匹马是鬃尾乱扎，四蹄蹬开，在这匹马的判官头上挂着一对袜面金装锏，鸟兽环得胜钩上挂着一条虎头赞金枪，好威风啊。两个人碰了面了，秦琼扣镫勒马，花公鸡也勒马扣镫。花公鸡用刀点指，对面来将，你给我通名报姓。花将军，你坐稳安桥听真，在下姓秦名琼，字表叔宝，乃山东济南人士。哦，你是秦琼，不错，正是我秦琼秦叔宝。我问你，山东有个好汉，历城县的马快班头秦琼，就是阁下吗？不错，

正是我二爷秦琼。那么你来到我金提关有何贵干？花将军，我想劝你归降英雄会，你我共图大事。灭隋朝为了黎民百姓，不知道将军你意下如何？好啊，秦琼，本总兵已然听说了，你们想吗？小孤身长野林劫了黄冈，而且你染面涂须炸灯咒，这次在山东劫牢反狱，你们大闹山东济南府啊！你既然劝我归降也好，不过在归降之前，你必须答应我一件事，如果这件事你秦琼能办到了，我花公瑾一定归降。好吧，既然花将军你说出来了，只要我秦琼能办到的，我一定答应。哼，你把你们响马当中这个蓝面石斧的给我叫出来。我的兄弟花公义死在他的大斧之下，你让他躺在地上，我用大刀把他砍死，我报了手足之情，我一定归降。秦琼，你办得到吗？哈哈，二爷秦琼脸带微笑。我说花将军呐，这可不成，两军交战是刀枪无眼呐，有敌长对命这一说吗？既然不成，好啊，那个红面使刀之人已然回去了，今天我让你尝尝我花公瑾大刀的厉害。只要我有三寸气在，你们这帮响马要夺我金提关是休想妄想。好啊，花公瑾呀，你让我使斧子的兄弟出来，告诉你小哭山长野林劫黄冈的就是他，他有名的神斧将。刚才我这红面的兄弟使一口青龙偃月大刀，他是手下留情的，给你留个脸面，让你归降我山东英雄会，共享一举。如果他把八八六十四手春秋刀使出来，恐怕你早已然人头落地了。秦琼啊，你少在我面前夸大话。花公瑾，并不是我秦琼在你面前夸海口说下朗言大话，你来看。二爷秦琼秦叔宝一抬腿摘下虎头战金枪，我告诉你，你既知我秦琼的威名，你也知道我是有名的双锏大将，可是今天我不使双锏，我使这条枪。别看这条枪，我也让你命丧我这条虎头战金枪下。这个花公瑾对待山东秦琼秦叔宝可有耳闻，知道秦琼是有名的双锏大将，孝母赛专诸，是交友似孟尝，今天他不使锏，他使枪，嘿嘿，他想吓唬我。甭说你使枪，就是你使你的双锏，也不是我花公瑾的对手。秦琼，你撒马过来使锏又如何呢？秦琼心说，看起来今天这花公瑾可是死催的呀。我跟我表弟罗成学的罗家的寸手枪，我非要他的命不可。想到这，二爷往前一催马，抢了个先手，对准花公瑾的心口，啪，摔根就是一枪，砍枪。花公瑾一看枪扎来了，左把在上，右把在下，把大刀唰立起来了，用力往出磕秦琼手中这枪的枪尖，就听擦，他可万也没想到啊，秦琼使的寸手枪，他这枪的后把他寸着劲儿。就在花公瑾刀杆磕枪的时候，二爷秦琼跟着一绕着枪停把一刺，这时候花公瑾正好抬着两只胳膊，手捧着刀杆，就把左肋亮出来了。说书迟，真事快呀，秦琼的大枪就在花公瑾的左肋之下

这枪就进去了。这枪尖多厉害呀，再加上马的冲力，秦琼后把一摁，前把一提，唰，把花公鸡的死尸挑起来了。英雄会的众位英雄好汉全都看起来，二爷秦琼枪挑花公鸡，好啊，二爷好枪法呀，杀呀。三爷徐茂公把手中马尾拂尘一举，弟兄们抢官，杀呀抢金体，众英雄齐催坐马，各斗思枪。这些兵丁往前一拥，隋朝的兵将可全傻了。俗话说得好，主将阵亡，不战军心自乱，一个个是胆战心惊。马三宝就跟身旁这三员战将说，三位贤弟看见没有，金提官完了，咱们弟兄逃走吧，好嘞哥哥咱们跑。这三个人跟着马三宝一起拨马往西逃命了。这些随兵惊顾了发愣了，把逃跑全都给忘了。山东英雄会众位英雄带着兵已然冲上来了，等英雄会人马到了，举起刀枪杀上了，这些随兵才明白呀，才想起来跑啊，可是已然晚了。英雄会的兵将们七尺咔嚓就跟削瓜切菜一般。二爷秦琼一看不成，高声喊嚷：众位英雄，众位兄弟，赶紧往下传话，让随兵扔军人拖号坎，只要他们投降就留下他们的命。英雄会里众战将有明白的，跟着秦二爷这么一喊，手下兵丁这才不动手。随兵一听全都跪下，扔下手中的兵刃：我们归降，我们归降，我们拖号坎，我们情愿也归降。就这样，英雄会的大队人马乘胜夺关，就取下了金蹄，这就叫秦叔宝走马取金蹄。这时候关中所有衙门的地方官员知道花石弟兄已然命丧疆场了，出南门全都跑了。徐茂公进城之后立刻传令，派八员大将带着兵丁把守四门，而且贴出告示安民，让老百姓不要惊慌。英雄会反对的是隋朝，对老百姓是秋毫不犯，千万老百姓不要害怕，各自安居乐业。这老百姓开始时候害怕，看的时间长了，英雄会的人确实不伤百姓，大家伙才算安生。徐茂公就跟秦琼一商量，把总兵衙门临时改为英雄会的聚义大厅，又把所有的家眷安置到后面了。然后呢，让兵丁就把金提官城上的大隋朝的旗号摘了，树上英雄会的旗号，派兵丁就在城上准备好了灰瓶炮子、滚木雷石，强弓硬弩，为什么？防备隋兵来攻打金提。老百姓踏实了，监狱里的犯人呢，徐茂公跟秦琼一商量，也把这些犯人全都放了，愿意回家的回家，愿意入英雄会的就入英雄会，要把官仓里的粮食全都取出来，查好了之后，大部分留下英雄会使用，剩下的就赈济给当地的老百姓了。把投降的随兵也全都留下了，愿意回家的发放银两，不愿意回家的就编入了英雄会。金提官很踏实，老百姓也很高兴。咱们不提办理善后这些事情，再回到聚义大厅，众位英雄好汉来见秦琼，彼此施礼，就问起秦琼脱险的事情。秦琼呢，就把三党杨林炸潼关的事情跟大家学说了一遍。秦琼又问了问英雄会的事情，三爷徐茂公就把反山东砸牢反狱的经过跟秦琼说了一遍。二哥呀，您是不是先到后边看看老太太去？

等您回来，咱们大家再一起喝酒。好吧，多谢众位贤弟。听见老太太三个字，二爷秦琼心一酸，眼泪差点掉下来。好啊，众位贤弟，请稍待片刻，我去去就来。秦琼到了后边，来到后堂，看见母亲跪倒磕头，是放声痛哭。娘啊，不孝儿秦琼拜见母亲。老太太用手一指，儿啊，你起来吧，总算一家团圆见面了。儿啊，你到底怎么脱的险呢？秦琼站起身来，落座之后就把进京的事情告诉了母亲，把张子燕舍命盗令传信而且自刎身亡的事情说了，也把自己三党杨林炸出潼关的事情说了。老太太听到紫嫣姑娘自刎身亡，眼泪就跟断线珍珠一样落下来了。甭说老太太难过呀，旁边几位老夫人，程咬金的母亲、尤俊达的母亲，连秦琼的夫人贾氏也都掉下眼泪。秦老太太擦了擦眼睛，儿啊，你把紫嫣姑娘那一缕青丝取出来让我看看。二爷秦琼又打腰中取出一个布包来，打开之后交给母亲。老太太接过了一瞧，泪如雨下。刚才你丈夫所说的话你听见了吗？娘，儿媳我全都听明白了。好，有朝一日你要找到张成金的时候，你可要把张成金当成你的亲兄弟看待。人家张成金的姐姐为你丈夫舍身而死，你要不把张成金当成亲兄弟，你可对不起死去的紫嫣姑娘啊。娘，您放心吧。也是老身没有福分呐，不能跟紫嫣姑娘相见。你用一张红棉纸把紫嫣姑娘这缕青丝包好，好好的保存起来吧。是。贾氏答应一声，就把头发接过来收拾起来了。秦琼又给程咬金的母亲、尤俊达的母亲还有众位老太太磕头见礼，咱们书就不细表了。说了一会儿话，二爷秦琼告辞来到前厅。这时候前厅风风盛盛酒宴已然摆好了，就等着二爷秦琼回来一块饮酒了。在正当中一桌，中间坐的是大爷魏征，左边是二爷秦琼，右边是三爷徐茂公，旁边是宴齿排开，三围一桌，三围一桌摆着十几桌，大家是推杯换盏，开怀畅饮。在饮酒之间，秦琼就跟徐茂公说：“三弟呀，丁天庆盛宴师奉你之命水擒了魏文通，三弟，你打算把魏文通怎么办呢？”二哥，你要问这件事儿吗？我打算劝魏文通归降，因为他是隋朝的名将，他要归降了，咱们可多了一条臂膀。三弟啊，你可是白白费心呐、啊！你要知道，魏文通是隋朝的得宠之臣，他骄傲成性，他岂能归顺咱们山东英雄会众弟兄啊？二哥，您让我试试，魏文通归降更好，他要不归降呢，小弟我留着他另有妙用。来呀、啊！把潼关大元帅花刀将魏文通给我带上来。时间不大，刀斧手就把魏文通推到了大厅之上。魏文通被捆着呢，钉子步往大厅上一站，他一看英雄会这些响马坐着喝酒，魏文通气坏了，哼！旁边刀斧手高声喊嚷：“跪下！参见我们

0: 的徐首领，跪下。
1: 魏文通晃双膀，双眉倒竖，二目圆睁，恶狠狠看着徐茂公。呸！我乃大隋潼关元帅，岂能跪你们这帮响马？打算让我魏文通跪倒在地，天底下地上头，我姓魏的就跪三个人。好啊！徐茂公用手一捋胡须，微微带笑。我说：“魏元帅呀，你不愿意跪，那你就甭跪。我就问你一句话，你刚才说要跪就跪三个人，请问魏元帅，你跪哪三位呀？告诉你，你还用问吗？头一个跪我大隋天子，第二个跪越王千岁，第三个跪的是靠山王杨林千岁，除去这三个人，我谁也不跪。”哈哈，徐茂公微微一笑，好好好，你就跪这三个人，原来你是个忠心的奴才呀，怎么办？给奴才搬个座位来。当时有人搬过一张凳子来，放在大厅的当中。徐茂公用手一指，魏文通，你这个大隋的奴才，你先坐下，我跟你谈上一谈。哼，让你家元帅坐下，这还不错。说完话，魏文通就坐下了。徐茂公挺耐心，就把英雄会为什么起义反隋，冲着魏文通说了一遍。徐老道啊，你说了半天叛逆之事，哼，我不听。你到底对我魏文通有什么想法？你就说吧。魏文通，常言说得好，君无道，臣投外国，父不正，子奔他乡。有道是良亲择母而妻，贤臣择主而事。你要是不听我的，不归降，那可就难免项上残刀了。告诉你徐老道，我是誓死不降。好啊，到底魏文通性命如何，下回再说。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上文书讲到，杨宗奎把双锤手中一分，冲着军卒高声断喝：“天门镇的军兵听着，让我者生，拦我者亡，你家大爷过去了！”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压在蒙古下山一样砸入敌群，双锤上下翻飞，遮天挡户，上呼其神，下呼其马，指南打北，指东打西，这两柄锤扔开了，一推就一大溜啊，把个军兵吓唬退下去了。这层兵退下去了，第二层兵哗又上来了，哪架得住他呀？虎汤羊群一样。杨宗衍在后边也调指赞成啊，嘿，好员虎将，比我都强啊！一看自己的大枪，啪啪啪，金鸡乱点头，也帮助冲杀。但是心里明白呀，这个阵势啊，没个把兵杀退呀，人家的人太多了，你要能杀出去，那叫阵嘛。唯一的想法就是自己在里边多支持一会儿，外边人冲进来，救兵赶到。再一个，杨宗奎说的有理，上面那个老道拿着小旗穷晃悠，把他砸死大概就差不多。就这么两个人直奔法台门来，这军兵啊，切打切退，退了再上，上了再退，一层一层打的人可就老了。眨眼之间，离着法台只有5丈来远了。杨宗奎高兴了，在此之地咱可就到了。随后又锤转，微微一点马的三叉骨，这匹乌骓马腾空驾雾，这一般先的一声暴叫，前蹄子一起，后蹄子一抬，噌往前一窜，离发台就差1丈多了。可是前蹄子叭一打实地，坏喽，下边是一个陷马坑，坑上边用扶杆打的，蒙着芦席，芦席上边撒的浮土啊，哪经过人和马呀？前蹄子往下叭一落，脚下一转，连人带马呼噜全掉下去。这个坑啊，得有3丈来深，底下是石灰面啊，人一砸下就噜噜。马的眼睛，人的眼睛全迷了，你还想出来呀？什么也看不见呢。就在这阵，人家军兵哗一围上来，用挠钩套索，叭往上一搭，把人搭上来，抹金头龙二背给捆上了，把战马也带上来，双锤也弄上来了，往旁边推。杨宗远一看，哎呀，完了，杨宗奎被祸遭擒，这怎么办？我得过去救他。眼前有坑，我别到这儿去，我得往那么转。他一学战马往旁边转的意思，拦路堵截。杨宗勉刚一拨战马，没等过去，眼前啪啪啪出现了好几道绊马索，躲过一道，躲过二道，第三道没躲开，这匹马哭哧了一声，马是前蹄卧倒了。杨宗勉从马上扑通摔到马下，身为大将，挂着假叶子，一掉到地下，那可就笨了。还没等他起来呢，军兵过来，抹肩通裸二背也给捆上了。捆上之后，把他带到杨宗奎的近前，也不审也不问，推着两个人往前走。走了大约有1里地，左边是树林子，右边是个山洞。把山洞打开，把两个人推到里边。咻咻咻咻咻，呱！洞门一关，嘎噔，给锁上了。 随后军兵回到发台交令，再看上边老道周子恒一摆小旗儿，阵中的军兵渐渐散去，下边的军卒把这发台下这个陷马坑重新弄好，搭上扶杆，放上芦席，蒙上浮土，该割草皮子的把草皮子也摆好了，霎时间大阵静下来。这里边的事儿外边一点也不知道啊。刚才咱说了，杨宗勉追着杨宗魁，后边可就是杨宗保啊。虽然有段距离，因为杨宗保比他年龄大，有经验，心里放合计是进是不进的，一看哥俩都进去，没办法，随后也进来了。可是进了一拐弯，再一抬头，大吃一惊，怎么？前边大门封了，这门关得紧紧的，里边喊杀连天，鼓响如雷。那阵儿啊，杨宗魁、杨宗勉还没被抓，宗保一看不好，不行，我得把门砸开，我进去。他哪知道啊，这双扇门虽然是木头的，可是用铁叶子裹，外边钉着包头钉啊，里边是用顶门的大石杠子顶着呢。下边是槽，上边是槽，夸一放啊，你还想打开呀？他用枪啪刚一打，坏喽！就在这墙的上边出现无数的军卒，啪啪啪往下开弓放箭，下边杨宗保蹭往旁边一闪身，门锁利索，砰！在肩头假叶子放着，关上一支凋零箭。哎呦，这一愣神儿，又来一支，虽然不中，别忘了带伤了。就在这阵儿，在两边草窠里出现无数北国的兵将，一拥其上，嘴里喊着“杀呀，抓活的！”呀，宗保一看完喽，我就一个人在这，这可怎么办？眼看宗保性命难保，突然打阵门外噌窜进一人，高诵佛号。弥陀佛，宗保。

休要单兵杀一家来了，把周围的番兵番将全给镇住了。一看远处来着个胖大和尚，驼头带拔，手拿着斧子，如同打罗将士，又如天罡临凡。这是谁？就在一愣神之际，杨五郎蹭蹭蹭来到了近前。

后边人撒腿来追杨五郎，那哪追得上？杨五郎脚下加紧往外冲杀，心里明白这要被困到里边那是没个出来，手中大斧子啪啪啪拨打凋零，眼看那凋零剑像柴火棍一样噼里啪啦噼里啪啦落在两边。杨五郎一口气冲出东天门，离开了天门镇，又跑出六七里地才把杨宗保放。孩子怎么样？你大爷，要没您我就完了。宗脸宗魁呢？哎呀别提了，都困在那个镇里了。你知道那个镇叫什么镇吗？不知道啊，那叫困龙镇。你大爷把咱们救出来吧。哎呀太苦，筛家也救不了，回去跟桂英商量商量。来，我把剑给你起下去。哎，好，把剑给他拔下去，撕下征袍一襟，把假叶子摘下来给他包好了，搀着宗保往回去。等到杨树林一瞧，杨树林子里的众将全回城内了，那个王氏也就是黄凤仙的娘也请进城里安排好住处。杨五郎和宗保直奔帅帐，到里边一看，穆桂英、杨六郎、佘太君、八王爷、寇准都在这儿，两眼发直等着回信儿。一看五郎和宗保回来了，这些人都站起来了。哎呀，宗保、宗勉和宗魁呢？哎，都困在镇里了，那你是怎么出来的？是我五大爷把我救出来的。哦，杨五郎打了开声啊，筛家无能啊，让两个孩子困在镇内。桂英啊，这个困龙镇我没见过，你能不能打开呢？五大爷，这困龙镇什么样啊？这个我没见着，只知道两山加一沟，中间一道石墙，上边有双扇门，这门关得紧紧的，周围有伏兵往外射箭，想要开开这个门连边儿都到不了，你看看有什么法没有？这个桂英脸一红，摇摇头，哎，吴大爷，我也不知道内情，虽然说我知道天门阵一百三八阵阵套阵母阵套子阵，可是细节我也摸不清，因为我没有阵图，我这个阵图是我自己画的，而是想当初没有进连营的时候，我在天门阵的外围往四下里观看，根据推理画的。所以说怎么阵还有阵门我可摸不清。寇准说，我说桂英啊，你要摸不清我们就更糊涂了，我们那里还有两个人呢。再看佘太君哭了，哭孙子宗勉困在这里，还哭新来的杨宗魁。你说这杨宗魁冤不冤吧，新来乍到连城都没进就被困在这里，人家哭什么呢？对不起大刀王怀女啊。杨六郎也着急了，五哥，你看有什么办法能够打开这个棍龙阵呢？弥陀佛，这个哎呀我也说不好啊。啊，我本来想领着王氏来收下黄凤仙，这样把这员女将收过来也是我们打天门阵的力量，没想到这黄凤仙不认他娘，把我也就僵到这儿了，我实在是没法。桂英听到这儿说，老人家不要为难，我倒有一计。打天门阵我们的人手不够，懂得阵法的有几人呢？现在有一位世外的高人要把他请来，那可是我们的力量，可是我们的宝贝，可就怕人家不来。不过这个人是非请不可。大家的眼光刷都集中到穆桂英身上，不是别的，能有道那就快点说吧。

有一个人比我高，此人现在在西皮州，也就是我的婆母娘大刀王怀女，叫王兰英。一说王兰英，杨六郎这脸都挂不住了，把头也低下来，一言不发。为什么呢？当初王怀女不是叫他几落走的吗？再者说了，儿媳妇又提起老婆婆，就把老婆婆这点事又抖落开了，他觉得不好意思，寇准忙问桂英，这王怀女就比你高吗？当然了，想当初我从木柯寨下山的时候，正碰见我那婆母娘王兰英，婆母娘就跟我说了，天门镇一百单拔阵，阵中奥妙无穷，你得注意。我一听他啪啪啪点的阵势，哎呦，比我有高的地方，可见大刀王兰英我那婆母娘那是高人。再者说了，镇里困住了杨宗奎，这个杨宗奎是跟我婆母娘那边来的，人家的儿子困在镇里，我们连个信儿都不送，对不起人呐，所以必须派人去请我的婆母娘去，大家看看怎么样。一句话提醒了杨五郎，弥陀佛，桂英的话言之有理呀。另外我再保举一个人，此人是西岐州的军士，叫刘云霞，是个老道姑。别看是个道姑，那是世外的高人，对以排兵布阵、斗隐埋伏、攻杀战守，各种阵势无一不精。现在他保了王怀女了，要把这两人请出来做天门阵，还有一线希望。大家一听啊，是非请王怀女不可，别的没到了，杨宗英丢了，江翠萍气跑了，镇里困住杨宗奎、杨宗勉，你说怎么？最后决定请王怀女，可不要，王怀女啊，恨死杨家将了。原因就是在杨六郎的身上，杨六郎和王兰英从小执子未婚，可是后来杨六郎娶了柴郡主，就把王兰英给扔了。那还不说，王兰英还找到前敌，帮着杨六郎破了韩昌的兵马，立了那么大的功劳，杨六郎不但没收下，反而叫人家去打西岐州去，这个仇到现在没解开，谁去能行，谁去也不能来呀。大家都看杨景，杨景啊把头一低，心里琢磨，你不用都看我，说死我也不去，你把我杀了我都不去，我现在儿子也有了，媳妇也有了，哦，我又找王兰英去，叫他说上三言两语的，我是活是不活，我这么大的三官帅胡子一大把呀。所以他脸通红，一言不发。寇准搭茬了，老太君，我保举一人，他到西岐州，王兰英准能来。哦，寇大人，你看谁行呢？穆桂英，穆元帅。老太君不乐意，心的话，老心儿哎，你哪知道啊，桂英怀揣落甲，哦，到外边去请人呢，那我可不放心。哎呦，你怎么就看桂英行呢？他是元帅，不能离开连营。我说老人家，除了穆桂英，别人去都不行，就是你老人家去都白给。那是为什么呢？为什么王兰英恨透你们杨家将了？就是因为杨景的身上。不过跟穆桂英可不一样。怎么不一样啊？想当初穆桂英离开木柯寨，走在中途大路，碰见了王怀女，人家婆媳两个人非常投缘，而且穆桂英还把自己的嫁妆全部给了王怀女，这算有恩啊。王怀女有言在先，只要是穆桂英有事找他，三寸十条道他也能够帮忙，别人都不行。有前言就有今天这件事，所以必须穆桂英去。太君说，这事儿我不知道，你怎么知道呢？我什么事情不知道，我说桂英有没有这么回事。穆桂英点点头，暗暗的赞成寇准，寇的人这主意出的高，也确实王兰英恨透老杨家人，我要不去请不来，可是我去。

0: 身子不便呢。有进推脱，那么谁去呢？还得让公爹杨景去，杨六郎也不能干呢。哎，既然是寇大人看我合适，那好，我就亲自走一趟。这军中之事嘛，啊，还是由三官大帅来代理。杨六郎点点头，啊，桂英，那你就辛苦一趟吧。桂英心的话，嗯，我替你走呢。老太君说不行，那要是出不去有个好歹怎么办呢？我不放心。再者说了，你们这么多男的不去，背着我孙媳妇去啊，我就不同意。就这么把这话就撂下，一直挨到天色将晚，还没定下来是去好不去好呢。就听着外边啊，号炮连天，人欢马炸，到咚到到咚咚咚到。老太君、穆桂英、杨六郎、寇准都吓坏了，派军卒外边一打探，坏了，说现在城外来了无数匪国的兵将，四面八方把城池包围了，这是调来三川六国的兵马困住城池。大家后悔了，要知道这个，咱们早派人到西岐州搬王拐女的，这回好还得闯营，商量来商量去，还是穆桂英走合适。老太君说什么也不让，我不放心。最后六郎说，娘啊，这么办，闯营的时候我们大家一块闯，把桂英送出去，只要他到西岐州能把王怀女搬回来，也不用他闯营，派人到城这送个信，我们里应外合再把他接进来，就用他跑个腿学个舌，来来往往都是我们的，行不行？老太君一看没法，行啊，要这么说你们可得保着我孙媳妇出去啊！我可告诉你，我孙媳妇要是在外边有个好歹的，到深夜就不活了。娘啊，您放心吧，咱们就准备今夜四更天闯营。原因是四更天的时候，正是啊营盘里的军卒睡觉的时候，来个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哪知道啊，人家北国是刚到这儿啊，要什么呢？瓦战壕、埋鹿角、压叉、支帐篷、鞍马号。整忙活一夜，顾英说别等了，等他们睡觉，那得什么时候？干脆趁他们最对门，咱就往外上。六郎点头说好。六郎一想，顾英是替我去的，我在前面给开道，前边是杨六郎、岳胜，后边杨宗保。别看宗保带伤了，顾英出去也在后边护住。左边孟良、焦赞，右边宗尧等人，大家一起的来到南城上，一看四更天了。趁着敌营不注意，悄悄地开开城门，吊桥趁平，人马呼噜呼噜就出来了。你等出了城，过了吊桥，往前走多么有五里地，这对面就看见了。那人没有岗哨啊，一看眼前城内出了人了，高声短道：“啊，哪儿都别走啊，再往前走，开弓放箭啊！”六郎一抬头，就哈哈，马上加鞭，这些箭哗直奔翻营跑来。这些人，这都是军中出乎类拔乎其萃的大将。要说闯连营，在身着黑制，贵军在中列，手端着旧弓刀，全身的披挂也在紧紧的跟着。霎时间，离着敌人的连营不太远了。梆梆梆，一阵的落电，杨六郎、岳胜等人不怕飘零，轰的一下子来到战壕前。战壕内，好，一进马子，拉门，哎，这二敌人头发刚到头到营着，就听里边大吼一声炮响，翻营中的军卒拨乱了，冲！过了就过了位，闪开了道路。六郎也知道人家主将出来了，别往前硬闯了，闯也闯不过去。八一垒之间，哎哎，闪目一瞧，眼前呼噜呼噜呼出来一哨人马，高挑着绿缎的大旗，心脚下一员大将，金盔金甲，万兆绿罗袍，看年纪有个56、57岁，往里去看，面如古月，皱眉朗目，鼻直口方，海下五柳的长髯，德胜高鸟翅环，挂着一口大刀，左挂弯弓，右带剑，肋下佩戴三尺龙泉剑，旁边有十几员战将，高的矮的，胖的瘦的，丑的俊的，威风凛凛，相貌堂堂。六郎一看，呆磕磕发了。嗯，眼前这是哪个人呢？他仔细借灯光看了看大旗上的字，大旗刷一舒展开了， 瞧明白，上写比建国，宗长草，飞马大元帅，跟见斗大的马字，比建国，
1: 飞马呢？哎，请问这一山那叫叫什么？中华建筑是五百人是个将士，从这中里头
0: 瞧见了，全是大将，不是普通的将官。要问俺，乃比建国的兵马大元帅马荣之言。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丁下端午节，
10: 你后代的事情，
9: 我们谈
10: 的民族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4: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
16: 心，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中一直都在，
17: 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8: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

0: 哎，小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0: 哎，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3: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3: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4: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5: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4: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5: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4: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6: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7: 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8: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7: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9: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0: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1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2: 老伙伴的
11: 随身听，
12: 随身听，随身听。
7: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8: 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7: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

当幸福来临时，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的四点钟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我依然是大伙儿的老朋友，我是咱娘家且佳怡。咱节目直播的时间每天下午的四点钟到五点钟，在一个小时节目过程当中啊，我们的两部热线是全程为您开通的，0431-8581-5388和5399。我再重复一下两部报名和咨询的热线哈，0431-8581-5388和5399。无论您想给自个儿来报名相亲，或者是帮助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来脱单，我们都欢迎大家在每天下午节目直播的时段，通过两部热线来与我们取得联系。那除了两部热线电话之外呀，节目组的微信号码也欢迎大家记录并添加我们为微信好友，微信号是166-4359-6968 166-4359-6968。您打开微信，在添加好友一栏输入这串号码之后，点击查找，就能看到写着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这样的微信号。您加上我们之后啊，咱们可以随时通过微信来保持联络哈。如果您说我不会加微信啊，佳怡怎么办？没关系，您可以用您绑定微信的手机号，在节目直播期间来拨打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我呀就能看到您的来电了啊，然后我去加您，您通过一下就可以。

0: 了哈。但是呢，我们的微信号啊，没有办法做到24小时实时的回复大家。所以说呢，你有啥事儿就可以给我们来打字或者是发语音条留言啊，我们看到了都会第一时间在这个按照您发布的顺序给您一一的进行答复的哈。那如果有的朋友说了啊，发完了联系不上你们怎么办？那您要是有啥急事儿，您可以在群里艾特我和大奥，或者是呢，在节目直播期间直接给我们打电话就可以了。今天啊，节目当中马上就播的环节依然是五位嘉宾的资料要跟来见面，而且啊，我们应这个听众朋友的要求哈，我们来介绍一下这周啊做客我们这个导播间的这个导播，是我们节目这个那些年的歌的主持人王琛啊，现在正在导播间等待大家的来电，所以说呢，也欢迎大家每天的收听和关注。那同样在今天节目开始之前，我们同样要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先看看，明天长春呢依然是有雨的天气，温度呢是-13度到-21度，西北风转西风是小于3级的。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情况哈。首先呢，今天午后到明天的白天全省阴，白山的东南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暴雨，部分地方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吉林的东部、通化、白山西部和北部有小到中雨，其他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那五号夜间到六号白天呢，全省多云，延边东部有小到中雨，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六号夜间到七号的白天，全省多云，白城东部、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辽源、吉林部分地方有中雨。那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全省大部是-10度到-13摄氏度，最高气温呢是中西部-20度到-23摄氏度，其他地区呢是-15度到-18摄氏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1摄氏度。预计今天午后到明天白天，中西部地区有3级左右的偏北风，其他地区有3到4级的偏南风或偏东风。哎呀，说到天气啊，昨天晚上啊，我在单位值班，下班之后啊，已经晚上很晚了啊，10点了。我呀，从这个你说天天跟大伙儿叨咕天气的情况哈，自个儿呢可能忙活忙活的也没注意。结果下班从屋里啊走出我们单位大门的那一瞬间呢，一股冷风是一下就给我吹精神了，我就都感觉好像回到冬天了，给我吹的就是站在那个楼里边就整个人一哆嗦一激灵，然后呢就是感觉这一路上啊，我就是像冬天那个下了夜班才有这样的感觉，就赶紧低着头，完了赶紧往那个啥，往车里头跑，跑到车里，在车里缓了半天，冻得嘚嘚嗦嗦的，牙齿都打颤了啊！我说这天是怎么回事？怎么这么凉？所以今天也是那啥了，今天终于哈想起来了，出门之前自个儿先看了眼天气，然后今儿终于是也是穿的多了哈，哎呀，千万不能像昨天似的。其实昨天吧也知道温度的情况，就是后来忙着忙着啊就给忙忘了，所以说提醒咱这个所有听众朋友们哈，大家伙出门之前一定要先看一眼天气状况，有雨的话带好雨具，这天啊这两天温度特别低，一定别忘了多带件衣裳哈。好嘞，说完了天气啊，我们马上开始今天的幸福来了马上就播，我们四位嘉宾的资料马上来跟大家一一见面。你想跟哪位取得联系，别忘了两部热线正在开通当中，0431-8581-5388和5399。
1: 爱情不是单行道，行动起来才能有回报，适合你的他就在幸福来了马上就播。

关杰啊，今天来推荐的第一位嘉宾是598号的任女士啊。任女士今年啊63岁，生肖呢属兔，身高是1米58，体重是118斤，每个月2000多的收入，有双宝，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丧偶，爱好旅游和美食，身体状况良好。任女士自己生活有房，两个女儿都已经独立了，想找有一位呢，身高要在1米7以上，单位退休的，不找属猴的啊，而且要儿女支持父母再婚的，男士收入呢要在4000元以上，有双宝，有素质，有修养，有责任心。如果男士有少量烟酒的这个爱好的话，是能接受的，最好是长春本市的。如果家里有院子的话，享受田园生活那是更好了啊。这是598号任女士的个人情况，今年63岁，生肖属兔。我们任女士电话号呢是要求公开的，159-4839-2009，159-4839-2009，我再重复一遍，598号任女士的电话哈，159-4839-2009。接下来是599号，我们的秦先生。秦先生啊，今年63岁，生肖属兔，身高1米81，体重是178斤。每个月7000多的收入，有双宝，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丧偶，身体健康。秦先生啊，他当过兵，大专学历，现在一个人生活，名下有房子，孩子呢也独立了。他平时有抽烟的习惯，而且呀，秦先生说了，自个儿手艺特别好，做饭很好吃啊，想找一位长春本市的，最好是汽车厂附近的女士，要求呢女士身高1米63以上，干净，爱干净啊，年龄相仿，说有双宝的最好。这是599号我们秦先生的个人情况，今年63岁，生肖属兔。接下来是我们600号的韩先生。韩先生今年呀是61岁，生肖属蛇，身高1米68，体重是140斤，每个月收入3500，有双宝，生活在四平市，婚姻状况离异，身体健康。韩先生自己生活有房子，孩子都独立了，现在呢就是偶尔喝点酒抽点烟，想找一位性格开朗，能理解人的，能沟通的，城市不限啊。这个是我们600号韩先生的个人情况，今年61岁，生肖属蛇。他的电话呀同样是要求公开的，138-4344-9692，138-4344-9692。我再重复一遍，600号韩先生的电话，138-4344-9692。还有一位601号的屈女士啊，屈女士今年64岁，生肖属虎，身高1米65，体重130斤，每个月3000多的收入，有医保，生活在九台，婚姻状况离异，身体健康。屈女士在九台名下是有楼房的，两个女儿也都结婚了。想找一位男士呢，要求退休金要在3000元以上，年龄74岁以内，身高1米7以上，性格好，有责任心，男士少烟少酒可以接受，长春吉林市或者九台的朋友优先考虑，真心过日子，没负担的。这是我们601号屈女士的个人情况啊，今年64岁，生肖属虎。这四位嘉宾的资料佳怡都已经同步到了咱老幸福了这个朋友圈还有会员群里头，大家可以查看一下，想跟哪位联系啊，您现在就可以开始打电话了，我们两部热线电话正在开通当中，0431-8581-5388和5399。
那在这里呢，还是要提醒一下所有选择在节目上公开电话的朋友们，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接到了陌生来电，一定要注意保护好您的个人隐私和人身的财产安全啊，这个事情很重要，大家伙在生活当中啊，一定多多留心，好吧？接下来的时间开始迎进大家的热线电话，我们看了一下，我们群里93号的孙女士说了，说主播辛苦了，我现在在白城，哦，孙女士从山东回来了哈，在白城说听不见广播，我手机信号不好啊，可能是听不清节目是吗？那如果还有我们的这个链接呀，我都发到群里头了，收听的链接。如果还有哪位朋友告诉我啊，您在当地收听的效果不好，您可以直接发私信给我留言，好吧？说一下您的这个收听的方式，您是用广播呀，您是还是用这个网页啊听啊，还是用什么方式听的？您都跟我们说一下子啊，然后我这边可以给大家集体来做一个反馈，好吧？感谢我们孙女士的关注哈，同时也欢迎更多。多的朋友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来参与到节目中来留言互动。

0: 那昨天呀，在节目当中，我们是有这个两位嘉宾想要来联系群里头的我们其他的报名嘉宾啊，这两位的资料我们分别给对方已经发过去了，也分别得到了对方的答复。然后呢，我也分别把这个答复啊，在告知了我们这两位嘉宾朋友。所以说今天呢，是截至到目前哈，是暂时没有对对碰的环节，因为两位可能没有这个啥，哎，都这个对方都决定说暂时先不联系哈。所以群里面的朋友们，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的。如果说群里头现在有您想联系的嘉宾，一定要第一时间跟我们说，我们来帮您二位来保持联络哈。如果说比如说一号我想联系二号嘉宾，您现在告诉我，我现在就把一号的资料给二号发过去，如果二号很快就回复了说可以对对碰，那么我们当天就给两位在线上来取得联系啊，我们是不会等到这个第二天的。我们一般都是因为啥，因为一般都是要等到第二天节目开始之前这一段这个24小时之内才能收到对方的答复，所以我们才把对对碰一般都改在第二天进行。其实不是说特意这么设定的，是因为一般都是这个时候才能收到这个啥，收到微信。所以如果说您当天就能答复我们，那我们当天就给您二位上对对碰，好吧。然后现在如果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您可以赶紧拿起手机去看一看我们今天发布的朋友圈，或者包括之前嘉怡和大奥发在群里面发布过的嘉宾的信息啊。如果说对方的电话号码是公开的，您可以直接通过电话号码联系对方，但是如果说二位啊这个联系成了，您千万别忘了通知我们节目组一声，我们要必须给您二位信息下架的，好吧。我看到嘉怡，看到375号孙女士也来留言了啊，看到大家都在听节目的，欢迎大伙儿的参与哈。然后呢，如果群里面还有哪位朋友说想要修改自己的个人资料啊，或者想要来重播信息的，每天下午的这个点儿，你也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当然了，我们也更欢迎其他更多的新朋友报名来参加到节目当中。我们报名的流程很简单，您只要打一个电话进来哈，我们会跟您聊一聊，让您简单介绍一下自己的目前的个人的情况，是吧，简单说一说，我们这边也能给您做一个信息的登记。如果说啊，然后那个电话号码微信都加上了，您这个身份证户口本也都发过来了，都审核完了，没有问题，那我们就给您加入到我们的会员群里头了。每天群里面节目上发布的这些会员嘉宾的资料和信息您也都能看得到，好吧。我们就欢迎在这儿期待着更多新朋友的加入，然后呢也祝福咱群里这些老朋友们都能够顺利脱单。
1: 常常想我说的话你是否听得进去，明明很想生气却又止不住笑。
0: 还有呢，群里面啊，这两天有朋友问我说，嘉怡啊，哎，你那一天说一个谁来着，我想跟他联系联系啊，就你节目里说的啥啥情况的。我跟大伙说，尤其这两天节目组啊电话相对来说比较多，您要说每天我就播那四位吧，我大概还能记得清是谁是谁，但是有的时候您要说播的那个人有点多了呀，我就有点记不住了哈。尤其有的朋友呢，他没法提供这个嘉宾的编号，没法提供这嘉宾姓啥，没法提供什么任何具体信息，就说我听着一个人我想跟他联系，这种办法我建议大伙咋办呢？您可以通过我们吉林经济广播微信的公众号啊，您去回听一下当天的节目，您按照日期，比如说是我这周一听见的，我这周二我就选6月2号的节目啊，我去回听一下子，然后您告诉我这个朋友他的编号或者他的这个啥其他的一些具体情况，我这边再帮您去寻找。要不然的话您就直接说有这么一位嘉宾，我没有办法直接帮大伙找，好吧。哎，您可以去回听一下子啊，完了回听之后您有啥线索了您再跟我说，我再帮您联系，好吧。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迎接一位打进5388线上的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嘉怡。
0: 哎，您好，
2: 我是754号。
0: 哎，您说。
2: 我想今天联系那个曲女士看看能不能行，601号。
0: 曲女士啊。
2: 啊，
0: 您等会儿啊，我瞅一眼啊。
2: 哎，
0: 任先生您稍等，我看一眼曲女士。您二位之前应该没联系过是不是？因为对，我今天应该是刚播过他消息
2: 啊。
0: 行，我现在就给您联系，然后他回信了我就告诉您，好吗？
2: 好的，
0: 哎，好嘞，任先生，哎，没事的，您等我回信就行了，好吧？
2: 好，
0: 哎，好嘞，任先生，再见了啊，嗯。
2: 谢谢。

好嘞，754号啊，要联系我们601号的屈女士，把这个信息发过去了啊，我们等待一下屈女士的回复。同时呢，在这边也是欢迎更多的朋友啊，每天下午这个点儿，哎，咱就是说一起相聚在直播间，就是给大家搭建这么个相亲平台的时间。所以说有啥事儿，只要是跟我们节目相关的，跟相亲有关的，您就都可以联系我们哈。有的朋友总说嘛，说平时这个啥信息呀播的少了，是不是总说这个周末的播的信息更多，那是因为啊这节目它功能啊是不一样的，我们平时呢电话会相对来说也是更多一些，所以要给时间也留给更多的想参与到节目当中的朋友们，包括新报名的，包括这些老朋友要求重播的，是不是？所以说这个节目设定它也是不一样，而且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板块，就是我们的对对碰啊。另外我也跟大伙说了，就如果说我们每天都发布那么多信息的话，没有几位能每天刷手机一刷，就是说一直从头刷到尾能认真看到的。其实你刷的多了吧，大家伙吧也会感觉有点发懵，就有的时候是这样。你要说你信息啊一条一条一条一条的发，你一发多了就总感觉一下就感觉有点就是这个啥了，感觉怎么一下子这呼过来这么多事情啊，完了就感觉好像有点看不进去了似的。反正我就这感觉，我要收着微信吧，一条两条语音啊，或者一位两位的这个啥朋友跟我们留言啥的，我就可以慢慢看。然后你要人一多，一打开微信，好多小红点在闪，我就得先这个沉口气哈，然后慢慢的看，一条条看，一条条回复，就是这样的。就是有时候一下子信息量加载的过多吧，大脑需要点时间去反应。所以说咱这节目也是一样的哈，有的时候你发消息发多了吧，大伙也未必能看得过来。你就这每天发四位的，还有好多朋友问我每天，哎，那谁的电话是号是多少啊？几几几号啊？他现在有没有对象啊？就现在大家依然每天在群里会有很多很多这样的问题。所以说我感觉呀，咱每天就大概发四位新朋友的资料在群里头，大家伙慢慢看，是吧？哎，仔细的看，哎，我觉得这个数量啊就差不多了啊。当然了，如果说您有想要求重新发朋友圈的，咱群里的老朋友们也都可以哈。每天下午这个点儿，比如说您换了新照片了，是吧？想跟我们分享分享的啊，您就跟我们说啊，你就是佳怡，今天你就给我在节目里给我发布。

一下新朋友圈，我改了资料了或咋咋样的，这也行是吧？你因为毕竟这样的话，咱说在节目当中还是少数的，偶尔的发几条，发每天这个发个三位是吧，三位四位的多了也差，这也差不多，再加上马上就播，这不也七八位朋友的资料了吗？是不是？所以咱慢慢来慢慢看啊。我为啥我不一下给大家发那么多，大家伙想想，你要说周末大奥的那个周末版的节目一下子把八位朋友的资料全发朋友圈里头，你那手机大伙翻翻翻都翻不着别人发的朋友圈了，刷屏了都啊。

0: 就忍不。咱这个听众群里啊，这个说真话，这朋友说了，说是问候群里一位女士啊，说晚上好。然后这女士木子说了，说晚上好，等待听节目，寻找另一半。大伙儿光听，光听，咱就听众群里这，我就说大伙儿，你都不来报名嘞，光搁那听，你听能找着另一半吗？你得来报名了呀，咱朋友们呐，是吧？咱都已经说这个进着这个聊天群这么长时间了，有的朋友就说，呀，你可以给我先加进去，我先看看。你看这么长时间了，你也不来报名嘞，那不还是找不着吗？是吧？尤其咱这听众群里这些朋友们都是老朋友了，天天互动，咱聊天认识这么长时间了，你也看差不多了吧，是不是？群里头的情况也大概都了解了，你这么长时间您看着一位相亲的嘉宾没有啊，是吧？看不着，所以跟大伙说，想找对象一定要打电话来报名啊，朋友们。咱们首先已经是比其他的新朋友已经更进一步了，咱微信都加上了，是吧？只要您把证件发过来，再打个电话跟大伙介绍一下自己个人情况就完事儿了，就报名成功了哈。所以我也期待着咱们这听众群里这些有很多也有单身的朋友们啊，咱在那群里头也别天天就光听了，别光跟佳怡互动，赶紧到相亲群里头咱找对象去，您跟对象互动都互动啊。咱木子这朋友说了哈，说佳怡啊，等着我，听着我喜欢的我就报名，我支持你们，哈哈哈。行行，那您慢慢听啊，啥时候听着您喜欢的抓紧时间啊，赶紧联系我们好吧。行，接下来的时间啊，咱先听首歌，然后呢休息一会儿，我要去，哎，先等会儿吧，来电话了，那咱就先接电话，接完电话咱再听歌，然后我们就要去这个啥了啊，我要去给大家线下去回复私信了。我们先接听5399这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1: 佳怡你好。
0: 哎，
1: 我是姚师傅。
0: 您好，姚先生。
1: 嗯
0: 啊，
1: 我给大家点播一首《心窝窝里的人》。
0: 哎呀，这歌你听名就那啥就能好听，心窝窝里的人啊。
1: 啊，对，
0: 行，今天我先播一首，今天我播的是咱群里一位女士点的歌。嗯，明天给您播这首啊。
1: 啊，好，
0: 行吧，
1: 啊，
0: 姚先生，
1: 谢谢，
0: 好嘞，
1: 谢谢，
0: 好嘞，姚先生，
1: 好，再见。
0: 哎，再见。有有有有，咱群里这木子女士说了啊，说每天这个点啊，我们每天这个点都在啊，说我们在这群里啊，跟大家伙一起聚会见面啊，是的，是的，是吧？您这个。不耽误啊，您该找对象找对象，你朋友这边该咱说该互动互动，咱也不耽误，是不是？哎，你这依旧咱都参与回节目了，对吧？你何苦来也不报个名呢？这个木子女士说了，说姚先生很会点歌，点的都是爱情歌曲，符合咱这节目，真是要我说管咱姚先生叫咱节目小曲库呢。大家伙推荐的歌啊都好听，今天这首呢我跟大家介绍一下是谁点的，是咱们762号王女士点播的。王女士其实周二就点播了，周二点播的，然后昨天这不是放的是之前周一那个姚先生点的歌吗，就岔开了一天啊。完了王女士这么说的，说我点一首等了等了那么久这首歌，愿有情人终成眷属啊，把这份祝福也送给所有节目这个收音机前单身的朋友们啊，愿大家都能够幸福美满，好吧，一起来听歌，精彩节目稍后继续，大家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告别孤独，拥抱幸福。这里是吉林省融媒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幸福了。
3: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节目，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我也依然是大伙儿的老朋友啊，是娘家且家姨。那咱节目直播时间每天下午的四点钟到五点钟，一个小时节目过程当中有两部报名和咨询的热线是全程为您开通的，0431-8581-5388和5399啊。我再重复一下两部热线，0431-8581-5388和5399。无论您想给自个儿来报名相亲，或者是帮助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来脱单，我们都欢迎大家在每天下午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通过两部热线来与我们取得联系。好嘞，接下来继续来迎进打进热线的朋友啊，稍后跟大家继续聊。先欢迎5388的朋友，您好。喂，您好，5388的朋友，应该电话又挂断了是吗？您好。喂，4492的朋友还在线吗？听不到声音了，我们来先接下一部5399的朋友。您好。
4: 你好。
3: 哎，请讲。
4: 你好，你是佳怡哈。
3: 哎，您好，请讲。
4: 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点歌必须得是会员吗？
3: 您是哪位先生？您是想参与节目还是就想给我们点首歌啊？
4: 啊，对，我想点个歌听。
3: 啊，那您有喜欢的歌您可以说一下子，要是我能找到的我给您播好吗？
4: 啊，我想点一首那个陈瑞的《爱在风花里》。
3: 爱在风花吗？
4: 爱在风花里。
3: 爱在风花呀，是哪两个字？我请问一下。
4: 大风的风。
3: 大风的风，然后呢？花是花朵的花吗？
4: 对对对。
3: 风花里。哎。
4: 对 对, 对。
3: 好嘞，我收到了，先生，您贵姓？
4: 我免贵姓蓝呢。
3: 哎，蓝先生，欢迎您哈，然后也感谢您点的歌。那这歌啊，估计得下周给您播了，行吗？
4: 可以
3: 啊，您下周接着听节目吧，好吗？
4: 好嘞，谢谢您。
3: 哎，好嘞，没事的。再见了啊。
4: 再见。
3: 哎。喧嚣掀起，却又止不住笑意。在我的心里，你真的就是唯一。哎呀，咱们这位听众朋友蓝先生哈，点播了一首歌《爱在风花里》。哇，这名好浪漫呢啊！行，咱们等到那个下周一，大家点这些歌，佳怡几乎都没听过啊，所以等下周一啊，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子，期待听到这首好听的歌曲啊。当然，前提是我要努力的找啊，我找到了就给大家播，好吧？现在我们两部线上还是依然有朋友在打热线，先来迎进5399的朋友。

0: 先来迎接5388的朋友吧，五三就有掉线了啊。您好，5388的朋友。
1: 哎
0: 哎，您请，哎，请讲，请讲。
1: 我要报名。
0: 哎，欢迎您啊，先生，您贵姓？
1: 我姓周。
0: 周先生对吗？
1: 哎，
0: 好嘞，周先生，您今年多大岁数？属啥的？
1: 我74了。
0: 周先生啊，今年74，您生肖属什么？周先生？
1: 属蛇的。
0: 74属蛇啊。然后您身高体重跟我们说说。
1: 啊，
0: 身高体重是多少？
1: 体重1.65米。
0: 1.65米，体重呢？
1: 体重110斤。
0: 110斤，您现在每个月收入大概有多少？
1: 每年收入2万。
0: 年收入2万，您有双保吗？
1: 没有双保，我是低保无保户。
0: 哦，那您这个居住在哪里？就哪个城市？我的意思是，
1: 农村的瓦房。
0: 您是哪个城市的农村啊，先生？
1: 不是城市，是农村的。
0: 我说
1: 瓦房乡的。
0: 您是哪里？抱歉，我听不太清。
1: 瓦房乡的。

0: 我说您的那个，比如说您那村啊是归哪个城市管的，您告诉我大概就行。您是归吉林啊？是归
1: 不是城市的？
0: 我知道。我说您归哪儿管？是吉林的？是四平啊？是通化呀？是哪儿啊？
1: 归四平管。
0: 归四平，四平管哈。哎，那您婚姻状况呢，周先生？
1: 哎，我四平我方向的。

0: 那个啥，我就跟人一个人，我生活保护。
1: 行，身体状况咋样？
0: 哎呀，我要求，我替我朋友找的，不是我。
1: 那您说的是您朋友还是您的情况啊？
0: 我朋友搁这呢，老头闺女，你要啥样的？跟你讲，走。
1: 啊，就是刚才接电话那不是周先生，咱这属于是亲友团了，是不是这意思啊？哎，啊，那周先生呢？周先生来跟我们说说吧，周先生。喂，
2: 啊，
1: 哎，周先生啊，您是周先生本人吗？
2: 啊，那我能听见。
1: 我能听见啊，您能听见我说话吗？
2: 啊，那你，
1: 喂，
2: 说
1: 啊，周先生，我说您身体状况咋样啊？
2: 这没啥大毛病，
1: 没啥大毛病。那小毛病是有点有哪方面？是三高啊？是啥的？
2: 没病
1: 啊，没病。您现在一个人生活呀，还是跟家里人一块住啊？
2: 一个人。
1: 自己生活，您名下有房子吗，周先生？
2: 没有房。
1: 有房啊？
2: 啊。
1: 有房，地房是不是？
2: 啊，是。
1: 啊，是不是啊？是您回答我一下子，是名下有地房对不？
2: 啊，咱有房。
1: 您平时抽烟喝酒不，周先生？
2: 不的。
1: 不抽烟不喝酒哈。
2: 啊。
1: 啊，您想找个啥样的女士啊？您说说吧，您择偶要求。
2: 没啥要求。
1: 那没啥要求，您想找啥样的呀？多大岁数的？收入多少的？是大概是高矮胖瘦的，您得说说呀。
0: 七十到八十都行。
1: 您喂，周先生，您还在线吗？
2: 哎，
1: 您说，周先生，咱节目时间有限，好吧？您抓紧点时间，您就说您想找啥样的，您简单说说择偶要求。
2: 没啥要求，我就一人是五百。
1: 就五保户，那您找女士呢，就是跟您条件相符的就行呗。
2: 啊，那我条件不好。
1: 啊，我知道。那你我说您对女士啥要求，周先生，您能明白我意思不？
0: 啥样的？告诉你的。
2: 啊。
1: 就您想找啥样的？是多大岁数的？是多高个的？收入多少？这些您都有没有想法？有没有要求？
2: 没啥要求。
1: 没要求。那岁数呢？岁数也没要求。
2: 岁数没啥要求。
1: 都没要求，周先生。喂。喂，周先生。您在听吗？
2: 啊。
1: 我麻烦您回答我一下，周先生好吗？咱节目现在直播着呢。您要没要求，那我就给您写就跟您条件相符的，行吗？
2: 啊。
1: 我问一下，那您这手机号是不是也没有微信啊？
2: 没有。
1: 那您没微信，您的身份证啥的您咋能给我看一眼？我们需要看您本人证件的。
0: 行，我找人看，找人给你发过去。
1: 喂。
2: 哎。
1: 您啥情况，周先生？您是我咋听着您朋友好像比您还着急这事儿似的呢？您是朋友让您来的呀，还是您自个儿想找啊？喂，周先生啊，喂，
2: 啊，
1: 我实在听不您不回答呢，我就先挂断电话了，后边还有别的人等着呢，周先生。
2: 那你先挂了吧。
1: 啊，那行了，再见了啊，再来迎接下一位5399的朋友，您好，久等了这位朋友。喂，5399的朋友，4492的朋友您好。

0: 不是，我看看，重复一下，我看看。
1: 629号张先生，对吗？
0: 是的。
1: 啊，那我现在说，您听一下，好吧？您想改哪里，您随时，您打断我就可以啊。现在在线上是我们629号会员嘉宾张先生，今年啊46岁，生肖呢属猴，身高是1米5，体重100斤，每个月是800多的低保啊。目前生活在哈尔滨，婚姻状况是未婚。那张先生爱好唱歌，是一位盲人朋友，现在跟父母在一起生活，他本人名下没房子，喜欢交友。那他的择偶要求是，就是很简单，年龄相符，相仿，条件相符的，对吗，张先生？
0: 是的。
1: 那然后我再把您电话公开一下，您看还有啥其他要修改的吗？
0: 也没有什么了，就是喜欢交友聊天的，可以给我打电话吧。
1: 好嘞，好嘞，那我给您写一下子啊，喜欢这个交友的也可以联系您，对吗？
0: 是的。
1: 好嘞，那我们先跟您唠到这儿了，张先生啊，我们张先生电话号，好嘞，拜拜。我来说一下，张先生电话号是18846903454，18846903454啊，我再重复一遍，629号张先生电话18846903454。再来欢迎下一位5388的朋友，您好，这位朋友，喂，您好，
2: 喂。
1: 啊，您说，
2: 这找人找你，来，你上来，
3: 主播你好，
1: 啊，啥情况？您说，
3: 就哎呀，我回来了，我就是感谢咱的平台，我就是他是观众，完了我就在这个白城，
1: 哎呀，孙女士啊，
3: 啊，
1: 哎呀，孙女士，你这好事你可得跟我好好说说，详细说说，展开说说啊，我可太期待了。我们93号的孙女士啊，刚才我都没来得及跟大伙说这好消息呢，人家直接找着对象了，信息下架了，人家啊，咋回事，孙女士？
3: 我就是那啥，我跟你说一声
1: 啊，
3: 我是白城的
1: 啊，
3: 通榆县的，
1: 是通过咱节目认识的，还是啥途径认识的？
3: 就是咱节目嘛。
1: 哎呀，
3: 他是咱女的观众
1: 啊，咱那是哪位呀？是咱群里的还是谁呀？
3: 不是，他没进群，他是董信广播。
1: 啊，完了呢，完了，听着您消息了，给您打电话了。
3: 对，
1: 哎呀，真好，多处多长时间了，孙女士，这家藏挺深呐，这么长时间我们都不知道。
3: 那我姐，那姐那什么嘛，就是
1: 啊，
3: 徐姐那啥才能告诉你。就
1: 是那倒是，那倒是啊。二位处多长时间了？
3: 就是正月。
1: 正月。
3: 他给你打电话。
1: 嗯，那就是现在已经这个啥交往的非常稳定了，是不是？说赶紧告诉我们个好消息，对不？
3: 你感情这咱台，
1: 哎呀，真好啊！
3: 我手机没有网，完了也是呢，我那爱心姐姐帮我拿东西，帮我那个接东西，完我就直接在山东，我问那啥嘛，有残疾证，自己回来的走路也行，完了就是上火车前那些那个铁路那帮工作人员把我送上火车
1: 啊，
3: 在咱们长春站，完了下火车前，完了他们也是帮忙。
1: 就那您是因为跟咱您这啥呀？这位先生贵姓啊？
3: 姓啥？我叫
1: 什么？哎呀妈，这咋啥情况？正月初到现在不知道姓啥吗？
3: 我跟你俩在说话，我激动，手机没有网，我还听不懂。
1: 一问姓啥？一问姓啥？蒙住了哈，孙女士。那啊，行，没事的，祝福二位啊。哎，我们就听到您这消息特高兴，真的，孙女士，这么长时间，那您是就因为他从山东回来的，是这样吗？
3: 对。
1: 哎呀，行了。
3: 他是那啥，他是没成家的，完了
1: 啊，
3: 他伺候老母亲。
1: 啊，
3: 伺候他母亲都伺候4年多了。
1: 哦哦哦，
3: 给叫下来，完了你别看人家残疾，人家特别有那啥自强，种的前面种那么多地，就是主播，
1: 哎，
3: 就是你正能量台吧。我其实怎么说，我也不会说啥。
1: 我明白，孙女士。嗯，
3: 完了我就那啥了，就跟你说实的，
1: 是
3: 很多人心。
1: 您那我感觉呀、啊，您我就听刚才呀、啊，这男士说话，我听啊，这人就差不了。说话唠嗑的、
3: 哎、
1: 可憨厚可实在那么个人了，是不是？
3: 啊，完了他可尖了，他真
1: 可尖了。
3: 哎呀，就是喜欢他这种笑的。我觉得你那不行，我这也没啥能耐。我说你要是不喜欢我行，我也是我余生我 上半生没有母亲，我这半生有母亲了，我就很高兴。
1: 嗯，真好，孙女士。
3: 嗯、
1: 行了，那就不多说了，祝您幸福吧，
3: 啊、谢谢
1: 孙女士，好吗？哎，行了，听到您这消息啊，真的，我们都替您高兴。啥也不说了，完了以后没事儿、那个啥吧，对象咱不找了，节目还可以常听啊。
3: 对呀，我肯定愿意听了。我这关键我手机没有网，广播我播不来。
1: 哪呢？你使广播听。
3: 广播
1: 拿收音机听啊，收音机也收不来呀。
3: 嗯呐。
1: 好吧，没，那您那啥吧，您就以后那个您您告诉那个您男朋友啊，完了对象，完了告诉他我们那手机里头有收听方式，您让他帮您弄一弄，好吧？
3: 啊，
1: 嗯，
4: 那我天天那看电视，我那电视是啥？那个闭路的，完了，一弄就是电视，一弄就是啥？
1: 啊，
4: 没人了。
1: 行嘞，
4: 看那个观众，我听他的那啥手机号，你公开的吗？
1: 您说啥啊？对对对，他号是公开的。
4: 啊、这啥？看电视呢？电视是那啥？有那个啥？是收音机。
1: 嗯，
4: 那收音机。
1: 嗯，
4: 这闭路不有那个遥控器吗？
1: 对，
4: 收音机。
1: 行，
4: 现在就已经明过来了。
1: 我们行，我们刚才问孙女士您姓啥，没问出来，我们就
4: 我姓梁，我叫梁一国。
1: 哎，梁先生啊，我们就先祝福二位了，好吗？
4: 对，那我楚先生是白房的吗？
1: 啊，
4: 那个主持人和二先生，我们都说话，都通。
1: 啊，哎呀，都是朋友，是不是？
4: 啊，
1: 行嘞，好消息。
4: 孙先生，那个孙先生跟我唠嗑了，那个就医院那个。
1: 都知道，那是您是，那您是老听众了，这家就不吱声。
4: 啊，老听众，我那这笨手机嘛，完了后那啥没给你整过去，要不咋整的呢？
1: 行嘞，好嘞，那我们93号孙女士就拜托给您了，好吧？
4: 啊，那些人那基本上我都关注基本上。
1: 啊，行，那您还
4: 第二手
1: 啊，家属，没毛病。行了，
4: 哎，
1: 好嘞，梁先生、孙女士跟二位说声再见了啊，拜拜，好嘞，
4: 哎。
1: 好嘞，哎呀，今天啊，听到这么个让人觉得很温暖的，是吧？又很让人感觉很欣慰的啊，一件好事儿，就是咱93号孙女士脱单了哈。行了，信息下架了，我终于觉得啊，这个93号孙女士信息下架是对我们节目组来说一件比较意义非凡的事情，因为孙女士之前嘛，她身体不好，也通过群里的好多朋友啊，跟我们群里的好多人也都建立了很深厚的友谊，大家伙平时热心肠，帮她这帮她那，后来孙女士说了啊，去山东去找女儿一起生活了，兜兜转转的终于又回了咱吉林安家了啊，在这里再次祝福他们幸福生活甜蜜吧，好吧。好了，今天跟大家唠到这儿了，以上节目内容出审李恒，复审七奇，终审沈石晓，我是大伙儿的娘家且佳姨，明天下午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5: 当你老了，
6: 我叫李长宗，今年58岁了，先后去过德国、瑞典、日本等国家，参加过马拉松比赛。
7: 我叫顾安文，60岁才开始学声乐，74岁的时候举办了人生第一场独唱音乐会。
8: 我叫赵鑫，今年58岁，热爱摄影。50多岁的时候，我挑战自我，重走长征路。
9: 我叫吴小平，今年54岁，退休后学习外语，现在可以用英语朗诵诗歌了。
10: 我叫孙周，今年67岁，退休后一直做公益，已经义务任教5年了。
11: 我歌唱，
12: 我跑步，
13: 我摄影，
14: 我学习，
10: 我公益。
15: 夕阳更红，黄昏更美。
16: 变老的时候一定要变好，要变到所能达到的最好。

0: 精致。我们这个刚才一直4492尾号这位朋友啊，一直是处于接起来就没声就掉线的状态，我不清楚是啥原因。您要是打进来电话了，麻烦您就稍等一会儿，我看是池先生电话吗？4492的尾号。先来迎接下一位5399的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1: 哎，主持人下午好。
0: 哎，您好，先生。
1: 重复一下这个我的信息。
0: 哎，没问题啊，你有没有啥信息要修改的？
1: 先重复。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醒醒，该看文献了，第二十三页。醒醒，该写教案了，第三章第五行有错。快醒醒，该睡觉了。醒醒，该睡觉了。我的名字叫鲁班，是一款智能应用。我的主人叫鲁一博，是中国天津中德机电专业的老师，平时就爱研究点高科技。这不把我给鼓捣出来了吗？
4: 请听广播剧《鲁班出国记》上集。
3: 2016年，天津率先主导推出鲁班工坊，与世界分享中国优秀的职业技术和文化。2019年，鲁一博被派驻柬埔寨国立理工学院，加入了鲁班工坊大家庭。
5: 喂，领导啊，刚到柬埔寨，下飞机了。
6: 哎，可是领导，我可听说啊，
7: 咱们这个鲁一博老师，
8: 鲁一博老师，我是大盛集团的老李。
5: 哦，您好，对，李老师已经在我边上。
8: 哎，在。
5: 可是领导啊，鲁班工坊提前启动，和我博士考试时间冲突啊，我为了这场考试都不知道准备多少年了。喂，领导，
8: 抱歉啊，鲁老师，我们这边信号不是很好啊。哎，我帮你放行李啊，来，
5: 还是我自己来吧，李老师，这里边都是考博的书，有点沉
8: 啊。是啊，是啊，哎，我们上车聊
5: 啊。好，那我们上车说。
8: 哎，鲁老师啊，您不要总老师老师的叫，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员工，这次给你当翻译呢，帮你打一打辅助。还是叫我老李吧。
5: 啊，
8: 我对您可是早有耳闻，鲁一博嘛，中德机电专业的王牌教师。
5: 别这么说，同行啊，卧虎藏龙，一天不卷都会被落下。哎，老李啊，您在这儿多久了？
8: 大盛集团有多少年，我就待了多少年啊。
5: 哦，
8: 你这个王牌教师，准备待多久啊？
5: 别人教多久我不知道，我只能教一个学期
8: 啊。
5: 9月份我就该博士考试了。
8: 哎。那不对啊，听说第一期的老师至少要待满1年
5: 啊。那我得打电话问问领导，

0: 机怎么没信号？
1: 哎，坐好 ，Optimum Monday。
0: 你说什么？
2: 智能鲁班提醒您，这是柬埔寨语里“稍安勿躁”的意思。温馨提示：距离您的博士入学考试还有238天。低头是题海，抬头是前途。您的今日备考计划有：刷题20道，实训2小时，模拟卷1套。
1: 哎，您这手机还能说话？哎，不过你可不能那么快走，有了你的培训，柬埔寨的年轻人才能有一技之长，中国在这里落地的企业才能有活国的技术工人呐。
0: 可万一不能提前回来，那可不行，我都考了4次博了，这是我人生最后一次冲刺的机会了。
1: 哎呀，陆老师啊，你知道你有多重要吗？有了鲁班工坊的教学，柬埔寨就等于有了懂基础科技的生力军，这些年轻人服务中国企业也可以服务柬埔寨企业，企业生产就有了保障，大家一起过好日子，双赢啊。
2: 30年了，为了念书他连个女朋友都没有。
0: 小鲁班，别提下茬，总之我是必须回去考博。
1: 陆老师，你这张王牌好不容易我们摸到了，马上就得打出去啊！文总和玛丽校长不会答应你。
0: 嗨，咱还是先说眼前的问题吧，我也不能一句柬埔寨话都不懂。你叫什么名字？是你牙齿摸 A？
1: 是这样发音的啊，是你牙齿摸 A。
0: 你牙齿摸 A？
3: 不是。
2: 鲁一博英语、中文、柬埔寨语手脚并用，很快打破了语言不通的壁垒，适应了在柬生活。然而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
1: 安静啦，上课啦，打电话的同学挂掉，那边那个啊不要再话啦，安静啊，安静。
4: 哎呀，同学们，谁能告诉我8点上课，你们怎么10点才来呢？
5: Sorry sir， 外面雨太大，可能梦就梦一堆，而且我起晚了。
4: 好了，起晚了。
5: 老师上多，我不是故意的，我们都是10点才开始上课，今天定了3个闹钟，我还是没有听见呢。哈，
4: 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我不到6点就起床了。你先下去坐吧，今天大家第一次见面，先做个自我介绍。我叫鲁一博，来自中国天津。对，是你们的班主任，这位是助教李老师。
1: 欢迎大家来到鲁班工坊学习，我来自中国安徽，大家可以叫我老李。
5: 老师，鲁班是什么意思？
2: 智能鲁班回答您，鲁班就是我，中国最早的科技人才，中国古代劳动人民智慧的化身。鲁班也叫公输班，中国古代春秋战国时期，鲁班从小跟着家人盖房子，后来慢慢学会了造兵器、豹子、铲子、曲尺，甚至雨伞，这些都是鲁班发明的。
4: 大家刚才用的雨伞就是鲁班发明的。
6: 哦，鲁老师、李老师，你们好，我叫莱蒙，我想当班长。还有，你们来之前，全班同学委托我问你们一件事：我们上这个课能找到好工作吗？
7: 能赚大钱吗？
8: 赚钱吗？
5: 这样，老师，不想发财，是不是就不用上课了呢？
4: 安静，课都给我好好上，我会点名，只要是我的课，就不许迟到，不许打电话，不许在课堂上化妆、打游戏、吃东西，更不许带与课堂无关的东西入内。那个戴眼镜的

0: 你叫什么名字？
1: 卢老师，他叫 Seven。
2: 老塞，谁要你说啊？
0: Seven， 我记住你了，下节课先查你来没来。
2: 我喊你来门。
3: 接你接触不知道吗？
4: 哎，好了好了啊，这节课是智能焊接技术啊，我们先从最基本的操作开始。听说不少同学以前搞过焊接啊，哪一位愿意上来演示一下这个架子是怎么焊的嘞？
1: 老师，我。
0: 莱蒙同学很勇敢。
5: 哼，老不老假小子。
1: 老师，我很在行的。
6: 智能鲁班提示您，该行为高风险。
4: 哎，快停下来。
0: 莱姆，你一直这么焊啊？谁教你的？
1: 我自己学的。我记得就是这样啊，先预热木材，温度够了就
0: 哎，你给我吧，先把电壶给我。
1: 老师，为什么我一直流眼泪啊？
0: 因为你没戴面罩啊。
1: 桑多，对不起，我太紧张了。老师，我还能当班长吗？哎
0: 呀，快回去吧。同学们，赤裸裸的反面典型。算了，还是卷理论吧。老李啊，把试题给大家发一下。
7: 好，
0: 我们先摸摸底。
8: 嗨，摸哪里呢哈？
0: 摸底就是考察你们现有的水平
2: 啊！什么都没学，哪有水平啊？
9: 老师，教学没道理。
2: 老师啊，你是不是骗我们学过呀？
4: 严肃点啊！是考试，考试时间30分钟，注意考场纪律
0: 啊！不要忘记写上你们的大名啊！

0: 哎呦，好难，你一点都不会。
1: 小婉，你让我看一下。
2: 锦刚情爱，我才不，谁让你告诉老师我的名字？
0: 老塞，不给就不给，我自己写。
2: 棒不喽，我教你呢，你把答题卡扔在地上，
1: 然后呢？
2: 踩上去。
1: 再然后呢？
2: 有鞋印了家，就按照鞋印的形状去涂答题卡，正确率一定比你自己写的要高。
0: 耍我！塞文，你给我等着！
2: 哎，你把这个拿。
3: 下课后，鲁一博用最快的速度判了试卷。这卷子连我都能判，因为交的是白卷。能明显感觉到一博越来越焦虑，为了快速实现做出成绩的小目标，他开始想方设法让学生们卷起来。

0: 几点一班听好，下楼跑步。
1: 嗯，老三，是说哟，天还没亮呢。
0: 都起床了，给你们五分钟，马上下楼。你们这个年纪怎么睡得着啊？下来，都下来。
2: 广播体操。
3: 卢老师啊，你每天都是不用睡觉的，昨天半夜你还在写东西，这早上6点又起床了。
4: 习惯了，我冲了壶咖啡，东南亚的咖啡豆很有特色，来点。
3: 不了不了啊，年纪大了喝不来
4: 啊。我跟学校打了报告，争取带他们去天津打比赛。
3: 哦，回天津参加世界职业技术大赛？
4: 对啊，到时候我就不用回来了。但是距离比赛就还4个月，必须先调整他们的作息。你想想啊，职业技能大赛机电专业要比6到8个小时吧。
3: 嗯，
4: 编写程序，安装组件。

0: 最终还要实现整个模拟系统运转。
1: 是啊，
0: 比赛过程还不能停，这就意味着选手不仅得有好脑力，更得有个好身体啊。都站直了，别懒懒散散的，还没睡醒呢。从今天开始，以后每天早上7点准时在操场集合，跑半小时再上课，跑不完不许吃早饭。出发，好。老李啊，咱们别弄太难的，学生们看不懂。
1: 哎，好的啊，这个图案简单的很呐。
2: 卢老师，红红的字是什么耶？
1: 这是中国的剪窗花。
0: 对。
1: 哎，
0: 来，让李老师这位巧手教大家剪窗花，你们可是赚到了啊！
1: 来啊，大家每个人拿起你们面前的彩纸，对折成三角形。然后向上对折，把它变成菱形啊，一共反复对折4次，变成这么大。哎，接下来开始画图案啊，我们从简单的圆开始画起。嘿，怎样？哎，怎样？
3: 哎，我笨手笨脚的，怎么能行啊？
0: 能意识到自己笨手笨脚还不算晚，来，我这把剪刀给你。
2: 老师，为什么让我们练这个啊？
0: 干咱们机电这行啊，最重要的就是手稳。今天我可把秘籍倾囊相授了啊，想要手稳就靠中国的剪纸。
2: 用剪刀 so easy 啦。
0: 剪一个不难，难的是一直剪。我要求你们所有人每天至少剪一个。最后我抽查。
2: 为什么每天都要剪？
0: 因为我信奉一句话，一天不练自己知道，两天不练材料知道，3天不练，哼，谁知道都没用了。剪
4: 剪吧。
1: 哎呀，每天对付这帮峨眉山的小猴子就够累的了，还要应付你这位名副其实的卷王。
3: 卢老师，厉害厉害、
0: 厉害厉害厉害。老李啊，你看孩子们都在夸我厉害呢。
1: 啊，你清醒一点吧，厉害是柬埔寨话再见的意思
0: 啊。是这个意思啊。
5: 老板，文老板。
6: 谁呀？
5: 是我，阿晨。今天工地我面试，你给我。
6: 哦，我有印象，发生什么事了？
5: 文老板，我想问为什么不要我。我在之前的工厂工作10几年，大家叫我无敌手，工作再苦再累我可以做。
6: 面试时已经解释过了，你的技术我们非常认可，但我们不需要普通电工。大盛集团的生产模式和传统工厂不一样，我们需要懂先进设备、技术过硬的工人。
5: 给我一次机会，我有4个孩子，我需要这份工作。
6: 不好意思，
5: 我有基础，我非常愿意学习，只要给我一次机会。
6: 真的吗？
5: 真的。
6: 好吧，我给玛丽小长打个电话。
5: 谢谢文老板，谢谢文老板。
6: 别让我失望哦。
7: 一博大魔鬼集训只坚持了3天就进行不下去了，因为他激起了民愤。现在一听说是他的课，学生们都不愿意来。无奈之下，他找到学校里分管国际交流的玛丽校长取经。玛丽很热情地邀请他去吃饭，还说要介绍一位新朋友给他认识。
8: 哎，一博啊，玛丽校长请你吃饭，你带我来做什么？
9: 我紧张啊，柬埔寨餐桌礼仪那么多，待会儿
4: 我就靠你了。

0: 呀呀呀呀！啊，好了啊，一会儿你随时看我的眼神啊，听我按时行动。
1: 好嘞。
2: 鲁老师，李助教，
0: 哦，
2: 欢迎你们来柬埔寨。
0: 马丽校长，
3: 你好，你好，
0: 好好，
2: 你好，你好。柬埔寨鲁班工坊这个项目，从最初的校舍大建到如今已经顺利开课，每一个部分都离不开中国政府、企业和学校的支持。借着今天一起用餐的机会，我代表学校再次表达对你们的感谢。
0: 客气了，
3: 您太客气了。
2: 来来来，二位请坐。啊，对了，鲁老师，
3: 嗯，
2: 这里的气候还适应吗？这些日子生活上还习惯吗？
3: 哦，习惯。其实我们今天来是想和您交流一下学生的教育问题。
2: 哦，不不不，鲁老师，如何教会学生，那可是你的工作，不是我该考虑的事情。我今天只管好好招待你。
3: 可是，
2: 不要可是啦，我们这边常年是夏天，我看到你好像出了很多汗。来来来，尝一尝我们的特色饮料甘蔗汁懒香子。
3: 啊，谢谢，确实有点渴。
0: 哎，喝错了，
3: 嗯，
0: 那一杯是洗手的。
3: 啊，不
4: 好意思啊，我来晚了。
0: 哎，文总
2: 啊，文老板，你来了，太好了，来。认识一下这位新朋友。
4: 哦，这位就是传说中的卢老师吧？
3: 啊，
4: 您好，您好，中国大盛集团文娜娜，常听老李提起你啊。
3: 原来大盛集团的文总是位漂亮的女士啊。
2: 既然忍齐了，那我们就开始吧。大家都不要客气，来来来来。
5: 智能鲁班温馨提示：
2: 什么声音？
5: 您的博士入学考试，
3: 抱歉，是我的闹铃，我忘记关掉了。
5: 考试题海，
4: 考试
5: 抬头是前。
4: 你要考博士吗？那鲁班工坊怎么办？
0: 这个，哎呦，这道菜好独特啊！哎，叫什么名字啊？
2: 这可是最出名的高棉美食
0: 哦，
2: 柬埔寨的果菜阿莫克语。
0: 啊，好，
2: 鲁老师品尝一下嘛。
0: 哎，吃一点，吃一点。啊，
4: 玛丽校长，之前我打电话和您说的事儿，如果没什么问题，我希望就安排到卢老师办理，他教的专业和我们需要的工种很适合。
2: 这没有问题的，卢老师，你们班即将有一位新学生到来。
3: 新学生？
4: 他叫阿晨，以前在工厂做工，刚丢了工作。
3: 这个小孩都不好教，那工人岂不是难上加难啊？
2: 卢老师，你不知道，过去我们这里很穷的，是中国企业来到柬埔寨建工厂、建学校，我们的日子才越过越好。
4: 嗯，古有丝绸之路，现有一带一路，我们中国人的骨子里啊，一直就有合作交流的基因。
3: 但是
4: 有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这里几乎没有我想要的人才。没有技术人才，大家怎么发财呀？
0: 哎，不对不对嘛，人才这不就来了吗？
4: 对，
0: 一波
4: 卢老师，你就是才。
0: 哎，
4: 来来来，尝尝这块八腿美味
0: 啊，吃一下
2: 啊。八腿美味啊，这可是我的 favorite， 蛋白含量是牛肉的20倍，吃这道菜可是有讲究的。我来教你们怎么吃，要喝一口酒，吃一口肉。怎么样，好吃吗？
3: 好吃，像螃蟹，还有点鸡肉味。这到底是什么呀？
4: 是油炸大蜘蛛。
3: 炸什么？蜘蛛？我吃了蜘蛛。
2: 啊，他怎么了？
0: 哎，
2: 快扶他一下。
0: 跟卢老师，你没有事情吧？啊？
2: 是不是太热了？来来来，试试这碗水蝉酱吧。
0: 卢老师，
5: 救救您啊！
0: 监
5: 测到您的血压数值异常，请及时就医。柬埔寨的礼仪是不能让客人的盘子空着。一博为了礼貌，想把盘子里的食物都吃光。就这样，玛丽拼命夹。

0: 他拼命吃，不仅没解决学生上课的问题，还把自己吃成了水土不服。很快，插班生阿晨加入了鲁班工房。然而，与阿晨一同到来的还有很多神秘传说。
1: 小点声音！
2: 大半夜的，到底带我们看什么呀？
1: 卢老师、李老师，你们没听说过那个传闻吗？
3: 什么传闻啊？
1: 最开始，有人凌晨12点看到教学楼里的灯突然亮了一下，后来有人说，一到晚上就会从这层传来各种诡异的声音，大家都说这学校里面有脏东西。
4: 哎，还有人说了哈，阿晨来了以后，学校里才开始变了这么些吗？
1: 家一定是他。你们注意过阿晨手上的疤吗？
4: 送的是啦，那块疤好恐怖的嘞。
5: 哎呀，你们几个不好乱讲的吧？
2: 你们最好不是装神弄鬼啊。
1: 哎，你们听，
4: 可牛可兰是从实验室里传过来的。
6: 谁？
7: 啊，是我，
6: 阿晨，怎么是你啊？
2: 这么晚，你在这儿做什么？
7: 我
2: 这是什么？
7: 没什么。
6: 哎，这不是紫檀木吗？怎么有这么多的紫檀佛珠啊？
2: 你在车珠子？
7: 我，
2: 你是不是在用学校的实训设备接私活？
7: 老师，桑刀，对不起，我实在没有办法，求求你不要告诉校长，不要告诉文老板，我被人骗了。
2: 骗？怎么回事？
7: 我失业了，文老板说只要我从鲁班工坊毕业，我就有资格进他的工厂里做工，可现在我边上学边做点生意，就是帮人家车珠子，签合同的时候我看不懂，被坏人骗，订单多到做不完，如果不能按时完工要交钱，很多很多钱。
6: 好了好了，阿晨啊，这是你做的台砖？
7: 对，为了加快速度，我用实训室里的台砖配上合金刀头，最后再自己打磨一下，我知道做完这批材料比登天还难，可如果让我交违约金，我们一家子就饿肚子了。
4: 喂，阿善，你的手打的那么狠啊！
8: 喂，你都流血了！
7: 这个时候哪里顾得上手？
0: 提示：请尽快处理伤口，请尽快处理伤口。
4: 你快去包扎！
7: 不。我不去，我今天必须把这几千件完成。
2: 阿晨，你先去包扎，珠子交给我。放心吧，只要我在，就不会让你们任何一个人出事，鲁班工坊也绝对不是个摆设。
4: 对呀，你快去吧，阿晨。
6: 阿晨啊，跟我走，我带你去医院。
7: 我不去。
6: 你就跟我走，这里有鲁老师，走。
7: 哎。
9: 老师，
2: 你们怎么都来了？
10: 雷蒙说让我们快点来啊。
4: 是啊，
2: 实训室还从来没有过这么多人呢，上课不积极，看八卦次次不落。同学们，谁今晚愿意留下来帮阿晨做这批珠子？
4: 卢老师，我想睡觉。
8: 几千颗珠子怎么可能做得完啊？
4: 啊，简直就是阿汤哥的电影 Mission Impossible 啊。
2: 我们肯定能完成。
8: 哎，不可能，我听说像阿晨那样熟练，一小时最多能做几十颗，就算全班都来帮忙，我们也要做到天亮。
2: 对，如果用老式的台钻，可能真的要等到天亮，一个圆木饼半个半个的钻，还要双面各钻一次，效率低，误差大，还很容易受伤。但是如果用我们的专业知识来完成呢？
4: 哎，你是说？
2: 对，数控机床。孩子们，来，都进实训室来。今天我们上一节不一样的数控课。

0: 首先把质料开成这么长的木方条，套入数控机床，微调开始。你们看，四角一圈圈被切掉，就变成了珠子，再把珠子进行归圆，这东西就是一个字，快。毕竟整个过程都是自动设计的，不需要再手动打孔，而且只要把数控机床模型设计好，其他全都不用管，一件事搞定。
1: 哇，好厉害呀、
2: 该
1: 没有见过这种设备，
2: 这招太妙了。卢老师，你是天才，你就是鲁班，你就是鲁班。
1: 你也可不敢挨，以后就叫你鲁班老师了。
3: 鲁班老师，
2: 鲁班老师。
0: 但是你们知道该怎么设计数控机床吗？
2: 我不知道。
0: 现在还觉得学习没用吗？几千颗珠子不费吹灰之力。明天早上第一节课还是这间教室，我给大家讲编程，想学的不要睡懒觉哦。
1: 喂，老师，你之前说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了哈，我明白了嘞。
4: 家，
1: 那我要是十个闹钟，
4: 那我是二十个。
3: 今天晚上要好好预习，不睡觉啊。
2: 那我就负责叫大家起床。
3: 好。
5: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鲁班出国记》上集。
6: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7: 老伙伴的，
6: 随身听，
7: 随身听，
8: 随身听。
9: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0: 第二天，来听编程课的学生比预想的多不少，他们说本以为学职业技术就是去当维修工，没想到鲁班工房的课程超乎想象，尤其是把智能科技与日常生活联系起来，让他们发现学习是一件既有趣又有用的事。

0: 请听广播剧《鲁班出国记》。下集。
1: 这节课给大家介绍智能机器人 Micro Mouse 竞赛平台和百变拼接仿生机器人平台。
2: 啊，这是怎么操作的？
3: 我听说过 Micro Mouse， 可是我也试试啊。
2: 你这个搞，
4: 请大家注意区分结构件、传动件、传感器件和执行器件啊。最主要的是创新能力。
3: 刘老师，我正在试着研发一款洗手机的 APP， 你帮我看看这里为什么总是运行不良。
1: 洪定义，我是 CEO。
2: 刘老师，李老师，我的焊接考试得了 A 加。
5: 哦，太
4: 好样的，
1: 我就知道你能行。
6: 2019年5月，全国智能院校技能大赛开始了。一博带着 Seven 和 Lemon 回到高手云集的天津，准备为自己的未来放手一搏。

0: 卢老师，卢老师啊！
1: 哎，
0: 孩子们，非让我给你打视频看看你啊！我们都在实训中心，这里有大圣的基站设备啊，网络信号稳定啊。
1: 喂，大家用手机能看到吗？
0: 哎，看得到，
2: 看得到。
1: 这里啊，就是我的家乡中国天津。
3: 加油！
0: 为柬埔寨鲁班攻防，我们加油！
2: 加油！
0: 加油！
2: 加油啊！卢老师，我们想去看一看天津的学校了。
4: 是。
1: 好，没问题。那大家跟我来，我带大家云参观一下咱们的校园。
4: 好。
1: 来看这边啊，这个是图书馆，那些呢是实训室。这些都可以免费使用。我们学习时用的设备只是这里的冰山一角。如果你们能来到天津上学，将会拥有更多的知识和体验。还有这个区域是宿舍、食堂，那边是体育馆，还有游泳馆。
0: 哎，同学们啊，哎，还是中国的职业教育牛。
2: 老师，图书馆和真的免费开放吗？
1: 当然，只要你不困，24小时都可以用。
4: 看起来好漂亮啊！
2: 看起来可真好吃。
3: 哎，我早饭吃了两大碗了呢。
2: 真羡慕 Simon 啊！我也想到天津去。
0: 我也。哈哈哈！哎，你好好努力，明年的职业大赛就可以去了。
2: 哦，我想考到天津大学。
0: 这就对了嘛。
5: 各位来到职业院校技能大赛自动化生产线安装与调试国际邀请赛的比赛现场，来自中国、西班牙、葡萄牙、巴基斯坦、坦桑尼亚、印度尼西亚、泰国、柬埔寨等8个国家的选手正在蓄势待发，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邀请他们进入主赛场。
6: Seven， 我有点紧张啊。
7: 到家，苏苏，深呼吸。你看，场上的这几位带队老师怎么样啊？
6: 除了我们的鲁班老师，都很正常啊。
7: 罗娜，那我们一定拿第一的啊！
6: 还得喂，为什么？
7: 只有我们的带队老师是疯子，说明我们付出的最多，练得最狠，别的队怎么超越我们？
6: 哦，你这么一说，我好像又信心十足哈。
7: 这个时候心态最重要，少想有的没的，不如想想拿了冠军以后找鲁班老师要什么奖励。
5: 比赛正式开始。
6: Seven， 不好了，机床 X 轴抖动。
7: 警察摩擦力大秀，伺服参数。
6: X 轴伺服初始化操作已完成，正常运行，等待搞定。
5: 距离比赛结束还有10分钟，请参赛选手注意时间。
6: Seven， 你那边怎么样哈？
7: 罗娜，一切顺利了呢？
6: 帮我看看这个控制器为什么总是调试不成功哈？
7: 罗，检查一下程序设定。
6: 检查过很多遍，没有问题。
7: 啊？确实没有问题。如果程序没问题，那问题一定出在变频器与控制器通讯不稳定上。
6: 那我查查通讯参数配置。
7: 哎，通讯子站配置好像不太对了哈，你看。
6: 什么声音？
7: 哎，危险了哈！莱蒙，你没事吧？
6: 没事，哪里出了问题啊？
7: 高温蒸汽管道裂开了。
6: 这是个意外，不是我们的错。
7: 不管是什么原因，比赛结束时我们的系统不能正常运转，一定会被扣分的。
6: 抓紧时间重装高温蒸汽管道吧。
7: 重装管道至少要半个小时，不可能完成的。
6: 难道还有别的办法吗？
7: 不如直接管道焊接。
6: 哎，你 这个风干更不可能。我们没有足够长的焊枪，没有足够安全的防护服，更不是金刚不坏的超人。等焊完管道，我们就变成熏肉干了。
7: 冷静，冷静。这个时候，如果是鲁班老师，他会怎么办呢？
6: 他……
7: 喂，我知道了呢。我们把三根焊条接在一起，再把第一根焊条弯成一个椭圆状弧形，这不就是一根足够长的焊条吗？啊，从这里把它伸进去，焊住管道的缺口，无论是距离还是高低都正合适了呢。
6: 这太冒险了，能成功吗？
7: 道家叔叔一定能行了啊。

管裂急虚汗，怎奈臂短无法干，汗条家常一米半，好似鱼竿直呼颤。湖光闪烁烟雾漫，不是钓鱼是烧汗。我这段快板说得怎么样？

0: 删除复习计划。
1: 是否确定？
0: 我确定。
1: 彻底删除，是否确定？
0: 我确定。我还是第一次在孩子们的眼睛里看到这样的深情，希望、向往、梦想和一些很美丽的东西。此刻我心中好像终于放下了什么，又好像重新燃起了什么。
2: 鲁老师啊，我是真没想到你还会回柬埔寨。
3: 玛丽校长，别说我了，还是先说说垃圾站吧。每次经过垃圾站都能看到好多学生坐在那儿。
2: 他们在上网。
3: 上网？
2: 是啊，校园里有很多网络覆盖盲区，垃圾站那边的信号最好，学生们都在那也很正常。
3: 那多不卫生啊。
2: 想上网就只能忍一忍了。
3: 如果断网断电该怎么联系外界呀？
2: 共享手机热点。
3: 哎呀，为什么不想办法改善一下通信环境呢？
2: 目前学校用的还是20年前的老基站，时间太久了。咱们学校又在郊区，哪里都有覆盖盲点，你看大家早就习惯了。而且这可不是我该考虑的事情。
3: 实训中心不是引入了中国大圣的 4G 基站设备吗？我想可不可以借助这套设备和技术解决校内网络问题啊？
2: 不错的想法，能不能找稳老板商量啊？
3: 好，那就交给我吧。
2: 谢谢了。
3: 文总辛苦了。
4: 别客气，卢老师，已经按你说的把网络全都开通了。你那边网络测试如何？
3: 我围着校园大概转了一圈，有些区域的信号衰减还是太厉害呀，没办法正常打电话。
4: 把测试数据发过来。你这么看着我干嘛？
3: 没想到你还挺专业的。
4: 我也没想到机电王牌教师还懂通信技术。
3: 要不怎么把我派来鲁班工坊呢？我一个顶俩呀。
4: 你看啊，通过数据分析，盲点区域范围应该集中在这里、这儿，还有这几个地方。
3: 有办法处理吗？
4: 调整天线角度，加强信号覆盖，已经叫师傅去做了。
3: 可是我们可没有预算。
4: 哎，就当义务奉献吧。接下来呀，我打算用这一套基站把附近的通信问题一起解决掉。
3: 文总，您能这样义务奉献，我们无以为报啊。这样，您再带来10个8个阿晨那样的学生，我保证把他们教好。
4: 你呀，赚钱是赚钱，事业是事业，这是两回事儿。说到底，在柬埔寨造车修路10几年，集团不仅仅代表自己，还代表着中国企业的形象。我们长期扎根在这儿，闻着这片土地的气息，与当地人朝夕相处，也更能体会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义。
3: 哟，怎么报警了？
4: 这边有信号干扰。你看啊，垃圾站那边信噪比偏低，信号强度却是正常的。
3: 会不会是当地基站与大圣基站存在频率干扰啊？
4: 聪明。
3: 那我们修改一下大圣基站的工作频段就好了。
4: 你看一下电脑散热系统吧，刚才的警报是温度过高。
3: 哎，老笔记本了，陪了我很多年。
4: 换一台吧。
1: 不要换掉我的女朋友，她陪了我很多年。
3: 这可不是我教的啊，很多软件教案数据都在这台电脑里，别的电脑啊我也用不惯。
4: 这个我知道，清理一下灰尘就好了。
3: 要更换导热硅脂。文总啊，你知道学校附近哪里有修电脑的商铺吗？
4: 这里是郊区，买不到的。上次我想买个 USB Hub 要跑到20公里外的市区。
3: 那我去一趟吧，顺便帮大家带一些日常需要的东西。
4: 今天可是周六，班车停运了，你怎么去啊？
3: 哟，还真是。哎，老李，他有摩托车，让他送我。
5: 卢老师，我发现在这里待久了，你好像没有那么卷了。
3: 我只是把卷从自己身上转移到了教学工作上。
5: 好，
3: 想想中国政府，尤其是教育部这些年给我的支持和帮助。想想全国的各大院校多年来的努力。如今啊，
6: 我们的技术不

0: 断成长，已经在国际上有了自己的位置。最近我想明白了一个道理啊。
1: 哦，什么道理啊？
0: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这世上还有国家和人们需要帮助，想借鉴我们的技术加入我们的快车道，共享繁荣。我不想让这团火光停留在我们这里，我希望它能一直薪火相传呐，照亮这世上需要它的角落。
1: 好啊，那为什么一定是你呢？
0: 再崇高的理想也需要由人来完成落地，如果一定要有人来做这件事儿，那么这个人为什么不能是我呀？
1: 哎呦，
0: 哎，停车停车
1: 啊，
0: 你东西掉了。
1: 哎呀呀呀呀呀呀，
0: 我捡吧我捡吧。嚯，包得严严实实的，这是什么呀？
1: 哎呀，快打开看看坏了没有。
0: 哦，这不是五虎铁画吗？
1: 嘿嘿，哎，从你来到柬埔寨的第一天，我就在做这个东西了。铁矿石要精心地挑选，反复地锤炼，铁材要打磨，要抛光，前前后后做了这么久，你看我手上这些伤口啊，但我必须要把它做出来。好在今天终于做好了。
2: 五虎铁画。
1: 是啊，
0: 这手艺可快失传了。
1: 对，用它来纪念我们在柬埔寨鲁班工坊的日子。
0: 老李啊，你还别说，我想象中的鲁班就长这样子。哎，这角落里还有首诗呢。
1: 是啊，我晚上睡不着觉，回想这段时间的经历，有感而发呀。一代共一路，万水赴千山，蓝莓同命运，
2: 根脉总相连，技能传国粹，事业跨国间，问君何所在，男儿驻

0: 通讯网络问题解决后，伊博与全球各地鲁邦工坊的联系也多了起来。泰国、英国、印度、巴基斯坦、葡萄牙，各国老师建立了一个聊天群，分享自己的教学生活。
1: 欢迎大家来到第二期鲁班工坊，开学第一节课，不讲专业知识，先来看视频。
0: 即将播放鲁班工坊全球交流群中的视频内容。
2: 家人们，第一期英国鲁班工坊的学生们出师了，我现在在大卫开的鲁班餐厅吃饭，评分很高，鱼香肉丝儿、糖醋排骨、宫保鸡丁、麻婆豆腐、夫妻肺片、板栗烧鸡，这些西餐大厨炒中国菜啊，已经能信手拈来。咱们的学生还给英国首相做过年夜饭呢。
3: 我到葡萄牙最意外的一件事儿是发现学生不会 3D 打印，不过现在你们看，不仅把 3D 打印的冰墩墩做得像模像样，还细节丰富。哎，十二生肖也被他们设计出了新花样。学生们还送了我 3D 打印的鲁班锁，你们看。
4: 刚来吉普提时，这里的铁道专业真的是一片空白，最热的时候气温直逼43度，满身废气又如何？看这一条条铁轨搭建起来，一个个少年的梦想终于实现，我们觉得这一切都值了。
5: 我带着鲁班工坊的学生和老师回国了，好嘛，都夸咱中国的机械设备和操作能力处于国际领先水平，非要来参观。晚上我打算带他们去茶馆听相声，在相声
6: 大家都喜欢听相声，
5: 不对，他们听不明白，这听不明白我还得给他当翻译，只要有伦理根就显得我不礼貌了。
7: 老师，他们会的真多，
8: 我好羡慕啊。
7: 是啊是啊，
1: 同学们，我相信过不了多久你们也能掌握自己的技能，我还相信你们之中还会涌现出更多的现代鲁班。
0: 伊博说，是一带一路造就了鲁班工坊，如今鲁班不再是中国的鲁班，也是世界的鲁班。目前中国已在25个国家建成鲁班工坊，开设53个专业，与多家国内外企业深入合作，累计开展职业培训超过1.2万人次，贡献和分享了职业教育创新发展的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1: 老李，
9: 哎，
1: 教育部领导给我们协调的实训设备来了。
9: 哎呀，又一批宝贝呀、啊！哦呦呦呦，五轴联动数控机床，这个东西贵的一笔雕琢啊，太贵了。哎，咱们经费够吗？
1: 这不是钱的问题，教育、科技、人才都是无价的。
9: 有道理。
1: 我们最主要的任务不就是把这三者结合起来，
9: 嗯，
1: 大力发展科技创新嘛。
9: 哎，我说，
1: 嗯，
9: 咱们先说怎么搬上去吧，这批宝贝太大了。
1: 咱们呀，拆开，一点一点的搬，放到实训室里再组装。
9: 就算拆解开，也进不去教学楼的电梯，怎么办啊？
1: 这几天还是休息日，搬运工啊，他们都休息。那就只能咱们几个老师自己搬了。
9: 哦哟，这哪搬得动啊？先说一楼那几个大台阶就上不去嘛。
10: 沙子来了，
11: 沙子来了，
12: 沙子来了！
9: 哎，行，搞沙子做什么？
1: 铺满沙子，拉上去。
9: 咦，还是你们几个机灵哦！
1: 这不是鲁班的传说吗？
9: 啊、哦！你们几个搬内袋啊！
13: 哎，咱俩来
9: 这边，走，哎，
13: 往这边
9: 这边，哎，这边走，哎，这个女同志往边上站一站啊！好，这边，哦，走了，哎，把门打开啊！
14: 来，
9: 好，
14: 哎，
9: 好，
14: 哎，
9: 好啦好啦，够了吗？
1: 哎，还有这么多楼梯呢，沙子也不够啊，咱们几个人还是搬不上去啊。
6: 是啊是啊，
5: 这种需要力气的关键时刻，怎么能没有我阿晨呢？
9: 我有，
10: 还有我，
9: 都来了，
1: 三位
9: 帮忙帮忙，
1: 来嘛，同学们怎么都来了？
7: 来帮你啊！李老师在朋友圈里发了召集令，说需要人手帮忙搬设备。我们可是鲁班老师的首席弟子，我们怎么能不来帮忙呢？不只是我，我爸妈、我哥、我弟都来了。
9: 我们来，往前站，往前站。
10: 我说不让他们女生来，他们偏要。
7: 我的力气可是很大的，好吗？
9: 哎。文总，
11: 大山的工人师傅们听说需要人手，都抢着来帮忙呢。
12: 对呀，要发一大笔奖金，高兴啊！
11: 哎呀，鲁班工房啊，带动了当地的投资建设，也促进了企业的深化合作。
9: 哎呀，不得了啊！这叫什么？这就叫做共赢。
11: 老李说的是，我很久没看到大家这么开心了。
13: 是啊，没错啊。
14: 文总啊，我们也来了。
1: 玛丽校长，您怎么也？
14: 好多学生都艾特了我，我不来好像不应该吧？
1: 这不是我应该考虑的事情。
14: 鲁老师，你别嘲笑我了。鲁班工坊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啊。
13: 还有我，
15: 还有
1: 商务的宋老板，食堂的莫莉阿姨，
9: 谢谢大家。
1: 你们怎么都来了？
16: 自从鲁班工坊来了，我的生意都变好很多啊。
17: 我们早就把鲁班工坊当成学校的一员了。
13: 是呀，
7: 爸爸说我们能继续上学，交的学费不是他挣来的，是鲁班工坊送来的。
5: 对，我在鲁班工坊学了新技术，还学会了一点中文，什么工作都好找了。
9: 哎，我跟你们讲啊，现在阿晨苦抢手的了。
11: 以前啊，我们没有钱让莱蒙读书，现在他学到了本事，找了个好工作，待遇非常好，全家都不愁了。
9: 莱蒙现在是全村的网红，哎，每天直播给阿晨的佛珠手串带货。
7: 家，三万也有好消息。
1: 什么好消息啊？
10: 家，我设计了一款 app，通过进行面部扫描，分析用户适合用什么样的化妆品以及适合的色彩，得了金奖呢。
9: 哎，你是不是给莱蒙设计的？
10: 对呀，没我他怎么可能这么红。我打算攒点钱之后到天津去留学。
1: 好，我支持你继续深造，成为鲁班明星，比莱蒙还红。
10: 苏苏，
11: 鲁老师，现在鲁班工坊就是我们当地最闪亮的明星呢。
9: 哎，对啊，
13: 明星啊，
9: 早就成明星了。
1: 谢谢你们，
5: 咱们大家一起听鲁班老师的指挥，一起使劲。
13: 好，
1: 准备好了吗？
13: 好，
18: 准备好了。
1: 一、二，
18: 嘿！
1: 一、二，
18: 嘿！
19: 我们施工队也来帮忙的。
1: 师傅们，你们今天不是休息吗？
20: 哎，我们看到中国发展速度这么快，发展模式这么好，我们也想跟你们一起提提速。
18: 就是啊，
13: 是啊。
14: 鲁老师，工人们的意思是他们很佩服中国速度。
1: 好，那咱们就一起来创造个减重速度。
13: 好，
1: 来，一二
18: 嘿，
1: 一二
18: 嘿，
1: 一二
18: 嘿。

0: 2024年的中国春节，因为主动承担了不少教学任务，我没有回国。在完成了一天的工作后，我独自一人漫步到湄公河边，看着远处热闹的渔船，大街小巷那一抹抹中国红，感受着他乡的浓浓年味，竟渐渐发起呆来。突然，一阵熟悉的旋律闯进了我的耳朵，凑近看，是一位穿着汉服的少女在表演打铁花，嘴里说的都是中国吉祥话，声声打铁与盈盈火光交织在一起，绚烂的冲向蔚蓝天际。
1: 一打正通人和，铁花献瑞；二打天降百福，神州同乐；三打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四打平安康健，福寿延年；
2: 五打前程似锦，龙腾九天；六打遍地生金，一顺百顺；七打财源滚滚，金玉满堂；八打忠俭有义，地久天长；九打一带一路，美美与共；十打国泰民安，天下大同。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鲁班出国记》下集。
1: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2: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1: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3: 你先走。
1: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3: 嘘，小点声。
1: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3: 阿姨，你出去吧。
1: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那些年睡在你上铺的兄弟，
6: 那些年相互嫌弃又不愿分开的老同学，
5: 那些年约定20年后再相会的老朋友。
7: 2、1，
5: 我们的青春、友谊、爱情，都会用音乐去记录、收藏。
6: 时光如酒，岁月如歌。
5: 那些年的歌。
8: 聆听岁月回响，感受音乐魅力，欢迎收听那些年的歌，我是王琛。每当打开抽屉看到珍藏了好久的磁带时，脑海里是不是想到曾经的往事呢？就好像一首歌就勾起了一段沉浮的回忆似的。还记得刀郎吗？他用沙哑的嗓子和民族音乐相互融合，从草根逆袭成了传奇，作品跨越了代际，成为了30后到00后的心灵共鸣了。他拒绝商业化，用土味的真诚唱出了百态的市井。他的音乐呢，独具魅力，融合了天赋、个性和别具一格的音色，从而在乐坛上脱颖而出了，广受喜爱。当年那一首《2002年的第一场雪》风靡了全国之后，就成为了家喻户晓的经典之作了。今天来继续收听刀郎的歌，来听《2002年的第一场雪》和《驼铃》。

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

0: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常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1: 很多人感慨刀郎的歌词呢，就像是天泉之水，清澈纯净，他谱写的旋律呢，就像是天籁之音，动人心弦，而独一无二的嗓音呢，更是天赋的瑰宝了。这三重天赐的魅力，每每叩击心灵的时候呢，都会让人深陷其中，陶醉不已的，甚至会泪流满面的。由此我们会不禁想起一首诗，那就是我常常哭泣是因为深爱着脚下的土地。因为很多人理解刀郎的泪水与情感，他在艺术的道路上在追求着卓越，很多人在生活中也是一样在探寻着真理。来听情人和喀什格尔的胡杨，

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

0: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五点三中波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那些年的歌》，我是王琛。欢迎在吉林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微信公众号一栏呢搜索经济广播，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互动了。我爱人生，刚才说当时听过刀郎的唱片，根本就不知道乐坛有这么个音乐人，只是被他的歌声打动了，反复听了好多遍，当时唱片都被听坏了。这是一张有点摇滚元素和民族风情，而且有好多流行因素在里面的音乐作品合集，但是呢整张专辑风格却出奇的一致。无论是原唱还是翻唱，刀郎都会神奇的让他们保留着自己的风格。听唱片的时候呢，感觉就像是在现场一样，歌唱家弹着民族乐器在听众耳边亲自演唱的感觉也油然而生了，很亲切也很感人啊。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发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8: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下的代表评选评员。万五年，
10: 你后代的事情，
9: 我们谈到
10: 你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4: 高筝可以有哪些用处？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
15: 为宗旨，
16: 一直都在。
17: 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8: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
0: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
3: 因为
0: 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
3: 因为
0: 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4: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5: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4: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6: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7: 玉石琵琶精，变成一个漂亮的小媳妇儿来调戏姜子牙。他认为呀，这个老道没什么能耐，拿他呀开心解闷子。结果呢，碰到钉子上了。姜子牙施展法术，捏住他的寸关尺，然后啊用一方砚台啊啪嚓

他脑袋砸一窟窿，花红脑浆子都流出来了。即便说如此，子牙呀还是不松手，死死的就抓住他的胳膊。为什么呢？因为子牙清楚，这家伙不是凡人呢。表面上脑袋给砸碎了，哎，死翘翘了，而实际上这一切都是幻象啊，假的。只要是一撒手，这琵琶精就能够复好如初啊，扑棱一下他就跑了。所以呢，紧紧的抓住，哎，说什么也不放开。旁边的群众人多嘴杂呀，有道是舌头根子压死人。这群人呢纷纷议论，都说姜子牙是老流氓，哎，是杀人犯。抄抄抄，这消息就传出多远去。这天呢也是巧劲儿，正好赶上亚相比干处理朝政回来呀，打此处经过。这位亚相比干也是本套书的重要人物。什么叫亚相呢？亚呀就是亚军，就是第二。首相商容亚相比干，这个亚相啊就相当于现在的国务院副总理。而且这比干呢还沾皇亲，他呀是殷纣王的叔叔。这个人最聪明不过呀，说他有七窍玲珑心，乃是上天文曲星一转。等他死了之后，姜子牙斩将封神呢，封他为财神爷，哎，也就是文财神。当然了，现在这个比干呢还是副丞相的，散朝回来铜锣开道坐着轿子，正在挂馆门前经过。平常啊走不到这儿，今天是有事儿，着急要抄近道，正好到这儿来了。有那个好事的过来就拦轿喊冤呢，哎，冤枉冤枉啊，老爷冤枉啊。亚相比干心里头不痛快，天子昏暗，妲己专权，这么下去怎么得了啊。他是把抓柔肠啊，昏昏沉沉的就听见喊冤之声，把他给惊醒了。落轿，大轿沾尘，轿帘就卷起来了。亚相比干探出身子就问，人们呢是七嘴八舌，大老爷，这个老头是花老头，臭流氓啊，把年轻漂亮的媳妇儿给打死了。啊，是呢，光天化日，乾坤朗朗，这老头在大街上就耍流氓，哎呀，真是一个老人渣呀。比干一听啊，当时眼睛就瞪圆了，这还了得呀，什么人胆大包天，竟敢打死人命，带到了轿前。等带过来，姜子牙呀也没撒手，仍然是牢牢地攥住了玉石琵琶精的寸关尺。咱们刚才说得清楚，不能撒手啊，一撒手这家伙滋溜一下就跑了，肉体不跑灵魂也得跑，所以就得这么掐着，以防他变化呀。拖拖拽拽，把这具所谓的死尸就拖到了比干的轿前。姜子牙跪倒在地，参见大人。亚相比干往轿前这么一瞧，哎呦，这老头须发皆白呀，五官端正，一表人才，他怎么能干这种事儿呢？当然了，这个案子不用审，这老头到现在还抓住这个漂亮的小媳妇小胳膊舍不得撒手呢。亚相比干怒气冲冲啊，用手一拍这个大轿的扶手板，啊，都，你叫什么名字？我叫姜尚，姜子牙，姜子牙，你因何打死人命？到底为的是什么呀？回大老爷，他不是个人呐，我打死的不是人，乃是妖。

还说自己是英雄的，这英雄和流氓这也区分不开了。这个阿斗，这一老头啊，你还狡辩什么呀？见了本大人你都舍不得撒手，还拉住这死人的腕子，是所谓何故？哎呀，回大人，我一撒手啊他就跑了，所以我不能撒手，就得把他给镇住。老百姓可就说了，哎呀，别听这老头的，他是胡说八道，满嘴冒泡，肯定不是那么回事。大人的，一定要处置他，他存心不良啊。是啊，我们都看见了，七嘴八舌头。但是比干呢，那不是一般的人，咱没说嘛，他有七窍玲珑心呢。最近他就感觉这朝纲不稳，宫中仿佛是有妖孽作乱。那么这个老头打死一个妇道，口口声声说他是千年的妖精，这玩意儿啊也是不得不查。比干一琢磨，事关重大，我呀不能私自做主，还得把他带到朝里头见见纣王天子，一定要研究明白，避免冤假错案。哎，您看亚相比干这颗七窍玲珑心，人家没白长，办什么事儿啊稳当。就这样，比干呢命校尉看押着姜子牙，把他给带走，赶奔内宫见天子。这天子呢当然就是殷纣王了。现在呀，这个纣王沉湎于酒色之中，每天在摘星楼跟这个妖妃妲己是形影不离呀，就好像抹了一身的胶水，吧唧跟这小娘们就粘到一块了，除了喝酒就是喝酒。那么大的天子喝的跟醉妈一样。这座摘星楼修的也好啊，高四丈九尺，金碧辉煌，现在这块的美女呀上千名，服侍天子，服侍妲己，什么事儿都得上这儿来办来。亚相比干就来在了摘星楼前，双膝跪倒，参见陛下万万岁，臣比干有本上奏。纣王往下一看，要是一般的官员呢，他早就生气了，一看是王叔，这才把火气压住。王叔有何本章？比干如实上报。纣王不听则可，闻听此言就是一惊啊。有这等事，凶犯现在哪里？臣已经把他给带来了。好，就带到这摘星楼下，待孤亲自观看。微臣遵旨。来呀，把他带过来。众校尉推推搡搡啊，把姜子牙就给整来了。到这时候，这姜老头还没撒手呢，捏住了妖精的寸关尺，在地上就这么拖着，嘁啦唰啦的就拽到了摘星楼下。等姜子牙往这一跪，纣王欠身扶着栏杆往下观看。哎呀，这老头可真够呛啊，那么大岁数了还打死人命，而且呢还拖拖拉拉把尸体都给拽来了。纣王看见还没什么大不了的，妖妃妲己在旁边呢，这小娘们手扶着栏杆往下观瞧。哟，看出来了，这不是我师妹吗？我妹子这怎么成这德行了？心说，妹子呀，这就是你的不是了。你整天晚上在王宫里头陪着我，享尽荣华富贵，那么你白天回轩辕坟就走你的就得了，为什么你不老老实实的回去？平白无故算哪门子卦？招惹什么是非？哎呀，你遇上这老头也不是等闲之辈呀，才得这么一个悲惨的结局。这可怎么办呢？
妲己是肝肠。

寸断，但是有苦说不出来呀。单说纣王审问姜子牙，这爷老者，你叫什么名字，在哪里居住，是干什么生意的？姜子牙呢一一的回答，最后又问他为什么打死人命。姜子牙又把这经过讲述了一遍，说呀，他不是人，他是妖精，我是为民除害做好事。纣王摇了摇头，姜尚啊，你说他是妖怪，可我呢看他像人呢，怎么能够证明你说的是真的呢？陛下，如果陛下传旨，我就有办法叫他变回原形，他是个什么东西您可就看明白了。纣王挺感兴趣，诚如你所说，那么我就赦你无罪。陛下，您应该命手下人准备干柴和鱼油，要用火炼它，这一炼呢就现出原形来了。好，准奏。这纣王啊也是好奇害死猫，就愿意看这新鲜事儿，俩眼珠子瞪得跟大肉丸子似的，往下就瞅着。手下的亲兵准备了很多的柴火，然后把这尸体呀就给围起来了。那么姜子牙呢可就得撒手了，不撒手这玩意儿没法烧啊。但是呢他采取措施，在撒手之前，姜子牙是念念有词啊，从怀里头还取出了几张灵符，把这玉石琵琶精的脑门啊、前心啊、后背呀、都给贴上了，啪啪啪啪啪，就好像几贴狗皮大膏药，这玩意儿就把他五官七窍、泥弯弓、涌泉穴都给封住了，他想跑也跑不了了。干柴围绕，泼上鱼油，姜子牙退到一旁，那么多人呢都瞪着眼睛在这儿瞧着。陛下可以传旨点火了。好啊，来人呐，点火。刹那之间是烈焰飞腾啊，上千只眼睛都这么瞅着呢。纣王这人呢还小孩心，没见过这个呀，聚精会神在这参观，可是烧了老半天依然是人形，他根本就没变。纣王挺不高兴，看着不过瘾呢。姜子牙，你说用火一烧他就变化原形，怎么烧了多时依然如故呢？你是欺骗孤家是怎么的？打死罪民我也不敢呢，现在还没烧到时候呢。废话，烧了这么长时间还没到时候，难道说还要烧上半个世纪不成？陛下，用不了那么长时间，现在马上就到时候了，恳请陛下与同诸位捂住耳朵吧。捂住耳朵做什么？怕把您给吓着。说到这儿，再看姜子牙一掐诀，嘴里头是念念有词，风雷击，用手这么一指，可了不得了，就见那个火咚咚咚咚，咔嚓嚓嚓嚓，一声雷鸣啊，这火光都变了，变成了三昧真火。这真火呀，它是一种神火，发自人的精气神三宝，火焰腾空，那大火苗子都变成绿色的了都。这下可受不了喽！一开始这玉石琵琶精，你别看它跑不了，在那儿烧着暖暖和和的，还挺舒服呢。心里头还琢磨呢，大家伙啊，到夏天都喜欢吃点烧烤，烤这个鱿鱼。我一直以为只有吃鱿鱼的这个人他舒服，没想到这鱿鱼本身也挺爽。这玩意儿这有什么呀？姜子牙爷，你就烧吧，
我这么大的道行，还怕你烧？

一下不成？没事，就等于我呀免费的取暖了，等烧完了有了机会，哎，我再跑。可没想到姜子牙不叫他跑啊，用三昧真火烧起来了。这回妖精可就受不了了，温度一个劲儿的升高啊，哎呀，少说好几千度。这妖精啊，本儿就蹦起来了，跑是不可能了。他用手点指着姜子牙，姜尚啊，老匹夫，我跟你无冤无仇，因何如此折磨于我？将来我要报仇雪恨哪，哎呀，烧死我爷呀。顷刻之间又听见一声巨响，咔啦啦啦啦啦啦啦，烟消火灭。再看呢，琵琶精现了原形了，哎，是三尺多长的一把玉石琵琶，这人没了，哎，就这琵琶在那儿放着呢。可把纣王给吓坏了，汗流浃背呀，哎呀，那是什么东西？启陛下，这就是妖怪的原形，玉石琵琶。哎呀呀，不可思议啊，不可思议，这个世界上还真有妖精啊。您说这纣王多混蛋呢，天天搂着妲己，哎，抱着小妖精睡觉，他竟然不知道这世界上有妖精。再看妲己疼的都昏过去了，哎呀呀，哭通通趴下了。纣王一看傻眼了，赶紧命人抢救，美人美人，你这是怎么了？哎呀，陛下呀，太残忍了，是方才电闪雷鸣把我吓得魂儿都飞了。爱妃呀，你这胆儿也太小了，这是一出好戏。嗯，算卦这个姜尚姜子牙他有两下子，来呀，把那个玉石琵琶取到摘星楼上。有人下去，哎，等这玉石琵琶凉了，捧到了摘星楼，往纣王面前这么一放，纣王瞧了瞧，光滑如镜，做工精巧，好琵琶，好琵琶呀，美人你看看这怎么样啊。妲己心如刀绞啊，可是强作欢颜，陛下，我也挺喜欢这个琵琶，希望陛下传旨，就把它放在摘星楼，早晚装上弦，我弹奏几曲也好给陛下宽心呢。嗯，好，好主意呀，就放在了摘星楼。其实妲己是怎么想的？她呀，还是想抢救这位好姐妹玉石琵琶精。你别看现在她死了，可这玩意儿没事，早晚再给她下下功夫，受了日月精华不出三年，这个妖精还能够复旧如初。这些个都是妲己心里头活动，纣王哪懂啊，所以就把玉石琵琶留到这儿了。另外妲己咬牙呀，心说这个糟老头子可是过于的歹毒了。哎，你说他那么歹毒，他还怪人家姜子牙歹毒，此仇不报非君子啊。我苏妲己一定要想个办法让这老家伙死无葬身。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7: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音响
9: 五后代的事情，
8: 我们谈
9: 的足了，
8: 是圣人所致。
10: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给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3: 高可以有哪些愿景？
14: 就是以学为中
15: 心，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6: 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3: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2: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3: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2: 爱吉林。
17: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0: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7: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0: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7: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0: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7: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0: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7: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18: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9: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8: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9: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1: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8: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1: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8: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20: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21: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20: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21: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20: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22: 国家安全，
12: 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13: 姜子牙回到了西岐城，升座阴安宝殿，众将官也全都到齐了，一个个是盔明甲亮。哪吒也来了，师叔您回来了。啊，回来了。我且问尔等，这几天我不在家有何变化没有啊？哎呀，没有变化，什么风声都没有啊，是平安无事。嗯嗯，好。

此番我回来呀，马上就要消灭这张桂芳，把我们的人呢都得救回来，尔等听命。说完了，啪啪啪啪，把将令可就传下来了。那位说了，姜子牙分兵派将是怎么安排的？嗨，这个可对不起您，必须得保密呀。军事机密能随便说吗？您知道哪位听众是商朝派来的间谍呀？所以说，保密工作是无小事，哎，窃密必被抓，是抓住就杀头啊。咱们单说当天晚上，西岐出骑兵偷袭连营，大帅张桂芳一点防范都没有啊。半夜时分，正躺在被窝里头睡觉呢，突然间就感觉帐篷外头是火光冲天呢。一看不好，起来穿裤衩子，穿背心儿。那位说啊，这大帅睡觉还光不出溜啊？哎，对了。这位呀，就喜欢裸睡，穿得挺快，由得里头冲出来了。一看这外头都乱了套了，有人呢给他牵马抬枪。这时候，先锋官这风林也出来了，拎着叮叮狼牙棒。现在呀，他们两个人是打败的鹌鹑，斗败的鸡，哎，一点能耐水都没有了，随便招架了两下就逃之夭夭了。有道是树倒猢狲散呢，张桂芳跟风林这一跑，手下谁还玩命啊？哇，整座连营都溃败了。尤其哪吒他们，那都是下山的猛虎啊，冲进来之后左突右撞，如入无人之境，最后呢冲到俘虏营去了，把被俘的两员大将南宫阔和周济全都给救回来了。张桂芳兵败，带着风林一口气跑出去70多里地，点算手下的残兵败将啊，一看，哎呀，不到10000人了，10万大军现在剩下1/10呀，落花流水，比全军覆没都强不到哪儿去了。张桂芳心如刀绞一般，嘿嘿，没想到我张某人领兵带队多年呢，号称是常胜将军，今天败得如此凄惨呢。哎呀，怎么朝廷就一点动静都没有呢？就不增派救兵呢？我呀，得快点派人，得搬兵求救去。马上刷刷点点写下了告急的文书，800里加急呀。折报就送到了朝歌城。太师文仲接到鞭报之后，打开一瞧，呜呼呀，气得呀正中央这颗眼睛嘎巴一下都睁开了，射出了一道寒光啊，这还了得，姜子牙老匹夫啊，我跟你势不两立。没想到元帅张桂芳就失利了，而且败得那么惨，这回派谁我都不放心了，必须是老夫亲自提兵带队。好嘛，这文太师啊又要亲自出兵，他宝贝徒弟吉利又给劝住了，师父，您怎么老是压不住火啊？胜败乃是兵家之常事，张桂芳的失利呀也不算奇怪，说明姜子牙这老家伙他狡猾呀，您老人家呢坐镇中央，哪能轻易的就离开呢？您现在呀正整顿朝纲呢，您一离开，人心无主，朝廷还得大乱呢。吉利，那你看何人能够领兵带队呢？哎呀，师父啊，这个弟子我也想了，两次失利的事儿我也清楚，我觉着姜子牙呀他有人辅佐，半道呢又杀出了一个什么哪吒，这些人都会法术，呼风唤雨，撒豆成兵，居神遣将，排山倒海呀，能耐大透了。如果是凡人挂印为帅去征讨他们，那不就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吗？所以我的意

意思呢，您能不能分分身，哎，把您结交的朋友请上那么几位，因为您呢人脉太广了。您想想，哪山哪岛没有您认识的好朋友啊，会仙家妙术的啊，能扭动乾坤的，哎，能呼风唤雨的，能神出鬼没的，那不多了吗？您呢就求他们给帮帮忙。只要是有这种高人到在了西岐，嘿嘿，料想那老匹夫姜子牙呀，挫骨扬灰就在眼前呢。哈哈哈哈，你要是不提醒啊，老夫几乎都要忘怀了。就按你说的办溜。文太师合计合计，我那些道友啊，法术高强的呀，不说上万人也差不多少，我去请谁去呢？想了半天，哎，想起来四位，就是九龙岛西海四圣。这四圣跟我文仲是交情莫逆，不如我呀就请他们出头帮忙吧。当天晚上，这文太师上了他的一字末脚赖麒麟，口中念念有词。哎呦，那个快呀，西海九龙岛离朝歌城有多远呢？哎，20万里。结果3秒钟就到地方了。您算算吧，他跑了多少迈？单说到在九龙岛前飘飘落地呀，文仲有点坐骑上头下来。有小童子看见了，认识他，哎呦，这不是老太师爷吗？正是老夫，你家四位师父可在东府啊？哎呀，我们几位老师啊正在下棋呢，烦老通禀一声。小道童啊撒脚如飞到里头送信儿去了。时间不长，这四圣笑着由他里边可就接出来了。哈哈哈哈，老太师爷大驾光临，怎么还能想得起我们来呢？哎呀，四位道兄不必讽刺我了，我无事不登三宝殿呢，有事特来相求哦。好啊，哎，里边谈，里边谈。道在了古洞分宾主落座。这四圣啊，头一个姓王，名叫王魔，哎，就是魔鬼那个魔。这家伙道德高深，十分了得呀。这王魔看了看这文太师，哎呀，老太师爷呀，您遇上为难找窄的事儿了吧？哎呀，你应该看得出来我面容憔悴呀。这么跟你说吧，不在其位你是不谋其政，没想到我领兵带队那么多年没打过败仗，这回呀是连连的败北呀。这文仲就把两次吃败仗的事儿介绍了一回。四位道兄啊，今天我来到这九龙岛，就是特来聘请四位道兄，希望你们呢能够在百忙之中抽出那么一点点时间来给我帮帮忙吧。要攻打这西岐城没有四位，我可就要玩不转了。哈哈，就为这点事儿啊，那是举手之劳啊。请问这座西岐城都有哪些高人呢？哎呀，领兵带队的是江上姜子牙，手下还有武成王黄飞虎，还有一个年轻人也挺厉害，叫哪吒。王魔一听直晃脑袋，哪吒，这是哪里的小玩意儿啊？啊，我怎么没听说过呀？哎呀，这哪吒他父亲就是陈塘关李靖，他师父乾元山金光洞太乙真人呢、啊。别看小小的年纪，乾坤圈混天绫风火轮火尖枪煞是了得呀！哎呀，哈哈哈哈，说了半天呢，是个小毛孩子。你也甭说是哪吒了，就是他授业的老恩师太乙真人，那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啊，我们哥几个根本就不用眼皮夹他。文太师啊，谁让咱们有交情呢，
既然您来了这么一趟，我们呢就高兴得不得了啊，这说明您还惦记着我们哥四个，还瞧得起我们弟兄四人。甭废话，我们当面就答应，哎，我们是包打西岐城啊，只要我们四个人往那儿一去，那姜子牙呀就得吓趴下，那个黄飞虎呢就得吓吐了，那哪吒就更惨了，吓得就得拉喽啊，得马上回去换裤子去。而后呢，我们把武王姬发还有江上那老头子，什么黄飞虎啊，什么南宫阔呀，散医生啊，就这帮小子吧，打囚车装木龙押送到朝歌城，交给纣王天子发落。太师爷，您看这么办事儿行不行啊？哎呀，多谢四位神人呢、啊。不过我们呢还有一个小小的条件。哎呀，文太师一听，这四位阴阳怪气儿的还有什么条件呢？老夫愿闻其详。就是我们呢想先赶奔这个朝歌城去一趟。你们的天子不是叫纣王吗？跟他打个招呼。目的呢就是让我们哥四个呀脸上增光。也显示出纣王天子礼贤下士，不是给我们呢摆上几桌酒席，烫上几壶酒。我们呢滋儿啊扎的先吃一顿。不是说嘴馋非得呀到那儿打牙祭去，就为脸上贴金嘛，啊，红红火火的再离开朝歌城，这也是名正言顺呢、啊。太师爷，您看这个要求过分不过分呢？文太师满脸陪笑，哎呀，这可太不过分了，我马上就回去搭好这接仙台，欢迎四位大驾光临。我就京师朝歌城，等着各位了。好好好，咱们一言为定哦。文太师啊都没想到这么痛快呀，上了一字末脚赖麒麟就回到了朝歌城，先得请示纣王天子啊。现在这个昏君呢、啊、每天就是在露台上跟这个妲己呀、胡喜妹呀、就是胡扯八扯，乐不得啊将朝中事情全都推给旁人，什么事儿也别问他，他就知道玩，那才称心呢。尤其文太师这一回来，他就更不想管了。现在这文太师跟他一请示，说是有四位高仙，九龙岛的要到朝歌城来，希望啊好好的接待接待。纣王满脸陪笑，哎，好好好好好好，太师爷您说的太对了，这么高的高人到咱们这儿来了，那能不接待吗？啊，你修接仙台去，你摆酒宴，你负责举办仪式，都交给你了。好嘛，甩手大掌柜的，他交代完了啊，滋溜钻回去了。搂着妲己和胡喜妹又开始胡扯起来。这文太师呢可是忙得不亦乐乎，花费巨金就在朝歌城南门外修造了一座非常气派的接仙台。等修好了，文太师率领百官就在这儿啊迎接大仙。没过三天，西海四圣脚驾云光啊就飘落在接仙台上。百官一看，我的个妈呀，这都什么玩意儿，就这四位长得太吓人了，每个人身高都在2丈4尺以上，就那脑袋好像大号的木盆，大眼珠子往外鼓鼓着，大胳膊大腿大屁股大肚子，大肚子还不行，还大肚扔扔呢。为首的叫王魔，长得驴脸大下巴，眼睛突出框外，满头的红头发，耳戴金环，身穿着道装，胯下骑的是吞江霸下。哎呦，大家伙可没见过这种走兽，骑的这玩意儿也真是够吓人的。再看另外那三位，一个比一个都凶啊。另外那仨人都叫什么名呢？叫杨森、高有钱、李兴霸。九龙岛西海四圣，就是王魔、杨森、高有钱、李兴霸。
这四个小子招摇过市啊，晃晃悠悠落

0: 在了接仙台上。文仲赶紧过来迎接吧，把百官呢也都叫过来相见，然后准备车辆，把这四位呀就请到这个台下登车。西海四圣上了车了，提鼻子一闻呢，这车上这什么味儿啊，这个还臭烘烘的，好像是什么动物的粪便的味道啊。怎么回事啊？这事儿啊说起来还是个笑话。因为文太师得准备车得拉他们呢，可是一算计呀，这四位这个头太大，一般拉人的车呀肯定是不行了。怎么办呢？就得把那个拉牲口的，哎，拉猪的那车给调过来。像这种车起码说它载重量它够大呀。可是这几天呢准备的比较仓促，修建接仙台就费了很多的精力，这车辆呢卫生就没打扫好，应该说呀拿这个花露水泡上65遍，哎，这个猪粪味就全给泡没了。但是呢由于仓促只泡了那么30多遍，所以呢这粪便的味道仍然是十分的浓郁。西海四圣坐着这个宰猪的车，他当然是有味道了。这王魔还问呢，太师爷呀，这车是什么味道啊？文仲提鼻子一闻，哎呦，他闻出来了，但是不能实话实说呀。哎，各位，这可是我们朝歌城最好的香水啊，就为了迎接四位，我们是撒了多少遍呢？哎，就这个味道，不是最尊贵的客人，那用不了这种香水。好香水，好香水啊！有机会的话，给我们多来2瓶，哎，我们身上也撒一点，肚子里头也喝上一点，让从里到外这么打鼻的香啊！文仲心说，我上哪儿找这香水去？哎，要找也行，哎，就是猪粪汤子，恐怕你们还不想喝了。哎，打个马红眼给他糊弄过去了，这就赶着车奔五朝门呢。到这儿就不能再走了，哎，这四圣由的车上都下来了。这时候纣王天子已经升坐在九间殿，咱们说了，这九间殿呢就是俗称的八宝金殿，由于要接待四位神人，所以今天呢纣王停止娱乐一天，哎，也办办公事。文太师先上了殿了，启奏陛下，西海四圣已经来在午门候旨，请，哎，孤家要殿上接见呢。这文太师下去了，不大会儿的功夫，王魔、杨森、高有钱、李兴霸，哎，全都来了。纣王往下这么一看呢，哎呦我的妈呀，我本人长得就够难看的了，这几个家伙怎么比我还难看10000多倍呀？哎呀，真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呐！难看的背后还有更难看的。说实话，看见这四位的长相，纣王惊得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文仲教他一句，他说一句，大概那意思就是啊，欢迎四位大仙，哎，欢迎西海四圣，孤王呢，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到四位身上。希望四位倒在阵前立功啊，将来我是必有答报。大概其呀，就是这么一套嗑。等说完了，纣王传旨在隆德殿大排宴宴，给西海四圣接风洗尘呢。那厨师傅一听啊，怎么着啊，要给四圣做饭，听说他们都是出家人呢，那就问问这文太师吧。太师爷呀，这四位出家人是不是都得吃素啊？文太师一听，当时就撇嘴了，你们呢正好是说错了，这四位出家人与众不同啊，他们什么都吃，哎，就是不吃素。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 953财富。

0: 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西方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3: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4: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5: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4: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接听九六幺幺零。
1: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九天，
2: 水稻出苗期需要七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3: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4: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5: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6: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7: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8: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9: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工作斑马线。
8: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10: 你先走。
8: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10: 嘘，小点声。
8: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10: 阿姨，你出去了。
8: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11: 九龙岛西海四圣，也就是王魔、杨森、高有钱、李兴霸，这4个小子呀，来在了朝歌城，文太师对他们是好生的款待呀。御厨师就得请教了，问这个文仲说：“太师爷呀，这4位出家人是不是得吃素啊？”文太师一听啊，连连的摆手，说：“你们正好给整反盆了，他们几个属于是左道旁门，哎，从来都不吃素，专门吃大五荤呢、啊。最好就是炖人肉。你们几位御厨师会这手艺吗？我们，太师爷呀，说实话，这炖人肉啊，应该说也不难，哎，跟炖猪肉、炖狗肉也差不了多少。可就是这原材料啊，我们没地方买去。那就算了，还是炖点牛羊肉给他们解解馋吧。哎，是嘞。这御厨师就抓紧忙活呀，书说简短，盛宴可就排下。

各位呀，咱们这儿什么都能做，不缺吃喝，可就是人肉啊，咱们确实没地方进这原材料去。四位如果到在两军阵前，我呢把这御厨师啊都打发去，就在两军阵前接茬给你们做饭。这王魔一听来了兴头了，那可太好了，到在西岐城，我要把姜子牙的大腿剁下来，做一个扒肘子，再把吴成王黄飞虎的脑袋给他拧下来，做一个扒人头。逮住武王姬发呀，开膛摘心，做人心肉片醒酒汤啊。文太师点点头，道兄啊，只要您能把原料给整来，这几位厨师是都能做呀。这西海四圣一听可都来了兴头了，那太好了，这回呀，我们要包打前敌溜。吃饱了喝足了，那就得干活去呀。王魔四人当天晚上啊，架起云头，就赶奔西岐城。这四位呀，不光是驾云，还骑着四种怪兽呢。王魔骑的是碧岸，杨森骑的是酸泥，高有钱骑的是花斑豹，李兴霸骑的是狰狞啊。就这四种动物，您花多少钱买票去多么豪华的动物园，您呢都看不着。咱们单说这四圣，这速度是真快呀，万里之遥顷刻就到，轻飘飘来在了张桂芳连营的外头。张桂芳现在呀，等的是满嘴大燎炮，哎呦，怎么这救兵就迟迟的不来呢？正在这么个时候，有人进来禀报说来了四位仙人，说是文太师让他们来的，前来帮兵助阵。张桂芳也有半仙之体呀，所有的出家人只要是有点能耐的，差不多呀他都知道。一听说来了四位仙人，再一打听谁呢，九龙山西海四圣。哎呦，这张桂芳可乐颠了馅了，心说这回妥了，老匹夫姜子牙活该你玩完呢。他心里头非常的激动，吩咐一声列队迎接，这边又敲鼓又吹号又放鞭炮，红毡铺地两廊洞月呀，极其隆重的把这四圣就接进了连营。等进了中军保障，让四圣啊落座，张桂芳风林及满营众将在两旁边陪着。王魔就问张元帅呀，你这膀子是怎么了？哎呀，终身残疾呀，让哪吒乾坤圈给打的。十分的可恶。旁边这位是先行官风林吧，正是末将。你这个肩膀子怎么了？我的肩膀子也碎了，粉碎性骨折呀，也是哪吒乾坤圈给打的。哎呀，哪吒这小子可是够凶的，不就是那么一个小圈圈吗？算得了什么呢？二位呀，我来的鲁莽，没带什么土特产，那么现在我送你们一点见面礼吧。这张桂芳和风林呢还听不懂呢，王魔用手一指，你们两个赶紧把衣服脱了，脱成大光膀子。张桂芳有点迟愣啊，仙人呐，这脱光膀子这玩意儿也不是洗澡呢，他恐怕是观之不雅。哈哈哈哈哈哈！张元帅呀，你太文明了啊！我不是让你搓澡，是要给你疗伤啊！哎呦，张桂芳、风林一听，还有这好事呢，那赶紧脱吧，啊，七了出溜。把大膀子事儿可就露出来了。再看王魔，由得座位上头站起来，
溜溜达达来在了张桂芳和

风林的近前，围着他们哥俩呀转了那么两圈，而后把大嘴巴可就张开了，冲着二人的肩膀子上就吹了一口气，哈！张桂芳风铃给熏的，心说这位吃多少大蒜呢？这口气可是够重的。他们呢一闭眼睛，可是这肩膀上头呢感觉凉丝丝的，紧跟着一点疼痛都没有了。王魔用手一指，二位活动活动瞧瞧吧。张桂芳风林呢赶紧活动活动受伤的这膀子，这一动啊，两个人是喜出望外呀，哎呀，全都好了，复旧如初啊，多谢仙人了。这二位扑通扑通跪倒在地，给这王魔呀直磕响头。哎呀呀，四位仙人道德高深呐，弟子能有今日皆是四位仙长所赐。哎，哈哈，起来起来起来起来，一家人何必说两家的话呢？啊，这就没事了。大帅张桂芳啊赶紧就传令，来人呐，大排宴宴，全军祝贺。酒席宴间，这王魔可就说了，张桂芳啊，咱这么办，你依然是三军的主帅，风林将军呢依然是前不正印先锋官，我们哥四个就是来帮忙的，枪兵不能夺主啊，打仗的事情咱们是通力合作，我看呢咱们现在就发兵，还是倒在西岐城门外头咱们安营扎寨，现在躲出来好几十里地，这算干嘛地呀？啊，对对对对，有四位仙师辅佐，咱肯定能打胜仗，来呀，起队。张桂芳领着一万多人马，哎，又回到了西岐城的南门，炮响一声是安营扎寨呀。王魔可就说了，明天咱们就开兵见仗，杀一杀老匹夫姜子牙的威风，收拾收拾这个李哪吒，再教训教训黄飞虎啊，这是至关重要的一战，我们哥四个都得亲自出马。张元帅呀，有件事儿你可得记住了，因为我们哥几个骑的都是怪兽，这怪兽要是一出现呢，你们那个马可就都不行了，就得屁滚尿流啊。为了保障你们的安全，我们呢在这里头画上几道灵符，你呢叫人多多的抄写几张，每匹战马呀都要贴上一贴，只要有这个符可就没事了，对方的战马他没有灵符啊，哎，那他们就都倒血霉了啊，赶紧传令吧。是，弟子遵命。这张桂芳啊抓紧就忙活，都给这些战马画上符了，哎，在脑门上啊啪啪啪啪都贴上了。这张桂芳咬牙切齿啊，风林也是摩拳擦掌。到在次日天明，早饭已毕，张桂芳讨敌骂阵，胯下马掌中枪又来了劲头了，呀哈哈呆，快给老匹夫姜子牙送信儿，让他出城受啊死，你家张元帅又回来了。风林在那儿也吵吵，哎，快点送信去，让哪吒出来送死嘞。这骂声不绝于耳啊，早有人撒脚如飞倒在相府送信儿。姜子牙一听，怎么个茬？哦，又回来了，那不用问呢，是来了救兵了啊，腰板又硬实了。姜子牙吩咐一声，列位将军，今天咱们就排摆队伍，与他们决一雌雄，来呀，亮全队。一句话就亮了全队了，姜子牙提3万生力军在关前列摆，然后呢跨坐骑，哎，往正中观看，一看，这不是张桂芳和风林吗？哦，俩人。

这肩膀头子这伤都治好了。这玩意儿谁给治的呢？啊，这医术可是够高明的。小哪吒蹬着风火轮，手提着火尖枪，这一皱眉呀，心说这俩王八蛋竟然能把乾坤圈打的伤给治好了，看起来这里头有了高人了。正在这时候，张桂芳可就吵吵开了：“老匹夫姜子牙，你活到头了，今天咱们决一胜负，不是你死就是我活，咱们就拼了吧。”他嘴里头喊着要拼，可实际上啊不敢，已经是打败的鹌鹑斗败的鸡了。他扭向回头往后边看，四位师傅，你们看这怎么样啊？这个咱们单说这西海四圣都在门旗后头藏着呢。闻听张桂芳招呼他们，四个人来了劲儿了。这王魔断喝一声：“来呀，门旗闪了开了啊！”啪啪啪，门旗往左右一分，为首的正是王魔呀，其次是杨森、高有钱和李兴霸。这四个小子都骑着怪兽的，王魔骑碧岸，杨森骑酸泥，高有钱骑的是花斑豹，李兴霸骑的是狰狞啊。哎呦，这四匹怪兽往外头一冲，他们是嗷嗷的怪叫啊，耳轮中就听见啊呜，好嘛，一点人动静都没有了。四头怪兽摇头摆尾这么一叫唤，姜子牙他们可倒了血霉了，因为他们骑的呀都是普通的马匹，这些战马哪见过这玩意儿啊，所以吓得啊扑通扑通劈他扑腾，哎，都成了卧槽马了。还有的马匹呀昏昏乱叫，哎，翻蹄亮掌直撂蹶子啊，夸夸夸。就姜子牙这匹马撂蹶子撂的是最欢，夸嚓一下把姜子牙由得马上给周下来了，哎，差点没摔死。就有两个人啊是一点事儿都没有。头一个是哪吒，哪吒他没骑马呀，蹬的是风火轮，所以他掉不下来。还有一个人呢，就是武成王黄飞虎，骑的是五色神牛啊，这也是一头神兽，哎，也没出事，其余的全都完蛋了。这王魔一看是仰天狂笑啊，哈哈哈哈，哎呀，看着都可笑啊。爷，慢说是打仗，简直就是不堪一击了。张桂芳、风林在后头一瞅啊，嘿嘿，这回可出了气了，哎，看他们的笑话不？乱了好一阵，众人才重新上马。可是这些战马呢，都吓出毛病来了，不敢往前走，一个劲儿往后缩，而且呀，是屁滚尿流啊。哪吒一看这仗可没法打了，他大吼一声：“师叔啊，把这四个东西就交于小侄了。”哪吒蹬着风火轮，晃动掌中火尖枪，就来在两军阵。哎，我说你们四个大妖精都是什么人呢？快快报上名来。张桂芳一瞧可就有点害怕了，急忙压低了声音：“哎，四位仙人，就是这小子，这小子叫哪吒，太厉害了，各位千万得留神呢，他挎那皮兜子里头全是宝贝，哎，指不定摸出点什么玩意儿来呢。放心吧，嘿嘿，小娃娃胎毛未退，乳臭未干，能把你家神仙爷爷如之奈何呀。”哪吒呢火尖枪一指：“你们四个人到底敢不敢报名？”“当然是敢了，我们乃是九龙山西海四圣，我叫王魔，我叫杨森，我叫高有钱，我叫李兴霸，我等合称叫西海四圣。”哪吒一听啊，
就是一哆嗦，

哎呦呦呦呦呦呦！闹了半天，你们就是西海四圣，哈哈哈哈！你也久闻大名了吧？不不不不不不，我呀压根儿就没听说过。嗨，这四圣啊，这泄气劲儿您就别提了。心说哪吒这小子可够损的，你没听说过，你吵吵什么玩意儿啊？哪吒火尖枪一指，你们四个小子就是野鸡没名，草鞋没号，今天来在了西岐城前，恐怕小命就保不住了。你家三太子哪吒要暴打天敌。王魔可不乐意听了，小娃娃休发狼言大话，三位师弟与我压住阵脚，看我怎样收拾于他。说完了，一催他胯下这头怪兽，哎，也就是彼岸呢，就来在了两军阵前。这王魔晃动掌中的宝剑，跟哪吒就站在了一起。哪吒这人呢，特别的骄傲，他根本就没把这王魔当回事儿。一瞅你小子，也就是个头大点儿，无非就是个发面的大馒头呗，有何惧哉呀？要说长个头啊，你家三太子也是专家呀。哎，你瞧我给你亮亮法身斗。想到这儿，哪吒暗念着仙言咒语，吃灵起。再看哪吒乌丢一下可就长了个喽。好，就这大个子，两丈六尺都不让啊，就比这王魔还高出那么二尺多去。他是莲花现身呢，金光四射呀。王魔心说，哎呦，罢了啊，都说这小子厉害，今天一见一点都不假，我呀得千万留神呢，要不然还真就够呛啊。王魔和哪吒枪来剑往，叮叮当当打了就有100多个回合，没分上下。两旁边观阵的可都有点着急呀。姜子牙心说，现如今哪吒是我们西岐城头一员猛将，他要是打喽败仗，那别人就更完蛋了。哎呀，老天爷保佑，让哪吒旗开得胜吧。那么张桂芳那头呢，众人呢也着急，尤其是九龙岛西海四圣那三位，哎，杨森、高有钱和李兴霸，他们就琢磨着，我们这狼言大话已经吹出去了，万一大哥王魔要是败了北，我们这脸可往哪儿搁呀？哎呀，看这哪吒招法太快，恐怕我大哥还不是他的对手。

0: 照亮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3: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4: 当今皇上在养老宫院，在刘太后的病榻旁边宣读了郭槐的招状。这一宣读完了啊，就看这刘太后躺在床上，那个手朝空中指了指，画了画，半天没言语。为什么她说不出话来了？说刘太后得的什么病啊？咱不说了吗，古人这疮怕有名，病怕没名。其实刘太后得的这个病要是拿到今天呢，就都知道了。什么病啊？老年性的病，该有的她都有了。什么高血压呀，心脏病啊，高血脂啊，糖尿病啊，什么都有。但在那个时候叫不上名来。她身体已经是极度衰弱，血栓已经形成。皇上在旁边一宣读这郭槐的招状，这刘太后一边听着，这心里边一边起急。刘太后心里边在想，这郭槐呀，一个死不了的挨千刀的，你怎么把这话都说出来了？这个事儿是到死也不能说的，他们用什么法儿

你把这话都说出来了，这一说出来这不全完了吗？他心里那么想，他能往外讲吗？他不能往外讲啊。所以皇帝宣读完了之后，再看这刘太后把那个手举着指着画着，什么没说，这一什么没说，没想到当时这刘娘娘狗的一声就过去了。怎么的？脑溢血，脑子血管崩裂，呼的一下子就离开了人间。这也是他呀自个儿煞费苦心惨淡经营一生一世混到这高位而最后应得的这么一个下场。皇上一看刘娘娘死了，就知道郭槐的招供对他起了刺激作用了。要按照往常，这皇上得放声大哭，但是现在呢，由于身世都清楚了，往事都弄明白了，所以皇帝只能是象征性地在这哭一哭，吩咐手下的人役内侍给刘娘娘装殓起来，召集朝臣。皇帝宣布对刘娘娘给以后妃之葬。要按照规定啊，这是太后，应该按太后的葬礼，可是他的身份他做的事已经都明白了，皇帝就等于给他降了一大格，他死了按后妃之葬。朝臣之中大多数人不知道怎么回事啊，一问皇上为什么对刘娘娘后妃之葬而不以太后的葬礼呢？这个时候就引发了皇上说话了。皇上于是就把发生在20年前宫廷之中两宫娘娘这一番斗争的事情和盘托出，同时又把郭槐的招状也当众宣读，又让陈琳在旁边给大家讲述细节。当然了，能听到皇上说这些话的朝臣也不是一般的朝臣，都是国家的重臣。把这个话说完之后啊，满朝文武大臣听完了一个个全都愣在那儿的，谁也没想到在皇宫内院之中能出现这样的事情。而且皇帝跟他们大家宣布说，现在真正的国太已经还朝了，就住在南清宫内，朕近日准备以最隆重的形式迎请太后还朝，要把太后接到皇宫之中，准备在皇宫里边的寿宁宫让太后与满朝文武见面。满朝文武一听，这刘太后死了是个悲事，这李国太回来这可是个喜事，所以大家伙都等着皇上的召唤呢，说皇上那得接这太后上南清宫里接去。皇帝当众跟众位大臣都说了，说朕要去亲自接我的皇娘，20年来我不知亲生母亲是谁，作为一国之君我有不孝之罪，20年来我母亲在外受罪我不知道，这里边我应该有自责，怎么办呢？我把我的皇娘接来的时候，我要亲自为我的皇娘去拉那凤辇，用龙驹凤辇接这个娘娘啊。皇上说了他要亲自在前面拉这个龙驹凤辇。满朝文武大臣一听，哎呦陛下，您要这么一说，您说有罪，我们满朝文武大臣都有罪，国太在外20多年沿街乞讨无人知晓，皇帝要去拉这个车，我们大家帮着得推这车，

这满朝文武大臣会说话的，一看皇上这么高姿态高风格，自责自己责怪自己，这大臣你能少得了吗？大臣都是皇帝的属下呀，所以皇帝都认为自己错了，大臣肯定就更错了。怎么这国太出去你们大伙就都不知道，偏让这包拯一个人知道了。有的大臣心里还想啊，这回啊这包拯啊又了不得了，这回还得升官，你说他发现了太后了，怎么这事儿让咱们碰不见呢？抱有什么心态的人都有。但是皇帝把这个话说完了，说完之后降旨给开封府，告诉包拯对郭槐按律处置，交给开封府了。包拯一看皇帝把处理郭槐的这个权力交给他了，包拯就把公孙策还有开封府里边的这几个衙役，什么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包括包兴都找在一起商量，说这郭槐得怎么处置呢？公孙策说这个人呢怎么处置都不为过，他应该死好几个来回。赵虎在旁边说了，我看呐，这小子他死五回也活该，干脆咱就把他扔到那铜闸里头，给他炸成五段，炸完之后给他弃尸当街一扔，这就得了。王朝马汉说，这个事儿我看呐，就大人做主，我们呢不懂刑律，大人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包拯说，他死五回他死十回也不过就是一个死啦，按说应该对郭槐施以寡罪，寡罪啊，凌迟碎寡，就是绑到庄爵上弄到大街上让人一刀一刀的给拉死，这是最残酷的一种刑法。但是包公说到这里呀、啊，这个话想要一转画风，所以干脆就把他炸了或就把他斩了就得了。王朝马汉说，大人既然这样的话就应该对他施以寡罪，因为郭槐这个人呐、做事太恶了，他的事情可以说昧尽了良心，没有人性，没有他在这刘太后跟前给出主意想办法，国母也不至于逃出冷宫，也不至于火焚冷宫，也不至于受苦二十年，他差一点把当今皇上给害死啊，那能是一刀罪就说得过去的吗？大伙这么一议论这么一讲，包拯也觉得有道理，于是对郭槐凌迟处死。据说呀，给郭槐行刑凌迟处死的时候，这郭槐自己呀还有所醒悟。醒悟什么呀？郭槐说啊，说我呀从小的时候不大，给我起完这名，我爸爸找一算卦的就给我算过，说我这个名字怎么样，那算卦的当时就讲说，你儿子这个名字不是太好，他可以终生富贵，但是最终得落一个庄爵旁边之鬼。你看我这槐一个木字旁边一个鬼字，木就象征着庄爵，鬼他不就死了吗？庄爵旁边的鬼，我最终还真成了庄爵旁边的鬼了。这郭槐到临死的时候想起的这个事儿来了。但是不管怎么说吧，郭槐是死了，郭槐死了，接下来对当年害李娘娘相关的人员都要追究责任的。刘太后呢当然应该是主犯，但是他已经死了，那就不能再追究他了。相关的人员还有一个重要人物，就是接生那个尹婆，叫尤氏。这个尤氏呢也早死了，为什么早死了？那是郭槐给害死的。郭槐这事儿还没说呢，因为尤氏接了生贪了他的钱，最后要把这个太子用狸猫给换出去，
扔到金水河里淹死，他领着钱他走了。这个尤氏啊，老家是安徽的，郭槐虽然给了他钱了，没用多久这郭槐就派人暗地里去害他去了。所幸暗地里派人去害他，到他老家一看，这尤氏啊得疾病也死了，这郭槐才放心。郭槐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他是担心尤氏将来口不严，把这话要是透出去，这事麻烦，杀人灭口。可是没等他杀人，这尤氏自个儿就灭口了，他死了。所以其他的人现在都20年了，也追究不着什么了。至于说别人的封赏，都在其次。皇帝第一个大事是要迎请太后还朝，把这个消息带到了南清宫。南清宫的嫡娘娘告诉了李娘娘，说皇上准备要到这里来迎接您。从皇宫内院到南清宫院，净水坡街黄沙殿道，两旁边人一把手，给您带来龙驹凤辇，要让您坐在龙驹凤辇之上，当今皇上为您拉这个辇。说是不是要皇上从这南清宫直接拉到这皇宫内院里去？那不能让皇上拉那么长。满朝文武大臣跟皇上在一起曾经议论过，皇上自己也提出过，说我接的我的皇娘，我要把这龙驹凤辇由那南清宫拉到皇宫内院。这文武大臣就有的给皇上打溜须啊，说陛下呀，您这种自责之心臣下等人全都理解了，但是您的龙体可要多多保重，您不能从南清宫直接拉到皇宫内院里啊，这样的话您受不了，您没受过这样的累。那怎么办呢？娘娘在外边受罪20年，当要快进皇宫的时候，您就拉娘娘拉200步就可以了。皇上一听，200步太少了，我要拉2000步。这中委文武大臣一听，2000步可以到，是从南清宫要到这皇宫内院里边有2000步，但又太长了，说干脆吧，您是齐辇200步，进宫200步，就这么商定了。这一切商定了，李娘娘在南清宫里边就做准备。做什么准备呀？这两天皇帝给送来了凤冠霞帔，李娘娘得换上凤冠霞帔，坐上龙凤辇，才能进这皇宫啊。李娘娘在南清宫里真是满心的喜悦，告诉包拯，进朝的时候你得陪同我一起前往。包拯呢带着相关的人员准备护送娘娘的凤驾，由打南清宫起驾奔皇宫内院。里里外外忙忙活活，大家伙都在忙活着呢，就有一个人眼睛都哭红了。谁呀？范中华。这些天哪，这范中华从赵虎等人的嘴里边把这个事情就都闹清楚了。范中华知道啊，自个儿这娘啊其实不是他的亲娘，那是皇上的亲娘。这个事儿范中华早就知道，小时候记事的时候就知道这个人不是他亲娘，但是后来母子二人在一起相处得甚好，尤其是这李娘娘双目失明之后，范中华拉着李娘娘沿街乞讨前去要饭维持生计，那一段时间可以说母子二人相依为命。可是事到如今呢，知道自己这娘是皇上的娘，皇上对这国太那是倍加尊敬，而且要进皇宫了，这一进皇宫肯定这国太再不能回那草洲桥了。范中华心想，我把我娘送这儿来了，回去的时候就剩我一个了，谁命苦啊，就是我命苦，我伺候老太太伺候这么多年，最后竹篮子打水一场空，我什么都没有，我自个儿回去了，有时候偷着抹泪

当众呢还挺坚强，不哭。眼瞅着李娘娘要进皇宫了，这个李娘娘可没忘了范中华。李娘娘把范中华叫到了南清宫，一见范中华，哟，一看范中华眼睛肿得跟那桃似的。李娘娘说：“中华儿啊，你眼睛怎么肿了？”嗨，别提，打一到了东京汴梁啊，我水土不服啊，也不是怎么着，他就风流眼，见风就流泪，天天流泪，这眼睛啊就肿了。李娘娘就乐了：“中华呀，我看你不是风流眼呐，你是风流心啦，是不是心里难受了？”哎呀，我心里敢说也不好受。娘啊，我知道您不是我的亲娘。哎，这个呢没别的，您认您这皇上儿子，这是应该应分的。您就去吧，反正呢您走之后啊，我就回转我这草洲桥了。您从南清宫一出发，我马上就回转我这草洲桥。李太后一听：“中华儿，我去皇宫内院，你回草洲桥，这娘心里放得下吗？”“娘，那您放不下怎么着？”“儿啊，到什么时候你也是我的好儿子，娘要没有你活不到今天的，尤其是我双目失明那几年，要不是你领着我沿街乞讨，我们怎么会有今天呢？中华呀，不要多思，不要乱想，跟着娘进皇宫，咱们娘们瞧瞧现在这皇宫内院是什么样。”“范中华”说：“娘，您去行啊，您原来是从那院里出来的，我跟您要是回去，这我算怎么回事啊？我是这草洲桥的地方，我哪能进皇宫啊？那我有难命吧，别回来再把我烧死。”“孩儿啊，说的哪里话来，你是为娘的儿子，你就跟皇太子一样，知道吗？”“哎呦，我可不是皇太子。我不去。”“不，你跟着为娘进皇宫，我跟您进皇宫，到时候的人前呼后拥的那么多，我都不知道在哪站着，走道我都不知道走哪条线。我告诉你，你就跟着公公陈琳。”“哦，我跟着陈琳，因为这陈琳这些天没少往这儿来，他也知道谁是陈琳了，我就跟着他。”“对了。”说到这里，李娘娘特意把陈琳找来了，告诉陈琳说：“这是我的女儿干殿下，跟我亲儿子一样，我活到今天亏了他了，进宫那天让他跟着你走。”陈琳说：“好吧。”陈琳跟范中华就说：“说你呀，就跟在我的身后一起进宫，这就行了。”“哎，好。”范中华记下了。到了这一天了，皇上带领着满朝文武大臣一起走出了皇宫。南清宫外两旁边是鼓乐齐鸣啊，龙驹凤辇早已经摆在这里，李娘娘凤冠霞帔，穿戴一好，坐上了龙驹凤辇。坐到里边之后啊，满朝文武大臣这就来了。皇上在辇前施三拜九叩大礼，口称皇儿迎接凤驾。皇上说完了这话，特向李娘娘讲明：“皇娘在外20年，历经风雨，受了苦难坎坷，而不知此乃是不孝之罪，今日我以自责之心为娘拉车。”皇上拉这车呀，大家伙早就知道了，为皇上拉车做好了准备，凤辇前面的车辕子都用那黄绫子绑好了，套派准备好了，垫肩安好了，生怕皇上一拉这车把肩膀头给隔着。其实皇上一点都硌不着，为什么呀？皇上把这个套派往肩膀头一搭，两边一抓这个车辕，这车刚往前一动，两旁边

0: 文武大臣一齐就都呼上来了，招着这个车就往前走，就差点把车轱辘给抬起来了。皇上那个套帕始终就没抻直过，为什么不用他使劲呢？这文武大臣一个劲儿往前推这个凤辇。就这么着，由打南清宫院把这龙驹凤辇就拉进了皇宫之内。进了皇宫之后就来到了寿宁宫，倒在寿宁宫，太后走下辇来，进入宫中，正面一坐，满朝文武大臣以及相关的人一呼啦的一片，齐跪在丹池之下，深呼参见国太。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3: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员是半马线。
2: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4: 你先走。
2: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4: 嘘，小点声。
2: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4: 阿姨，你出去。
2: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5: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9: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铮，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像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1: 后代的世界，
10: 我们谈的
11: 民族了。
10: 是圣人所致。
12: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在做。
13: 被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5: 高脚可以有哪些用途？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责任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5: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8: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

0: 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输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

0: 听九六幺幺零。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0: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0: 随身听，随身听。
4: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5: 李娘娘来到皇宫里面的寿宁宫，在上边端然一坐，满朝文武大臣一齐跪倒，山呼国泰。李娘娘告诉众位大臣平身，满朝文武大臣都站立两厢，皇上在娘娘旁边陪坐。这个时候，第一个皇帝跪下向娘娘谢罪，就是说，为一国之君，不知生身之母是谁，让自己的母亲在外受苦20年，这乃是为儿之罪也。皇上这就带头做一个表率。李娘娘让皇上平身，李娘娘那是一个

通情达理的人。娘娘就说了，说当初我儿幼小，不知人事之事，此乃是两宫之争，刘太后所为，与你无干。我呀，命运艰涩，受人诬害，蒙此奇耻，受此大冤呐。为什么说奇耻呢？因为最初的时候说他生了个妖怪呀，作为一个女人生出个妖怪来，这是多么大的耻辱啊。所以李娘娘讲述了一段往事之后，最后跟皇上说了，说陛下，今日哀家还朝，当有功的报恩，有罪的当罚。李娘娘就讲了，首先最有功劳的就是当年救你的那个工人寇珠寇成玉。那寇珠如果抱着庄河倒在金水河边，把这皇上扔到了金水河里，皇上就不会今天在此执掌朝政了。对寇珠应该加以经表。那么人已经死了，怎么经表呢？皇帝和大臣一商量，当即决定就在这宫院里头玉宸宫的角落那儿给寇珠修一个庙，叫做忠烈祠。接着李娘娘又提到了冷宫院里的两个人，一个是秦凤，一个是于忠。于忠替他而死，秦凤是放火烧了冷宫。皇帝跟众位大臣一商量，这两个人也是已经死了，怎么办呢？就在冷宫院那个原址附近也给他们建一座庙宇，叫做双义祠。那么死者该表彰的，应该说这是表彰了。接着李娘娘就提到了陈琳，说陈琳陈公公当初碰见寇珠，要不是知大礼明大义，把你装在庄河里边冒险带回南秦宫，你也不会有今日的江山。陈琳怎么办？皇帝加封陈琳为内宫总太监，就是宫院里边各宫各院全都归他管。封完了陈琳，就又有一个杨忠，这个杨忠在玉宸宫在那守着20多年，从娘娘死了之后，这个杨忠出资义愤，在那装神弄鬼，又吓唬别人又吓唬自个儿。可是现在一切都已经拨乱反正了，说杨忠得怎么办？皇帝封杨忠为三宫总管，玉宸宫、金华宫，另外还加上冷宫，这当年闹事这三个宫都归他一人管。所以杨忠在此是跪倒谢恩。这杨忠封完了之后了，在相关的人仪一律该封的都给以加封。说到这里的时候，李娘娘转身就看了看包拯，说包拯啊，你为何在旁边站立而不跪呢？包拯说，娘娘，我等着众位都已经封赏之后跪倒请罪。嗯，李太后说，你何罪之有啊？说到这里包公扑通就跪下了，说太后，臣奉旨陈州查镇，回来转路回朝，路经草州桥，邂逅娘娘千岁呀，臣得知娘娘的冤情，为了不使外人知晓宫闱中的事情，所以冒天下之大不韪，我称您是我的亲娘，这本身就有欺君之罪，同时也有蒙君之罪，今日故此在这里向您谢罪。李娘娘一听，包拯啊，在草州桥，要不是你认我做亲娘，把我悄然带进京都，
然后又把我送到南清宫和嫡娘娘见面，那我的冤屈何日昭雪？要不是你想方设法在玉宸宫夜审郭槐，20年前的冤情冤枉，哪一个能晓得呢？要论功劳，包拯当属第一。娘娘一说这句话，说包拯当属第一，皇上在旁边一听就明白了，包拯这个官得要提升。包拯原来是龙图阁直学士开封府尹，曾经当过一段时间的奉旨钦差，上陈州查镇那是奉旨钦差，但是你回来一交旨，这个职务就没了，那是临时的。可是现在得需要对包拯有个正式的封赏，皇帝当即就说朕封包拯为天长阁待制枢密院副使。这一封官，包拯当即跪倒谢恩。这官可不小，天长阁待制啊，这是个名誉头衔，但是枢密院副使这官可不小。枢密院，当时的枢密院就相当于又叫中书省，中书省就相当于我们今天整个的国务院。这枢密院副使，也就是说国务院副总理，就这么个职务。咱说相当于啊，他也不是绝对都一样，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包拯谢恩，包拯这一谢恩呢，满朝文武大臣当中，当然有的觉得包拯应该升官，也有的觉得包拯升得太快了，还有的觉得包拯你呀，这走了这么一步邪运呐。这个人是谁呀？这就是太师庞吉。太师庞吉在旁边心中暗想，包拯成了枢密院副使了啊，你这个小子怎么当的这官啊？啊，你这个官是用我儿子的血，用我儿子的命给换来的。他想起来那国舅庞玉来了，你想他把他儿子给铡了，这太师能不恨包公吗？他只能恨而已。他看出来了，今天这个形势，太后是一位主宰，皇帝刚认到了亲娘，太后说什么皇帝就听什么。庞吉心想，包拯好好，你不是官运亨通吗？咱们走着瞧，早晚也有你倒霉的时候。这是庞吉在旁边心里边暗暗这么说。包拯被封完了官之后，国太就说了，包拯你不要忘了，在天齐庙内哀家曾经收你为玉儿干殿下。包拯又磕头谢恩，娘娘千岁，重申此语而得称您为皇娘了。是你称我为皇娘，那么皇帝得称你为王兄了。包拯说我不敢当。包拯封完了站起身来了。这个时候娘娘看了看范中华，这范中华站在旁边啊，一直没言语。为什么？范中华自个儿心里明白，今儿这场面没我的事儿，我呀最好老老实实在这待着。这都什么人呢？一个个紫袍金带战地朝阁，出出进进哪个官的级别都比我高多了，论官职我是最底层的官。可是太后一看这范中华的时候，这范中华把脑袋低着，眼皮不撩。为什么？范中华这阵就怕太后点他的名。范中华心想，不行，我是小鱼儿，我不能穿大串，如果我妈看见我要让我说话，那我就没得说，最后您别让我说话。可是他越怕让他说话吧，这娘娘还偏就要让他说话。太后说，中华儿。范中华一听，得，你看，哎呀，没办法，赶忙过来扑腾往地一跪，娘儿在。中华呀，
你的功劳是最大的呀。哎呦，娘哎，我哪来的功劳啊？我有什么功劳啊？太后回头看看皇上，陛下，中华是我的儿子。我知道，我知道。陛下，你要知道啊，为娘没有中华就活不到今天，为娘没有中华就到不了今日啊。尤其我说

早就死去了。中华与我相依为命，我们母子二人情同是亲生母子一样啊。今日中华跟我来到东京汴梁，陛下应该怎么封赏于他呀？皇帝当时一听，这太后说，陛下在对他封赏之前，我觉得你应该先对他施礼。知道因为什么吗？没有中华将养为娘，就没有今日你我母子相逢，你得谢谢他替你尽孝之情。这老太太真明白。这话说到这里，皇上赶忙站起身来，冲着范中华抱腕拱手，玉帝20年来蒙你侍奉老娘，我这厢有礼了。皇上给范中华作了一揖，这范中华哪受过这个呀？范中华心里边明明白白的，心想，我的妈耶，这皇上这是全国最高的官啊，我是全国最低的官啊，他是皇上，我是地方，这不哪比呀？这个他看皇上真给他这一作揖，这范中华不知道用什么礼来还了，他呱唧一下子就趴地下了。范中华一趴地下，满朝文武大臣汪都乐了，大伙心想，谁也没见过这个礼节，全都趴地下，这叫什么礼呀？ 啊可是范中华是出自内心想要这么做。太后在旁边就说了，中华儿快快起来。旁边有人过来，尤其是陈琳，一把把范中华给搀起来了。范中华搀起来之后在旁边站立，皇上瞅着范中华就说了，玉帝你现在是什么官职啊？范中华说，我呀，我是这个陈州西华县草州桥地保，他们都管我叫草州桥的地方。皇上说，玉帝你乃是朕之玉帝，怎么能就当一个地保啊？我想你要做一个什么官呐？要不你去做陈州的知州。范中华一听，知州？哦，不行，我不当官。我说皇上，您先别封官，您先别封官啊。娘啊，您听我说两句话行吗？啊？太后说，中华你说吧，要说什么？范中华说，娘啊，说实在的，近几天呢，我根本就没有睡好觉。为什么睡不好觉呢？我半夜里我就想啊，您呢跟当今圣上你们母子二人相认了，我呢我上哪儿去？我前思后想，左右琢磨，我还得回我那个草州桥。草州桥是我从小长大土生土长的地方，故土难离，乡亲没重啊，您就放我回去吧，千万别给我封官。您给我封个官啊，我不知道怎么当，我在那儿当这个地方啊，这是我命里注定当的最大的官。草州桥的老百姓对我都很熟悉，草州桥的那根地垄我都知道朝东朝西。娘啊，再者说了，我从小就知道您不是我生身的母亲，但是您是养育我的母亲，您也是我娘，但是我亲娘呢，我亲娘死得早，我亲娘的坟头在哪埋着我都知道，这些年来啊，我一直伺候着您了，我亲娘那个坟头上我连烧张纸的功夫都没有，可是现在娘啊，您熬出来了，您现在到了东京了，到了皇宫内院里头了，皇上是您的儿子，您现在不愁吃不愁喝了，不是当年了，您也不用等着我给您做那个白菜炒肉丝烤红薯了，我知道您爱吃。

0: 烤红薯，可是到在这个地方恐怕您吃不着这玩意儿了，我得回去，我得想法给您划了点红薯，到时候我给您送来。这皇宫里边南清宫里边都没有这玩意儿，我估计着可能这玩意儿你们买不着，但是呢我心里想着您，我呀从这儿回去回到草洲桥，我得上我娘那坟头上去啊，我陪着她待一段时间。娘啊，您要知道啊，我娘打死了之后，我这个儿子也没算尽孝啊，皇上对您没尽孝都在这自责主动的拉车，我这个儿子对我那个娘没尽过孝，我得为他守坟去。娘啊，是这么回事啊，我不能因为有了您这个皇太后的娘而忘了我那平民老百姓的娘啊，我不能因为看见这儿吃的好喝的好我就在这儿不动，而把我娘在那坟里边冷凄凄的撇到那儿啊，所以我要回去啊给我娘守坟去。至于说我吃什么喝什么您都甭管，有您在那儿的时候我还得帮着您伺候您，我都能活得了，剩我一个人那就更好打点了，我往哪儿一走是人走加班，娘您就让我回去吧，我呀谢谢您了，谢谢您了。范中华这一番话说完了之后，把李太后说的眼里边转了泪了。老太太说，中华儿啊，你要这样一个人回去，娘舍不得你，我想你怎么办呢？不要紧呢，您要是想我的话，我到时候我来看您呢，您放心，过年的时候正月初几我指定赶过来，我进门先给您磕头给您拜年。一年就见一次面呐，啊娘这些年跟你过惯了，还真就离不开你了，你要离开娘的身边，娘是牵挂着你的。娘啊，我跟您说，我就这命，您要把我留在这皇宫内院，或者留在这开封府内，我肯定活不长。我觉得这个地方吧，大是大，热闹是热闹，但是呢，赶不上我那个草洲桥，那个地方喘气儿都觉得顺溜，出来进去，这些个乡里乡亲里都认识。你说在这儿，我谁也不认识，我看见谁，人家都是官，哪个都比我大。所以啊，您要把我留下，您就算是害了我了。娘啊，我知道您说这话也是出自肺腑，也是发自真心，但是呢，而我得回去呀。老太太说，中华，你要非回去不可，那总得让圣上封你个官，你不能再当那个地保了。那您封我官，封我什么官啊？皇上说，我刚才说封你陈州的知州，那不行，我干不了，干不了，陈州知州不行。要不就封你为西华县的县令，行，西华县县令那还有一糊涂呢，那糊涂在这当县令啊。您说您要是一封我当西华县的县令，得把那糊涂给贬了吧？你把他一贬，他自个儿心里得合计呀，这肯定啊，是因为我拱了他那差事了。那糊涂也一家老小，好一口人呢，他肯定啊，他得骂我呀，我可不办这缺德事儿。哎，皇上，县令我不当。那你能当什么官呢？我当什么官？你就让我当那个草洲桥的地方，那地保，我就觉得那个地保啊，我当的挺好。皇上说，好吧，既然这样，那就把包拯与国太相识的那个天齐庙，朕国库拨银两，把它重修。这个天齐庙要扩大范围，草洲桥这个地方因为太后在那里居住20年，免去钱粮20载，就是草洲桥这个地方老百姓不纳捐不纳税。那么你呢，名曰草洲桥的地方，这个地方的名字不能再叫了，你就是天齐庙的总管，
1: 朕在封你为陈州地界的地保。
0: 这全国就独一份，没有说一个州高一个地保的。
1: 陈州地保，天气庙总管，外封孝义侯。
0: 皇上这一说，范中华听完了，我说皇上，这您得拿个纸儿给我写上，要不写上这些字儿，我背不下来，都是什么？皇上就乐了，有人会给你写上的。
1: 老太后说：“中华还不会跪倒谢恩？”范中华哭疼跪那儿了，皇上，谢皇上封我。
0: 啊，是什么侯来？
1: 皇帝说：“孝义侯。”啊，对了，封我孝义侯。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丁项代表性产品。
10: 你后代的事情，
9: 我们
10: 一生就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4: 高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
15: 是
16: 一种
15: 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7: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的50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18: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18: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18: 阿姨，你出去吧。
0: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19: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3: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4: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5: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6: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7: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8: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9: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1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3: 在皇宫内院的寿宁宫，皇上封范中华为孝义侯。范中华一听说自己被封了侯了，这个官职的名字还记不住，给皇上磕头的时候得现问什么侯嘞，皇上说是孝义侯，范中华这才记住。范中华磕头谢恩，站起来之后，满朝文武大臣对范中华这个人真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觉得这个人非常的质朴，非常的善良，这就是地方底层官员的这么一个典型代表。

范中华谢完了恩了，该封的也都封了，但是这个时候包拯跪倒身躯向皇帝表示啊，说我到陈州查镇，能够迎请太后回朝，这一切事情并不是我包拯一人的能力，乃有我南衙开封府中诸多的差役，还有我的助手，大家齐心协力共同努力的结果，则求皇上与我的手下人也给予封赏。包拯当初就点出来了王马张赵公孙策等人，皇帝当时就说了，王马张赵可以封他为六品带刀护卫，开封府听差，公孙策提为开封府的主簿。开封府主簿，用我们现在的话说，这个主簿是个什么官呢？就相当于这市政府里边的秘书长，当然他不是完全相当于了，就是这个意思，就不是原来的孔目了。这孔目呢，就是一般的工作人员，一到主簿，这就成了正式的官了。这些个话说完之后，包拯跪那儿还没起来，皇上瞅着包青还有何话讲呢？包拯说，还有一句话臣不知道当说不当说。皇帝说，还有什么话尽情讲来。包拯说，陛下，还有一个人，此人未在我的府中，臣提前替他代为讨封。皇上一听，还有这事儿啊？啊，没在你府中，你还讨什么封啊？皇帝说，这个人是谁呀？包公说，陛下，此人行踪不定，漂流江湖，姓展名昭，字雄飞，乃是一位义士。这个展昭啊，对我包拯有多次救命之恩，当年我进京赶考之时，曾在金龙寺里边救过我一命，后来我在定远县罢官进京之时，曾在屠龙岗上救我一命，再后来我奉旨下陈州，一路之上在陈州天昌镇，这展昭也曾救我一命，乃至在陈州捉拿国舅庞玉，都亏了有展昭鼎力相助啊。不过这个人呐，身怀绝技，不愿为官，臣想他这样的好人应该为我们大宋国朝出力报效，所以臣想先提出来请陛下您深思，如果觉得展昭这个人有可用之处的话，应该加以封赏。皇上说，展昭这个人有何本领呢？包公说，展昭这个人，第一，为人正直，好打人间不平之事；再一个，此人身怀绝技呀，他有三个绝技，臣为其总结的。其一，剑术高明，手中一口宝剑可以力敌万人；其二，他有袖剑可用，那袖剑在他袖筒之中，乃是一种短剑，这种短剑在有效的射程之内，他可以置人于死地；其三，这个人会轻身之术，高楼大厦如履平地，无论是什么样的高大强院，他都可以纵身跨越，而时中之人绝无可知。陛下，像这样身怀绝技之人，怎么能让他流落江湖呢？应该把他收归朝纲。皇上一听，好吧，这个展昭何时到在你的府中的时候，秉御朕之，朕要亲自观看他的绝技，然后再加封赏。谢谢陛下。这个包公啊，说明是知恩

不报的人。他心想，展昭的确救过他几次命，像这样的人不能让他在江湖上到处流浪，应该让他当官，为皇帝为国家出力报效。所以在今天大家都讨得封赏的时候，包公单独给展昭讨要一个官职，尽管皇上没给，但是皇上有一份允诺，展昭如果什么时候来了，那么我得看看他这决议。于是在寿宁宫，这位国太跟群臣见面的这个大会最后就结束了，国太就开始住在这里了。范中华呢，倒是就回转他的陈州了。但是回转陈州，范中华今非昔比，今日之范中华不是昔日之范中华了。皇帝拨银两，扩建天齐庙，而且在那个地方，大家都知道范中华他娘就是国太，他跟皇上是一个妈，那谁还敢惹范中华呀？包公回到开封府，回到开封府之后，跟诸位一说，公孙先生包括王马张赵等等众人，那都是十分的欢喜，升了官了，肯定啊，月薪也提高了，能不乐吗？包公吩咐在开封府设宴庆贺。开封府这一说设宴庆贺，摆上酒宴，出出进进，大家伙正在心情舒畅的喝庆贺酒的时候，开封府外边来了一个人。谁来了？真是说谁到谁就到，南侠展雄飞来了。因为展雄飞在陈州跟包公分手的时候曾经说得好，他回家要给自己的母亲烧百日，把百日烧完要到这里来探看包拯，给老太太把百天烧完了。所以展南侠来到了开封府，当一进开封府的时候，发现开封府里里外外喜气盎然，出出进进兴高采烈。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四个人一见展昭，哎呦展爷，哎呦，正盼着您来呢，您可就真到了。哎，快点请，快点来来来，喝酒喝酒喝酒。进到屋里边就这么酒桌上，展雄飞不知就里呀，说这怎么回事啊？当展雄飞一出现的时候，包公马上站起来让他坐下，先是寒暄几句，问他回家给母亲烧百日怎么样，然后把话锋一转，包公就说了，展昭啊，你这回来的正好，这次在寿宁宫里太后接待群臣的时候，我已经为你在皇上面前请示下一个官职来了，是什么官我还不知道，反正皇帝说要对你加封。包公一说这句话，展爷听到这里一点也没高兴，要搁一般来讲，说皇上要加封你封官，那还被他乐得马上就蹦起来啊。展雄飞说，大人，您怎么为我请示一个官职啊？我早就跟您说过了，咱们两个心虽同心，但是路不同路。从心里来讲，您是一个廉政之人，我呢是怀有正义感之人，而从在人世上的道路来讲，您是指着政绩来为老百姓办事，而我是指着宝剑来为民除去不平之事。您用笔，我用剑，我早就说过，咱们俩这叫殊途而同归呀。这么样，现在您一说要让我当官，我一当了官，这不跟您就走到一个道上来了吗？这并非我之所愿。包拯说，展昭啊，虽然你自己不愿为官，但是我觉得这朝纲之中恰恰像你这样的人太少了，你若为官，你这样的人比例一大，这朝纲中马上就变了，好人一多，为官的人这么一多，老百姓他不就舒心了吗？展昭说，我不为官，其实百姓更舒心。公孙策在旁边说了，展爷，自古至今，身为男子大丈夫，哪一个不想建功立业，名标青史啊？

包大人已经在皇上面前说了这话了，您今天又来了，我想得让包大人明天向皇帝起奏，听听皇帝怎么说的。也许皇帝说以后再说吧，这官先不封，那您还就走您的江湖。如果说皇帝要见见您，人都说学会文武艺卖于帝王家，帝王不识卖于诗家，诗家不识你才卖得就地下。您现在为什么不把它卖于帝王家呢？让皇上知道你的武艺又有什么坏处呢？展昭一听，好吧，大人，既然是您跟皇上说了，那好吧，我就听听皇上怎么讲。于是转过天来，包公上朝，立即向皇帝禀奏，说现在我跟您曾说的那个展昭、展雄飞他来了，昨天就到我的府里了，陛下，您说这个事情得怎么办？皇上一听，这包公把展雄飞说的身带绝艺，这皇上年轻啊，年轻的皇上对什么事情都感兴趣。皇帝说，既然这样的话，朕打算要亲自看看他的绝艺。包拯说，陛下，您要看看他的绝艺在什么地方呢？皇上说，那就这样吧，明天你把他带进宫来，我的内宫东侧有一个乐舞楼，在乐舞楼的院子当中，朕与群臣共同观赏展雄飞的绝艺。谢陛下。包公一听皇上真要看看，这就得让展昭显示显示他的本事，所以包公由打殿上回来，来到开封府内，把展昭叫到了跟前，说，展昭啊，明天皇帝在皇宫内院乐舞楼要观看你的绝艺。展昭一听，这是哪的事儿啊，这好面的刚一到这儿，怎么皇上要看我的绝艺呀？展昭又觉得包公在皇上面前保荐他，这完全是出于对他的一片好心，人家是好心，我别辜负了人家这片心意呀。展雄飞说，好吧，大人，既然如此，那明天我就跟您到那去一趟。好，包公非常高兴。这包兴一听说展昭要跟着上乐舞楼里边，当着皇上和满朝文武大臣表现自己的决议，这包兴更高兴。包兴说，我敢断言，战爷，皇上文武大臣一看您这功夫全得服，他们没见过您这能耐。转过天来，于是展昭跟着包公就够奔皇宫之中，奔皇宫乐舞楼，走皇宫的侧门。进了侧门之后，一到在乐舞楼前，这里看有把守着的内宫校尉，这些内宫禁军马上对展昭进行搜身。这一搜身呢，展昭的兵器都带着呢，战卢剑、袖箭筒，袖箭筒在袖筒里边，战卢剑在身后边背着，这个东西得拿下来。他一拿这个东西，展昭瞅着包公说，大人，把我这个东西都拿下来，我还表演什么呀？包拯就跟这禁卫军就说了，说这是皇帝恩准的，要到这乐舞楼给皇帝表演。这是个禁军卫士就说了，说这个您也得把剑拿下来，我们暂时给您保管着，我们跟着您进去，当皇帝允许你拿宝剑或拿袖剑的时候，您再拿这东西。展昭一听，要不说不愿意往这地方来呢，这皇宫内院里边这个规矩事他就是多，只好把这宝剑和袖剑拿出来交给了内宫卫士。这禁军卫士把这东西拿着跟随着进来了。展昭跟包公一直来到了乐舞楼的院子里，包公让展昭站立在旁边。此时刻乐舞楼上观赏台上，皇帝带领着文武群臣是刚刚到达。皇上在正面端然稳坐之后，文武群臣列立两边，这院子里边周围站着一圈，全都是禁卫军，
禁军武士，禁军校尉。为什么来这么多禁卫军？考虑到皇帝的安全，说皇帝一高兴，让一个平民百姓到这儿来献艺练武，这不是个小事儿。这个平民百姓要刺王杀驾呢，啊，尤其他练这玩意儿，听说又有袖剑又有宝剑，这玩意儿这个袖剑一打，啪的一下子把皇上给杀了呢，那还得了了？那不行。所以这个禁卫军周围都严加防范，禁卫军的首领对他们都有嘱咐，展昭站立在这里态度自若。包拯先来到皇帝的前面见驾，参见完了皇帝之后，跟皇上就说了，说臣向您推荐的展昭展兄妃现已带到乐舞楼下，让他过来给您见礼吗？皇上一听，让他过来，朕要看一看。包公马上一转身，冲着展昭一招手，说你过来。展昭就过来了，在皇上面前平地跪倒，陛下，草民展昭给万岁见礼。皇上在上面往下一瞧，展昭啊，朕闻听说你怀有三绝艺，轻身有术，绣剑很准，而且剑术高明，是这样子吗？展昭一听，陛下，您说我有三绝艺，未免言过其实啊。这世界之上，武林之中，哪有绝字之称啊？绝，那就是到了顶了。武艺，那是练到老、学到老的东西。臣并不会绝艺，臣只是会点这样的技艺。哦，皇上一听这人还挺谦虚，我说绝艺他还不同意。皇帝说，展昭啊，绝艺也罢，技艺也罢，今日你就给朕表演上来，文武群臣都在此处，大家共同观赏。谢陛下。展昭叩头谢恩之后站起身来，接着就说了，陛下，请把宝剑袖剑还我。哦，感情一进门的时候那个东西给收起来了，现在好再还给人家。皇上一降旨，拿这东西的人只好把东西还给了展昭。展昭把袖剑带在袖口之内，然后把这口家传的宝剑湛卢剑拿在手中。这口湛卢剑在手中一拿，皇帝一瞧，这口宝剑与他宫厅中所存的很多剑都不一样，绿纱鱼皮鞘，金石剪，金吞口，金卡子崩簧，黄蓉绳，缠剑柄，剑穗双飘。展昭摁崩簧，把这宝剑是抽剑出鞘，啪，剑已出鞘，那个剑身碰剑鞘都发出一种清脆的响声，咯噔噔噔噔噔噔噔，这剑寒光烁烁，冷气逼人。展昭今天要练的是他这剑，先献的艺就是这剑术。展昭的剑术那可是出类拔萃的。展昭今天练的什么剑？练的是八仙剑。八仙剑根据八仙他们的行动特色编成的这么一套剑，同样都是八仙剑，练者跟练者不一样，你基本功怎么样，理解水平如何，你练的这个速度快慢怎样，那看起来是不一样的。展昭这八仙剑那可真是与众不同。开始的时候一走剑势还是一招一式，只见这个剑是越练越快，越练越快，最后只见寒光烁烁，为身之绕，这个人呐，在什么地方站着你就看不着了，光见剑光不见人影。展昭这个剑练的是周围这些看热闹的这些禁军卫士一个个瞪着眼睛张着嘴，有的上厕所都不去了，在那憋着，为什么？瞅着他在哪儿收拾。最后展昭把这个剑招一收，满场热烈的掌声，掌声响过之后，皇帝也带头鼓掌，说你那个袖剑呢？展昭马上从袖口

0: 里边把这袖箭筒就拿出来了，说袖箭怎么表现呢？这功夫正在那个乐舞楼的房脊上落了一只乌鸦，展昭就说了，陛下，房脊上现有一只乌鸦，此乃是不祥之鸟，我为民取下。啪，说着话左手一摁这个袖箭的崩簧，这个袖箭砰的一下就出去了，袖箭这一出去把那乌鸦正好给穿到嗓子眼儿那儿，这乌鸦吧唧就掉下来了。接着展昭向皇帝要表现轻功术，这一表现轻功术，那展昭纵身行就上了房了，由打房上手抓着房船子，这个倒那个，那个倒那个，然后一个倒毛奔落在了地下，体轻如燕，身轻似棉。皇帝看到这里就脱口说了一句，哎呦，这不是宫里边的御猫吗？皇上宫里边感情还有宠物，养着猫呢，他把展昭比作御猫。他这句话一出口，包公在旁边就说了，展昭还不谢恩。展雄飞跪倒身躯说，谢主隆恩。谢什么恩呢？就因为皇上封他的御猫，皇上封了这个御猫啊，这个名儿听起来好像很一般，殊不知就这一个御猫的封赏，给展昭引来了后半生鲁林上的矛盾，江湖上的麻烦。包公案我们到此就结束了，至于下部的三侠五义，咱们以后再说，谢谢各位收听。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3: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2: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3: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2: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3: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2: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3: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2: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4: 吉林人，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

0: 美好故事。
1: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2: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3: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4: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像的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5: 后代的事情，
4: 我们谈到
5: 足了。
4: 是圣人所致。
6: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在做。
7: 给更多的人听到。
8: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9: 高脚可以有哪些用途？
10: 就是以学为中心。
11: 好与不好，其实这一种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0: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能输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背起

0: 定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九五三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办公室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了。
0: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4: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3: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5: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6: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7: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8: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9: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0: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11: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

0: 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 听众朋友，上次呢给您播讲了包公案。其实包公案和三侠五义呢，这两个名字又可以通用。我们把包公案，也就是从包公出生到包公最后在京都为官，作为一个段落给您播完了。从今天开始呢，就说这后半部三侠五义了。上回我们在包公案中正说到南侠展雄飞跟随着包公来到了皇宫内院岳武楼，当今皇上以及文武大臣一起看了南侠展雄飞的才能表演。展雄飞这出众的表演使文武大臣包括皇帝在内一个个被看的是目瞪口呆，瞠目结舌，俩眼发直，因为他们见所未见，闻所未闻这样的技能。先是展雄飞练这剑，展雄飞这个剑术在这一练，皇上旁边那些个护卫一个个心里都在想，你瞧人家这剑，人家练的才叫剑呢，咱们平常还练剑，咱那还叫剑吗？跟人家比不如人家的九牛一毛。接着展雄飞用袖剑打乌鸦，那是百发百中的。最后是展雄飞展示自己的轻身术，这两只手抓住这个岳武楼对面楼顶上房檐底下那房船子，从东头走到西头，从西头又走到东头，最后俩手一撒，唰往下一落，那真是身轻如燕，体轻如棉，落地无声，哗一落下就跟一个小猫落在地下一样。这些文武大臣乃至于皇上在内下意识的热烈鼓掌。哇，展雄飞落地在那一站，温风没动。此时此刻的皇上由嘴里边脱口说出了一句话，哎呀，这哪是人呐，这不就是朕宫中的那只玉猫吗？这皇上啊，宫里边还养个猫，有宠物，说这宠物不是从现在留下的，古代皇宫感情就有。皇上这猫是什么品种咱们不知道，没有考究，是波斯猫啊还是狸花猫啊是什么猫咱不知道，反正是有这么个玉猫。皇上呢，下了殿之后到在后宫里边经常看着这个猫窜来跳去，那个猫那身体是非常轻的，落地无声。此刻他看到展雄飞这个样子，他就联想到他养的那玉猫，什么东西一到皇上的身旁那就改了称谓了，皇上吃那个饭玉宴，皇上用的那笔那就玉笔，皇上养那猫叫玉猫，就是皇帝的那个玉，皇上要养狗呢那就是玉狗。皇上一说这句话，包拯就在皇上旁边站着呢，包拯马上冲着展昭就喊了一声，展昭还不跪下谢恩。一说这句话，展雄飞不知道皇上嘀咕了句什么，他都没听清楚，

他心想，包大人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因为展雄飞在心目当中对包公非常尊崇，他认为包公是大宋国朝当中少有的清官，今天就进宫来，对展雄飞来讲也是百分之百出自对包公的崇敬，是给包公一个面子。展昭并没有想做官，没想说在仕途宦路里边谋个一官半职，紫袍金带战立朝阁，没那想法。他认为世事不平，我凭一口宝剑可以给老百姓创造公平，有不公平的地方我用剑给他扫平了，这就是展昭的世界观。但是包公觉得做官清正可以造福一方于人民，他是这个观点，所以包公推荐展昭到皇宫里边见皇上。展昭由于崇敬包公又不得不跟着进来，所以包公让他给皇帝谢恩，展昭觉得可能这是该谢恩了，皇帝说什么了我就谢恩呢，谢吗？展昭走过来了，来到皇上跟前，哭痛往那一跪，谢主隆恩。展昭这一谢主隆恩呐，皇上还有点愣了，皇上心想，谢什么恩呢？怎么的了？我说什么了？因为皇上听见包公让展昭过来谢恩呢。皇上一歪头瞧了瞧包公，包青，展昭他谢什么恩呢？包公说，陛下，展昭谢您御赐封号。御赐封号，我封他什么了？刚才您不说了吗？他好像您宫中的御猫啊，您这不是御赐封号，管他叫御猫吗？他不应该谢恩吗？皇上一听闹了半天，这么回事啊？这御猫合着成了封号了。皇上这话可不是能随便说的，皇上听到这里，我说他御猫他就是御猫了啊？皇帝瞧着包拯说，包青，此话乃是朕脱口而出啊，陛下您是金口玉言呐。皇上一想也对，谁让你瞎说呢？你这一瞎说，来一封号御猫，皇上这个御猫这一有了封号，这不是说光给个封号就拉倒啊，按照当时的规定，有了这个封号每年那得给钱，这封号啊在后边跟着有赏银，除了工资之外另加封号钱，就这意思。皇上一听，好吧，展昭平身。展昭站起来了，展昭站起来往旁边一立，接着包拯又说了，陛下您看展昭的武艺，郭飞常从未见过如此精到的武艺，陛下此人身怀绝技，投到我们大宋国朝，愿为国尽忠，陛下当给以正式封赏。皇上心想也对，我不能说他叫御猫他就成了御猫了，上殿下殿都说这位御猫来了，没那么一说呀。皇上说，好吧，展昭听封。展雄飞二番又跪下了，朕封你为御前四品带刀护卫，供职开封府，谢万岁。展昭这回算是正式被封了官了，御前四品带刀护卫，供职在开封府，说明展昭这个官是保护皇帝的官，御前吗？在皇帝面前，但是供职在开封府，就你上班啊，上开封府上班去，在包公的面前上班。皇上这个意思就是说，我封你为御前带刀护卫，你在开封府上班，就等于皇帝送给

表，这个级别待遇是高的。展昭跪下谢恩之后站起身来，皇上今天心情非常好，马上宣布可以退朝了，大家伙各自散去，文武群臣各自都走了。展昭这一被封为四品的带刀护卫，开封府供职，尤其是皇帝赏了一个御赐封号御猫，这下子有了大伙谈话的笑柄了。文武大臣都回家呀，回家先谈的时候都说这个事儿啊，说你瞧今天好，哎，今天有这么一个人在皇帝面前献艺，这个武艺比划完了之后，皇上一高兴说了个御猫，结果他跪下谢恩了，他就成了御猫了。大宋国朝还从来没听说有这种封号，封号你像什么学士啊，什么格子，什么代招啊，有这个哪有御猫啊。这么一传呢，大臣们回到家里跟自个儿家里人说，他自个儿家里人又有亲戚往外说，他的亲戚往外说，再一说就传到大街上去了，街谈巷议，东京汴梁城大家都知道皇上封了一个御猫，怎么传的都有，有正传的，有瞎传的。什么叫正传？正传的就是说人家有本事，人家轻身术好，像猫一样那么轻，所以皇上封他为御猫。瞎传的呢，就指山脉没了，哎，望风扑影了。有的就说，哎呀，皇宫里边跟您说呀，出来一只御猫啊，这御猫可了不得，所有的耗子他都管着，哪的耗子都不敢出来了。还有的说了，别瞎掰了，人家是个人，那个人有猫的能耐，听说这个人呢封为御猫，一年的饷银呢就5000多两。反正有着好事者啊，顺嘴胡说八道，街上都传出来有这么一个御猫。但是大多数人觉得这个御猫皇帝封赐，这里边有内涵。有什么内涵？御猫，猫捉老鼠，就是专捉鼠辈，谁要是鼠辈就得被猫捉了，将来皇上把这御猫就得放出去，哪有贪官污吏啊，犹如老鼠倒仓，这就把他抓了啊！如果说哪个有为非作歹的人，那就是老鼠，就得把他抓了。还有的说鼠鼠的注意，这个御猫出来碰上鼠鼠的，弄不好也给抓了。反正人嘴两张皮，是越传越出奇。就这么一传，连展昭自己都不会想到啊，后来给他传出了一大堆矛盾。今天是没有，展昭跟包公回到了包公的府地，来到了府中，王朝马汉张龙赵虎乃至先生公孙策，大家全围上来了。非常关心的事情就是皇帝对展昭是怎么看法，有没有封赏。包公把这个话一说，大家伙都乐了，为展昭高兴啊，四品御前带刀护卫，开封府供职，哎呦，尤其赵虎一报完，哎呦，展得高，这我可得谢谢您。展昭说，您谢我干嘛？我谢谢您当初啊，您救了包大人，是我们弟兄也都认识您了，这回啊我们又攀了高枝了，您成了四品带刀护卫了，我不能管您叫大哥了，从现在开始改口了，我就叫您展老爷、展大人。展昭说，得得得，赵虎该怎么称呼还怎么称呼，你可别管我叫展老爷，我听着别扭。包公马上吩咐摆设酒宴，为展昭贺喜。酒席宴前，大家伙举起杯来，纷纷向展昭敬酒。公孙策端起杯来说了，展南侠，今天是你的大喜事啊，您是四品带刀护卫，您知道吗，这可不是一件小事啊，您就是十年寒窗苦，苦读四书，赶考得中，当了状元，往外放官，那第一任往往是七品官呐。可是今天你一步到位，四品官，这是多大的荣耀啊！来，干一个！他们大家都高兴。其实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0: 他们的高兴程度远远都超过了展昭本人。为什么？展昭心里边犯合计，展昭想，是啊，我当了这个官儿，这就是皇上一句话就成了四品官了。但是展昭觉得自己今后这路得怎么走呢？展琼飞心想，过去我是形如闲云野鹤，四海飘游，到处为家，路见不平拔剑相助，这是我最乐意干的事儿。我觉得官府之中贪官污吏太多，有法不知，有令不行，我一到位，百姓受屈，我就可以给解决，这来得快。可是我现在一成官府中的官员，我这么做不行啊，我再要到处乱走，那就不像个四品官了啊。展昭有心说不当这官，觉得这个后果太严重，不单说对不住皇上，更重要的是对不住包大人这片良苦用心。所以展昭一边应付着一边喝着酒，跟包公就说了，包大人，我得谢谢您呐。包公说，展昭，你谢我何来？今天不是您把我领到皇宫之内乐舞楼前，哪有皇帝对我的这一番封赠啊？展昭啊，这是你本人本领出众，身怀绝技呀，与我无关。展昭说，包大人，我觉得我这一做了官，是不是日后我就不能随便到处乱走了，再闯荡江湖为民除害就不行了吧？包公就笑了，展昭，你是四品官呐，不要小看这个官职啊，从今往后你往外行走，那就不能随便乱走了，而且你要往外行走得带着有道队，得有保护你的人了。哎呦，展昭说，我就怕这个，大人，我还自由自在几天呢？你呀，你想要自由自在几天？展昭说，包大人，我想这样，我既然已经是为官了，我很长时间没有回家了，我想回趟我的老家武进县玉节村，到我的家中去看一看，我既然做了官了，也是给祖上增光，想到我祖父父亲的坟前焚烧纸钱，向他们报个喜，回家祭祖，这也是做子孙的应尽的孝道。大人，不知您意下如何？可否能准我这个假呢？嗯，包公说，你说的有理。展昭啊，那你回去得多长时间呢？展雄飞心想，让我多自由两天吧，我这假要请，请一回就别太短喽。包大人，两个月行吗？两个月？你回家祭祖需要这么长的时间吗？展昭说，我还有很多别的事儿呢，会会朋友啦，拜见点亲戚啦，这都需要时间。包公说，好吧，我带你写个假条向皇帝请假。展昭说，我跟您说不就完了吗？包公说，你跟我说可不行啊，你现在是四品官员了，皇帝不是说吗，你是御前带刀护卫，开封府供职，这句话言外之意就是我没有权管着你，你是御前直接归皇上管的。哎呀，展兄飞心想，感情这么复杂，好吧，大人，我听您个信儿。包公说，好，这里酒宴之后，转过天来，包公就给展雄飞向皇帝面前请了一个假，皇帝恩准。包公回来跟展雄飞一说，说皇上说了，允许你回家祭祖，尽你自己一份孝道，两个月的假给你了。展雄飞说，好吧，我即日动身。包公说，你先等会儿，你什么时候动身？展雄飞说，我明天早晨就可以走了，我骑着马就走了。不行，你现在已经是四品官了，你应该带着一支队伍啊。 展廷飞说我还带了一支队伍，我回我那村带着一支队伍去啊，那我那些村民邻居都会怎么看我呀？包公说这是必然的，不但说要带着队伍，你还要换上官服，你是四品武官，你的武官官服早已经拿来了，吏部府送到这儿来了，你得穿着这个官服，带着护卫回转你的老家，这也是光宗耀祖啊。哎呀，不穿不行嘛。包公说不穿不行啊，既然为官，穿上官服此为礼节。那好吧，那么这个队伍我不带不行吗？包公说哪有为官出朝不带队伍的。展廷飞说我这不是公事啊，我这是私人回家上坟呐，我带一帮人怎么办？再者说我家里边也没那么多住处，没份安排。包公一听啊，这个展廷飞看来没当过官，当上官之后找不着感觉了。包公说这样吧，少带点，你考虑带几个人？展廷飞说要少带啊，越少越好，带一个人。包公说带一个人太少了，最起码得两个人。展廷飞说行，那就带两个。包公说好，我给您安排两个人。包公在府里边安排了两个精明强干的护卫跟着展廷飞，这两个人一个姓马叫马峰，一个姓杜叫杜丁。马峰杜丁两个人到这一见展颜，跟展颜一说，展廷飞说明天咱们就走。两个人做好了准备，转过天来三匹马一起又打开封府出来，出了东京汴梁，直奔常州府玉洁村，展廷飞的老家就来了。非止一日，三个人马上加鞭，这天就到了展廷飞的老家玉洁村。没进村口呢，老远的展廷飞就瞧见村口外边，好家伙，那么多人呐，在大道两边是列队欢迎，当中还有一声大叫，展廷飞把马带住，吁，这怎么回事啊？这马峰跟杜丁两个人在旁边就说了，哎，展老爷，您不知道啊，这是接您的。展廷飞说谁接我？你们这里县令亲自迎接。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1: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3: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3: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3: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3: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4: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5: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4: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5: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6: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7: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6: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7: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 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消

0: 悔，不能泄密。
1: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2: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1: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2: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1: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3: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4: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5: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6: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7: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8: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9: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10: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1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AM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2: 老伙伴的
11: 随身听，
12: 随身听，随身听。
13: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4: 上回说到四爷蒋平正睡觉呢，透领班进来把他给叫醒了。听包王一说，张龙赵虎捉虎没回来，四爷蒋平就把详情一问，明白了。四爷蒋平一想，坏了，我跟包丞相要的这哥俩撺掇他们哥俩来的，现在张龙赵虎要出了事儿了，我怎么见包相爷复命啊？四爷蒋平赶紧收拾锦尘利落，身背后插上了自己的兵刃3棱峨眉刺，把自己的随从叫醒了。你好好给我看着东西，不许去找我。哎，这样四爷一个人就来到庙外，纵身行上了高峰峻岭，抬头一看，月光皎洁，山色晶莹，万籁无声，四维静寂。四爷蒋平耳音好，他侧耳静听，听见了，就在西北方向隐隐约约传来犬吠之声。哦，那儿有村子。四爷蒋平跟赵虎可不一样，蒋平那在绿林当中混了多少年了，蹭蹭蹭由打山上下来就奔这村子来了。等到了村庄前边一看，小村庄不大，四爷蹑足千踪，他在暗处往四外看，看前边有个住户人家，门前站着2个人，夜静更深了，门外头站着家人干什么呀？蒋平蹭的一下就藏在一棵大树的后头，突然间就听见滋溜一声门开了，由打里边走出一个人来。这人呢就问门前这2个人，这么晚了你们干什么呀？跟您说，哥哥，我们在地窖里捉住2个人，感情是开封府2个校尉，我们可拿不好主意了， 我们是把他们给放了呢，还是不放呢？得请示请示大哥您呢。真捉住校尉了，开封府的。是啊，那可不能放，干脆你们哥俩给我回去，把他们俩校尉给我杀了，急速回来找我，咱们哥仨是远走高飞，我保你们这一辈子吃喝享受不尽。咱们得快走啊。好好好，既然这样，大哥您跪着行礼，我们哥俩可去了，杀。这两个人就奔了东南方向走了。蒋平可听见了，虽然不是每字每句，但是事情听明白了。四爷蒋平跟着两个人，这两个人慌慌张张就奔这破房来了。蒋四爷伸手由打身背后拔出峨眉刺，看前边一个人进了破墙了，他往前紧赶了一步，后边这人还没进这墙呢，四爷蒋平这峨眉刺往前一扎，就奔后边这人的肩膀了，肩膀底下就是嘎吱窝呀，往肩膀这一扎，往下这么一蹭，嗯，然后往怀里一带，那这人还站得住吗？扑通一声就躺在地上起不来了。四爷蒋平往里一窜，前边这个可不知道后边这挨了一次了，他以为后边这进来是自个儿哥们呢。外边什么事儿啊？咕咚一响，他说到这儿，蒋平这峨眉刺已然到了，这个人躲不及了，就在他的右肋上这刺就进去了，哎哎，扑通一个跟头就栽倒了。四爷蒋平往上一赶步，把他给摁倒了，把他腰带解开，一下就给他捆上了。快呀，那四爷蒋平捆人一门灵，然后到墙外头，这个人刚起来要跑，蒋平多快呀，往上一追，一抬腿，啪，扑通一声，这位趴那起不来了。四爷蒋平把他捆好了，一滴溜就滴溜到破屋里头了。也真巧，蒋平这脚正好碰见那铁环，就听见底下还有板子声音。四爷用手一滴了这铁环，把这木板子掀起来了。蒋平明白用不着往下看，就把后边捆的这个往下一扔，咕噜噜噜噜噜，摔得他直叫唤，还挨了一次呢。四爷蒋平侧耳一听没什么动静，拿着峨眉刺往下扎着，试着步的往下走，到里边一看，一间地窖跟一间房大小差不多，这墙壁上呢挂这个灯，这灯还着着。再一看，三爷张龙、四爷赵虎给捆上了。张龙抬头一看，四爷蒋平进来了，害臊啊！看了看赵虎，心说这回你还牛吗？张龙把头一低，脸跟大红布似的，不敢说话了。这四爷赵虎不懂得什么叫害臊，哎呦，蒋四哥来得好，快把我们俩人救下来。蒋平不理他，就把刚才那人一滴喽，瞎子叫什么，一共有几个人，你跟我说，饶命，不说我就把你弄死。哎呦，跟您说跟您说，小子我姓刘，我叫刘志，上面那个叫刘谢，刚才邓家巴那个跟我们说话那个，我们管他叫大哥那个，少废话，就是那个，他叫武平安，就我们仨人，是不是你们扮成猛虎背走了一个人呢？放在哪儿了？哎呦，那不是我背的，那是武平安背的，我们可不知道。他说他昨晚上他背走以后，他亲姐姐死了，我们呢帮着把他亲姐姐给埋了。嘿，蒋平心说这叫什么案子呀，他这琢磨赵胡科长上了。四哥， 兄弟，我到现在可知道您是好人了。

0: 我们哥俩一个都没拿住，您一人拿俩。四哥，您真有本事，我佩服您了。四爷蒋平这才过来，把张龙、赵虎的绑绳松开。张龙一抱拳，谢过蒋四哥。哎，我谢谢您了。
1: 别谢了，别谢了，咱们哥仨还得上邓家洼呢，二位老弟随我来。
0: 三个人出了地窖，又把刘谢给提溜起来，也扔到地窖里，把这板盖上，上面压了一块大石头。四爷蒋平在前边，张龙、赵虎在后边。来到了邓家洼，蒋平用手一指，看见没有，就那门，我先进去，我进去之后你们两个人再叫门，两下子一挤，他想跑也跑不了。说这话，四爷蒋平往起一纵身，低了腰一上房就进了墙头了，一点声都没有。
1: 嘿，
0: 赵虎冲张龙一挑大拇哥，张龙这儿瞪他。里边四爷蒋平了，人家蒋平可嘱咐了，我进去你们哥俩就叫门。张龙一拉着赵虎，两个人来到门外，啪啪啪一敲门，里边人说话了，来了，二位怎么样，事儿办得漂亮不漂亮。说着话呢，他就把门给开开了。赵虎一伸手，啪就把他给揪住了。瞎子，行了。这武平安刚要挣扎，张龙一伸手把他头发揪住了。俩人揪一个，这武平安还有办法吗？没办法了，就让这哥俩给逮住了。蒋平带着张龙、赵虎在这院子里搜了半天，一个人都没有，就有一个小包裹。赵虎一伸手递了起来了，把这包袱拿走。蒋平说，慢着，问问他，三公子现在何处？还没问他呢，武平安说话了，逃走了。赵虎气坏了，举着拳头要打他。四爷蒋平用手一拦，兄弟，这儿不是审他的地方，把他押走。三个人就押着武平安到这间破屋子来了，又掀开这木板，把刘志、刘谢又打这地窖里滴了出来，往回走，来到松林这儿，天已然快亮了。两个人在这站着呢，一个是张龙的随从，一个是赵虎的随从，就这透领兵赵能。哥俩着急呀，让包望住在庙里头，两个人下来找。赵虎就让这两个人好好看着这武平安还有刘谢、刘志，然后三个人回到庙里头。包望一看，三公子呢？走吧，咱们先奔平县吧。等这些人押着这刘志、刘谢还有武平安到了平县，这衙门呢，这县的老爷早就升堂了，审案呢。怎么这么早就审案呢？这县的老爷还挺勤勤，有案子就得审呢。因为在平县外头有一个村子是宋乡，这宋乡呢有个姓宋的大财主，家中丢了东西了，这主管宋生呢上这告状来了，说谁偷了东西呢？偷东西的是一老学究，姓方，叫方善，而且呢这宋生啊还举着一只镯子，您瞧见没有，这镯子就是证明，我从方善手里拿过来，这是我们家的东西。同时呢也把这方善揪到大堂这儿来，县的老爷不能不审呢，所以升座大堂就审方善盗物之案。就在这时候差人进来了，现有开封府包相爷的差人到了。啊，这位县的老爷一听，包丞相的差人了得吗？自己才是个七品小小的县令啊。请请请，来呀，把方善收监。有人把方善收监，县的老爷一声请，这时候张龙、赵虎、蒋平、包望 已然到了大堂了。赵虎这么一看，
2: 我说县官嘞，你可是当地的父母官，你们这儿有人纵虎生人，生的是包相爷的侄子，嘿，你这乌纱帽还戴不戴了？
0: 这位县的老爷也不明白赵虎说的是什么呀。啊，众位，既然你们奉相爷君谕前来，有话坐下来慢慢的讲。来来来，看座。这四个人坐下了。这包旺呢，就把自己奉相爷之命送公子爷赴开封，路上住的哪儿了，怎么因为三姑子赏月遇见猛虎了，这猛虎把公子背走了，这件事就说了一遍。四爷蒋平呢，又把捉住武平安留血留志的话说了一遍，而且告诉县的老爷，这几个人我已然捉住了，就在衙门这班房呢。县的老爷这么一听，凶犯给拿住了，可高兴了。您想想，他是一个七品县令，包丞相当朝一品，他的侄少爷在我管辖的地面要出了事儿，这凶手能是一般的凶手吧？我什么时候才能拿住凶手啊？现在凶手拿住了，可救了我的命了。这位县的老爷用手吻了吻头上的乌纱，来呀，将凶犯带上堂来。差人就把武平安还有刘血刘志带到大堂之上，这俩人受了伤的哼哼啊，疼死了，疼死了。县的老爷一问，这武平安呢还真实话实说，大老爷，那天晚上我无形中背一个人，你是扮成猛虎吗？啊，没错没错，我背着一人呢就回到邓家吧，背到我姐姐家中，没想到这人是包相爷的三公子包世荣，我一想正合适啊，因为我跟他有仇，杀兄之仇。太爷，包丞相把我的哥哥武吉祥用狗头铡给铡死了，我呀既然背了三公子，我就把他们姓包的杀了，给我哥哥祭灵。赵虎听明白了，那个假公子假包三公子就是他哥哥，让包相爷给宰了，狗头铡给铡了。赵虎立刻就起来举着拳头就奔着武平安来了。四爷蒋平一伸手把他拦住了，这武平安就说话了，小人要杀他，给我包兄祭灵，我得出去买酒啊，买点纸客呀。嘿，您说我这姐姐把这位包山公子放走了，嘿嘿，好。四爷蒋平用手一拦，这可大堂您在这叫什么好啊？哎，四哥，我跟您说，放得好，放得好，我得问问他。说，小子，底下怎么样了？我姐姐呀，叫我外甥邓九如找我，说三公子逃走了。我一听，我赶紧就回我姐姐家了。没想到进门一看，我姐姐上吊死了。我没有办法，我就托这两个人帮着我把我姐姐埋了。没想到我外甥邓九如也死了。嗯。这位县的老爷一听，你姐姐上吊死了，你的外甥邓九如也死了。我问你，邓九如多大了？七岁。他小小年纪为什么也死了？嗨，您不知道，把他母亲埋了，他跟我哭，跟我要他妈，我一生气筹备爆了，我姐姐还死了，我一抬脚一踢，嘿，把这小子给踢死了。赵虎气得是哆嗦呀，过来砰砰砰就踢了武平安好几脚。哎呦，别踢我，踢着这小子满地打滚。这边是蒋平，那边是张龙，就把四爷赵虎给劝住了。这位县太爷又问了刘谢刘志， 这哥俩就告诉县太爷，我们原来不认识武平安，因为家里太穷了，武平安呢带着我们节点啊就分点，节点啊就分点，所以我们帮着他干，没想到干着干着出了人命了。这哥俩说的也确实是实情，县的老爷把案子问明白了，就跟四爷蒋平商议。蒋平说，县太爷呀，现在必须得找着三公子，这才是要紧的呢。那么三公子到底上哪儿去了？三公子跑了，跑到哪儿去了？正跑到老学究方善他们家。这方善呢，是一个饱学之士，念书的老学究，要不是三公子跑到他们这儿，他也不至于吃这官司。您看，咱们前边说过，包丞相落生之后，跟大哥的儿子一块读书，宁先生给包大人起的名字包拯，字希仁，给他的大侄子起的名字包勉，字世贵。那么后来呢，包大人的哥哥跟他的嫂子又有了两个儿子，现在这包世荣三公子的就是老三。因为有三个儿子了，包大人的父亲也就是三公子的爷爷把这哥仨的名字又顺了一下，把大爷的名字世贵就改成世恩了。这三公子是包世荣，包大人也最喜欢这位三公子。三公子让猛虎给背走了，三公子跑了，跑到老学究方善的家。三公子从小没受过罪呀，让这猛虎背走了，这一下吓得直哆嗦，到了老学究方善的家，扑通一下就栽到院子里了。老先生是个好人，听见院子里有声赶紧出来了，一看是个文弱书生，赶紧就把这位文弱书生搀起来，把包公子搀到书房了。方家并不阔，上房三间，自己的妻子早就离开人世了，自己住一间，当中间是明间，那个暗间就是自己的女儿玉芝小姐。这院子跑起三间上房呢，还有东厢房三间，西厢房三间，西厢房三间还不错，就得做成书房了。那么东厢房三间呢，堆点破东西当成厨房。包世荣就被方善给救了，救了包世荣就病了，吓得呀，方先生精心调理，包世荣就觉得赶着好点了。方善好心眼儿，上街给包公子买药，没想到在地下捡起一只金镯来，拿起看了看，不知是真的是假的，往旁边一瞧，旁边有个银铺。方善呢想拿这金镯到银铺去看看是真的是假的，要假的就给扔了，真的是谁的好给谁，老爷子是好心眼儿。没想到他拿着镯子刚一进这银铺，正巧被这宋财主的管家宋生看见了，以为他捡这镯子呢上这来卖了。好家伙，宋生急了，揪着方善，敢抢我们家丢东西是你偷的，来吧县衙门。这方善是个文弱的念书的人，就被这宋生揪到衙门来了。这样方老爷子就遭了官司了，县的老爷让人往方善他们家送信儿。玉芝小姐一听爹遭了官司，可就没主意了。欲知怎么办呢？咱们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2: 爱你中国。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

0: 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1: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1: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2: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一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兵下的代表性传承人。
10: 后代的世界我们一生就足了，
11: 是圣人所致。
12: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给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5: 高等可以有哪些用途？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
18: 一
17: 种
18: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了，没有好结果。

0: 6110。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员的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
0: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4: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3: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5: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6: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7: 老伙伴的
6: 随身听，
7: 随身听，随身听。
8: 历史传奇，悬疑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9: 上回说到三公子包世荣病在了老学究方善的家，方善呢为了给三公子治病出去买药，又遭了官司了。方善的女儿玉芝小姐听说这件事儿，一个女孩子又没有母亲，父亲遭了官司，只能是哭吧，没主意了。这哭声就惊动了街坊。就在方善他们家旁边有一座院子，住着一个老妈妈，这老妈妈姓宁，爱说爱笑的，这人特别爽快，而且正直，街坊邻居有事都求他，管他叫宁妈妈。宁妈妈听见玉芝小姐哭，就来到方家。怎么了，闺女？玉芝一看宁妈妈来了，把事情一说：“妈妈，求您到监中看看我父亲，问问到底是怎么回事，好想办法救我的父亲呢。”闺女别着急，妈妈立刻就去。这宁妈妈好心眼儿，答应了玉芝，就奔了平县了。您瞧，平县衙门口上上下下这班头差人全都认识他，熟熟还跟他开玩笑，所以他说了几句客气话，这差人就把这宁妈妈领到南间了。见了方先生了，当然宁妈妈又跟着班头跟牢头客气了几句，让他们好好照应方先生，就问方先生到底遭了什么官司。方先生叹了一口气，把官司一说：“你说我招谁惹谁了？刚要过堂啊，还没过了，我有冤无处诉，就给我押到南监了。因为什么？包相爷的侄少爷，也不是为谁落了难了。县的老爷没工夫管我了，把我押到南监呐。”我的女儿不知道怎么样了。方先生，您就放心吧，闺女就交给我了。好啊。方善呢，由打袖子里就掏出一封字简来，递给了宁妈妈。妈妈， 我有一

事相求。老先生您说吧。我们家呢书房里住着一位荣相公，姓荣叫世宝。我瞧他相貌不错，品行也好，而且是读书之人，能跟我女儿相配，就求妈妈预成好事。先生啊，您都遭了官司，女儿的婚事干嘛这么着急呀？妈妈，你可不知道啊，我家中没有多余的房间，也没有丫鬟，也没有婆子。哎，我这一到南间，我的女儿住在上房，这位荣公子住在书房，难免有瓜田李下之嫌呐。要是把婚姻大事说定了，我方善呢跟这位荣公子有翁婿之谊，欲知跟他有夫妻之分，他呢就能帮助照料我家了。妈妈，我主意已然定了，就请您把这封字简给这位荣相公看看，倘若他不答应呢，你就把我的苦心跟他说明白了，我想他没有不应之理，全仗妈妈预成此事了。您瞧，这方善还不知道他们家住这位就是包三公子，要怎么说出是阴错阳差呢，无巧不成书呢。包三公子病在他们家，没说实话，说我姓荣，我叫世宝。如果要说了实话呢，那么方善一听呢，方善在大堂上就说了，方善不知道。这样呢，宁妈妈把这封字简接过来。老先生，你尽管放心，就我这张嘴，他呀不会不答应。好吧，那就拜托老妈妈照顾家中一切，就将玉芝交给妈妈了，你放心吧。这宁妈妈全答应了，赶紧由南间出来，回到家中来见玉芝，告诉他你放心，先生在南间平安无事，这案子还没审呢。又把方先生许婚这件事儿告诉了玉芝。闺女呀，这儿有封书信，方先生说了，荣相公人品好，学问好，长得也好，这是千里姻缘一线牵呐。玉芝小姐有父亲之命，也就不能说别的了，把头一低，宁妈妈就问呢，闺女，这荣相公在书房呢吗？是啊，正在书房里，因为染病才好，还没有完全痊愈呢。好，我去看看去。这宁妈妈出了小姐的屋，来到厢房门口了。荣相公在屋呢吗？小生在此，不知外边何人，请您屋里来坐吧。这宁妈妈走到屋中一看，包三公子正趴在炕上呢，满脸的病容，但是虽然生病，看得出来包三公子长得很清秀。宁妈妈是满脸带笑，老身姓宁，是方先生的近邻，玉芝小姐求老身到监中探望他父亲，方先生呢托我带了一封字简给相公您看看。说这话，有打袖子里把这字简掏出来，就递给包三公子了。三公子接过来看了，啊，这如何使的？我受方恩公活命之恩，我还没达报呢，怎么能赶上他遇见官司？我又定他的女儿，这件事实难从命，况且又无父母之命，我如何敢答应？相公啊，你这话可就错了，这件事不是出于你的本心，是出于方老先生之意。再说了，他因为家中没有人，他的女儿在上房，你住在他家中，男女不便，瓜里之嫌，所以呢托老身多多致意公子。相公啊，你既然说你受他活命之恩，你就应该答应这件事儿，好商量去救这方先生啊。三公子包世荣一想，也难得方老先生这番好心，性命攸关呐，人家

救了我，我就应该救人家，我要是人家姑爷，我就好救了，我应该答应啊。包三公子想，这宁妈妈一瞧就瞧出来了，知道包三公子是有意答应婚事。相公啊，你不必猜疑，我告诉你，这玉芝小姐你也见过，真是长得端庄美貌，跟画上画的似的。而且玉芝啊，可贤惠了，诗词歌赋全都精通，那都是跟着方老先生学的，女工针指也是精巧的很呐。相公，你要是答应了，这真是天配良缘呐。多蒙妈妈操心了，小生应下就是。相公啊，既然答应了，大小得有点聘礼呀。老身明天带回去，好回复方老先生。聘礼尽有，只是我遇难奔逃，没有带在身边，这可怎么办呢？相公，那你也别为难，只要您拿定主意，说话算话，我就放心了。丈夫一言出口，如白染皂，何况方老先生对待我活命之恩，我怎么能欺瞒老妈妈呀？好，相公，你说的不错，俗话说得好，知恩不报恩，枉为世上人。再说了，这女婿可有半子之劳啊，您得想个办法救救方老先生啊。要救方老先生极其容易，只是我有病在身，我不能到县中，妈妈要能给我带去一封书信，这件事儿就能办得到。行，相公，只要你肯写，我就肯送。不知道你这封信管用不管用啊？老妈妈尽管放心，只要妈妈敢送这封信到了县中，叫县官开中门，你亲自去见，亲自去投信。如果不是县官本人，你可千万不要把信交给他。如果这封信落在别人之手就坏了，不知道妈妈敢不敢去。这宁妈妈一听这位公子有点来头啊，他写封信准管事儿，准能救了方老先生，而且让我到县衙门，让县的老爷开中门，我得亲自见县的老爷才能把这封书信递过去呢。行啊，老妈妈看着三公子，那老妈妈有经验有阅历，行，公子，只要您这封信灵，我不怕，等我把笔砚取来，公子您就写吧。因为三公子这趴着呢，起不来，有病啊。这位宁妈妈由打桌子上拿过笔砚来，又在这书夹里取出一个信封来，一张纸来，递给三公子，把小炕桌就搬到炕上了。三公子把笔拿起来了，就哆嗦呀。这宁妈妈一看，怎么了？相公啊，您怎么发冷，这手指哆嗦呀？妈妈，惭愧得很呐，我病了两天，水米不进呐。幸亏方老先生救我，可是他又到了南间了，家中没有别人，只有玉芝小姐，谁能照顾我呀？我肚内无食，连口水都没喝，我怎么能提起笔来写字？我得吃点东西呀。好，公子你等着，我给你做碗汤来，等你喝完了再写。多谢妈妈。这宁妈妈离开书房，就来到玉芝小姐的屋中，把话说了。玉芝一听啊，这位公子写信，让您拿着信到衙门，让县的老爷开中门亲自接信，肯定公子有来历。妈妈呀，公子要吃东西，家里连点荤腥都没有了，您呐受累，给做一碗素面汤，滴上点香油也就行了。这宁妈妈就做了一碗肉汤面，淋上香油，端到公子的屋中。

您能念念给老身我听听吗？啊，不能念呐。如果被人偷听了，走漏风声，这件事可就办不了了。好，这宁妈妈拿这封信出去了，到小姐屋中了。宁妈妈可是精通世俗的人呐，非常老练，如同一个不戴头巾的男子。他怕这信里有毛病，要真出了毛病，到了县衙门，县的老爷开中门，一见这封信，我怎么办呢？干脆找小姐去吧。到了小姐屋中，交给小姐，小姐这么一看，小姐可乐了，心说滴着眼力可真不差，这位不是荣相公，是包丞相的侄少爷包三公子啊。哦，他把名字颠倒了，瞒人耳目。这样呢，他就把这些情形全都告诉了宁妈妈，信上怎么写的也都跟宁妈妈说了。这位三公子是奉包相爷之命进京读书的，没想到行至松林遭遇凶事。妈妈，您尽管去投递，您放心吧，这信上写得很清楚，您见了县太爷，县太爷一看信，就得让差人把轿子抬到我家，把公子接到衙中。哎呦，可太好了，这宁妈妈听着两只手啊都拍不到一块儿去了，赶紧拿着信回到书房就跪下了。妈妈请起。宁妈妈起来了，贵公子，我老婆子确实不知道您是贵公子，望其公子恕罪。妈妈既然知道了，千万不要声张。好，您放心，这院子里一个人都没有，也没人听见，您呐就把这封书信封好了，我马上到衙中投递。三公子把信封上了，宁妈妈拿着信就出去了。嘿，回到家中，宁妈妈就打扮起来了。为什么呀？这封信可了不得，是包丞相的三公子，虽然是侄少爷，那也是奉包相爷军谕到开封去的。我去给包相爷三公子投书信，我不打扮打扮呢？虽然宁妈妈家中不阔，穿的也不是绫罗绸缎，但是十分干净朴素，宁妈妈可有个样。他拿这封信直接就奔了平县了。刚到衙门，又打班房里走出一个人来，都认识他呀。一看，宁妈妈今天怎么穿得这么干净啊？嘿，宁妈妈今天怎么打扮得这么漂亮？是不是又想找个主了？我说你胡说呀，我问你，今天是谁当班？魏头，魏头，有人找你，熟人。魏头又打里边出来了，这宁妈妈跟谁都过玩笑，一看魏头出来的，哎呦，原来是老舅值班呐，辛苦辛苦，没别的说的好兄弟，今天姐姐可得劳动劳动你。什么事儿啊？昨天你就进监探望老方善啊，你可答应了要请我喝酒，这酒还没喝呢，今天又来了。我告诉你兄弟，这口子甭管大甭管小总得要缝，这事情甭管大甭管小也得办。姐姐今天我来呀，特地是为一封书信，我呀要面见你们县的老爷。嘿呦呦呦，我说老宁啊，你是越闹越玄乎呀，往衙门里递书信你还得亲自见我们老爷，信给你递进去就不错了，我们老爷轻易见你。别闹了，这可跟昨天不一样，这私情我不给您办。得了傻兄弟，我告诉你，你知道姐姐我是干什么的啊？你也知道我这人从来不说瞎话，我告诉你，你替我回禀一声，我呀不能让你受热。得了，您就这么说我可不放心，闹出乱子来可不是好玩。

的。老魏呀、啊、你也太胆小了。是啊，这宁妈妈刚说这一句，旁边就这个出门头一个迎接宁妈妈这差人也说话了。老魏，别这么胆小，宁妈妈看不起你了吧？既然宁妈妈这么说，她没说过瞎话。宁妈妈有见识，你去你的。啊，老宁不是外人，回头准得请咱们哥俩喝酒。宁妈妈一听这又出来要酒喝的，行，明天姐姐请你们哥俩。好嘞，这位头进去了，时间不大出来了。行啊，太爷请您进去投递书信呢。那可不成，他老舅啊，你还得辛苦辛苦，这封信本人我要交给县太爷，可不能就这么交我进去，你得让县太爷大开中门，我才能投递这封信呢。哎呦，你喝多了吧，你可真胡闹啊，为什么一封信还得让县的老爷开中门？你是不是上这捣乱来了？好，你要不开我回去。说完转身行，宁妈妈要走。这魏头一看有来头啊，我说你慢着，我走了。不行，这魏头蹭蹭的往前一跑，一伸手把这宁妈妈拦住了。你走，我已然回明白了，你走县的老爷岂不怪罪于我呀？说我干什么差事啊？信哪儿去了？投书信的人呢？哼，兄弟，你要是不这么回我就回去，你要这么回我就送信。我告诉你，这件事十分要紧，不是一般的书信，必须开中门才能投递。我告诉你兄弟，管保你家县太爷见了这封书信不但不怪罪，嘿，闹好了还得赏赏咱们姐们呢。旁边可站着师爷呢，因为外边这么一说一问一答，孙师爷在旁边听清楚了。那师爷脑子里头有事儿，他就琢磨宁妈妈这话里有话。再说宁妈妈在县里头是有名的人，帮了这个帮那个，从来没干过一件荒唐事。他说信要开中门投递，这封信必有来历。师爷说话了，魏头啊，哟，师爷在这儿呢，你替他回禀一声，他怎么说的你就怎么回禀县太爷。哎，这魏头没办法，又进去就直奔大堂了。这大堂之上，县太爷正跟蒋平、张龙、赵虎还有包旺四个人商量这件事儿呢。这四个人跟县太爷要主意啊，差役呢进来回禀，咱们说的可是第一次回禀，有一个婆子姓宁来投递书信要见县太爷。县太爷可愣了，还没说话呢，蒋平机灵，心说这是不是包三公子的信呢、啊、太爷您接这封信，等差役出去又回来了，大老爷这婆子可说了让您开中门他才能投信呢。县太爷可愣了，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

0: 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乐，
1: 老有才乐，
0: 你也可以，
1: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齐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4: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5: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6: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5: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7: 吉林人，
8: 吉林市，
7: 这里是爱吉林。
9: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0: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1: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12: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3: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神鹰下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4: 后代的事情
13: 我们
14: 太
13: 俗
14: 了，
13: 是圣人所致。
15: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6: 给更多的人听到。
17: 什么是最好的
18: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9: 就是以学为中心，
20: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中心
21: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9: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7: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输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

0: 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九五三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

0: 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3: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4: 上回书说到差人禀报县太爷，说这宁婆子呀要来投递书信，得请您把中门开开。开中门可不简单呐，县的老爷这么一琢磨，难道说真有要紧的事？是上差？哎呀，好吧，来呀，就给宁婆子开中门，看他投的是谁的书信。是差役答应一声，就命人把中门开了，然后过来跟宁妈妈说：“宁妈妈，你是真能折腾啊，我低了心给您回报，我差点挨上板子，行了，您快走吧。”这位宁婆婆还真见过世面，不慌不忙迈开两只大脚，腾腾腾腾进了中门，直接上大堂，手中举着一封书信。这县的老爷一瞧这个宁婆子毫无惧色，手里举着书信，可能是要紧的人投递的这封信，来呀，将书信接过来。差役接过来，往这桌上一呈，这个宁氏呢大大方方的就在这瞧着县太爷。县令知道这个可有来历，没来历这封信给我搁在桌案之上，他怎么一点都不害怕呀？哎呀，这位县太爷不由得站起来了，您瞧，这就是气魄。宁氏大大方方的瞧着县太爷，县太爷自个儿站起来，把这书信拿起来，打开一看，看完了是又是高兴，可又是吃惊啊。蒋平呢，在旁边偷看明白了。县太爷，您是不是派大轿前往啊？那是那是，应当如此。这时候包旺也看出来了，您别瞧这当下人的那眼睛也能看出事儿来了，肯定是三公子的信，看起来公子是有了下落了。包旺站起来了，太爷，我跟着大轿前去接我们三公子吧。愣爷赵虎也站起来了，哎，我也去。蒋平右手一拦，四爷，咱们可是奉了丞相之命

啊，各有各的职责，咱们可比不了包旺啊。人家包旺是跟着三公子的人家去，咱们呢就在这儿等着吧。哎，行行行，四哥您说的有理，咱们在这儿等着。这差役魏头可听清楚了，这宁婆子还是真有来历呀、啊。他怎么弄了这么一封信呢？宁妈妈这时候站到这儿，就跟县太爷说：“婆子，回禀老爷，既然让我引路，他们轿夫的腿快，我这么大岁数也跟不上，与其抬着空轿，不如我老婆子坐在大轿之上，又带了路呢，又不耽误事，还得让包公子看看。”知道大老爷您尊敬公子，送信的人都坐着轿子回去。好啊，这个县太爷一瞧宁妈妈稳稳当当，人又正直，行行行，你呀、啊、就押轿前往吧。这样呢，县太爷就传下话来了，让宁妈妈坐着大轿去接这包三公子。这轿夫头可就跟宁妈妈开玩笑：“嘿，老娘，错过轿子吗？哼，中你的嘴巴！就你这轿子，告诉你说，姐姐我呀，连这回都坐了三回了。嘿，行行行行行，这轿夫头赶紧吩咐摘杆。”宁婆呢迈进轿杆，身子往后一腿，腰一哈，头一低，坐上了。嘿，这些轿夫一看，看看看啊，真会坐轿子，有门有门。哼，你们琢磨着妈妈我是个怯老杆呢，孩子们给安上扶手，你们要走得好，走得稳稳当当，我还得赏你们稳轿钱呢。行嘞，老宁。这时候包旺已然拢丝将刃等班杆上马了，县太爷又派了四名差役跟着，就簇拥着这台大轿就奔了方善方老先生的家了。大轿走了，县官可得立刻升堂了，因为方善救了包三公子啊，所以说不能把方善押到监中，到底是怎么回事得审清楚了。现在老爷升堂之后传下话去，带宋生。宋生来到大堂之上，宋生拜见县太爷。我问你，你看见方先生捡这只镯子，方先生说这镯子他要要了吗？再说他是捡的，你抓住他上你们家偷东西了吗？啊，捉贼要赃，你得亲手捉住方老先生捡这镯子，你就诬赖他呀。啊，来呀，掌嘴，啪啪啪啪，给这宋生十个嘴巴，愣给轰出去了。嘿，这宋生这么一瞧，嗨，没告成还来十个嘴巴。县太爷传话，请方善方老先生下了请子了。包善来到大堂之上，县太爷让衙役给他去掉刑具，看座位，把话跟他说清楚了，又安慰了他几句。这位方先生一看县的老爷这么对待自己，唉，自己的女儿要真跟包三公子联姻，多好的事儿啊。老先生一高兴就答应县太爷了。县太爷求他什么呀？求他说好话吧。好啊好啊，大老爷，见着公子我一定替老妇抬分解。这样呢，大家就在公堂上坐着等着，时间不大，包三公子到了，大老爷亲自出营，蒋平、张龙、赵虎这三位也出来了。公子下了轿了，但是走起道来

0: 摇摇晃晃。县太爷赶紧让衙役搀扶着给搀到堂上，落了座了。蒋平这几个人赶紧上前给包三公子施礼，当然说些客气话，咱们书就不细表了。三公子上前一抱拳，给方老先生作了一个揖，又说了不少感激的话。公子啊，你身体太弱，赶紧坐下吧。县太爷传下话来了，摆上酒宴，就在二堂把酒宴摆上了，大家入座。包三公子跟方老先生是上座，四爷蒋平跟张龙赵虎左右相陪，县的老爷呢就坐了主位了。像包旺呢，当然有差一起陪伴，坐一块喝酒聊天啊，咱们书就不说了。县的老爷在酒席宴间就说：“哎，没想到在我管辖地面出了这样的事，幸亏众人把凶犯拿住了，可是这个小孩子邓九如，生不见人，死不见尸。”武平安说他死了，这事儿可得详细的调查。三公子，我一定查，您放心，就请您在相爷面前多给我美言几句吧。好啊好啊，一定替老副台说好话。我还有一件事相托呀，请您多多照应方老先生一家，还有宁妈妈。好好好，您放心，我一定照应好了。这时四爷蒋平呢就看了看张龙赵虎，这哥俩明白了，因为三个人干嘛来了，准包丞相口谕出来访查二爷韩章，这儿的事儿呢就没他们哥仨的事儿了。蒋平就跟县太爷说：“县太呀，我们哥仨还有事儿呢，得到翠云峰去一趟啊，就请公子暂且住在你的衙内，将养将养身体，等我们回来呢一块儿陪着公子进京，这样你也放心，包丞相呢也不至于惦念。喝杯水酒，我们可告辞了，办事要紧。”好啊，县太爷站起身形往出送。方先生呢就跟包三公子县太爷告辞，回家得看闺女去。那么包三公子呢就住在县衙门，有包旺服侍着。方先生回到家中，看见女儿玉芝了，心里踏实了，然后又给宁妈妈道了谢。这县的老爷呢知道包三公子住在自己的衙中，所以呢除了公事，就跟包三公子坐在一块喝茶闲谈，招待的非常好。咱们单说四爷蒋平带着张龙赵虎来到翠云峰，仍然回到灵佑寺，看见和尚了。请问我二哥来没来？哎呦，三位来的太不巧了，韩二爷昨儿来了，给他的高堂老母祭扫坟墓，今天早上起来走了。嘿，这哥仨一听就愣了。请问老方丈，我二哥说他上哪儿去了吗？阿弥陀佛，小僧也曾问过韩爷，说大丈夫以天地为家，焉有定宗啊，所以他离开本寺信步而走，我也不知去向啊。四爷蒋平叹了一口气，这事儿啊就怪我做得不好，可是事情还是由五弟引起来的，让二哥漂泊不定，现在究定所，这可怎么办呢？张龙说：“四哥，您不要着急，也别为难，咱们到附近访查访查，然后咱们再商量，好吧？咱们到韩老伯母坟前看看。” 三个人离开灵佑寺来到坟前，看见在坟前有新画的纸灰，那就证明二爷韩章确实到过了。唉，江平叹了一口气，跪倒在坟前拜了四拜，只能是八个字吧，诚信而来，败兴而返。愣爷着急，嘿，我说四哥，找不着韩二哥，咱们是不是还回平县呢？是啊，也就得回平县把包三公子送回开封，可今儿不行了，天晚了，咱们就在庙里住啊，然后明天咱们再奔着平县。三个人回到灵佑寺，就住在大殿里头了。这就来四爷赵虎了，四爷赵虎看着宽敞，蒋平呢跟张龙也陪他住大殿，这叫阴错阳差。其实二爷韩章没走，就在庙里住着呢，跟和尚住在一个屋。他告诉老和尚，倘若蒋平他们三个人来，你呀就说我走了，其实没走。如果说四爷蒋平还上和尚那屋住去，那也就看见二爷韩章了，这机会可就失去了。咱们单说蒋平带着张龙赵虎回到平县，见着了包三公子，跟包三公子说，我们没找着二员外韩章，陪着您回归开封。第二天准备起身了，县的老爷仍然派这顶轿子把包三公子送到开封，因为三公子身体还很瘦弱，再说了，县的老爷能不给包丞相拍马屁吗？这是包丞相三侄子呀，不但给了大轿，还派了四名衙役。三公子坐着轿子到方先生家，跪倒在地拜见岳父，就行了翁婿之礼了，然后站起来跟方老先生说，等我到了开封，禀明相爷即行纳聘。要把宁妈妈请来，三公子给道了谢，这个宁妈妈可乐坏了，管闲事管对了，大家这才保着包三公子够奔东京。这天到了京城了，蒋平张龙赵虎嘱咐轿子往前走，三个人一催坐骑，直接就奔了开封，甩灯离鞍下马，有人把马接过去，几个人进去面见包丞相，就把没看见二爷韩章以及三公子遇难的事情从头到尾的说了一遍。包丞相点了点头，好啊，你们受累了，赶紧休息去吧。时间不大，三公子到了，跪倒在地拜见包丞相，当然包丞相也得问。三公子站起身形，就把事情又叙说了一遍。包大人察言观色，按说这件事可也够凶的，让老虎背走了，差点病死在平县呢。可是一看自己的三侄子脸上没有一点害怕的形容啊，包丞相心说，我这个侄子还算不错呀。爷儿俩言谈话语之中就听出来了，三公子对这小孩邓九如特别爱，心里头也惦记这孩子。好，包大人点了点头，就跟包三公子说，这事儿啊全都放在我的身上啊，你放心，联姻这件事儿也放到我的身上，至于平县的县令该谢的呢，你也不用费心了啊。来呀、啊、李才赶紧过来了，伺候丞相，你派一个人跟着这八抬大轿回到平县，而且呢给衙役轿夫每人20两银子，派这个人呢拿着我的书信亲自到平县
1: 给县令道罚。

丞相给的面子可不小了，这件事交代清楚咱就不表了。没有几天，平县呢就把武平安还有刘志刘谢给押到了开封，包大人升堂审问。这武平安跟刘志刘谢只能实话实说了，包大人传下话来，用狗头铡就把武平安铡了，刘志刘谢呢就定了个斩监候，案子结了，包大人就得办三公子这件事了，让包兴准备好了聘礼，马上到平县接方善妇女，但是不能接到开封，送哪儿去呢？送到包丞相的老家，让自己的大嫂好好看待玉芝小姐，等三公子考试之后再去完婚。包大人写了信回明太老爷、太夫人、大哥、大嫂、二哥、二嫂，信中讲得很清楚，这件婚姻是我的主意，就没提三公子私自订婚姻这件事。三公子呢就把包兴叫过来了，我托你一件事，无论如何你要查访查访邓九如的下落。好，我记住了，公子您放心，书以简洁为妙。这位方老先生带着女儿就跟着包兴到了包家村了。巧，这宁老先生正没伴儿呢，宁老夫子是包大人的老师，这位方老先生呢是包大人三公子的岳父，两位老夫子这回有伴儿了，有聊天的了，这两个人合得来呀，看起来人生是有缘分的。包大人呢又传下话来，花钱买了一顷田，纹银100两，彩缎4匹，命理财派人送到平县，就赏给这宁妈妈，让宁妈妈养老了。您看管闲事儿也能管出钱来，这宁妈妈不为钱，但是管出事儿来了，自己老了不缺吃不缺穿。咱们把这些事儿都交代了再说四爷蒋平。回到开封以后，到了公所，众位英雄好汉全都见着了，落座吃茶吧。哎，四爷蒋平一看怎么少一人啊，南侠展昭、展雄飞怎么没在呀？众位，展兄上哪儿去了？大爷卢芳说，四弟呀，三天前展爷起了路瘾，够奔松江了。啊，谁让展大哥去的？你们为什么不拦？公孙树说，我们拦了，拦了半天，展兄就是不愿意呀、啊、他自己亲自见了相爷，起了路瘾，立刻就走了。嗨，四爷蒋平可就跺了脚了，看起来这又是我的不对。王朝就问呢，怎么是你的不对呢？我一说你们众位就清楚了，蒋平说出什么样的话来，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

0: 可以，你也可以。
1: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2: 吉林人，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6: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声，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神龟像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8: 你后代的事情，
7: 我们
8: 一生就足了。
7: 是圣人所致。
9: 最近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0: 被更多的人听到。
11: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2: 高等可以有哪些用途？
13: 就是以学为中心。
14: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
13: 宗旨，
14: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0: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3: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3: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4: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5: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4: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5: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4: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6: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

0: 界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4: 随身听，随身听。
5: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6: 四爷蒋平回到开封，听大家伙一说南侠展昭奔了陷空岛了，四爷蒋平可就急了。嗨，全赖我，上回相府丢了三宝，展兄要去陷空岛，我不让他去，让他等着我，等我把二哥找回来，我们哥几个作为内应，再让他去。嘿，众位，我蒋泽长说的可是实话呀。没想到展兄错回忆了，以为我拿话激他呢，一人走了。众位，大哥、三哥呀，你们全知道武帝做事可够诡诈的，展兄此去陷空岛，倘若出了差错，这不是怪我吗？等于我蒋平把他激去的。嗨，我这张嘴呀、真讨厌。王朝一听，王朝不说话了。怎么办呢？大哥呀，这回我没找着二哥，昨天呢我在路上就想，我想着跟大哥三哥咱们一块儿请展哥到墨花村，找着双侠丁兆兰、丁兆慧，大家商量个办法，找武帝要这三宝，一起到开封府认案，把这案给了了。这玩意儿展兄一个人先走了，这件事儿可要大费周折呀。卢芳没说话，三爷徐庆也没说话，公孙策一抱拳，四爷是，那你说这事儿应该怎么办？得了，没别的主意了，我们哥仨明天就禀明相爷，到墨花村见着丁氏双侠，我们再商量随机应变。大家一看只能这么办了。那么南侠展昭为什么走？南侠展昭、展兄费不是没有耐性，等四爷蒋平等了好几天，不见蒋平回来，展昭就想，蒋泽长拿话激我，我要真在这儿死等他，显得我展昭太没本事了，非等他回来不可呀。我等了几天，他也就不能说我什么了。得了，我回禀丞相，起个路引，我一个人去。这样呢，展昭就禀明了包丞相，带了路引，骑着马，带着手下从人，就直接奔了松江府了。到了松江府，下了马，投递文书要见太守。太守一看书，

不信，马上命人相请，而且自己出府迎接。但一时请南下展昭一看，这位太守年纪轻轻，看岁数也不过就是30岁上下，旁边站着一位老管家，精神不错，胡须都白了。请吧。这位太守大人陪着南下展昭，老管家跟着，直接到了书房，到书房落座了。展昭刚要施礼，太守赶紧就给止住了。南下展昭一瞧，旁边站着这个老管家怎么这么眼熟呢？就在这时候，屏风这儿过了一个老太太，这个老妈妈一点手就把管家给叫出去了。这位管家出去然后回来，就在这位太守的耳朵旁边说了几句话，又退出去了。太守大人满面春风一抱拳：展爷，请您到后边书房叙话。您看外边有书房，里边还有书房呢，里边可不是一般人能随便进去的，跟太守大人没交情能到内宅吗？展昭不明白，只能跟着吧。等到了后边书房，刚坐下，突然间脚步声音响，一名丫鬟一名婆妇簇拥着一位夫人来到书房，到了南侠展昭面前，这位夫人跪倒在地，是纳头便拜。这位太守大人也跪下了，南侠展昭赶紧站起来了，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啊，赶紧用手相搀啊。这位太守跪倒在地，一抬头：恩人呐，您不认识我吗？您真是贵人多忘事，我姓田，我叫田启元，剑内就是金玉仙呐，多蒙恩公搭救。我夫妻二人脱离大难之后，因为考试得中升任太守，这几年每每谈起恩公，我夫妻二人是十分惦念。哎呀，南侠展昭这才知道，这两口子一个是田启元，一个是金玉仙。展昭用手一指，请夫人回避。夫人站起身形，丫鬟婆婆给搀走了，老管家田中跟他的老妻杨氏跪倒在地，给恩人磕头。展昭这才认出来，这老管家就是田中，这个老太太老婆子就是田中之妻杨氏。杨氏烧纸的时候哭哭啼啼，让南侠展昭遇见了，才帮助他们逃了劫难呢。太守大人赶紧摆上酒宴，方方上上酒席摆好了，两个人坐着饮酒。太守田启元就问：恩公，我看您的公事了，您到陷空岛有什么事吗？展昭就把奉命捉拿侵犯白玉堂的事情说清楚了。田启言摇了摇头：恩公啊，我听说了陷空岛道路崎岖，山势险恶，恩公你一个人去可不应该去呀。听说锦毛鼠白玉堂武艺高强，本领出众，他既然回归陷空岛了，陷空岛到处都是枭雄埋伏，恩公啊，您要打算进陷空岛，您可得再思再想啊。太守大人，我跟白玉堂虽然没有深交，他是侠义，我也是侠义之道，我们两个人道义相通，平常又没仇，我见了白玉堂也拿义字来感化他，如果他能明白跟我同赴开封府了结此案，
我并不是想跟他为仇。

0: 作对，以死相拼呢、啊、好吧，话虽如此，我还是担心。当然恩公武艺在白玉堂之上，可是你也要多加小心呐、啊。太守，只求你帮个忙，你给我找一个人路途熟悉，带着我够奔陷空岛卢家庄，我就感激不尽了。那可好办，那好办。来呀，田中赶紧过来了。老哥哥，你把观察头领于彪给我带来。您看这田启源尊重田中啊，没田中夫妻他们两口子命就没了，到现在当了太守还叫老哥哥。时间不大，田中出去就把于彪带进来了。于彪拜见太守大人，上前拜见展护卫，拜见展护卫。展昭一看这人岁数在50开外了，但是身量高大，体格魁梧，好，不错，一团正气。太守大人嘱咐好了，然后让他备办船只，出谷起身，领着南侠展昭够奔陷空岛。展昭吃完了饭，稍微休息一会儿，掌上灯光的时候，就把浑身上下收拾锦陈利落，跟田启源告辞，就跟着于彪上了船了。水手撑船一直到了卢家庄，就在这飞风岭下，小船就停住了。南侠展昭就告诉于彪，就请你在这儿等着3天，这3天如果我一点音信都没有，你马上回去禀报太守大人。如果7天我还不回归太守府衙，那你回去就禀报太守大人，让太守大人即刻降文，派人送到开封府。好吧，您放心，我一定遵您的话去办。南侠展昭弃舟上岭了。什么时候天骄二谷了，一轮明月皓月当空，趁着月光，南侠展昭就来到了卢家庄。抬头这么一看呢，墙很高，而且墙盖得很坚固，再往前看有个大门，这大门是大大的门，关着呢，在月光之下看得出来隐隐约约是锁着呢。南侠展昭迈步腾腾腾来到栅栏门前，用手一推，果然锁着呢。低头哈腰捡起了一块石头，拿着石头敲着栅栏，啪啪啪，里边有人吗？里边看不见人，可有人说话了，干什么的呀？是预谋护卫展老爷吗？展昭哼了一声，心说白玉堂早已然准备好了，明人不做暗事。南侠展昭往下一沉气，不错，正是展昭。你家员外在家吗？
1: 在家呀，
0: 在家等着展老爷，等了可不少天了，请您稍后片刻，容我禀报。还是听见声音，看不见人。南侠展昭在外边等了半天，也没看这人出来，这不是成心吗？展昭着急，拿着石头又敲这栅栏门，刚要嚷，这时候从西边过了一个人，一边走一边嘟嘟囔囔：“
2: 谁呀？半夜三更的，大呼小叫啊，怎么连点规矩都不懂啊？”你要等不了啊，你自个儿过来，你要自个儿进来，你是好样的。
0: 说完这位也走了。南侠展昭听得出来这主喝多了，喝多了他个明白，醉言醉语，事情可交代清楚了，你好样的，你自个儿进来。南侠展昭不由得冲冲大怒，好可恶了，这些庄丁们是按着白玉堂的话办的，岂有此理。好啊， 诚心激怒我南侠展昭，你里边纵有埋伏，我展昭何足惧哉？想到这儿，南侠展昭用手一扳着大指，一翻身，两只脚就飘起来了。倒锤式用脚一勾，把手一松，身子一卷，唰，身子一斜，噌的一下，用手就抓住墙头了。两只脚一弓上了墙头，往下。

里边这广凉大门。当走到门前一看，门锁着呢，从门缝里往里看，黑漆漆，什么都看不见。南侠展昭又往两旁边看了看，有屋子可看不见人影。展昭怎么办呢？展昭一琢磨，刚才醉言醉语这个人有打西边过来的，得了，我呀往西走。展昭往西一走，一看还真有一座大门，这座广凉大门跟这边这个大门是一样的。展昭蹭蹭蹭上了台阶儿，这座大门可没关，开着呢。这门开着呢，当然里边就看得清楚了，就在门洞里，天花板上挂着一盏灯笼，这灯笼上边两个大字，朱红色，大门。再往里瞧，迎面是影壁墙，影壁墙上也挂着一盏灯，这盏灯是卷灯，上边两个字是迎祥二字。展昭心说，这姓白的肯定是在这儿等着我了，那边堵着门给我往这边引，我怕你什么呀？既然门开着，我就敢进去。展昭往前一迈步，他虽然胆子大，但是他可留着神的，用这脚尖点着地往前走，绕过影壁，一看前边是垂花二门，迎面四扇屏风，上边挂着方角的卷灯，一共是四盏，每盏上边有一个字，这四个字连着是元亨利贞。就觉得这里边这门啊比外边这门高点，展昭回头看了看，然后上台阶进了二门，滑步往前走，看里边是正房五间，这五间黑漆漆没有灯光，再一看东角门内隐隐约约透出光亮来，但是不知道里边是干什么的，有灯亮我就走。展昭奔了东角门了，觉得一上台阶呢，这地方呢比这二门又高点儿。展昭回头一看，哦，南侠明白了，看起来他们这房子是一层高似一层，是随着山势盖的，往下一看是全都能看清楚。展昭上了台阶之后往里边一看，东边一拉溜五间平房，这里边可是灯火辉煌，灯火辉煌就看清楚了，这五间东房这门可开在紧北头。展昭心说，这房怎么这么盖呀？好好的五间平房为什么不在正中间开门，在这北边开门呢？看起来这山野之中这人盖房可就跟开封东京这地方不一样了，想怎么盖就怎么盖，这门想在哪儿开就在哪儿开。他心里边琢磨着呢，往前走，滑着步就来到游廊了。到北头一看呢，还真有个门，这门呢挺新鲜，窗户挺亮。南侠展昭是行侠仗义之人，他瞧得出来这门应该怎么布。展昭呢就把这门轻轻拨开，往怀里这么一带，这门可挺紧，就听见叮叮当当直响。往里一看，有个风铃，迎面有张桌子，桌子旁边有椅子。就在南侠展昭进去的时候，有一个人站起来往里走。南侠展昭一看，这人穿的衣服一件英雄大氅，绿缎色的。哦，展昭知道这锦毛鼠白玉堂平时就爱穿绿色的衣服，没错了，这是老五不愿意见我，躲到里间去了。一滑步跟着这人就进了里间了。里间有个软帘儿，还没走到软帘前边，就看这个人又进了里边去了。里边就是第三间了。展昭往前一走，
一看这人

哎，真像白玉堂，因为有一层软帘隔着。南侠展昭心说，到这个时候你还不见我，难道你还能出这五间房吗？往前刷一赶步，就到了里边这间门的门口了，把这软帘一掀，一看里边三间房是通着的，灯光照耀，就瞧这个人，也就是白玉堂背面而立，给南侠展昭一个后脊梁，头上戴着五升公子巾，身上穿着箭袖袍，外边罩着绿色的英雄大氅，两只青缎子薄底窄腰快靴。展昭这人很客气，双手一抱拳，五贤弟请了，五贤弟请了。说两声，这白玉堂还不回话。嗯，展昭很奇怪呀。五贤弟请了，第三句说完了，上边还没答言。南侠展昭拿这手往前一拉，这人啪这么一转，嗨！展昭气坏了，原来这人是灯草做的假人，下边能够走线，就把南侠展昭引进来了。展昭心说，坏了，我可中了计了。展昭刚要转身，就这一下脚底下就踩上锁簧了，唰的一下把这木板蹬翻了。南侠展昭再想退出来来不及了，唰，展昭就要掉里边去了。这时候就听见嘡啷啷啷啷啷啷啷一片锣声响，好了，逮着了。南侠展昭心说，坏了，我真中了锦毛鼠白玉堂之计。就在这木板的底下，空中挂着一皮兜子，四边都是活套，只要这人掉到里边，或者东西掉到里边，四边的网套往里头这么一拢，有一根大绒绳就把这扣给扣住了。这人要想挣扎出来，那是休生妄想。这陷空岛里边宵宵埋伏很多呀，这五间平房外边看着平房，实际上跟楼房一样，下边有好几层呢。这时候有人有打下边东边这门开了，是个隔扇进来了，有十几个庄丁就把南侠展昭这绒绳解开，然后把展昭这口宝剑摘下来，就把南侠展昭给绑上了。一边绑一边还说呢，哟，这不是夜猫吗？这夜猫这么大的功夫还能踏上宵宵埋伏，信信得了。二哥，谁有咱们陷空岛的人本事大呀，把夜猫逮着了。嘿，南侠展昭到这时候气往上撞，但是只能一言不发，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7: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下
9: 你后代的事情，
8: 我们谈到
9: 就足了，
8: 是圣人所致。
10: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被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3: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
16: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7: 齐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8: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4: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19: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4: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20: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3: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2: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3: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4: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5: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4: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5: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6: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7: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6: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7: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6: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8: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9: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1: 随身听，随身听。
1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3: 上回说到四爷蒋平正睡觉呢，透领班进来把他给叫醒了。听包王一说，张龙赵虎捉虎没回来，四爷蒋平就把详情一问明白了。四爷蒋平一想，坏了，我跟包丞相要的这哥俩撺掇他们哥俩来的，现在张龙赵虎要出了事儿了，我怎么见包相爷复命啊？四爷蒋平赶紧收拾锦尘利落，身背后插上了自己的兵刃三棱峨眉刺，把自己的随从叫醒了。你好好给我看着东西，不许去找我。哎，这样四爷一个人就来到庙外，纵身行上了高峰峻岭，抬头一看，月光皎洁，山色晶莹，万籁无声，四维静寂。四爷蒋平耳音好，他侧耳静听，听见了，就在西北方向隐隐约约传来犬吠之声。哦，那儿有村子。四爷蒋平跟赵虎可不一样，蒋平那在绿林当中混了多少年了，蹭蹭蹭由打山上下来就奔这村子来了。等到了村庄前边一看，小村庄不大， 四爷蹑足潜踪，他在暗处往四外看，看前边有个住户人家，门前站着两个人。夜静更深了，门外头站着家人干什么呀？蒋平噌的一下就藏在一棵大树的后头，突然间就听见滋溜一声门开了，由打里边走出一个人来。这人呢就问门前这两个人，这么晚了你们干什么呀？跟您说哥哥，我们在地窖里捉住两个人，感情是开封府两个校尉，我们可拿不好主意了，我们是把他们给放了呢还是不放呢？得请示请示大哥您呢。真捉住校尉了，开封府的。是啊，那可不能放，干脆你们哥俩给我回去，把他们俩校尉给我杀了，急速回来找我，咱们哥仨是远走高飞，我保你们这一辈子吃喝享受不尽，咱们得快走啊。好好好，既然这样，大哥您跪着行礼，我们哥俩可去了，杀。这两个人就奔了东南方向走了。蒋平可听见了，虽然不是每字每句，但是事情听明白了。四爷蒋平跟着两个人，这两个人慌慌张张就奔这破房来了。蒋四爷伸手由打身背后拔出峨眉刺，看前边一个人进了破墙了，他往前紧赶了一步，后边这人还没进这墙呢，四爷蒋平这峨眉刺往前一扎，就奔后边这人的肩膀了，肩膀底下就是嘎吱窝呀，往肩膀这一扎，往下这么一蹭，

0: 然后往怀里一带，那这人还站得住吗？扑通一声就躺在地上起不来了。四爷蒋平往里一窜，前边这个可不知道后边这挨了一次了，他以为后边这进来是自个儿哥们儿的。外边什么事儿啊？咕咚一响，他说到这蒋平，这峨眉刺已然到了，这个人躲不及了，就在他的右肋上，这刺就进去了，哎，扑通一个跟头就栽倒了。四爷蒋平往上一赶步，把他给摁倒了，把他腰带解开，一下就给他捆上了。快呀，那四爷蒋平捆人一门灵。然后到墙外头，这个人刚起来要跑，蒋平多快呀，往上一追，一抬腿，啪，扑通一声，这位趴那起不来了。四爷蒋平把他捆好了，一滴溜就滴溜到破屋里头了。也真巧，蒋平这脚正好碰见那铁环，就听见底下还有板子声音。四爷用手一滴溜，这铁环把这木板子掀起来了。蒋平明白，用不着往下看，就把后边捆的这个往下一扔，咕噜噜噜噜，摔得他直叫唤，还挨了一次呢。四爷蒋平侧耳一听，没什么动静，拿着峨眉刺往下扎着，试着步的往下走，到里边一看，一间地窖跟一间房大小差不多，这墙壁上呢挂这个灯，这灯还着着。再一看，三爷张龙、四爷赵虎给捆上了。张龙抬头一看，四爷蒋平进来了，害臊啊。看了看赵虎，心说这回你还牛吗？张龙把头一低，脸跟大红布似的，不敢说话了。这四爷赵虎不懂得什么叫害臊，哎呦，蒋四哥来得好，快把我们俩人救下来。蒋平不理他，就把刚才那人一低喽，小子叫什么，一共有几个人，你跟我说，饶命，不说我就把你弄死。哎呦，跟您说，跟您说，小子，我姓刘，我叫刘志，上面那个叫刘谢，刚才邓家巴那个跟我们说话那个，我们管他叫大哥那个，少废话，就是那个，他叫武平安，就我们仨人，是不是你们扮成猛虎背走了一个人呢？放在哪儿了？哎呦，那不是我背的，那是武平安背的，我们可不知道。他说他昨晚上他背走以后，他亲姐姐死了，我们呢帮着把他亲姐姐给埋了。嘿，蒋平心说这叫什么案子呀，他这琢磨照胡科长上了。四哥，兄弟，我到现在可知道您是好人了，我们哥俩一个都没拿住，您一人拿俩，四哥您真有本事，我佩服您了。嗯，四爷蒋平这才过来把张龙赵虎的绑绳松开。张龙一抱拳，谢过蒋四哥，哎，我谢谢您了。
1: 别谢了，别谢了，咱们哥仨还得上邓家洼呢，二位老弟随我来。
0: 三个人出了地窖，又把刘谢给提溜起来，也扔到地窖里，把这板盖上，上边压了一块大石头。四爷蒋平在前边，张龙赵虎在后边，来到了邓家洼。蒋平用手一指，看见没有，就那门，我先进去，我进去之后你们两个人再叫门，两下子一挤，他想跑也跑不了。说这话，四爷蒋平往起一纵身，低了腰一上房就进了墙头了，一点声都没有。嘿，赵虎冲张龙一挑大拇哥，张龙这瞪他。里边四爷蒋平了，人家蒋平可嘱咐了，我进去你们哥俩就叫门， 张龙一拉着赵虎，两个人来到门外，啪啪啪一敲门，里边人说话了：“来了，二位，怎么样？事儿办得漂亮不漂亮？”说着话呢，他就把门给开开了。赵虎一伸手，啪就把他给揪住了：“小子，行了。”这武平安刚要挣扎，张龙一伸手把他头发揪住了，俩人揪一个，这武平安还有办法吗？没办法了，就让这哥俩给逮住了。蒋平带着张龙赵虎在这院子里搜了半天，一个人都没有，就有一个小包裹。赵虎一伸手提了起来了：“把这包裹拿走。”蒋平说：“慢着，问问他，三公子现在何处？”还没问他呢，武平安说话了：“逃走了。”赵虎气坏的举着拳头要打他，四爷蒋平用手一拦：“兄弟，这儿不是审他的地方，把他押走。”三个人就押着武平安到这间破屋子来了，又掀开这木板，把刘志、刘谢友打这地窖里滴了出来，往回走。来到松林这儿，天已然快亮了。两个人在这儿站着呢，一个是张龙的随从，一个是赵虎的随从，就这透领兵赵能。哥俩着急呀，让包望住在庙里头，两个人下来找。赵虎就让这两个人好好看着这武平安还有刘谢刘志，然后三个人回到庙里头。包望一看，三公子呢？走吧，咱们先奔平县吧。等这些人押着这刘志、刘谢还有武平安到了平县，这衙门呢，这县的老爷早就升堂了，审案呢。怎么这么早就审案呢？这县的老爷还挺勤勤，有案子就得审呢。因为在平县外头有一个村子是宋乡，这宋乡呢有个姓宋的大财主，家中丢了东西了，这主管宋生呢上这告状来了，说谁偷了东西呢？偷东西的是一老学究，姓方，叫方善，而且呢这宋生啊还举着一只镯子，您瞧见没有，这镯子就是证明，我从方善手里拿过来，这是我们家的东西。同时呢也把这方善揪到大堂这儿来，县的老爷不能不审呢，所以升座大堂就审方善盗物之案。就在这时候差人进来了，现有开封府包相爷的差人到了。啊，这位县的老爷一听，包丞相的差人，了得嘛，自己才是个七品小小的县令啊。请请请，来呀，把方善收监。有人把方善收监，县的老爷一声请，这时候张龙、赵虎、蒋平、包望已然到了大堂了。赵虎这么一看，我说县官儿，你可是当地的父母官，你们这儿有人纵虎生人，生的是包相爷的侄子，嘿，你这乌纱帽还戴不戴了？这位县的老爷也不明白赵虎说的是什么呀。啊，众位，既然你们奉相爷君谕前来，有话坐下来慢慢的讲，来来来，看坐。这四个人坐下了，这包望呢就把自己奉相爷之命送公子爷赴开封，路上住的哪儿了，怎么因为三姑子赏月遇见猛虎了，这猛虎把公子背走了，这件事就说了一遍。四爷蒋平呢又把捉住武平安、刘谢、刘志的话说了一遍，而且告诉县的老爷，这几个人我已然捉住了，就在衙门这班房呢。县的老爷这么一听，凶犯给拿住了，可高兴了。您想想，他是一个七品县令，包丞相当朝一品，他的侄少爷在我管辖的地面要出了事儿，这凶手能是一般的凶手吧？ 我什么时

候才能拿住凶手啊？现在凶手拿住了，可救了我的命了。这位县的老爷用手吻了吻头上的乌纱，来呀，将凶犯带上堂来。差人就把武平安还有刘谢刘志带到大堂之上，这俩人受了伤的哼哼啊，疼死了，疼死了。县大老爷一问，这武平安呢还真实话实说，大老爷，那天晚上我无形中背一个人，你是扮成猛虎吗？啊，没错没错，我背着一人呢就回到邓家吧，背到我姐姐家中，没想到这人是包相爷的三公子包世荣。我一想正合适啊，因为我跟他有仇，杀兄之仇。太爷，包丞相把我的哥哥武吉祥用狗头铡给铡死了，我呀既然背了三公子，我就把他们姓包的杀了，给我哥哥祭灵。赵虎听明白了，那个假公子假包三公子就是他哥哥，让包相爷给宰了，狗头铡给铡了。赵虎立刻就起来，举着拳头就奔着武平安来了。四爷蒋平一伸手把他拦住了，这武平安就说话了，小人要杀他，给我包兄祭灵，我得出去买酒啊，买点纸客呀。嘿，您说我这姐姐把这位包山公子放走了，嘿嘿，好。四爷蒋平用手一拦，这可大堂您在这叫什么好啊？哎，四哥，我跟您说，放得好，放得好，我得问问他，说小子底下怎么样了。我姐姐呀叫我外甥邓九如找我，说三公子逃走了。我一听，我赶紧就回我姐姐家了，没想到进门一看，我姐姐上吊死了。我没有办法，我就托这两个人帮着我把我姐姐埋了，没想到我外甥邓九如也死了。嗯，这位县的老爷一听，你姐姐上吊死了，你的外甥邓九如也死了，我问你，邓九如多大了？七岁。他小小年纪为什么也死了？嗨，您不知道，把他母亲埋了，他跟我哭，跟我要他妈，我一生气仇没报了，我姐姐还死了，我一抬脚一踢，嘿，把这小子给踢死了。赵虎气得是哆嗦呀，过来砰砰砰就踢了武平安好几脚。哎呦，别踢我，踢着这小子满地打滚。这边是蒋平，那边是张龙，就把四爷赵虎给劝住了。这位县太爷又问了刘谢刘志，这哥俩就告诉县太爷，我们原来不认识武平安，因为家里太穷了，武平安呢带着我们节点啊就分点，节点啊就分点，所以我们帮着他干，没想到干着干着出了人命了。这哥俩说的也确实是实情，县的老爷把案子问明白了，就跟四爷蒋平商议。蒋平说，县太爷呀，现在必须得找着三公子，这才是要紧的呢。那么三公子到底上哪儿去了？三公子跑了，跑到哪儿去了？正跑到老学究方善他们家。这方善呢是一个饱学之士，念书的老学究，要不是三公子跑到他们这儿，他也不至于吃这官司。您看，咱们前边说过，包丞相落生之后跟大哥的儿子一块读书，宁先生给包大人起的名字包拯，字希仁，给他的大侄子起的名字包美言，字石贵。那么后来呢，包大人的哥哥
跟他的

嫂子又有了两个儿子，现在这包世荣三公子的就是老三。因为有三个儿子了，包大人的父亲也就是三公子的爷爷把这哥仨的名字又顺了一下，把大爷的名字世贵就改成世恩了。这三公子是包世荣，包大人也最喜欢这位三公子。三公子让猛虎给背走了，三公子跑了，跑到老学究方善的家。三公子从小没受过罪呀，让这猛虎背走了，这一下吓得直哆嗦，到了老学究方善的家，扑通一下就栽到院子里了。老先生是个好人，听见院子里有声赶紧出来了，一看是个文弱书生，赶紧就把这位文弱书生搀起来，把包公子搀到书房了。方家并不阔，上房三间，自己的妻子早就离开人世了，自己住一间，当中间是明间，那个暗间就是自己的女儿玉芝小姐。这院子跑起三间上房呢，还有东厢房三间，西厢房三间。西厢房三间还不错，就得做成书房了。那么东厢房三间呢，堆点破东西当成厨房。包世荣就被方善给救了，救了，包世荣就病了，吓得呀！方先生精心调理，包世荣就觉得赶着好点了。方善好心眼儿，上街给包公子买药，没想到在地下捡起一只金镯来，拿起看了看，不知是真的是假的，往旁边一瞧，旁边有个银铺。方善呢想拿这金镯到银铺去看看是真的是假的，要假的我就给扔了，真的是谁的好给谁，老爷子是好心眼儿。没想到他拿这镯子刚一进这银铺，正巧被这宋财主的管家宋生看见了，以为他捡这镯子呢，上这来卖来了。好家伙，宋生急了，揪着方善，敢抢我们家丢东西是你偷的，来吧县衙门。这方善是个文弱的念书的人，就被这宋生揪到衙门来了。这样方老爷子就遭了官司了，县的老爷让人往方善他们家送信儿，玉芝小姐一听爹遭了官司，可就没主意了。玉芝怎么办呢？咱们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季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4: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5: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6: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5: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7: 吉林人，
8: 吉林市，
7: 这里是爱吉林。
9: 一方水土。

0: 养育一番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2: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3: 方家古镇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镇，
4: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神龟像等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5: 后代的事情，
4: 我们才能
5: 足了。
4: 是圣人所致。
6: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在做。
7: 给更多的人听到。
8: 什么是最好的？
9: 高校可以有哪些用途？
10: 就是以学为中心。
11: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中一直都在，这热爱自己。
0: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3: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4: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3: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4: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3: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4: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3: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4: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3: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15: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

0: 都来接听96110。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

0: 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 上回说到，三公子包世荣病在了老学究方善的家。方善呢，为了给三公子治病，出去买药，又遭了官司了。方善的女儿玉芝小姐听说这件事儿，一个女孩子又没有母亲，父亲遭了官司，只能是哭吧，没主意了。这哭声就惊动了街坊。就在方善他们家旁边有一座院子，住着一个老妈妈，这老妈妈姓宁，爱说爱笑的，这人特别爽快，而且正直，街坊邻居有事都求他，管他叫宁妈妈。宁妈妈听见玉芝小姐哭，就来到方家。怎么了，闺女？玉芝一看宁妈妈来了，把事情一说，妈妈，求您到监中看看我父亲，问问到底是怎么回事，好想办法救我的父亲呢。闺女别着急，妈妈立刻就去。这宁妈妈好心眼儿，答应了玉芝，就奔了平县了。您瞧，平县衙门口上上下下这班头差人全都认识他，熟还跟他开玩笑，所以他说了几句客气话，这差人就把这宁妈妈领到南监了，见了方先生了。当然宁妈妈又跟着班头跟牢头客气了几句，让他们好好照应方先生，就问方先生到底遭了什么官司。方先生叹了一口气，把官司一说，你说我招谁惹谁了，刚要过堂啊，还没过了，我有冤无处诉，就给我押到南监了。因为什么？包相爷的侄少爷也不是为谁落了难了，县的老爷没工夫管我了，把我押到南监呐。我的女儿不知道怎么样了。方先生您就放心吧，闺女就交给我了。好啊。方善呢，有打袖子里就掏出一封字笺来，递给了宁妈妈。妈妈，我有一事相求，老先生您说吧。我们家呢，书房里住着一位荣相公，姓荣，叫世宝。我瞧他相貌不错，品行也好，而且是读书之人，能跟我女儿相配，就求妈妈欲成好事。先生啊，您都遭了官司，女儿的婚事干嘛这么着急呀？妈妈，你可不知道啊，我家中没有多余的房间，也没有丫鬟，也没有婆子。哎，我这一到南间，我的女儿住在上房，这位荣公子住在书房，难免有瓜田李下之嫌呐。要是把婚姻大事说定了，我方善呢，跟这位荣公子有翁婿之谊，玉芝跟他有夫妻之分，他呢就能帮助照料我家了。妈妈，我主意已然定了，就请您把这封字简给这位荣相公看看。倘若他不答应呢，你就把我的苦心跟他说明白了，我想他没有不应之理，全仗妈妈欲成此事了。您瞧，这方善还不知道他们家住这位

就是包三公子，要怎么说出是阴错阳差呢？无巧不成书呢？包三公子病在他们家，没说实话，说我姓荣，我叫世宝。如果要说了实话呢，那么方山一听呢，方山在大堂上就说了，方山不知道。这样呢，宁妈妈把这封字简接过来，老先生你尽管放心，就我这张嘴，他呀不会不答应。好吧，那就拜托老妈妈照顾家中一切，就将玉芝交给妈妈了，你放心吧。这宁妈妈全答应了，赶紧由南间出来，回到家中来见玉芝，告诉她你放心，先生在南间平安无事，这案子还没审呢。又把方先生许婚这件事儿告诉了玉芝，闺女呀，这儿有封书信。方先生说了，荣相公人品好，学问好，长得也好，这是千里姻缘一线牵呐。玉芝小姐有父亲之命，也就不能说别的了。把头一低，宁妈妈就问呢：“闺女，这荣相公在书房呢吗？”“是啊，正在书房里，因为染病才好，还没有完全痊愈呢。”“好，我去看看去。”这宁妈妈出了小姐的屋，来到厢房门口了。“荣相公在屋呢吗？”“小生在此，不知外边何人，请您屋里来坐吧。”这宁妈妈走到屋中一看，包三公子正趴在炕上呢，满脸的病容，但是虽然生病，看得出来包三公子长得很清秀。宁妈妈是满脸带笑，老身姓宁，是方先生的近邻，玉芝小姐求老身到监中探望他父亲，方先生呢托我带了一封字简给相公您看看。说这话，有打袖子里把这字简掏出来，就递给包三公子了。三公子接过来看了，啊，这如何使的？我受方恩公活命之恩，我还没达报呢，怎么能赶上他遇见官司？我又定他的女儿，这件事实难从命，况且又无父母之命，我如何敢答应？相公啊，你这话可就错了，这件事儿不是出于你的本心，是出于方老先生之意。再说了，他因为家中没有人，他的女儿在上房，你住在他家中，男女不便，瓜里之嫌，所以呢托老身多多致意公子。相公啊，你既然说你受他活命之恩，你就应该答应这件事儿，好商量去救这方先生。三公子包世荣一想，也难得方老先生这番好心，性命攸关呐、啊，人家救了我，我就应该救人家，我要是人家姑爷，我就好救了，我应该答应啊。包三公子想，这宁妈妈一瞧就瞧出来了，知道包三公子是有意答应婚事。相公啊，你不必猜疑，我告诉你，这玉芝小姐你也见过，真是长得端庄美貌，跟画上画的似的，而且玉芝啊可贤惠了，诗词歌赋全都精通，那都是跟着方老先生学的，女工针指也是精巧的很呐、啊，相公，你要是答应了，这真是天配良缘呐、啊。多蒙妈妈操心了，小生应下就是。相公啊，既然答应了，大小得有点聘礼呀、啊。老身明天带回去，好回复方老先生。聘礼尽有。只是我遇难奔逃，没有带在身边，这可怎么办呢？相公，那你也别为难，只要您拿定主意，说话算话，我就放心了。丈夫。

我一言出口如白燃灶，何况方老先生对待我活命之恩，我怎么能欺瞒老妈妈呀？好，相公，你说的不错。俗话说得好，知恩不报恩，枉为世上人。再说了，这女婿可有半子之劳啊，您得想个办法救救方老先生啊。要救方老先生极其容易，只是我有病在身，我不能到县中。妈妈要能给我带去一封书信，这件事儿就能办得到。行，相公，只要你肯写，我就肯送。不知道你这封信管用不管用啊？老妈妈尽管放心，只要妈妈敢送这封信到了县中，叫县官开中门，你亲自去见，亲自去投信。如果不是县官本人，你可千万不要把信交给他。如果这封信落在别人之手就坏了，不知道妈妈敢不敢去。这宁妈妈一听这位公子有点来头啊，他写封信总管事儿，准能救了方老先生，而且让我到县衙门让县的老爷开中门，我得亲自见县的老爷才能把这封书信递过去呢。行啊，老妈妈看着三公子，那老妈妈有经验有阅历，行，公子，只要您这封信灵，我不怕，等我把笔砚取来，公子您就写吧。因为三公子这趴着呢，起不来，有病啊。这位宁妈妈由打桌子上拿过笔砚来，又在这书家里取出一个信封来，一张纸来，递给三公子，把小炕桌就搬到炕上了。三公子把笔拿起来了，就哆嗦呀。这宁妈妈一看，怎么了？相公啊，您怎么发冷？这手指哆嗦呀。妈妈，惭愧得很呐、啊，我病了两天，水米不进呐、啊。幸亏方老先生救我，可是他又到了南间了，家中没有别人，只有玉芝小姐，谁能照顾我呀？我肚内无食，连口水都没喝，我怎么能提起笔来写字？我得吃点东西呀。好，公子你等着，我给你做碗汤来，等你喝完了再写。多谢妈妈。这宁妈妈离开书房，就来到玉芝小姐的屋中，把话说了。玉芝一听啊，这位公子写信让您拿着信到衙门，让县的老爷开中门亲自接信，肯定公子有来历。妈妈呀，公子要吃东西，家里连点荤腥都没有了，您呐受累，给做一碗素面汤，滴上点香油也就行了。这宁妈妈就做了一碗肉汤面，拎上香油端到公子的屋中。公子扎帐起来，一闻香气扑鼻呀，喝了两口，哎呀真好真好，就把这碗热汤面全都喝了，鬓角就见了汗了，肚内有点东西出点汗呢，精神就稍微好点了。稍微休息了一会儿，提起笔来一挥而就，就把这封信写了。这位宁老妈妈一看三公子写信不加思索，提起笔来文不加点，心说这公子确实肚子里有才学呀。相公，您写完了，您能念念给老身我听听吗？啊，不能念呐。如果被人偷听了，走漏风声，这件事可就办不了了。好，这宁妈妈拿这封信出去了，到小姐屋中了。宁妈妈可是精通世俗的人呐，非常老练，如同一个不戴头巾的男子。他怕这信里有毛病，要真出了毛病，到了县衙门，县的老爷开中门，一见这封信，我怎么办呢？干脆找小姐去吧。到了小姐屋中，交给小姐，小姐这么一看，小姐可乐了。
心说爹的眼力可真不差。这位不是荣相公，是包丞相的侄少爷包三公子啊。哦，他把名字颠倒了，瞒人耳目。这样呢，他就把这些情形全都告诉了宁妈妈，信上怎么写的也都跟宁妈妈说了。这位三公子是奉包相爷之命进京。

您见了县太爷，县太爷一看信，就得让差人把轿子抬到我家，把公子接到衙中。哎呦，可太好了！这宁妈妈听着两只手啊都拍不到一块儿去了，赶紧拿着信回到书房，就跪下了。妈妈，请起。宁妈妈起来了。贵公子，我老婆子确实不知道您是贵公子，望其公子恕罪。妈妈，既然知道了，千万不要声张。好，您放心，这院子里一个人都没有，也没人听见。您呐，就把这封书信封好了，我马上到衙中投递。三公子把信封上了，宁妈妈拿着信就出去了。嘿，回到家中，宁妈妈就打扮起来了。为什么呀？这封信可了不得，是包丞相的三公子，虽然是侄少爷，那也是奉包相爷军谕到开封去的。我去给包相爷三公子投书信，我不打扮打扮呢？虽然宁妈妈家中不阔，穿的也不是绫罗绸缎，但是十分干净朴素，宁妈妈可有个样。他拿这封信直接就奔了平县了。刚到衙门，有打班房里走出一个人来，都认识他呀。一看，宁妈妈今天怎么穿得这么干净啊？嘿，宁妈妈，今天怎么打扮得这么漂亮？是不是又想找个主了？我说你胡说呀！我问你，今天是谁当班？魏头，魏头，有人找你，熟人。魏头又打里边出来了。这宁妈妈跟谁都过玩笑。一看魏头出来的，哎呦，原来是老舅值班呢，辛苦辛苦，没别的说的好兄弟，今天姐姐可得劳动劳动你。什么事儿啊？昨天你就进监探望老方善啊，你可答应了要请我喝酒，这酒还没喝呢，今天又来了。我告诉你兄弟，这口子甭管大甭管小，总得要缝，这事情甭管大甭管小也得办。姐姐今天我来呀，特地是为一封书信，我呀要面见你们县的老爷。嘿呦呦呦，我说老宁啊，你是越闹越玄乎呀，往衙门里递书信你还得亲自见我们老爷，信给你递进去就不错了，我们老爷轻易见你？别闹了，这可跟昨天不一样，这私情我不给您办。得了，傻兄弟，我告诉你，你知道姐姐我是干什么的啊？你也知道我这人从来不说瞎话。我告诉你，你替我回禀一声，我呀不能让你受热。得了，您就这么说我可不放心，闹出乱子来可不是好玩的。老魏呀，你也太胆小了。是啊，这宁妈妈刚说这一句，旁边就这个出门头一个迎接宁妈妈这差人也说话了。老魏，别这么胆小，宁妈妈看不起你了吧？既然宁妈妈这么说，她没说过瞎话，宁妈妈有见识，你去你的啊，老宁不是外人，回头准得请咱们哥俩喝酒。宁妈妈一听这又出来要酒喝的，行，明天姐姐请你们哥俩。好嘞，这魏头进去了，时间不大出来了。行啊，太爷请您进去投递书信呢。那可不成，他老舅啊，你还得辛苦辛苦，这封信本人我要交给县太爷，可不能就这么交我进去，你得让县太爷大开中门，我才能投递这封信呢。哎呦，你喝多了吧？你可真胡闹啊！为什么一封信还得让县的老爷开中门？你是不是上这捣乱来了？好，你要不开我回去。说完转身行，宁妈妈要走。这魏头一看有来头啊，我说啊，

你慢着，我走了。不行，这魏叔蹭蹭的往前一跑，一伸手把这宁妈妈拦住了。你走，我已然回明白了，你走，县的老爷岂不怪罪于我呀？说我干什么差事啊？信哪儿去了？投书进的人呢？哼，兄弟，你要是不这么回，我就回去；你要这么回，我就送信。我告诉你，这件事十分要紧，不是一般的书信，必须开中门才能投递。我告诉你，兄弟，管保你家县太爷见了这封书信，不但不怪罪，嘿，闹好了，还得赏赏咱们姐们呢。旁边可站着师爷呢，因为外边这么一说，一问一答，孙师爷在旁边听清楚了。那师爷脑子里头有事儿，他就琢磨宁妈妈这话里有话。再说宁妈妈在县里头是有名的人，帮着这个帮那个，从来没干过一件荒唐事。他说信要开中门投递，这封信必有来历。师爷说话了，魏头啊，哟，师爷在这儿呢，你替他回禀一声，他怎么说的你就怎么回禀县太爷。哎，这魏头没办法，又进去就直奔大堂了。这大堂之上，县太爷正跟蒋平、张龙、赵虎还有包旺四个人商量这件事儿呢。这四个人跟县太爷要主意啊。差役呢进来回禀，咱们说的可是第一次回禀，有一个婆子姓宁来投递书信要见县太爷。县太爷可愣了，还没说话呢，蒋平机灵，心说这是不是包三公子的信呢？太爷，您接这封信，等差役出去又回来了，大老爷，这婆子可说了让您开中门他才能投信呢。县太爷可愣了，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2: 爱你中国。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3: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9: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声，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兵家
11: 武后代的事情，一生就足了，
12: 是圣人所致。
13: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4: 被更多的人听到。
15: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6: 可以有哪些用途？
17: 就是以学为中心，
18: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中心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5: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4: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

0: 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 西方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2: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3: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4: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3: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5: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

0: 听九六幺幺零。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写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4: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5: 老伙伴的
4: 随身听，
5: 随身听，随身听。
6: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7: 上回书说到差人禀报县太爷，说这宁婆子呀，要来投递书信，得请您把中门开开。开中门可不简单呐，县的老爷这么一琢磨，难道说真有要紧的事？是上差？哎呀，好吧，来呀，就给宁婆子开中门，看她投的是谁的书信。是，差役答应一声，就命人把中门开了，然后过来跟宁妈妈说：“宁妈妈，你是真能折腾啊，我低了心给您回报，我差点挨上板子，行了，您快走吧。”这位宁婆婆还真见过世面，不慌不忙迈开两只大脚，腾腾腾腾进了中门，直接上大堂，手中举着一封书信。这县的老爷一瞧这个宁婆子毫无惧色，手里举着书信，可能是要紧的人投递的这封信。来呀，将书信接过来。差役接过来，往这桌上一呈，这个宁氏呢大大方方的就在这瞧着县太爷。县令知道这个可有来历，没来历这封信给我搁在桌案之上，他怎么一点都不害怕呀？ 哎呀，这位县太爷不由得站起来了，您瞧，这就是气魄。宁氏大大方方地瞧着县太爷，县太爷自个儿站起来，把这书信拿起来打开一看，看完了是又是高兴可又是吃惊啊。蒋平呢在旁边偷看明白了，县太爷，您是不是派大轿前往啊？那是那是，应当如此。这时候包旺也看出来了，您别瞧这当下人的那眼睛也能看出事儿来了，肯定是三公子的信，看起来公子是有了下落了。包旺站起来了，太爷，我跟着大轿前去接我们三公子吧。愣爷赵虎也站起来了，哎，我也去。蒋平右手一拦，四爷，咱们可是奉了丞相之命啊，各有各的职责，咱们可比不了包旺啊，人家包旺是跟着三公子的，人家去，咱们呢就在这儿等着吧。哎，行行行，四哥您说的有理，咱们在这儿等着。这差役魏头可听清楚了，这宁婆子还是真有来历呀、啊、他怎么弄了这么一封信呢？宁妈妈这时候站到这儿就跟县太爷说，婆子回禀老爷，既然让我引路，他们轿夫的腿快，我这么大岁数也跟不上，与其抬着空轿，不如我老婆子坐在大轿之上，又带了路呢，又不耽误事，还得让包公子看看，知道大老爷您尊敬公子，送信的人都坐着轿子回去。好啊，这个县太爷一瞧宁妈妈稳稳当当，人又正直，行行行，你呀、啊、就押轿前往吧。这样呢，县太爷就传下话来了，让宁妈妈坐着大轿去。

家的包三公子。这教夫头可就跟宁妈妈开玩笑：“嘿，老娘，错过轿子吗？哼，中你的嘴巴！就你这轿子，告诉你说，姐姐我呀，连这回都坐了三回了。嘿，行行行行行，这教夫头赶紧吩咐摘杆。”宁婆呢，迈进轿杆，身子往后一腿，腰一哈，头一低，坐上了。嘿，这些轿夫一看，看看看啊，真会坐轿子，有门有门。哼，你们琢磨着，妈妈我是个怯老杆呐。孩子们，给安上扶手，你们要走得好，走得稳稳当当，我还得赏你们稳轿钱呢。行嘞，老宁。这时候包望已然拢丝将刃等班杆上马了，县太爷又派了四名差役跟着，就簇拥着这台大轿就奔了方善方老先生的家了。大轿走了，县官可得立刻升堂了，因为方善救了包三公子啊，所以说不能把方善压到监中，到底是怎么回事得审清楚了。现在老爷升堂之后传下话去带宋生。宋生来到大堂之上，宋生拜见县太爷。我问你，你看见方先生捡这只镯子，方先生说这镯子他要了吗？再说他是捡的，你抓住他上你们家偷东西了吗？啊，捉贼要赃，你得亲手捉住。方老先生捡这镯子，你就诬赖他呀！啊，来呀，掌嘴！啪啪啪啪，给这宋生十个嘴巴，愣给轰出去了。嘿，这宋生这么一瞧，嗨，没告成还来十个嘴巴。县太爷传话，请方善方老先生下了请子了。包善来到大堂之上，县太爷让衙役给他去掉刑具，看座位，把话跟他说清楚了，又安慰了他几句。这位方先生一看县的老爷这么对待自己，唉，自己的女儿要真跟包三公子联姻，多好的事儿啊！老先生一高兴，就答应县太爷了。县太爷求他什么呀？求他说好话吧。好啊，好啊，大老爷，见着公子，我一定替老妇抬分解。这样呢，大家就在公堂上坐着等着。时间不大，包三公子到了，大老爷亲自出营，蒋平、张龙、赵虎这三位也出来了。公子下了轿了，但是走起道来摇摇晃晃。县太爷赶紧让衙役搀扶着给搀到堂上落了座了。蒋平这几个人赶紧上前给包三公子施礼，当然说些客气话，咱们书就不细表了。三公子上前一抱拳，给方老先生作了一个揖，又说了不少感激的话。公子啊，你身体太弱，赶紧坐下吧。县太爷传下话来了，摆上酒宴，就在二堂把酒宴摆上了，大家入座。包三公子跟方老先生是上座，四爷蒋平跟张龙赵虎左右相陪，县的老爷呢就坐了主位了。像包望呢，当然有差役去陪伴，坐一块喝酒聊天啊，咱们书就不说了。县的老爷在酒席宴间就说：“哎，没想到在我管辖地面出了这样的事。”幸亏众人把凶犯拿住了，可是这个小孩子邓九如生不见人死不见尸，武平安说他死了，
这事儿可得详细的调查。

三公子，我一定查，您放心，就请您在相爷面前多给我美言几句吧。好啊好啊，一定替老富台说好话。我还有一件事相托呀，请您多多照应方老先生一家还有宁妈妈。好好好，您放心，我一定照应好了。这时四爷蒋平呢就看了看张忠赵虎，这哥俩明白了，因为三个人干嘛来了，准包丞相口谕出来访查二爷韩章，这儿的事儿呢就没他们哥仨的事儿了。蒋平就跟县太爷说，县太呀，我们哥仨还有事儿呢，得到翠云峰去一趟啊，就请公子暂且住在你的衙内将养将养身体，等我们回来呢一块陪着公子进京，这样你也放心，包丞相呢也不至于惦念。喝杯水酒，我们可告辞了，办事要紧。好啊，县太爷站起身形往出送，方先生呢就跟包三公子县太爷告辞，回家得看闺女去。那么包三公子呢就住在县衙门，有包望服侍着。方先生回到家中看见女儿玉芝了，心里踏实了，然后又给宁妈妈道了谢。这县的老爷呢知道包三公子住在自己的衙中，所以呢除了公事，就跟包三公子坐在一块喝茶闲谈，招待的非常好。咱们单说四爷蒋平带着张龙赵虎来到翠云峰，仍然回到灵佑寺，看见和尚了，请问我二哥来没来？哎呦，三位来的太不巧了，韩二爷昨儿来了，给他的高堂老母祭扫坟墓，今天早上起来走了。嘿，这哥仨一听就愣了，请问老方丈，我二哥说他上哪儿去了吗？阿弥陀佛，小僧也曾问过韩爷，说大丈夫以天地为家，焉有定宗啊，所以他离开本寺信步而走，我也不知去向啊。四爷蒋平叹了一口气，这事儿啊就怪我，怪我做得不好，可是事情还是由五弟引起来的，让二哥漂泊不定，现在究定所，这可怎么办呢？张龙说，四哥您不要着急，也别为难，咱们到附近访查访查，然后咱们再商量。好吧，咱们到韩老伯伯坟前看看。三个人离开灵佑寺来到坟前，看见在坟前有新画的纸灰，那就证明二爷韩章确实到过了。哎，蒋平叹了一口气，跪倒在坟前拜了四拜，只能是八个字吧，诚信而来，败兴而返。愣爷着急，嘿，我说四哥，找不着韩二哥，咱们是不是还回平县呢？是啊，也就得回平县把包三公子送回开封，可今儿不行了，天晚了，咱们就在庙里住啊，然后明天咱们再奔着平县。三个人回到灵佑寺就住在大殿里头了，这就来四爷赵虎了。四爷赵虎看着宽敞，蒋平呢跟张龙也陪他住大殿，这叫阴错阳差。其实二爷韩章没走，就在庙里住着呢，跟和尚住在一个屋。他告诉老和尚，倘若蒋平他们三个人来，你呀就说我走了，其实没走。如果说四爷蒋平
还上和尚那屋住去，那也就。

看见二爷韩章了，这机会可就失去了。咱们单说蒋平带着张龙赵虎回到平县，见着了包三公子，跟包三公子说，我们没找着二员外韩章，陪着您回归开封。第二天准备起身了，县的老爷仍然派这顶轿子把包三公子送到开封，因为三公子身体还很瘦弱。再说了，县的老爷能不给包丞相拍马屁吗？这是包丞相三侄子呀，不但给了大轿，还派了四名衙役。三公子坐着轿子到方先生家，跪倒在地拜见岳父，就行了翁婿之礼了。然后站起来跟方老先生说，等我到了开封，禀明相爷即行纳聘。要把宁妈妈请来，三公子给道了谢。这个宁妈妈可乐坏了，管闲事管对了，大家这才保着包三公子够奔东京。这天到了京城了，蒋平、张龙、赵虎嘱咐轿子往前走，三个人一催坐骑，直接就奔了开封。甩灯离鞍下马，有人把马接过去，几个人进去面见包丞相，就把没看见二爷韩章以及三公子遇难的事情从头到尾的说了一遍。包丞相点了点头，好啊，你们受累了，赶紧休息去吧。时间不大，三公子到了，跪倒在地拜见包丞相。当然包丞相也得问，三公子站起身形，就把事情又叙说了一遍。包大人察言观色，按说这件事可也够凶的，让老虎背走了，差点病死在平县呢。可是一看自己的三侄子，脸上没有一点害怕的形容。包丞相心说，我这个侄子还算不错呀。爷儿俩言谈话语之中就听出来了，三公子对这小孩邓九如特别爱，心里头也惦记这孩子。好，包大人点了点头，就跟包三公子说，这事儿啊全都放在我的身上啊，你放心，联姻这件事儿也放到我的身上。至于平县的县令该谢的呢，你也不用费心了啊。来呀，李才赶紧过来了，伺候丞相。你派一个人跟着这八抬大轿回到平县，而且呢给衙役轿夫每人20两银子，派这个人呢拿着我的书信亲自到平县给县令道罚。包丞相给的面子可不小了，这件事交代清楚咱就不表了。没有几天，平县呢就把武平安还有刘志、刘谢给押到了开封，包大人升堂审问。这武平安跟刘志、刘谢只能实话实说了。包大人传下话来，用狗头铡就把武平安铡了，刘志、刘谢呢就定了个斩监候，案子结了。包大人就得办三公子这件事了，让包兴准备好了聘礼，马上到平县接方善妇女，但是不能接到开封，送哪儿去呢？送到包丞相的老家，让自己的大嫂好好看待玉芝小姐，等三公子考试之后再去完婚。包大人写了信回禀太老爷、太夫人、大哥、大嫂、二哥、二嫂，信中讲得很清楚，这件婚姻是我的主意，就没提三公子私自订婚姻这件事。三公子呢就把包兴叫过来了，我托你一件

事。无论如何，你要查访查访邓九如的下落。好，我记住了，公子您放心。书以简洁为妙。这位方老先生带着女儿就跟着包兴到了包家村了。巧，这宁老先生正没伴呢。宁老夫子是包大人的老师，这位方老先生呢是包大人三公子的岳父。两位老夫子这回有伴了，有聊天的了，这两个人合得来呀，看起来人生是有缘分的。包大人呢又传下话来，花钱买了一顷田，纹银100两，彩缎4匹，命理财派人送到平县，就赏给这宁妈妈，让宁妈妈养老了。您看管闲事儿也能管出钱来，这宁妈妈不为钱，但是管出事儿来了，自己老了不缺吃不缺穿。咱们把这些事儿都交代了再说四爷蒋平。回到开封以后，到了公所，诸位英雄好汉全都见着了，落座吃茶吧。哎，四爷蒋平一看怎么少一人啊，南侠展昭展雄飞怎么没在呀？众位，展兄上哪儿去了？大爷卢芳说，四弟呀，三天前展爷起了路瘾，够奔松江了。啊，谁让展大哥去的？你们为什么不拦？公孙树说，我们拦了，拦了半天，展兄就是不愿意呀、啊。他自己亲自见了相爷，起了路瘾，立刻就走了。嗨，四爷蒋平可就跺了脚了，看起来这又是我的不对。王朝就问呢，怎么是你的不对呢？我一说你们众位就清楚了。蒋平说出什么样的话来？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4: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3: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4: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3: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4: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3: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4: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3: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5: 吉林人，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9: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下代表性传承人。汪五爷，
11: 后代的事情
10: 我们谈
11: 不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2: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5: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5: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8: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19: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1: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8: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4: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7: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15: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14: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 更坚定的路途。九五三财富人物周刊等您。

0: 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员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了。
0: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4: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3: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5: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6: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 四爷蒋平回到开封，听大家伙一说南侠展昭奔了陷空岛了，四爷蒋平可就急了。嗨，全赖我，上回相府丢了三宝，展兄要去陷空岛，我不让他去，让他等着我，等我把二哥找回来，我们哥几个作为内应再让他去。嘿，众位，我蒋泽长说的可是实话呀，没想到展兄错回忆了，以为我拿话激他呢，一人走了。众位，大哥三哥呀，你们全知道武帝做事可够诡诈的，展兄此去陷空岛，倘若出了差错，这不是怪我吗？等于我蒋平把他激去的。嗨，我这张嘴呀，真讨厌。王朝一听，王朝不说话了。啊，怎么办呢？大哥呀，这回我没找着二哥。昨天呢，我在路上就想，我想着跟大哥三哥咱们一块儿请展哥到墨花村找找双侠丁兆兰丁兆慧，大家商量个办法，找武帝要这三宝，一起到开封府认案，把这案给了了。这玩意儿展兄一个人先走了，这件事儿可要大费周折呀。卢芳没说话，三爷徐庆也没说话，公孙策一抱拳，四爷是，那你说这事儿应该怎么办？得了，没别的主意了，我们哥仨明天就禀明相爷，到墨花村见着丁氏双侠，我们再商量随机应变。大家一看只能这么办了。那么南侠展昭为什么走？南侠展昭展兄费不是没有耐性，等四爷蒋平等了好几天不见蒋平回来，展昭就想，蒋泽长拿话激我，我要真在这儿死等他，显得我展昭太没本事了，非等他回来不可呀。我等了几天他也就不能说我什么了，得了，我回禀丞相，起个路引，我一个人去。这样呢，展昭就禀明了包丞相，带了路引，骑着马，带着手下从人，就直接奔了松江府了。到了松江府，下了马，投递文书要见太守。太守一看书信，马上命人相请，而且自己出府迎接。展义士，请。南侠展昭一看这位太守年纪轻轻，看岁数也不过就是30岁上下，旁边站着一位老管家，精神不错，胡须都白了，请吧。这位太守大人陪着南侠展昭，老管家跟着，直接到了书房，到书房落座了。展昭刚要施礼，太守赶紧就给止住了。南侠展昭一瞧，旁边站着这个老管家怎么这么眼熟呢？就在这时候，屏风这儿过了一个老太太，这个老妈妈一点手就把管家给叫出去了。这位管家出去然后回来，就在这位太守的耳朵旁边说了几句话，又退出去了。太守大人满面春风一抱拳，展爷，请您到后边书房叙话。 您看外边有书房，里边还有书房呢，里边可不是一般人能随便进去的，跟太守大人没交情能到内宅吗？展昭不明白，只能跟着吧。等到了后边书房，刚坐下，突然间脚步声音响，一名丫鬟一名婆妇簇拥着一位夫人来到书房，到了南侠展昭面前，这位夫人跪倒在地是纳头便拜，这位太守大人也跪下了。南侠展昭赶紧站起来了，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啊，赶紧用手相搀啊。这位太守跪倒在地，一抬头，恩人呐，您不认识我吗？您真是贵人多忘事，我姓田，我叫田启元，剑内就是金玉仙呐，多蒙恩公搭救。我夫妻二人脱离大难之后，因为考试得中，升任太守。这几年每每谈起恩公，我夫妻二人是十分惦念。哎呀，南侠展昭这才知道，这两口子一个是田启元，一个是金玉仙。展昭用手一指，请夫人回避。夫人站起身形，丫鬟婆婆给搀走了，老管家田中跟他的老妻杨氏跪倒在地，给恩人磕头。展昭这才认出来，这老管家就是田中。这个老太太老婆子就是田中之妻杨氏。杨氏烧纸的时候哭哭啼啼，让南侠展昭遇见了，才帮助他们逃了劫难呢。太守大人赶紧摆上酒宴，方方上上酒席摆好了，两个人坐着饮酒。太守田启元就问恩公，我看您的公事了，您到陷空岛有什么事吗？展昭就把奉命捉拿侵犯白玉堂的事情说清楚了。哎，田启元摇了摇头，恩公啊，我听说了陷空岛道路崎岖，山势险恶，恩公你一个人去可不应该去呀。听说锦毛鼠白玉堂武艺高强，本领出众，他既然回归陷空岛了，陷空岛到处都是枭雄埋伏，恩公啊，您要打算进陷空岛，您可得再思再想啊。太守大人，我跟白玉堂虽然没有深交，他是侠义，我也是侠义之道，我们两个人道义相通，平常又没仇，我见了白玉堂也拿义字来感化他，如果他能明白跟我同赴开封府了结此案，我并不是想跟他为仇作对，以死相拼呢。好吧，话虽如此，我还是担心。当然恩公武艺在白玉堂之上，可是你也要多加小心呐。太守，只求你帮个忙，你给我找一个人路途熟悉，带着我够奔陷空岛卢家庄，我就感激不尽了。那可好办，那好办，来呀。田中赶紧过来了，老哥哥，你把观察头领于彪给我带来。您看这田启元尊重田中啊，没田中夫妻他们两口子命就没了，到现在当了太守还叫老哥哥。时间不大，田中出去就把于彪带进来了。于彪拜见太守大人，上前拜见展护卫，拜见展护卫。展昭一看这人岁数在五十开外了，但是身量高大，体格魁梧，好，不错，一团正气。太守大人嘱咐好了，然后让他备办船只，出谷起身 领着南侠斩

展昭告奔陷空岛。展昭吃完了饭，稍微休息一会儿，掌上灯光的时候，就把浑身上下收拾锦陈利落，跟田启源告辞，就跟着余彪上了船了。水手撑船一直到了卢家庄，就在这飞风岭下，小船就停住了。南侠展昭就告诉余彪，就请你在这儿等着三天，这三天如果我一点音信都没有，你马上回去禀报太守大人。如果七天我还不回归太守府衙，那你回去就禀报太守大人，让太守大人即可降文，派人送到开封府。好吧，您放心，我一定遵您的话去办。南侠展昭弃舟上岭了。什么时候天骄二谷了，一轮明月皓月当空，趁着月光，南侠展昭就来到了卢家庄。抬头这么一看呢，墙很高，而且墙盖得很坚固。再往前看有个大门，这大门是大大的门，关着呢。在月光之下看得出来，隐隐约约是锁着呢。南侠展昭迈步腾腾腾来到栅栏门前，用手一推，果然锁着呢。低头哈腰捡起了一块石头，拿着石头敲着栅栏，啪啪啪，里边有人吗？里边看不见人，可有人说话了，干什么的呀？是预谋护卫展老爷吗？展昭哼了一声，心说白玉堂早已然准备好了，明人不做暗事。南侠展昭往下一沉气，不错，正是展昭。你家员外在家吗？在家呀，在家等着展老爷，等了可不少天了，请您稍后片刻容我禀报。还是听见声音看不见人。南侠展昭在外边等了半天，也没看这人出来，这不是成心吗？展昭着急，拿着石头又敲着栅栏门，刚要嚷，这时候从西边过了一个人，一边走一边嘟嘟囔囔：“谁呀？半夜三更的，大呼小叫，怎么连点规矩都不懂啊？”你要等不了啊，你自个儿过来，你要自个儿进来，你是好样的。说完这位也走了。南侠展昭听得出来，这主喝多了，喝多了他可明白，醉言醉语，事情可交代清楚了，你好样的，你自个儿进来。南侠展昭不由得冲冲大动，好可恶了，这些庄丁们是按着白玉堂的话办的，岂有此理。好啊，诚心激怒我南侠展昭，你里边纵有埋伏，我展昭何足惧哉。想到这儿，南侠展昭用手一扳着栅栏，一翻身，两只脚就飘起来了，倒垂式用脚一勾，把手一松，身子一卷，唰，身子一斜，蹭的一下用手就抓住墙头了，两只脚一弓上了墙头，往下一看，里边是一片平地。南侠展昭恐怕里边有萧萧埋伏，在百宝囊中掏出来问路石头子儿，往里一扔，啪，里边没事儿。南侠展昭一飘身进来了，就奔里边这广良大门。等走到门前一看，门锁着呢，从门缝里往里看，黑漆漆，什么都看不见。南侠展昭又往两旁边看了看，有屋子可看不见人影。展昭怎么办呢？展昭一琢磨，刚才醉言醉语这个人有打西边过来的，得了，我呀往西走。
展昭往

这盏灯是绢灯，上边两个字是迎祥二字。展昭心说，这姓白的肯定是在这儿等着我了，那边堵着门给我往这边引，我怕你什么呀？既然门开着我就敢进去。展昭往前一迈步，他虽然胆子大，但是他可留着神的，用这脚尖点着地往前走，绕过影壁，一看前边是垂花二门，迎面四扇屏风，上边挂着方角的绢灯，一共是四盏，每盏上边有一个字，这四个字连着是元亨利贞，就觉得这里边这门啊比外边这门高点。展昭回头看了看，然后上台阶进了二门，滑步往前走着，看里边是正房五间，这五间黑漆漆没有灯光，再一看东角门内隐隐约约透出光亮来，但是不知道里边是干什么的，有灯亮我就走。展昭奔了东角门了，觉得一上台阶呢，这地方呢比这二门又高点儿。展昭回头一看，哦，南霞明白了，看起来他们这房子是一层高似一层，是随着山势盖的，往下一看是全都能看清楚。展昭上了台阶之后往里边一看，东边一拉溜五间平房，这里边可是灯火辉煌，灯火辉煌就看清楚了，这五间东房这门可开在紧北头。展昭心说，这房怎么这么盖呀？好好的五间平房为什么不在正中间开门，在这北边开门呢？看起来这山野之中这人盖房可就跟开封东京这地方不一样了，想怎么盖就怎么盖，这门想在哪儿开就在哪儿开。他心里边琢磨着呢，往前走滑着步就来到游廊了，到北头一看呢，还真有个门，这门呢挺新鲜，窗户挺亮。南侠展昭是行侠仗义之人，他瞧得出来这门应该怎么布。展昭呢就把这门轻轻拨开，往怀里这么一带，这门可挺紧，就听见叮叮当当直响。往里一看，有个风铃，迎面有张桌子，桌子旁边有椅子。就在南侠展昭进去的时候，有一个人站起来往里走。南侠展昭一看，这人穿的衣服一件英雄大氅绿缎色的，哦，展昭知道这锦毛鼠白玉堂平时就爱穿绿色的衣服，没错了，这是老五不愿意见我，躲到里间去了，一滑步跟着这人就进了里间了。里间有个软帘，还没走到软帘前边，就看这个人又进了里边去了，里边就是第三间了。展昭往前一走，一看这人还真像白玉堂，因为有一层软帘隔着。南侠展昭心说，到这个时候你还不见我，难道你还能出这五间房吗？往前穿一赶步就到了里边这间门的门口了，把这软帘一掀，一看里边三间房是通着的，灯光照耀，就瞧这个人也就是白玉堂背面而立，给南侠展昭一个后脊梁，头上戴着五升公子巾，身上穿着箭袖袍，外边罩着绿色的英雄大氅，两只青缎子薄底窄腰快靴。展昭这人很客气，双手一抱拳，五贤弟请了，五贤弟请了，说两声，这白玉堂还不回话。嗯，展昭很奇怪呀，五贤弟请了。

第三句说完了，上边还没答言，南侠展昭拿这手往前一拉，这人啪这么一转，嗨，展昭气坏了，原来这人是灯草做的假人，下边能够走线，就把南侠展昭引进来了。展昭心说，坏了，我可中了计了。展昭刚要转身，就这一下脚底下就踩上锁簧了，唰的一下把这木板蹬翻了。南侠展昭再想退出来来不及了，唰，展昭就要掉里边去了。这时候就听见嘡啷啷啷啷啷啷啷一片锣声响，好了，逮着了。南侠展昭心说，坏了，我真中了锦毛鼠白玉堂之计。就在这木板的底下，空中挂着一皮兜子，四边都是活套，只要这人掉到里边或者东西掉到里边，四边的网套往里头这么一拢，有一根大绒绳就把这扣给扣住了。这人要想挣扎出来，那是休生妄想。这陷空岛里边宵宵埋伏很多呀，这五间平房外边看着平房，实际上跟楼房一样，下边有好几层呢。这时候有人有打下边东边这门开了，是个隔扇进来了，有十几个庄丁就把南侠展昭这绒绳解开，然后把展昭这口宝剑摘下来，就把南侠展昭给绑上了。一边绑一边还说呢，哟，这不是夜猫吗？这夜猫这么大的功夫还能踏上小小埋伏，信信得了。二哥，谁有咱们陷空岛的人本事大呀，把夜猫逮着了。嘿，南侠展昭到这时候气往上撞，但是只能一言不发，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客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熊斌乡
9: 后代的事情，
8: 我们谈的
9: 五
8: 器
9: 了，
8: 是圣人所致。
10: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可以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
13: 方子？可以有哪些用处？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中一直都在，
16: 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7: 现代社会每制造一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一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18: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远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关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3: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2: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3: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4: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5: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4: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5: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6: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7: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6: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7: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6: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8: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9: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1: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12: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11: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12: 他传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11: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12: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11: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眼科医生
12: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13: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正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尹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14: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13: 接下来我们请出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15: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您的好朋友
5: 尹老师。
15: 今天呢，我给大家讲一段发生在民国末年草原深处的真实的传奇。故事的主人公就是杜尔康的徒弟，名字叫做吉格米德。他在科尔沁草原呢，那一带呢，被百姓称作医药救视力的蒙医大夫。那是一个西医还很少，眼科手术呢几乎没有，得了严重的眼底病变，就等于说被判了失明的一个年代。那么吉格米德这一辈子呀，这人是不图名也不图利，就守着师傅杜尔康啊传下来的一个理儿。什么理儿呢？眼病的根儿在肝，光明路在通道。他一辈子最拿手最让人叹服的，就是能治别人治不了的重症的眼病问题，尤其是视网膜问题，比如说视物严重的变形，中心发黑，视力骤降，视野缺损，眼底的损伤，视物模糊到几乎看不见，就好多大夫啊一看就摇头的，就叹气的，说这个是眼底坏死了，视网膜伤了，没办法治了。这样的病人你到了吉格米德手里边，往往啊就能一点点的把这视力啊再拉回来。那么他呢，就是靠两样世间少有的珍贵药材的组合。首先第一样就是赛加羚羊角最顶端整整一厘米的角尖，手工呢细磨成极细的粉，因为非常的珍贵，这一点点的细粉被蒙医称之为是尖翎顶上珠。第二样呢是以赛加羚羊角为君药，配伍其他24味名贵珍稀的药材的明目20味丸。那么因为呢这个方的药效非常的神奇，所以被患者呀称之为是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这两样一搭配啊，药力那是相当的不简单，它是强强组合，强强叠加，互相引爆，能以最快速度去打通淤堵多年的肝眼通道，让气血呀、精气呀、营养啊一路冲到眼底，直达视网膜最深处的地方。再加上呢方子里边其他24味药材的滋养， 修复，化瘀的作用，三管齐下，多管齐下，对重症眼病的问题形成了一套先打通再修复后养护完整的一个方案。那么今天给大家伙讲的这个故事呢，发生在什么时候啊？民国37年的深冬，科尔沁草原下了一场几十年不遇的大雪，雪下的没过了膝盖，风刮在脸上像刀子割一样，天寒地冻，牛羊啊全都缩在圈里边不敢出来。就在这样的天气当中，有一天半夜，吉格米德的蒙古包医馆外突然传来了很急促的敲门声，伴随着哭声喊声，还有人在雪地里边滑倒的那个声音。吉格米德呢赶紧的起身点灯开门，这门一开呀，看见门外头站着四五个人，抬着一个年纪40多岁的男人。这个男人呢裹着厚厚的羊皮袄，脸色惨白，双眼紧闭，眼泪不停的流，嘴里边不断的呻吟，看不见了，看不见了，我看不见了，我看不见了，就不断的重复这句话。那么这个他们架着的男人叫什么名字呢？叫巴图。巴图是附近草原上有名的一个驯马手，身手非常好，眼神又尖，能在夜里边看清马的步子，能在风雪当中找到走失的羊群。可是就在半个月之前，他的眼睛突然出了大问题。一开始呢，巴图啊就是看东西有点发暗，他看直线是弯的，看门框呢歪歪扭扭的，看东西中间呢有一块黑影，越看越慌。一开始啊，就那个年代的牧民也好，老百姓也好，他不懂这是什么眼病。一般呢，眼睛出现了这种事物的一个变形啊，一个模糊啊，就以为是累着了，冻着了，外界因素干扰了，歇几天就好。可是没想到呢，越歇越重，没过几天，视力像断崖一样就往下掉，看东西越来越模糊，越来越暗，到最后呢，眼前只剩下一片模糊的光影，伸手啊看不清五指，出门呢辨不出方向，连自己的妻子孩子站在眼巴前都只能看见一个影。家里的人呢急疯了，带着巴图啊跑遍了附近的苏木齐里，找过郎中，找过游医，甚至托人问过远处的西医。可所有的大夫看完之后，说法几乎啊一模一样，这是重症视网膜的问题，眼底损伤，脉络不通，营养供不上，伤得太重了，我们治不了，眼睛保不住了。那么还有的人说呢，视网膜坏了就像灯芯烧断了，你再怎么点灯它也亮不了。还有的人说，哎呦，这患者眼底啊太深，药力到不了，吃什么药啊都白搭。那么更有人说什么呢？说这种病啊，拖得越久越瞎，趁早就认命吧。您看这话说的，巴图听完之后啊，崩溃了，肯定崩溃嘛。大家想想他是干嘛的？驯马手啊，一辈子靠眼睛吃饭，而且他是家里的顶梁柱，上有老下有小，眼睛一瞎，马训不了了，路走不了了，家撑不起来了，一家人的日子全塌了。那半个多月他不吃不喝，眼睛又干又暗又胀，心里头比眼睛还疼。就在一家人彻底绝望走投无路的时候啊，一位路过的老牧民提醒他们，你们别放弃，要不然去投奔吉格米德大夫吧，他是专治别人治不了的重症的眼病，尤其是眼底呀、视网膜啊这种深地方的毛病，很多呀快瞎的人这听说都让他给调回来了。那么家里边听完老人这番话呀，就像抓住一根救命稻草，顶着狂风暴雪连夜就把巴图抬到了 吉格米德的医馆。吉格米德呢，让众人把巴图扶到了毡子上坐下，先稳定住他的情绪啊，然后呢开始认真的检查。他先摸脉，摸得很细很慢，感受体内的气血、肝肾以及经络的状态。然后呢又拿出一盏小小的酥油灯，凑近眼睛，轻轻地翻开巴图的上下眼皮，仔细地观看眼底，看瞳孔，看眼睑，看眼内的气色的一个变化。那么查完之后啊，吉格米德呢沉默了片刻，巴图的妻子啊就颤抖着就问呢，大夫，他是不是真的没救了呀？声音都哆嗦了。吉格米德呢缓缓摇头，声音是沉稳有力，一句话就点头病根。说他这眼睛，很多人都说彻底烂了，不是，是干眼通道堵死了，药力呢上不到眼底，视网膜失氧受损，眼睛能看见不是靠眼球自己亮，是靠肝里边的精血精气营养通过一条专门的通道一路往上冲，一直呢送到眼底，送到视网膜上。那么视网膜呢就像眼睛里边的那层啊感光膜，是最娇嫩最关键也最吃营养的地方，通道一通，营养能到视网膜啊就亮就清就能看见，通道一堵呢，气血上不去，营养供不上，眼睛一长呢，视网膜就会失氧损伤，变暗变形，看东西扭曲，中心发黑，最后啊也就彻底看不见了。他指着巴图继续说，你这个病啊是劳累过度，寒邪侵入，肝肾亏虚，气血瘀滞，把肝眼通道啊堵得严严实实的，营养上不去，视网膜呢就失氧损伤，这样啊视物变形，中心发暗，视力暴跌，气机排不出，眼压就不稳，眼内干涩胀痛昏暗，经络不通，眼底循环差，修复能力呢几乎没有。别人治不好啊是因为他们的药力这个量不够，冲不开这层堵，药力呢到不了视网膜那一层，只能是在表面啊打转，自然没用。说这病啊想治好，必须得用最珍贵最稀缺穿透力最强的药，普通的药啊救不了你这个重症的视网膜。说完之后呢，他转身呢打开身后一个

用牛皮紧紧包裹，平时啊从来不轻易展示出来的一个木匣子。这木匣子里边呢铺着很柔软的绒布，绒布的正中间静静地放着一只品相极好的赛加羚羊角。就这只角啊，通体光洁，质地细密，色泽温润，越往尖端越透亮，一看就不是凡品呐。吉格米德呢拿起师傅传下来的小铜刀，刀刃啊特别薄，极细极稳，他没有刮角的下半段，没有刮中间段，而是精准的对准了羚羊角最顶尖，就那一厘米那一小段，一点点的极慢极轻的往下刮粉，每一刀啊都很轻，每一下呢都很小心，生怕浪费一丝一毫。巴图的妻子就忍不住问了，说大夫啊，这么大一只脚，您怎么就刮那上面一点点啊？你多刮点是吧，这药量多呢，好的不更快吗？吉格米德呢手上没停，这个乐乐呵呵的，语重心长的，然后非常郑重的说，说你们不懂，这个不是普通的脚，赛加羚羊角全身可入药，但是最精华，药力最强，能强效冲开深堵的就是最顶端的这一厘米，咱们蒙医称它叫仙灵顶上珠，极为的珍贵，下面的部分呢药效也非常好，但是有骨塞，有空腔，质地疏松，药力相对来讲没有上面这一厘米那么的凝聚力强，比较发散，力道呢相对来讲有点弱，中间的部分呢有环脊，有层纹，药力纯，但是穿透力还差那么一小节儿，这尖尖的一厘米啊，质地最密、最嫩、最纯净，没有空腔，没有杂质，没有骨塞，是整只羚羊角的精气神儿凝聚之处。它最厉害的地方就是穿透力极强，走窜性极快，能直接呢穿破干眼通道里边多年的淤堵啊、结节啊、障碍啊、肉坠啊，包括一些什么卤肉啊等等的，一路穿到眼底，直抵视网膜。您这种重症视网膜通道堵塞的情况，你换别的部位药力弱一些，那么这一厘米的脚尖的粉能当先锋，先破门而入，这东西太稀缺了，太珍贵了，刮一点少一点，不到重症绝不动用。刮了将近半个时辰吧，才得到了一小包细如烟润如玉清香通透的仙灵顶上珠。就这么一点点，在当年的草原上，比金银比珠宝比很多很多的那些个朝廷进贡的宝石啊什么的还要难得。那么吉格米德呢把尖粉小心的放好，接着呢又从另外一个珍藏的木盒子里边取出了油润黑亮香气醇厚的丸药，就是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然后就说了，这丸药啊是蒙医世代传承的明目经典方，二十味药材道地的配伍，经过呢配炮炼是一步步的做成的，同样的稀缺珍贵。这一整副的方子里边，君药也就是领头做主将的就是赛加羚羊角，由君药带队，其他24味药各司其职，有补肝肾的，有通经络的，有活血化瘀的，有滋肝明目的，有润眼底的，有修复损伤的，有降低眼压的，还有清郁肝火的。那么它的作用就是全面打通滋养修复干眼通道和眼底的系统，对视网膜的滋养修复稳定，它的效果是最强效。那么说到这里啊，吉格米德呢把仙灵顶上珠和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放到了一块儿，给他们全家呀讲

透了这个组合真正的威力。第一呢，仙灵顶上珠和猛药之眼齐方明目二十尾丸当中的赛迦羚羊角强强组合，可以极快的打通单眼通道，把这个门啊彻底呢给它撬开，让药力呢能一路啊冲到视网膜的深处。第二呢，明目二十尾丸当中其他24味药的药力的跟进，把营养、精血、修复的力量源源不断地送到眼底，修补受损的视网膜，改善视物变形、中心发黑、视力下降。一个呢负责开通道路，一个负责修视网膜，药力叠加，这就是救治你重症的视网膜的方法。吉格米德呢也把这个用法啊交代的清清楚楚的，每天早晚用温水啊送服一点点的仙灵顶上珠。他反复就叮嘱说，就说仙灵顶上珠啊别贪多啊，一点就够，然后呢温水送服猛药治眼齐方明目二十尾丸。从那天开始啊，巴图是一天不敢落，一次也不敢漏，严格的按照吉格米德的嘱咐啊去服用。头几天呢眼睛啊没有什么特别的一个变化，就感觉眼睛里边那种发干发紧发闷的感觉啊轻了一些了。然后服用到第10天的时候呢，变化开始真正出现了。他最先感觉到的就是眼睛不那么暗了，看灯光啊不再是一团模糊，而是说有了轮廓，眼睛深处的那种啊胀闷堵塞感呢明显的就减轻了，就像堵了很长时间的管子突然之间就通了一点气儿。直到半个月的时候呢，他眼前中心的那块最让人心里边堵停的最折磨人的黑影啊开始变淡了变小了。以前呢看东西全都是弯弯曲曲的嘛，歪歪扭扭的，现在呢慢慢的再看呢就是直线就是直的，门框啊桌子呀碗碟啊一点点的那形状都恢复正常了，视力呢不再继续的往下掉了，反而开始呢一点一点的往上回升了。那么吃到1个月的时候，巴图已经可以慢慢的看清家人的脸了，也能分清楚孩子衣服的颜色，能看见窗外的那个雪堆，包括蒙古包的轮廓，从那种黑暗里边一点点走出来的感觉呀，让他欣喜的一次一次的落泪呀。吃了40多天，吉格米德呢要求他来再复诊。这一次吉格米德翻开他的眼睛一看，眼底气血明显的通畅了，视网膜失氧损伤的状态大被改善，视物变形基本消失，中心的黑影几乎看不见了，视力恢复到能正常生活，能慢慢走路，能辨认人和物。吃到3个多月，巴图已经啊能重新的走出蒙古包，在草原上慢慢的行走，能看清远处的牛羊，做简单的活计。虽然说呢因为之前呢损伤太重，不能完全回到年轻时的状态，但是对于一个曾经被判失明的人来说呀，这已经就是重获光明最大的一个喜事了。6个月之后呢，巴图换上最干净的蒙古袍，带着全家牵着羊提着奶酒专门来感谢吉格米德。从那以后啊，吉格米德和他的传奇组合名声越来越大。凡是得了重症视网膜问题，视物模糊、中心发黑、视力骤降、眼底损伤的人，不管多远、雪多大、路多难走，都会拼了命的来找吉格米德。吉格米德从来不大包大揽，更不会夸大其词，他只坚持一个原则：眼病先看通道，眼底先养肝血，重症必用烟粉开路，必用25味丸修复。

0: 试过20出头，因为熬夜伤了眼睛，视网膜出问题的青年，也治过50-60岁，因为年老体衰、眼底衰退、视物模糊的老人，治过因为劳累、受寒、生气、肝肾亏虚引发的各种重症视网膜的问题，几乎每一个被别的大夫判了失明的人，在他这儿用仙灵顶上珠加上明目20味丸的组合进行调理，都能一点点的好转，一点点的看清，一点点的回归到正常的生活。草原上的百姓啊，慢慢的都明白了一个道理，视网膜在眼睛最深处，普通的药够不着，只有仙灵顶上珠加上明目20味丸当中的赛迦羚羊，强强联合，穿透力最强，能最快的打通干眼通道，把门打开。只有明目20味丸当中的其他24味药能一路跟进，把修复力这个力量送到视网膜，把损伤呢一点一点的给它补回来。这两样一组合呀，药力叠加，上下贯通，既开通道又修眼底，才是对付重症视网膜最稳、最准、最管用的方子。而这两样东西呢，又是极其的珍贵、极其的稀缺。仙灵顶上珠，一只脚上就那么一点点，可遇不可求。明目20味丸，方中的赛迦羚羊角、麝香、牛黄、珍珠、人参，都极为的珍贵，配伍讲究，炮制繁琐，产量极少，不是随便就能得到的。也正是因为稀缺珍贵，药力足，才在当年那个缺医少药的年代，成了救治重症视网膜的压箱底的宝贝。岁月流转，民国末年呐，那段风雨飘摇的日子呀，早已经过去了。吉格米德大夫呢，也早已长眠在他守护了一辈子的草原深处，可他留下的道理，留下的治病思路，却一代一代传承了下来。直到现在呀，只要说起重症视网膜，说起视物变形、中心发暗、视力骤降、眼底损伤，很多上了年纪的人还是会想起啊，当年草原猛医上的吉格米德医生，想起那只羚羊角最顶端的1厘米珍贵的粉，想起那丸以赛迦羚羊角为君药的明目20味丸。今天的故事啊，讲到这里呢就结束了。希望这段真实厚重、带着草原风雪气息的传奇，能让每一位眼睛不好，尤其是眼底视网膜有问题的中老年朋友啊，听得明白，看得清楚，心里有底，守住光明，安安稳稳的过好每一天。好了，时间差不多了，咱们接下来啊，接听场外的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1: 非常感谢于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1: 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1x1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4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

0: 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
1: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欢迎回到草原光明栏目，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1: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3: 尹老师，你好。
4: 哎，您好，欢迎您啊，
3: 尹老师啊，您这个药我见到效果了，我都不知道用什么词啊，来感谢你们才好啊。
4: 不用谢，见效就好啊。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呢，本来治疗眼病的效果能力就非常的强大，因为它内含的赛加羚羊角啊，可以迅速的打通干眼通道，解决病根，这是内治。当中其他的二十多味药材呢，共同生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干眼通道打通了，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呢，在麝香的带领之下迅速的到达您的眼底，激活您的眼内细胞，这个时候细胞的免疫修复功能它就回来了，您这个视力就慢慢的恢复了。具体的情况这您跟我说一说吧。
3: 好的，我原来有白内障，然后还有视网膜色素变性，那个医院的大夫就跟我说呀，我这个眼病是世界难题，治不好，白天怕光看不清楚，到了晚上的时候那个夜盲也看不见，后来呀我那个眼前吧就感觉像两个直筒一样的，那个直筒是越来越细，
4: 直筒越来越细，说明啊能看到的范围越来越小，周围余光的黑影越来越大，是这个样子吗？
3: 是的，就是这样
4: 啊。那您这是合并视神经萎缩了呀？
3: 对，是的，那个医生也这么说的，最后的结果就是全都给封上，就一点都看不到了。
4: 那您这个是视神经坏死了。视网膜色素变性是一种什么眼病呢？首先我们要了解，我们眼底的视网膜啊，在眼底镜底下看的话呢，它是一个橘红色的泛着光的一片组织，它上面有丰富的视细胞，但是视网膜色素变性的患者呢，眼底上面长着黑色的小草一样的物质，这个物质呢就叫做视网膜色素变性组织。咱们随着年龄的增大，病程的延长，这些黑色的组织呢会在您的眼底蔓延，就像外来侵入的敌人一样，逐步的侵袭的范围越来越大。一般来讲呢，视网膜色素变性首先是从夜盲开始的，这个就是因为呢，这些变性组织侵袭了我们视网膜周边的视杆细胞，视杆细胞是负责在暗光之下帮助我们看东西的，那么它继续前进，继续侵袭，它就会侵袭到视网膜的中心。视网膜中心的凹处是什么呢？是不是我说的黄斑区？黄斑区一旦受到侵袭之后，白天的视力会下降，那么在黄斑区的旁边紧挨着的就是视盘，视盘就是我们视神经和眼底以及大脑的连接的部分，一旦变性组织侵袭到了视盘，您的视神经就开始萎缩了。所以说您这个眼病啊，我说实话它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了，应该是很早之前就有了，但是呢您没有重视，后来呢这个视网膜色素变性才开始严重的。
3: 对，是的，就是这样的。不过我非常幸运的，让我能遇到尹老师，让我能用上治眼病最好的这个药。讲起这个呀，尹老师啊，我除了感动我还是感动，特别的温暖。
4: 我理解您的心情啊，也能感受到您在说这些话的时候也是发自内心的。因为我这些年呢就是主要给大家伙啊治的就是眼病，我接触到的眼病患者太多了。大家在眼病越来越重的时候，就是心里边那种无力感，那种绝望，那种恐慌，我是感同身受的。所以我也一直告诉我自己，就是在这条路上我得坚持走下去啊，只要我活着，我一定要守护老百姓的视力，守护大家的眼睛。

0: 当然了，就所有的眼病患者，只要是没完全的失明，在我这儿，我都会不离不弃的，不会放弃任何一个人。那么您用上药之后都有哪些变化？您能跟我分享一下吗？
1: 我用了第一个月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那个眼睛干疼的感觉消失了。以前我怎么用其他的药啊都不管事，可是用了猛药自眼奇方明目25味丸一个月就好了。等用了2个月以后，眼前我那个视野就开始变宽了，这个雾也开始散了，
0: 雾也开始散了。为什么说2个月之后这个视野就放大了呢？是因为猛药自眼奇方明目25味丸当中的塞加羚羊角啊，迅速的打通了干眼通道。这干眼通道通畅之后呢，眼内的垃圾啊、杂质啊，它势必要往外排，视网膜上的色素变性组织呢，也是属于垃圾杂质。同时呢，方中其他的20多味的药材共同生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进入到眼内呢，去修复过去色素变性导致的视细胞的一个损伤。所以说您这个视野呀就开始变宽了。可能对于您来说呢，哎呀，感觉这个效果真的是太快了，但是在我这眼里边，我觉得这效果还行，就是正常的吧，正常的一个药效。
1: 是的，尹老师啊，我现在啊，我走路啊低头的时候啊，我能够看到那个路了，我原来根本就看不到路，把我真的都高兴坏了。现在2个疗程的这个药用下来，我那个视力基本是恢复了，出门的时候啊，那些个老街坊的那个脸我也都能看得清清楚楚了。我自己去那个超市啊，到那个菜市场买菜呀，一点问题都没了，
0: 等于是越来越好了呗。
1: 对对，现在呀，晚上我睡觉的时候吧，屋里就是不太暗的话呀，我那个屋里桌子还有床头柜呀，我都看得清楚了，就不像以前那样就是黑的一片呐。当时啊，我真的特别的高兴。今天呢，我就想打电话告诉您这件事。您的这个药啊，真的太好了，我觉得我现在特别幸福。
0: 那就好啊。其实呢，我们人呢，最终追求的就是生活的幸福。无论是咱们以前工作多辛苦，生活有多累，或者我们得了病以后，治病的这个道路上有多么的艰辛，我们最终要达到的目标呢，就是让自己的身体吧健康起来，过上呢幸福的生活，过上有尊严的生活。您现在感觉呀，这个生活幸福就好了，有奔头就好了。咱们继续的治疗，后期的效果呢肯定会比现在的还会要更好的。
1: 好，我相信，我肯定会越来越好，我肯定要接着用。尹老师啊，前一段时间吧，我就又买了2个疗程的。您说我这个情况够用了吗？
0: 对，这个足够了，足够了。那您现在这用量是怎么用的？能告诉我吗？
1: 我现在是早晚各12粒。
0: 啊，行，药量不用调，持续用就行了。
1: 好的，好的，谢谢尹老师。
0: 不用谢啊，大家伙健康就行，每天高高兴兴的，我也就跟着高兴。好了，那今天咱们就说到这儿了，再见。
1: 谢谢您，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你好尹老师。
0: 哎，您好，欢迎您呢，久等了啊。
4: 哎，尹老师，我呀年纪挺大了，我就是眼睛啊不太好。
0: 就是眼睛不太好。那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4: 我今年74了。
0: 74岁现在不算年龄大啊，人家科学早就证实了，人的天年寿命是120岁，而且随着现代科技呀、前沿的一个发展，还会寿命更加的往前突破。那您这74岁，这还早呢，所以说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啊。
4: 林老师，我还是眼睛的问题闹的
0: 啊，
4: 我是青光眼，已经治不了了。
0: 啊、
4: 你说这两天听广播里头你讲吧，这小病不大治、大病的不小治，还说呀、有光感的就有希望。我现在呀、还能看着点光，所以
0: 啊，
4: 我就想试试你说这个药。可是现在也买不到药啊，这咋整呢？
0: 对，咱是现在全国。

0: 国各地医药难求，并不说您自己面临着这样的一个难题。
1: 林老师啊，我吧是还真挺着急的，你说也不知道啥时候才能到药，我是真等不起啊，你咋能帮帮我忙啊，我求求你了。怎么办
0: 啊，不用求啊，您既然电话打进来了，不就说明咱之间有缘分吗？我先看看您眼睛具体的情况，严重不严重。
1: 好好好，你听我跟你说啊，其实我这眼睛开始的没那么糟糕，能看清点东西，但是吧有点模糊，眼睛怕有雾还怕光。就当初检查的时候说是白内障，2018年就有了白内障了，等到2022年的时候就模糊的不行了，医院建议说呢，说你换个人工晶体，说换完就能看见了。然后呢我就把右眼睛就做手术了，没敢换两只，我做完了它还模糊。后来吧过了2-3个月吧，这视力就不行了。等到了2024年，这右眼的眼中间就黑了，更看不着。就只有边上吧有点亮。
0: 这个时候说明您这个眼底黄斑区已经出问题了。
1: 对。
0: 其实当初您换完那个人工晶体的时候啊，它视力没恢复回来。啊，就说明说眼底已经有问题了。
1: 对对。
0: 西医对眼底的病啊它没办法的。所以说呢，您这病等于就是耽误了，一拖再拖，最后眼底这个病变呢越来越严重了，就形成了黄斑病变。当然这也是让我感觉到挺痛心的一个地方啊，我经常就接诊到这样的患者。咱们民族医学好在哪儿啊，就是您看过去在古代的时候，在以前的那个年代，实际得眼病的非常非常多，那过去呢营养它达不到，其实都会影响到眼睛。但是您看以前失明的人他就没这么多，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靠中医的方式啊，靠什么民族医药啊，就猛药啊，就比方说咱猛药镇远其方明目二数未完呢，这个你在草原地区就当时那救助了多少老百姓啊。所以说一定得找到这个病根才能解决问题。你任何一种病，我说实在的，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您记住了，只有找到病根，解除病根，拔除病根，它才能够让我们过上正常的日子。你眼睛也是一样的，你不解决这个病根的话，他这眼病就是会随时的反复，就是会越来越严重，到最后就是会失明。所以说我们找到病根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恢复到一个健康的状态，是为了能够让我们眼睛能看得见，我们能够过上正常的一个生活，不至于说老年了老眼昏花了啥也看不见了，胳膊腿不灵活，你再加上就说眼睛视物模糊的话，那我们生存就完全一点质量都没有了。
1: 是啊是啊，我做完手术还是模糊。眼前吧全是雾，早晚还好点，等到中午我就看不清了。这右眼这不就手术失败了吗？左眼呢就不敢做了。如果看不见呢，我也就认命了，就这么立了。到去年11月份，眼睛就开始疼，疼的我都受不了啊，脑子也跟着疼，就感觉吧哪儿哪儿都疼。
0: 那您这情况就是又并发青光眼了。
1: 哎呀，是啊，这医生说我啊是晶状体溶解性青光眼。他爸是因为啥呢？因为把另一只眼睛嘛做手术导致的。我当时我就跟他吵起来了，你说已经做了一次了，这不行了，你还让我做，那我这眼睛可咋办呢？这不是愁死了
0: 啊。这个时候跟大夫生气没用。第一呢，当时做手术的时候是不是咱们自己签字了？
1: 对。
0: 有没有免责书？
1: 有。
0: 第二就是当我们眼病由轻及重，没有根本解决的时候，症状必然会越来越严重。那您现在看东西只能看到亮，那您把手在眼前晃一晃能看到吗？
1: 能看到有个影。
0: 能看到影子说明还有影动感呢，有影动感那就有希望啊。
1: 对对对。
0: 但是呢今天接到您的电话，我说实在我心里也着急了，这声音都提高上来了。为什么？就您现在这个情况真的真的真的需要及时用上猛药镇远其方明目二数未完。
1: 对
0: 呀。但是现在我们买不着药，您现在这眼睛我问一下就胀吗？疼吗？
1: 疼。跟你说，后来就是医院又给我左眼睛给做手术了。手术后哈、眼压呢就降到了20，做之前吧是48。可是现在吧就又不行了，等这个月这视力呀、就越来越差了。右眼中间是黑的，左眼两边看不见，只有光感，就感觉活着吧真遭罪呀。这大夫也说了，说我这眼睛啊确实是太难治好了。但是我不听你讲课吗？就你说有光感就有希望。你说我这就还想试试。
0: 咱猛药镇远其方，我先跟您再讲一下它的功效啊。猛药镇远其方明目二数未完，我建议您有机缘的话一定要用上。
1: 对呀、
0: 因为呢它的君药是赛加羚羊角。

0: 啊，容易眼睛有问题呀、啊，容易血压高啊，容易出现这个心脑血管的问题呀、啊
1: 嗯，
0: 包括容易出现年轻的时候先增生的问题，它都是因为肝经啊、肝郁，然后导致火气过旺。
1: 哦、
0: 那么如果说你再加羚羊角进去之后呢，它就能够啊，给它把虚火就给它浇下来了。你不能说肝火一点没有，
1: 哦、
0: 最起码就是让它不让它有肝火了。咱们要的是肝阳之气，我们要的是肝的它那个生发的能力，不是要虚火。那么你这个虚火一灭呢，眼睛肿胀它立刻就减轻了，头疼就缓解了，人立马就舒服一大半了。那么第二呢，就是软坚通堵，它这个羚羊角啊，它质地非常纯良，容易被身体吸收，就像一把呢特别锋利特别精准的金刚钻，把堵在肝眼通道里边的那个瘀啊、痰浊呀、火气呀、垃圾呀，都给它钻开、化开、排出去。再加羚羊角呢，又被称之为是通天眼，它最神奇的效果就是迅速的打开肝眼通道，它这个见效是非常快的。你堵死的肝眼通道重新的被打开了，眼睛里边的废水啊能往下走了，眼压自然而然的不就降下来了吗？
1: 对、
0: 啊。另外呢，打通肝眼通道之后啊，防水循环它就正常了，您的眼压它不就下来了吗？我们原来以为肝眼通道堵了，它才会呢导致就是眼压不断的往上升。那通了之后，蒙腰治眼奇方当中，其他20多味名贵的、珍贵的珍稀药材，共同生成一种叫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的物质，在动物药麝香的带领之下，顺畅的通畅肝眼通道，上达到眼底。去濡养视网膜、视神经、修复并激活视神经细胞，那么这个时候您的视力就提升了。但是现在呀、啊，我得跟您呢道个歉吧，真的没办法，现在这个药确实是很难得到。您这样吧，一会儿打场外电话，先领取3盒的这个熊胆视力眼贴，这个可以缓解一下您现在的症状，控制住病情，然后也别着急啊，别着急，有叶老师在，您就啥也别怕。然后呢，报名预定上蒙腰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我这边给您想想办法。等以后呢，您所在的地区啊有药供应了，第一时间我就让他们给您送到家里边去。
1: 好的，好的，那我就谢谢老师了，太谢谢你，我是太着急了啊。
0: 啊，我知道您着急，咱每一位患者呀都想要把这个病啊赶紧治好了，着急是应该的，因为这个病情不等人嘛。但是你说现在咱着急也没办法啊，你着急也买不着药啊，所以说咱先用上这个熊胆视力眼贴。可以让您这个眼睛目前呢不胀不疼啊，眼压不继续升高，所以说呢让视神经啊它不再继续的恶化，维持现在有的这个状态。当然我会继续关注您的情况的，我让导播那边已经做记录了，您放心就行了。
1: 嗯，好的好的，谢谢老师啊，太谢谢你。
0: 哎，行，先说到这儿啊，咱们再见。
1: 好，谢谢，再见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3: 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肝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4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
2: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4: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你好严老师。
0: 哎，您好，欢迎您。
5: 严老师、谢谢您啊，如果没有你们那个帮助哈、你看我和我老伴不可能用上这么好的药，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我今天心情哈特别的激动。
0: 听出来。
5: 我和老伴呢，我们两个都在用药，都在治眼睛，这确实是个不小的负担。但是有了

0: 老师您的帮助哈，现在我们全家哈都受益了，您还补贴我们药费，现在呢、我和我老伴儿全都治得好，特别的感动，特别感谢尹老师，能遇到你哈这个好专家好大夫，真是我们的福气呀、
1: 只要大家好了，眼睛通过治疗的能够一天天光明起来啊，我这心里边就觉得踏实了，安生了，不需要大家伙客气啊。那您具体都是什么眼病啊？
0: 我的眼睛最重，我是糖尿病的眼病。
1: 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0: 我70了。
1: 啊，岁数不大啊，行，具体说说情况吧。
0: 你看我眼底我就是出血出过两次，视网膜还有水肿，黄斑水肿，还有白内障，怎么说呢，这个病也挺多的。现在就是眼前啊总有，总能看个这个影子。我本来啊我眼睛到这个程度啊我也不治了，也都没有希望了。后来不是在广播里听到尹老师这个节目以后，我就觉得啊我有光感，还能看到人影，应该是有希望。这不我就赶紧打电话咨询，用了四个疗程的药，恢复的还挺快的呢。
1: 对，有光感就不要放弃自己啊，因为有光感呢说明咱们眼底的视细胞没有完全坏死，不过它有一个处于休眠的状态，有的呢有微弱的感光能力，如果说我们这个时候打通干眼通道，激活这些细胞的话呢，我们是完全可能啊去恢复一些视力的，至少咱能看的，不用让我们每天活在那种恐慌恐惧当中。所以说呢，唯有自己才能救自己，这是一个古话。所以呢我觉得您非常棒，因为您当时就没有放弃自己。
0: 是是是，现在这个视力恢复得很好了，能看清电视上的这个人了，而且看手机上的短视频呢也能看得清楚了，你像屋子里那些东西啊、都能看得清清楚楚了。
1: 嗯，
0: 原来啊你看这眼前也就是个三四个黑点儿，用了这个猛药治眼方啊，现在这个黑影呢也没了，眼底呢也没再出过血，感觉特别好，特别舒服。你看我从来啊没用过这么好的药，如果是早点用上，眼睛啊也不会耽误到这种程度呢。
1: 我们之间这个缘分呢也是修道才行啊，人和人之间都是缘分。我常说一句话叫药医有缘人呐。如果说没有这个缘分的话，哪怕这个患者就在我身边擦肩而过，他也不会跟我相识的。所以说呢，我觉得您现在这个状态非常好，眼睛能看到了，心里边是不是就豁亮了？
0: 就是就是，现在这个药啊、
1: 哎、
0: 快用完了。常外老师说等用完药以后就可以停药了。尹老师你看我现在能看到三四十米远了，出去像自己走路呀、像车呀人呀都能看清楚了。
1: 嗯，
0: 我原来真是太严重了，能恢复到这个程度、也是非常满意了。
1: 啊，已经很好了，把现在视力呢保持住，过正常的生活一点问题都没有。我现在听到您讲恢复情况啊，我这心里反而有一种莫名的一个感觉，就是难以用言语表达呀。就现在好多人呐买不着药，很多人呢、像您用药之前的状况一样，就充满了无助恐慌，怕自己看不到。可是现在呢一药难求，所以说我们过去能用上药的又恢复健康和光明的都是非常非常幸运的。好好把握您这个来之不易的好视力，给它保持住。
0: 是是，现在这个眼睛不难受了，你像这个早上起来眼睛非常的舒服，也不疼，也不怕见光了。现在自己呢还能出去逛逛街，这以前啊我是做梦都不敢想的，真是知足了。尹老师你看我现在还有一盒药，现在是一天两次，一次实力这么用的，你看我用完这些药能不能给停药呀？
1: 完全可以停。您是糖尿病性的眼病，您的眼底呢出血两次，视网膜水肿、黄斑水肿、白内障，这些眼病对您来讲特别遭罪，承受的这种痛苦也非常多。但是现在用了猛药镇眼奇方明目20味丸以后，首先它内含的野生赛加羚羊角可以迅速的打通干眼通道，干眼通道一通，肝肾之精濡养到眼睛，同时其他的20多味药材呢共同生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进入到眼内呢激活眼底的细胞，所以细胞的感光成像功能回来了，咱们看东西就清楚了。
0: 是是，谢谢你们了。后来不是我老伴儿看到我用这个药的这个效果挺好的嘛，他就不埋怨我了。以前还左拦右挡的，说我乱求医。你像我吃药的时候，我老伴儿还相信医院，在医院

0: 哎，开药治疗，现在看我挺好的，他也把药吃上了。
1: 老伴儿的眼睛怎么样？他是怎么了？
0: 我老伴儿这也是糖尿病引起的嘛，但是他没有像我这个眼睛这么重，他是眼底出血过一次，当时打的激光，后来呢又引起了这个青光眼，眼压高，视力呢一直也往下滑，左眼是 0.3， 右眼 0.4， 平常呢就是靠这个右眼多一些。
1: 现在恢复的怎么样？
0: 老伴儿眼压控制的挺好，最近一次啊测这个眼压，左眼15，右眼17，眼睛呢也不疼也不胀了，这才用了，这是第一个月的时候，它就不疼了也不胀了，眼药水现在也不用了，就是现在是第二个疗程开始用了，视力是左眼 0.4， 右眼 0.6， 看东西正常了，也不变形了，眼前呢有一条这个小黑条呢还没完全下去。
1: 老伴儿这个情况是高眼压压迫视神经，形成了视神经萎缩，现在视野呢越来越开阔，说明呢视神经在逐步的修复，这条小黑条还没完全好，还得继续用药。
0: 是是是，我也告诉老伴儿，我说你别着急，当时场外老师呢就给我老伴儿定了三个疗程的。尹老师，你看他这个情况吃完这些药够吗？
1: 完全够了。
0: 哦，就是他现在是一天两次，一次12粒，一直就这么吃行不行啊？
1: 对，可以按照这个量就这么用就行，用药的过程当中保持心情的愉悦。
0: 尹老师，我老伴儿，我们两个都特别感谢你，谢谢你了啊。
1: 不客气，我们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现代社会每制造一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一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4: 戚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5: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6: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万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7: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吉心工程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元始天尊要观看这座诛仙大阵，多宝道人在界牌关前摆下了诛仙大阵，这动静可不算小啊。那么炉棚上的众位金仙可就都看见了，大伙就瞧这边红气闪开，阵图已现，好生的厉害呀，杀气腾腾，阴云惨惨，怪物盘旋，冷气袭袭，或隐或现，或升或降，上下是反复不定。哎呀，这诛仙阵到底有什么玄妙呢？离得太远看不清楚。巨留孙就给出主意，我说各位师兄师弟，咱们呢不如架起祥云到那边参观参观，看明白了心里头也敞亮啊。燃灯一听啊，赶紧摆手，哎，别，现在呀我是这领头羊，你们都得听我的。那诛仙阵非常的险恶，咱们要是过去观阵去，说不定啊把命就得搭上。为今之计呀，咱们就老老实实的在炉棚里头待着，就等咱们师父元始老天尊到这儿来了之后，咱们再拿主意。黄龙真人摆摆手，哎，那没有必要，咱们去看看阵又能怎么样啊。清虚道德真君也说要去，赤精子也说要去，七嘴八舌头啊。后来燃灯道人也拦不住了，要想看的话，那咱们就大伙一起去，架起了祥云，高高松松的看个差不多，咱们就回来，可千万不能动手啊。您放心吧，我们心里头有数。众多的高仙架起了祥云，就来在半悬空中，手打凉棚就往诛仙阵这边看，一看呢，哈家伙，兵戈剑戈，怎脱诛仙祸？

情魔一魔反起无名火。这座大阵有四座阵门呢，东西南北各挂着一口宝剑呢。东门上挂的是诛仙剑，西门上挂的是戮仙剑，南门挂的是现仙剑，北门挂的是绝仙剑。有门有户，杀气森森，烟风飒飒。燃灯道人一摆手，各位道兄别看了，赶紧回去吧，太吓人了。他们大家伙啊调转云头，刚想往回走，这也是该着出事。单说这座诛仙阵正中间呢是一座法台，这法台上有桌子有椅子有吃有喝，谁在这坐阵呢？哎，正是那位多宝道人。他在这儿睡得迷迷糊糊的，忽然听见小风是嗖嗖直响啊，这才揉揉眼睛往空中观看。哎呀哈！他看得清清楚楚啊，有十几位上仙在那儿正在偷看他的大阵呢。一看这里头大多数他都认识啊，燃灯、云中子，还有那小个子叫陆亚，哎，巨流孙，看见一位红脸的大黑胡子，谁呀？广成子。哎呀，我最恨的就这小子，今天送到我阵前边来了，干脆我出去吧，把这广成子引进我的诛仙阵，然后呢四口宝剑往起一飞，把他脑袋给剁碎了就得了。想到这儿，这多宝道人脚尖一点地啊，噌就窜起来了，脚架云光也来在半悬空啊，用宝剑点指啊，呆，对面那个红脸的，你是广成子不是？广成子一听这指名点姓的，哎，太不礼貌了，扭头这么一瞧啊，来的正是多宝道人，这在碧幽宫的时候打过交道啊。哦，善哉呀，善哉，正是广成，对面那不是多宝道兄吗？哎呀呀，呸，你他娘的少给我装礼貌。广成子啊，前两天你跑我们碧幽宫去了，哎，到那儿啊三吹六哨把我师父唬得够呛，你又把归灵圣母给拍了，又把我两个小师弟鹰爪仙犬儿仙给拍了，你是逮谁拍谁呀？啊，你有本事你把你翻天印拿出来，哎，你再拍拍我。广成子一阵的冷笑啊，多宝道人，上回在碧幽宫我是看在师叔他老人家的面子上头，我没下什么狠手，如果说他老人家要是不管的话，我早拿翻天印我翻你了。哎呀哈哈，哎，行，那你过来你翻翻我。你要不翻我呀，哎，你就是大姑娘生的，哎，你就是小婊子养的。您说这多宝道人那么高的身份地位，说话太没水平了，比那个撒村骂大街的老娘们都强不到哪儿去。广成子也是有火性的人呢，要不然他那脸怎么是红的呢？哎，那就是经常的上火，一伸手把翻天印就掏出来了。多宝啊，你真乃是自取其祸。多宝道人一看，哎呦，这广成子要动真格的，那可不行，我得赶紧跑啊，目的是把他引进我的大阵。想到这儿，一转身形，嘿嘿，有本事你到阵里头拍我来，唰，脑袋朝下奔这个诛仙阵里头就钻呢。广成子手执着翻天印驾祥云在后就追，那么燃灯、陆亚、云中子、赤精子、巨流孙这帮人呢，可就替广成子捏了一把冷汗，心说广成啊，你可别激动啊，不能跟着进阵，那不得吃亏吗？其实他们呢不用操心，广成子那是什么智商啊，能说轻易进这诛仙阵吗？等到在上空了，就发现这诛仙阵呢，哎，唰，有强大的磁场就往里头吸这广成子。广成子一琢磨，我呀别斗气了，哎，赶紧回去吧，一扭头往回走，那多宝道人

那已经进了大阵了，一看广成子他不进来，这才脚尖点地啊，蹭他又窜出来了。哎，广成子，你个乌龟王八蛋，怎么着，贪生怕死了啊？尿泥了，嗨，不敢进大阵呢，你就是怕死鬼。可把广成子给气坏了，哎，也没搭理他，就念声咒语了，翻天印啊，起。广成子没过来，这翻天印可过来了，呜。多宝道人一瞧不好啊，扭头就要跑，动作稍微慢了一点，这翻天印正拍他后背上，他啊啪，哎呀我的妈呀，噔啪扩通，由得半悬空中是落入了诛仙大阵。这一折腾，诛仙阵里头可就活跃起来了，四口宝剑呢，诛仙剑、戮仙剑、现仙剑、绝仙剑，纷纷的由打阵门上头可就飞起来了，一刃化百刃，百刃化万刃，那刷刷刷，好像几座剑山呢，奔着广成子可就来了，吓得广成赶紧一缩身，刷驾祥云他逃跑了。那么诛仙阵的这个作战半径它是有限的，广成子跑远了，四口宝剑呢刷又回去了，哎，稳稳当当又挂在了四门之上。广成子一念咒，翻天印又回来了，众多的高仙一看呢，哎，太厉害了，哎，惹不起，赶紧回炉棚，他们都撤了。多宝道人吃了个亏呀，仗着自己这法力非常的高强，要不然就拍死了，就哎呀，受了点伤啊，啊，肋骨折两根，没事，我揉吧揉吧自己给接上吧，嘎嘣嘎嘣，整点胶水啊，他给粘上了。压下多宝道人在镇里头发火，咱们暂且不提，单说众多的高仙回在炉棚这儿可都发了愁了。哎呀，看起来诛仙阵不那么好破呀，谁也别造次了，都等着吧，就等着师父元始天尊他老人家驾临呢。说这话也就是转过天来，就听得半悬空中仙乐齐鸣，异香飘渺，众仙就知道元始天尊呢这就来了，赶紧下炉棚迎请掌教师尊。只见元始天尊乘坐九龙沉香辇，郁郁香烟烟云遍地呀，那真是提炉对对烟生雾，羽扇分开白鹤鸣。众仙上前叩头，元始天尊一摆手，免，炉棚上讲话，这就倒在炉棚上头了。那么元始天尊往这一呆，这场景可就大不相同了，因为他脑袋顶上现出来庆云，垂珠璎珞，金花万朵，络绎不断，远近照得通明。那么诛仙阵里头有多宝道人呢，这小子也不外行，往这边一瞧，哎呀呵，这光华长起这么高来，这甭问呢，这是我二师叔元始天尊来了。哎呀，我更不能造次了，哎，我要出去非得挨雷不可。哎呀，我师父怎么就不来呢，可不急死人也呀。他正着急的时候呢，哎，他这儿也有了动静了，半悬空中也是仙音响亮啊，异香袅袅，大小众仙保护着通天教主也来了，那真是红军生化见天开，地丑人吟上法台，练就金身无量劫，必由宫内遇奇才呀。多宝道人赶紧跪倒迎接呀，就把这位通天教主请进了诛仙阵，上了八卦台呀，众门人弟子垂手侍立，领头的是四大弟子，乃是多宝道人金陵圣母、无当圣母、归灵圣母，尤其这大母王吧，现在这伤啊已经养好了，气气呼呼往师父身边这么一站，旁边还有众多的门人弟子呢，什么金光仙呢、乌云仙呢、毗卢仙呢、灵牙仙呢、
求首仙、金箍仙、长耳、定

光仙全都跟着呢。通天教主就问，多宝啊，这诛仙阵势怎么样了啊？哎呀，启禀师父啊，昨天呢来了一帮捣蛋的，就是广成子他们拿那个翻天印把我后背也拍了一下，我这骨头折了两根，我拿胶水都粘上了，对付着用呗。这帮小子太损了，太坏了，您要不来收拾不了他们呢。不妨是今日天色已晚，咱们歇息歇息，明天一早啊，为师带领着你们就在这半悬空中会一会那元始天尊。是是是，我们做好准备。第二天呢，通天教主带领着众门人架起了祥云的呜，飞在半悬空了。通天教主呢跨骑着一头魁牛，这一声嚎叫对面可都听着了。元始天尊点了点头，哎呀，看起来这老三已经到了啊，那咱们赶紧排班到在半云空中去会上一会。众多门人弟子答应一声，这就排班呢。什么叫排班呢？就是摆开二龙出水式，一对一对的。赤精子对广成子，太乙真人对灵宝大法师，清虚道德真君对巨流孙，文殊广法天尊对普贤真人，云中子对慈航道人，玉鼎真人对道行天尊，黄龙真人对路亚，燃灯子牙在后边跟着，金闸木闸提着这香炉，韦护和雷震子并列，李靖带着一帮小弟兄在屁股后边啊，也跟着起哄。人多不是有士气吗？就在这诛仙阵的上方半天云中啊，双方可就对阵了。通天教主看了看元始天尊，打起手啊，道兄请了。元始天尊也睁开了眼睛，贤弟呀，你为何要设摆恶阵呢？前些时候咱们三教开会欠押的封神榜，说好了让姜子牙斩将封神呢，遭劫的在树，在树的难逃，这乃是天道。你为什么中间又插着一杠子，拦阻姜子牙征讨商纣？这不是道行逆施吗？通天教主一阵的冷笑，我说师兄啊，您不要揣着明白装糊涂啊！我为什么摆下这座大阵？这原因呢，都在广成子的身上。他是你手下十二金仙之首，可是修为不足啊，仗着有翻天印，到处拍人，把我的徒弟拍死好几个。而且扬言说我碧幽宫的门人弟子都不是人，全都是畜生，披毛戴甲的，说我充其量就是一个驯兽员，这话多难听啊！我不找你理论理论，那怎么能成呢？元始天尊一摆手啊，善哉呀善哉，师弟你是什么身份什么地位？慢说那广成子没说那个话，即便说他说了那个话，你也不应该跟他一般见识啊。再者说你摆下诛仙大阵，难免就是一场仇杀恶战呢，得残害多少生灵，听我之劝呢，你赶紧收去此阵，回碧游宫去吧。通天教主一听，嘿嘿，你上嘴唇一碰下嘴唇，这倒简单啊，我费挺大劲摆的诛仙阵这就收了，哪有那个事儿啊？师兄，没必要耸人听闻呢。这小小的诛仙阵就好像是一座擂台呀，就是想借这机会会会师兄您。如果再有机会，我再会会大师兄老子。咱们哥仨同堂学艺呀，咱们的老师红军老祖对咱们百般的栽培。那么到现在为止，咱们哥仨谁本事大谁本事小都整不清楚，
现在这鸡。

0: 机会就来了，咱们以仙家妙术会友，哎，咱们哥仨比一比，看看到底谁的能为更高。元始天尊又摆手，我看没有这个必要吧。哎，二师兄啊，这么说您就是惧怕了啊？说让我收去诛仙阵，实际上您是怕了诛仙阵。要是真有本事啊，您就跟着我到在大阵里头溜达一圈，您呢也参观参观，岂不做到心里头有数啊？哎呦，这就是将了一军呢。元始天尊要说不去观阵，那可就算是败了。元始天尊什么人呢？哎，能怕这个吗？师弟呀，既然如此，那我就感谢你，跟着你到诛仙阵里头，我学习学习吧。好嘞，那您就随我来。通天教主这一摆手，带领着众多的门人弟子，驾着祥云呢，哗唰，全都回了诛仙阵了，有打这东门进去的。那么元始天尊呢，做成着九龙沉香辇，扶住飞来椅，徐徐往前行啊。广成子赶紧过来了，师父您多加谨慎，要不然咱们就别去了。放心吧，我心里头有数。他心里头有数，这些徒弟心里头可没数，心说我们老师都这么大岁数了，会不会有点老年痴呆呀？会不会有点老花眼呢？或者是耳朵聋啊？其他的老年病啊？这万一要是身体不适，哎，进了诛仙阵有点闪失，哎呀，那可就坏菜了，我们整个阐教都完蛋了。他们心里头有这个担忧，但是元始天尊毫不在乎，独自一个人坐着九龙沉香辇奔这阵门可就来了。通天教主是东门进去的，元始天尊跟着也从东门往里头走啊。抬头一看，这阵门上头挂着一口宝剑，就是那诛仙剑。元始天尊心里头明白，这口宝剑是红军老祖我授业老恩师给老三的，只要稍微的惊动一点，那就霎时一刃化百刃，百刃化作万刃锋，就把我剁成饺子馅了。哎，这个防范工作必须得做好。您看咱们现在呀，防范工作很简单，拿过一个安全帽来啊，本儿戴脑袋上头，哎，这就算是完了，砖头子砸一下啊，没关系。可是元始天尊光戴一安全帽啊，那就不够使了，他用手往空中一指啊，唰，现起了一朵庆云。庆云呢，拖着四只金莲花，花瓣上头生光啊，光上头又生花，霎时间有万朵金莲照在了空中。老天尊用手一指，沉香辇往前行，这才要独闯诛仙阵。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2: 啊！我爱你中国。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3: 老有才了。

0: 也可以，
1: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9: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11: 后代的事情，
10: 我们谈到
11: 民族了，
10: 是圣人所致。
12: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被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5: 高等可以有哪些用途？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
18: 宗旨，
17: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9: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20: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的是斑马线。
19: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1: 你先走。
19: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1: 嘘，小点声。
19: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1: 阿姨，你出去吧。
19: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22: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

0: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1: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3: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4: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5: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6: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7: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8: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7: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9: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

0: 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3: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4: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5: 随身听，随身听。
6: 历史传奇，悬疑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7: 元始天尊要观看这座诛仙大阵，坐着九龙沉香辇，用手一指，头顶上现出了庆云。这庆云上头啊，生出来无数的莲花，莲花上头又生云彩，云彩上头又生莲花，一共有10000多只金莲护住了头顶。你这玩意儿比什么安全帽不厉害呀？元始天尊一拍这个沉香辇啊，唰，可就进了东门了。咱们前文书说得清楚，东门这儿挂着一口宝剑呢，就是四大宝剑之首诛仙剑。这口剑带灵气儿啊，在那儿挂着，就往下瞧着，哎哎呦呦呦呦呦呦啊！元始天尊来了，那该我干活了啊，不能不作为呀。他本儿就蹦起来了啊，唰，一刃化百刃，是百刃化万刃。就好像一座剑山，拿起脚，嘎嚓，起脚，嘎嚓，嘎嚓，嘎嚓，嘎嚓，嘎嚓，当当当当当，跟剁饺子馅儿一样就剁下来了。这要是换成旁人，那哪有生还的希望啊？可是元始天尊啥事儿都没有，哎，因为有万朵金莲呢。这个诛仙剑往上头一剁，啊，噼打乓当，噼打乓当，就跟剁到大菜板子上头差不多少。这诛仙剑还纳闷呢，哎呀，这什么玩意儿，怎么这

么难剁呀？大刺儿么头，啊，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剁了半天，累得四脖子汗流，还是啥效果都没有。那么元始天尊就不能老等着他在这剁了，一拍沉香捻，唰啊过去了。进了东门是穿阵而过，有的西门就出去了。这西门挂的是陆仙剑，这口剑也飞起来了，化作万刃锋，当当当当当当当，这么一剁，这回剁的效果稍微好一点，一万朵金莲花咔嚓给剁掉了一朵，成功率是万分之一。元始天尊还是啥事没有，一拍沉香捻，走，唰，奔南门又来了，由的南门又进阵。南门上挂的是现仙剑，一刃化万刃，当当当当当，一阵乱剁，还是没事，走，唰，从北门呢出去了。北门挂的是绝仙剑呢，也化成一座剑山，当当当当当当当，白剁一气。也就是说，元始老天尊进了这个诛仙阵，来来回回溜达好几圈，就如入无人之境啊。老天尊回头笑了这么几声，哈哈哈哈，师弟，你这座大阵呢，实在是太厉害了啊！我暂时还破不了，咱们来日再会吧。说完了，一拍九龙沉香捻，唰，人家飞回去了。回转卢鹏、广成子、燃灯路亚众人呢，也降落云头。跟着老天尊呢回炉棚了。这边通天教主可气坏了，哎呀，这个元始天尊啊，到我这诛仙阵里头溜达一圈，就好像逛自由市场呢，东瞧瞧西看看，是不是还想买点萝卜大白菜带回去呀？哎呀，可不活活气死人也。一旁边多宝道人过来了，师父您别生气呀，今天这元始天尊他不是观阵吗？咱们没收拾他呀，我这有无数的黑沙，无数的红沙，还有万千的洪水，如果说他是打阵的话，咱们把这些玩意儿不就使出去了吗？他就是再有本事也得化作齑粉呢。通天教主点了点头，即便如此，以后啊也得多加谨慎。是是是是是是，他们这边怎么商量咱们暂且不提，单说这元始天尊回到炉棚啊，燃灯道人过来了，师父啊，这您到阵里头我看如入无人之境啊，为什么不破他的阵啊，不把他们淫威给他杀下去呢？哎，元始天尊叹了口气，你们哪里知道啊，这一座恶阵为师我也破不了啊，我能够保住自己性命已经是尽了全力了，另外呢，毕竟说我是老二，上边还有老大呢，你师大爷老子也就是太上老君呢，明天就要来到此处，具体这个事儿该怎么办，咱们不还得请示他老人家吗？哦哦哦，我们明白明白明白，大伙都不敢说话了。单说第二天晌午时分，就听这半悬空中啊，又响起音乐来了，特别特的好听啊。音乐当中啊，还有一种声音，门儿门儿。大伙一听啊，太高兴了，赶紧抬头观看呢，就见这异香飘渺当中，有一头斑角青牛，在牛上头乘跨着一位圣人，旁边啊有玄都大法师牵住此牛，飘飘落在炉棚之内。骑牛的这位圣人呢是作歌而来，说道是啊，骑牛远远过千村，短笛仙音隔陇闻，辟地开天为教主，炉中炼出锦乾坤呐。大伙一听，呵，这声音怎么那么好听，那么悦耳啊，这不是我们大爷来了吗？老子啊，大爷
大爷您来了，大爷您好啊，大爷快往里边请，大爷。那位说，怎么光喊大爷不喊大妈呀？嗨，这老子啊还没结婚呢。那是晚婚晚育的模范代表。书说简短，倒在炉棚里头，元始天尊呢，跟老子两个人对面坐下了，哎，就谈这个诛仙阵的事儿。元始天尊把昨天的情况汇报了一下，老子乐了，哦，这么说我也得走一遭啊，看看老三到底有什么变化没有啊。元始天尊点点头，师兄您要前往啊，我带着众门人，我们都陪着。好嘞，这就出发。老子这老头啊还挺着急，骑着斑角青牛，哎，来在了云端呢，众多的门人弟子在两旁边陪着。诛仙阵里头呢早就惊动了，这通天教主带着门人弟子啊也起在了云端，跟老子答话，简短截说，先是几句客气话，说是客气话也不怎么客气，就差骂娘了。最后老子就问这个通天教主，三弟呀，你为什么要摆这座恶阵呢？通天教主不爱回答这问题，因为昨天都说一遍了，他就把广成子这事儿又嘚吧一回。老子闻听啊很不高兴，哎呀呀，三弟呀，你为什么要偏听偏信呢？你的门人弟子啊竟是一些撒谎之徒，你为此就动了无名之火，摆此恶阵，残害生灵啊，你这是毁却初心，有逆天道，不守清规，有犯嗔痴之戒。你趁早听我的话吧，速速把这座大阵把它解释喽，回首必邀功，改过前嫌，尚可容你还掌截教。如若不听我的话呀，那我就把你捉拿送到了紫霄宫，交给咱们授业老恩师红军老祖啊。那老头脾气多大呀，如果一发火啊，一个大嘴巴把你脑袋就得抽飞喽啊。通天教主不爱听，当然了，说把谁脑袋抽飞了谁都不爱听。哎呀，大师兄啊，我尊重你，管你叫一声大师兄，实际上打心里往外我感觉你这能耐还不如我呢。师兄啊，如果您有兴趣的话，您跟我到大阵里头走上一遭啊。昨天我二师兄啊是观阵，我认为观阵没什么意思，您干脆直接就破阵就得了。如果说破了我的诛仙阵，那么我服输认罪，哎，大阵一收，满天的云彩呢也就散了。如果说破不了此阵，那对不起，我就把这地盘我就站住了，姜子牙休想往东边再走一步。通天教主一说这话，他身背后众多门人弟子啊，就是那些披毛戴甲的畜生，什么驴呀、狗啊、骡子呀、骆驼呀、大瓢虫啊、大王八呀，全都叫唤开了，对啦，你们敢破阵吗？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您说这帮小子说话多缺德呀，想把他大爷当骡子当马拉出来溜溜。那老子可就不爱听了，善哉呀善哉，既然如此啊，三弟你头前带路，今天我就要破了你的大阵。是啊，嗨，大哥，那您就随我来吧。他调转魁牛，闷儿进了诛仙阵了。那么众多门人弟子呢，滋溜滋溜滋溜滋溜跟着也跑进去了。老子看看左右，元始啊，小弟在，你带着大伙在这儿给我观敌料阵，我倒在诛仙阵里头会会这个老三。师兄您要多加谨慎，哎，没什么大关系，走啊。他一拍这青牛啊，门儿，四足祥光白雾，紫气红云腾腾而起，
老子又把太极图刷啦啦给抖开了，画成了一座金桥。

昂然而入啊。入的是大阵的北门，叫做献仙门。通天教主一瞧，哦，老子进来了，那别客气了，唰啦啦，他一晃掌中宝剑呢，催动胯下魁牛，闷儿，奔老子就扑过来了。老子一看，哎呦，要跟我动家伙呀，一晃掌中的扁拐，弟兄二人呢，就在这献仙门前是一场的大战，听听烫烫，听听烫烫。打了三五个回合，这通天教主一琢磨，嘿，我别费这劲了，哎，给你来个暗箭伤人吧。他一张手，咔嚓，一个雷，正震在这献仙门上头。这门上头挂着一把宝剑呢，为什么叫献仙门呢？就因为挂的献仙剑。这口剑苍啷啷，可就出了鞘了，刷刷刷，光华闪闪呢。这回不是一刃化百刃，百刃化万刃，哎，就是一口大宝剑，但是这个头可太大了，上主天下主地呀，在空中刷刷刷转了三圈，然后恶狠狠就砍下来了，啊，唰，奔老子这脑袋就剁呀，这要是剁上，就得跟切西瓜一样，咔嚓就凉半了。老子一看，哎呦，好生的厉害！急忙用手往空中一指，层就在头顶之上现起了13层玲珑宝塔。这献仙剑苍啷啷，正砍在宝塔上头，火光四冒啊！把宝塔砍掉了一个角，那么献仙剑呢，也崩出来一个豁。但是两件宝贝有自己修复的能力呀，啊，层层刷刷，哎，又都长好了。可是这一下把老子这火给砍上来了，好啊，够歹毒的。既然老三你这么不客气，那我也就没有什么留情的了，我也要显一显我这玄都子府的手段如何呀。再看他把青牛这么一拎啊，唰，跳出圈外，把鱼尾冠这么一推，只见这帽子上头啊，藏肉肉肉，窜出来3道清气，哎，就化作了三清啊。这通天教主呢，看了一个迷迷糊糊，心说冒了三股气儿，这怎么回事啊？嗨，不管那个，接茬打斗啊！一催胯下的魁牛，晃宝剑又来战老子。这时候就听正东方向一声钟响，咣，紧跟着一位道人可就倒在了眼前了，带着九云冠，穿着大红白鹤的降霄衣，骑着一只白鹤，手仗着一口大宝剑，呼叫一声，李道兄，吾来助你一臂之力。这李道兄是谁呀？哎，指的就是老子。老子他姓李呀，哎，李老君嘛，叫李耳，又叫李丹呢。通天教主不认识这人，还问呢，哎，这一道者你是何人？这老道乐了，嘿嘿，我是何人呢？有事为证，说是混元初判，道为仙，常有常无，德自然，紫气东来30000里，寒关出渡5000年呢，吾乃是上清道人是也。通天教主一听，这上清道人，上清道人是谁呀？啊，从来我都没听说过呀。他正发愣呢，就听见正南方向又有一声钟响，咣，紧跟着呀，又有一位道长出现了，戴的是如意冠，穿的是淡黄色的八卦衣，骑着天马，一只手执着灵芝如意，大呼一声，李道兄，吾也来辅佐于你，共会这通天教主。说着话把天马一兜，唰，可就过来了。通天教主吓一跳啊，哎，你这道长你又是何人呢？我是何人呢？也是有事说明，说是函关出处至昆仑，一同华夷蜀道门，我替本同天

地牢，须弥山道，幸欢存呐、啊。吾乃是玉清道人师爷。通天教主一听，哎呦我的妈呀，这玉清道人又是谁呀？啊，我怎么就没听说过呢？我就知道我老师啊，红军老祖，一共就传了仨徒弟，老大是老子，

0: 哎，听见正北方又有一声钟响，啊，咚啊！紧跟着一位道人呢，又来了，戴的是九霄冠，穿的是八宝万寿紫霞衣，一只手提着龙须扇，一只手拿着三宝玉如意，骑着一匹地吼兽。李道兄，贫道也来辅佐你呀，共破这座诛仙大阵喽！通天教主更傻眼了，哎呀呀，你这个道长又是什么人呢？嘿嘿，问我呀，我也是有名的人物啊，说是混沌从来不几年，天连洪水，水连天，参同天地玄黄里，任你棒门望眼穿呐、啊！吾乃是太清道人，是也。嘿，通天教主更懵登转向了。啊、哦，上清道人、玉清道人、太清道人啊，这是三清啊！这三清从哪儿来的？看这个模样、长相，跟我大师兄老子都差不了忒多啊！四个老头好像是四胞胎，哎呦，坏了，这四个人打我一个，我可够呛啊。说个够呛，人家四个人可就下了家伙了，呼前就后，行左就右，上下翻飞呀，把他困的是眼花缭乱。这通天教主晃宝剑架魁牛啊，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哎呀，这可麻烦了。精神这一恍惚，老子就得了手了，把掌中扁拐这么一轮，照定了通天教主这脑门子上的。老三嘞，你吃我三扁拐不？啊，棒棒棒，就敲了这么三下，把通天教主给打的呀，还琢磨呢，哎呀，八成我要发财了，哎，我眼前怎么这么多金星啊，啊，金光灿灿的。这也就得说是通天教主，哎，这脑袋瓜子质量特别的好，那是真正的名牌产品，质量要稍微差一点早就给打漏了。通天教主暗道不好啊，这四个老头子我不是对手，快跑吧。一搏魁牛拖着宝剑想往回跑，可就一转身的功夫，发生了特殊的情况了，就听见一声钟响啊，咚啊！再看那个上清道人、玉清道人和太清道人，哎，全都没了。嘿，怎么就剩下老子一个人了呢？通天教主他可不明白，老子使用的是幻术啊，他是一气化三清。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2: 啊！我爱你中国。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3: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0: 输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了，没有好。

0: 来接听96110。
1: 吉林人，
2: 吉林市，
1: 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6: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筝，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首批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8: 后代的事情
7: 我们
8: 一生就足了，
7: 是圣人所致。
9: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0: 被更多的人听到，
11: 什么是最好的
12: 方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3: 就是以学为中心，
14: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
13: 宗旨，
14: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3: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5: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3: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2: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3: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4: 呀，你们自己收拾。

0: 收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1: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0: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1: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2: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3: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2: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3: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2: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4: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